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表示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美方称希望俄乌大幅延长停火，俄方回应停火将持续至11号，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俄乌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西班牙官员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美国国防部公布 UFO 档案文件，外界关注是否有外星文明证据。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尚无定论的事件。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经改变58艘商船的航行，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美国对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国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高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4: 据报道，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称，敌人想获取相关的音频视频。

0: 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穆杰塔巴采取行动。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1: 近几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交火，美伊之间的零星交火是否会常态化？局势是否会因此升级？此外，美国自由计划行动能否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产生实质性的效用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区域的交火恐怕会持续的零星出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所谓的这个零星交火，主要还是源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管辖问题所产生的争议。伊朗呢，现在是强化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尤其是要求往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的同意方可通行。但是呢，这样的规定之下，就使得美国认为，相关的船只，尤其是被困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同美国直接相关的船只以及船员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助。所以说呢，美国在过去的几天当中不断的进行尝试，希望能够突破伊朗的管控。另外呢，就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也就是在印度洋方向上设置了拦截伊朗往来船只的这个所谓的封锁线。因此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同伊朗之间的矛盾。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一系列的博弈，双方必然会出现零星的
0: 量，储备的军事力量并不足以完全支撑另外一场长期的大规模冲突。啊，美国现有的在伊朗周边的航母编队或者说两栖战斗群，恐怕相关的军事力量还并不足够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致命攻击。而伊朗呢，同样尽管啊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战略准备，但是呢对于美国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攻击啊，从现在来看能力上还并不足够。所以呢尽管双方可能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零星交火，但是现有的军事能力不足以支撑一个大规模的冲突升级。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确实也缺少这个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意愿，双方还都是希望能够管控住当前的危机的局势，所以说未来的局势还是可控的。那么从美国来看，现在呢是受到多方的压力，要求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一方面呢来自于美国国内，毕竟来说呢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还有一些相关的船只以及船员被困，因此呢美国需要采取行动来进行所谓的解救。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地区盟国，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要求美国采取措施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水道，这样的这个外交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美国实际上也要必须做出一些动作方可成行。但是考虑到现在伊朗对于海峡管控措施仍然很强，而且呢美国也要考虑正在同伊朗进行的对话是不是能够带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突破，所以恐怕美国也会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且呢美国现在也不具备军事能力完全的突破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控，所以在未来恐怕进一步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长期持续。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据报道，伊朗目前已开展722项调查，已没收全国262处房产，主要集中在德黑兰省、吉兰省、厄尔布尔市省和伊斯法罕省等省份。再来看，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定于下月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方需要满足伊朗方面一系列的要求。
2: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方面表示，伊朗男足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方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据报道，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方提出10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 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以及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

0: 仅限于比赛技战术层面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他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2月28号，梅姨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2: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3: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2: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 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4: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

0: 儿童。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1: 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人的手中。拉比卜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对此，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称，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
3: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回应特朗普相关言论时表示，协议规定胜利日停火将持续3天，即9号、10号和11号。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停火仅限于9号到11号，对于是否延长停火，目前还没有其他对话。佩斯科夫同时强调，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佩斯科夫认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方于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零点起单方面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7号，俄国防部宣布，俄方将从8号零点起至10号前，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于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于期间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华盛顿对媒体表示，他希望看到俄乌停火大幅延长，他认为这有可能。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关于任何关于交换被扣押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方面提议交换被扣押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扣押乌克兰士兵的名单，但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4: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

0: 和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透露，美方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美国与波兰关系很好，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俄罗斯媒体八号援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评论文章报道称，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下，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迫使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不再主导北约的情形。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
1: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分析认为，有多个迹象表明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首先，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这令北约各成员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最终会退出北约。其次，美国政府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降低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信任。此外，由于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其他北约国家在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能力上很难替代美国。美媒预估，其他北约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报道还称，北约内部目前没有明显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者。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0: 当地时间9号上午，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在当天举行的新一届国会首次会议上，匈牙利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蒂萨党主席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随后的投票环节中，毛焦尔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当选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从当天正式开始，任期4年。当地时间9号，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正式开启新任期。盖莱在就职典礼上表示，吉布提将坚持基于对话与和平的外交政策，深化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区域一体化，以集体应对气候、卫生与经济等全球挑战。盖莱还号召吉布提全体国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更加繁荣、公正和团结的国家。上月11号，吉布提内政部宣布盖莱赢得总统选举。再来看，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2: 西班牙内政大臣瓦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荷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媒体9号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报道称，邮轮所载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之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该部门称，红迪厄斯号上所有英籍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症状。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
3: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0: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国际机场8号晚发生一起飞机撞人事故，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当中撞上一名非法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
2: 丹佛国际机场方面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5月8号晚大约11点19分，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行人，涉事客机航班号为4345。机场方面确认该行人翻越了机场外围围栏，然后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该行人已经死亡，事故还造成1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8号晚一名非法闯入者突破了机场安保，故意翻越外围围栏并跑上机场跑道，随后被边疆航空公司客机撞上。当地执法部门正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支持下展开调查。肖恩·达菲称，任何人都不应该擅自进入机场。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

0: 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中国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7: 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数字合作方面，积极推动各方就推进贸易数字化达成共识，为亚太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绿色发展方面，推动各方加强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8: 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6: 从昨天起到今天，中国南方地区持续多日的降雨将短暂减弱，不过华南局地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且未来一周南方降雨仍较为频繁。
9: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号到9号南方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其中海南琼中、乐东、广东阳江、茂名、湛江、汕尾等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局地雨强较大。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影响犹存，南方降温持续，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大部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而北方则摆脱冷空气的影响，全面开启加速升温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

0: 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度。针对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
1: 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当前长江流域已经全面进入汛期。今年汛期，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部分时段可能面临旱涝并存的复杂局面。预计6到8月的主汛期内，降水总体偏少。金沙江、岷江、嘉岭江、长江下游等流域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上游面上偏少1到2成，其中中游干流区偏少2到4成。6月下旬到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雨水集中期。7月中旬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岷江、嘉岭江流域降雨量将增多。四川盆地东部至长江中游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此外，盛夏期间台风影响也将增多。再来关注到，最近有网友在网购时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用了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甚至很多人收到货物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面对利用 AI 造假生成的买家秀，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
0: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0: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
0: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
0: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1: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近期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无糖无脂肪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专家介绍，根据中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声称无糖，所以在国际框架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专家指出，

0: 红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1: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
2: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
1: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因此，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去年三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食品标签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绝对化、易引发误解的术语。新规将于2027年3月正式实施。那么，选购食品应该关注什么呢？
0: 第一，先看配料表，大家重点看排序前三位的。如果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人士就不要选了。第二，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盯三个指标：糖的含量、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
3: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走进深耕高分子材料领域的85后创业者文凯峰。他白手起家，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携数亿项目返乡兴业，用实干书写中国青年的实业答卷。
4: 我是一个有思想、有梦想的人，我相信我自己，我不懂我可以学习，但是我相信我的未来。
5: 在湖南衡山县高新区，这名在实验室里紧盯产品品质的85后负责人名叫文凯峰，他向记者展示的碳氢清洗剂属于国家155重点布局的环保高分子新材料。
4: 我们这个清洗剂呢，主要是给它做一个什么一个作用呢？就做一个表面处理的一个作用，把芯片的一些钻孔里面的一些油污、油脂、那个油泥，把它清洗表面处理干净。那我们一直在自主研发这些产品的，就是为了国内国外的一些垄断。
6: 以前的话，这个清洗剂是国外垄断的。
4: 对啊，
6: 价格最高的时候能到多少？
4: 2000块一公斤。
6: 2000块一公斤，那你们现在做到了多少？
4: 150块。其实我们中国的品质和研发科研能力的话，早就超越了这个国外的一些产品了。
5: 如今站在产业前沿的文凯峰，起点却是在湖南衡山的一个普通农家。凭借勤奋与坚持，他考入湖南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南下东莞，一头扎进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浪潮中。然而，在东莞的奋斗经历让文凯峰深刻意识到，没有核心技术，就永远没有行业话语权。2016年，他下定决心转型环保新材料研发，带领团队连续攻坚突破关键配方，不仅产品性能达到国际标准，且价格大幅下降。
4: 我的一路走来的，我也对家乡的感悟很深。我去了外面呢，是赚的第一桶金。地毯金，我的根永远在衡山。
5: 在大湾区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文凯峰做出了返乡兴业的选择。他带回总投资3.2亿元的新材料项目，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4亿元，年纳税1400万元，提供300多个技术岗位。
4: 这个社会啊，创业时时刻刻都是创业人的，都是我们年轻人的创业的天下。首先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信心，特别对中国也有信心。我们中国在未来的话的前景是一片光明的。
7: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 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通

0: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在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 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 就是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AI服务。 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Token的高效生产 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1: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智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 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2: 欢迎回来，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3: 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其中出口 9.33万亿元， 增长 11.3%， 进口 6.9万亿元， 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4: 9号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9号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其中体现了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 延玉高铁铜柏园2号隧道预计今天上午贯通，这将是榆林往延安方向首个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延玉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4: 5月7号，今年首批150只藏羚羊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到2保护站辖区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正式开启。每年5月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当地加强生态保护， 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如今已超7万只。近日，在陕西西安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拍摄到一段大熊猫融入在室外活动场躺着吃竹笋视频。画面中，大熊猫融融吃完竹笋后，在草地上一会儿平躺，一会儿侧卧，一会儿用右后爪挠痒痒，十分悠闲。休息的差不多了，融融又继续躺吃竹笋。
2: 北京时间5月9号，2026。

0: 有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今天，中国女团将在决赛当中对战日本队。而在此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在今晚的女团决赛之后，中国男团在决赛当中也将对战日本队。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由一群想减重的大块头人发起的特殊足球联赛引发关注。赛制为5人1队，一共8队轮番上场。比赛旨在帮助参赛者解决体重问题。除了比赛的运动消耗，在开赛哨声吹响之前，无论是上场的选手还是替补队员，都要上秤称重。只要体重较上周有所减轻，就可以为所在队伍得分。减重越多，得分越高。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大部降雨依旧频繁，而在中国北方，天气则是以干热为主，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回升的明显，一些城市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较大，并且呢，降雨还将会逐步的向东发展增强，像是在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这一带呢，今明两天都可能会出现中雨或者是大雨的天气，需小心防范。新方面呢，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后3天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方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最高气温会逐步的下降至15度上下。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的东部和南部降水是较为频繁的，特别是在南部一带，由于冷暖空气的交汇，这里的降水强度还会有所加强，部分地方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美国东部的气温今明两天会有明显的下降，不过在美国的西南部这里天气依旧酷热，最高气温大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转晴，12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2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唐山多云，17到29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8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郑州晴，19到34度，福州阴，18到24度，广州阴转多云，23到27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0到17度，西雅图阴转多云，11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3到15度，纽约小雨，11到23度，华盛顿小雨，13到29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首尔阴，11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6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6到14度，斯德哥尔摩小雨，3到15度，柏林阴转小雨，10到19度，维也纳晴转阴，11到24度，苏黎世小雨，10到20度。
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终点山有一方叫不死的牛气羊。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游姓。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

0: 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0: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过一趟吃三餐，饮一瓢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时候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0: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0: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幅被历代名家推崇的祭侄文稿，背后记录着一段发生在河北正定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十四名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10000人，而叛军多达30万。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上来。
0: 据守正定城的颜杲卿、颜季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抵抗坚持了7天7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叛军抓住了颜季明，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颜杲卿：“投降可保你孩子性命。”颜杲卿对敌人的话置之不理。

0: 令叛军非常恼怒。敌人把严继明乱刀砍死，严杲清被押至叛军大营。安禄山见到严杲清后质问他道：我待你不薄，当初是我把你提拔为常山太守，我有何事辜负你，以至于你要背叛于我？严杲清傲然而立，说道：作为唐朝的臣子，坚守忠义是我的原则，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会跟你一起反叛呢？严杲清誓死不降，父子双双殉国。而严氏一门殉难的就有30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1: 颜真卿派人到真定战场搜集他严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严继明的一个头颅骨。他看到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情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0: 祭侄文稿全文235个字，却仅蘸墨7次。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父献子死、朝清鸾覆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定人把这篇作品雕刻在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洪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

0: 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0: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0: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2: 新年集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争，当处世态度温文，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3: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0: 阿珍。
3: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0: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3: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3: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
1: 哀人。
3: 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4: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 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编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1: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4: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4: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还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1: 嗯，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0: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压式，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一下就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4: 就是两个月，
0: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4: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0: 你不要污蔑我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1: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4: 是的，
0: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1: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洪吉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洪吉，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那你怎么办？
0: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5: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1: 收拾完
3: 突然发现 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1: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6: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嗯，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3: 不扎实。
6: 对。

0: 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1: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2: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吗？快一倍啊还是
2: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2: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哦哦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孙老师。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它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啊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语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
0: 反弹
2: 琵琶是吧，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一伸的那脚，完了怎么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台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那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
0: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3: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宏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
0: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1:1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弘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武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弘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其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

0: 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1: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0: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1: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0: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1: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1: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你感受到了吗？
0: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4: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

0: 我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

0: 们要去体验生活，它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1: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2: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3: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的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2: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3: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2: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3: 对，
2: 天慧呢？
1: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2: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4: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2: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5: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0: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1: So talented.
0: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2: It i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 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3: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次战争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啦。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4: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儿，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5: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6: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八零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5: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队伍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谁干你走了呀？你身臭烘烘的，洗了澡再睡。我不洗。你走！我就知道你回来是虚云差事的。你走吧。你走了我就上吊，我死给你看！你走啊！哼！
1: 我说孙晴月。
0: 这起码早就编好了吧？这锣鼓点还没到，就非得这么唱。你要上吊是不是？行啊，哎，去那个梁上吊啊！我赶紧把一德抱走啊！
2: 别让他看见你吊在梁上翻个白眼，吓着他。一德，给你走了。
0: 行了，臭就臭吧，不洗就不洗吧。我自己爷们儿不嫌臭，我赶紧睡觉吧。
1: 哎，我自己来。哎，
0: 哎呦，我给你来。

0: 方先生成亲对我那么大一宅子，堂堂一个东家，咱也不能总住这账房里待他。再说我到时候要是再有孩子，咱这也处不开呀。嗯，你说的对，确喜跟一龙还住在银行里呢。
1: 咱们既然是一家人，总得住在一起，不是？是，要么大房二房之间来回跑，多麻烦呀！
0: 你说什么呀你？瞧你又来这个！
1: 行，我不说了。那咱就买个宅子。
0: 买。这事儿，你跟缺喜商量着办啊。

0: 林先生，哎，何林哥，
1: 林先生，你怎么回来了啊？果然是水的问题，经过了三冲的过滤的水，提炼出来的纯度果真大不一样啊！<笑>
0: 那能超过博内门了吗？这个目前是有难度的。
1: 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原因，是一套程序，所以我们必须。
0: 没有所以，何林哥，咱们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1: 可不内蒙的技术和环境是我们达不到的。
0: 你说的这个我不赞同，我觉得没有达不到的目标，只有你努不努力。

0: 这是怎么了？又吵架了？
1: 吕先生他真是个完美主义者，我大老远从德德堂检查过来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本以为他会高兴，可谁知道他还是不满意。
0: 这样不能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弟呢之前是放纵惯了，现在呢成长了，反而到另一个段去了。
1: 现在以我一个人之力看来是无法把监场做好了，我马上写信再找几个业内最好的技师过来。
0: 好啊，
2: 立哥。咋了？还生我气了？这是银票，你可以把银票直接寄给你的朋友，让他们立刻过来。

0: 那他们要是拿了银票，不过来怎么办？你对你的朋友就这么没有信心？他们若是不过来也没关系，我就当是交个朋友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亲自去一趟天津和唐山吧。
0: 那这样，我跟你一起去不就得了？
2: 哎，你们要去的话，快去快回啊！
0: 这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我打算今年把七巧大会搬到德特堂去办。哟，哼，七巧大会，肯定高还没见识过七巧大会吧？那今年让你好好的见识见识啊！<笑>好。
3: 德特堂的兄弟们，正是。哎，是这样，我们呀是走草地到库伦的，半道上粮食受潮，不能吃了呀。哼，现在呀是又饿又困，能不能让我们进城休整一下，补充一下粮食？
4: 当然可以，我们德特堂本就是为来往客商提供方便的。啊，
3: 这样吧，我们帐篷里正在开饭，我看你们人困马乏，不如先吃了饭再进城吧。
4: 好。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大兄，招呼大家进帐篷吃饭，多加点肉菜。
5: 各位，
3: 行，来，兄弟们，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说话的。吩咐咱们自己的枪队，让他们放下手里的活，准备应战。
1: 就这么几个人，不用搬救兵吧？
5: 上回来的那几个，这次都没出现。我担心他们后面有人接应。这几个应该是来探路的，恐怕天一黑，他们就要动手。

0: 各位吃的可好？
1: 吃是吃好了，酒呢？光吃这些肉和油面，不过瘾呢。
2: 就是啊，快呢！是啊，
0: 酒是来不了了，城你们也不能进。我改变主意了，
3: 现在你们就得走。
1: 你说变就变，这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不是说你们德德堂可以免费吃住，便利客商吗？
4: 就是啊。
0: 可你们不是客商，我们德德堂不供土匪吃喝。
1: 就你们这几个人，你可知道我们援军马上就到了？
5: 老布，
6: 没事儿，
7: 慢着点啊！我看看，
6: 有人动，没事儿，没打中要害。
5: 俊杰，
7: 巡防一的兄弟们都安顿好了？
5: 安排好了。这次来的土匪啊，大部分都被消灭了，可领头的跑了。据我们抓的俘虏说，领头的人叫迟三省。
7: 迟三省？
5: 对，是个悍匪。这次他的队伍损失殆尽了，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再过来了。就是不知道他跟你有什么仇恨，临逃走了还不忘打你的黑枪。
7: 哼，看来恨我的人还不少啊。
6: 得好好谢谢巴特尔他们。
7: 这个你就别管了。布鲁德，我告诉你，以后这种傻事可不许再做了，我宁可自己死，也不希望你有任何事。
6: 我死不了。

0: 哎，我回来了，回来是正好啊。吕东家啊，这些都是国内顶尖的工程师，听说了你的检厂，看了我们的产品就都来了。欢迎欢迎啊！吕东家，你们能练出这样的茧，真是太不容易了。我看了你们练的茧，真的已经很好了，和卜内门相比只差那么一点点。哎，超过他们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啊！各位能来，我真是太开心了。今天是七夕节，咱们先不说产品上的事儿。 乞巧大会马上就要开始，我现在各位去凑凑热闹如何？
1: 好。

0: 你看见那边了吗？那边是舞狮。哦，还有杂技。
1: 杂技 ？It's dragon. Dragon.
0: 他说什么？
1: 他说龙。
0: 对，
1: 龙，
0: 龙，中国的龙。
1: Yes， 龙。
0: 对。
2: Oh, yeah.

0: 雕画眉，是我夫人的贴身丫鬟，心灵手巧，是个好姑娘。
1: 我又没说什
0: 么。哎，你别害羞啊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要是看上了，我去跟我夫人说一声，让她给你做主。
1: 那就拜托了。哎呀，
0: 好。
2: 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3: 瞧你这话说的，没事还不能找你了。今天玩高兴吧？
2: 嗯，这乞巧大会开的倒是别具一格，花了不少心思吧？
3: 心思还好，不过这银子倒是花了不少。放心，没有找你借钱的意思。

0: 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是说了吗？我只不过就是想找你要个人。
1: 要人？
0: 嗯。
1: 要什么人啊？
0: 亨利高看上画眉了。真的假的？我觉着啊，他亨利高一表人才，配画眉还是绰绰有余的。
1: 我跟你说啊。 这个画眉啊，可是跟了我很多年了，我一直拿他当亲妹妹看呀。
0: 我知道。
1: 再说了，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得问他自己的心思。
0: 那就有劳夫人帮我替亨利高多美言几句了。
1: 我怎么看你那么像一拐子呀？
0: 我可不就是个拐子吗？要不当年怎么把你给拐到手的啊？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叫亨利，
1: 亨利高，我知道。
0: 对，你好。
1: 你背后是什么呀？
0: 这是我采的花，送给你。
1: 送给我的，谢谢。
2: 你说这个小丫头啊，平时一直跟我凶巴巴的，没想到也有温柔的一面。哎，我可以不信。
1: 他对你凶啊，是因为你以前是个混账。
3: 我以前是个混账。
4: 你很美，我喜欢你。
5: 话说回来了，画眉跟了我这么多年，他要是能有个好归宿，我也就放心了。
2: 你就安心吧，我观察过，亨利高是个好人，画眉跟着他不会受委屈的。夫人，陪我走走吧。
5: 既然都来了，那就走吧。

0: 为了我们厂能够早日造出天下第一的碱，干一个！干！Cheers！哎，俊杰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一年一年时间过去，我发现他的理想全都实现了，这一点我特别佩服，所以我恳请各位。
1: 一定要配合俊杰，把咱们碱厂做大、做强。
2: 是，
3: 吕东家也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人，跟他合作非常开心。<笑>
2: 我们也想让我们大清朝的碱厂做得比英国人更好。
0: 哎，为了你这话，我们再干一个，来
2: 来来，
3: 吃菜啊！
2: 上来。
4: 哈，何林哥，哎，你先陪大伙吃着喝着，我有事儿去去就回。
0: 好的。那
4: 你们慢吃啊。
0: 就是他们，这几天他们一直在这附近转悠，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5: 看样子不像是土匪啊。
0: 去把他们几个叫出来，探探他们的底。
4: 哎。

0: 大雄。
1: 住手！
0: 二位兄弟，把刀收起来吧，进去喝杯茶。
2: 我们只是路过，不敢劳烦，告辞。
3: 看这刀法，是东洋人的。
4: 没错，武功路数也不一样。
5: 可是东洋人，他们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6: 看来我们的剪场，让很多人都。

0: 张了。
1: 嘿，这也说明咱们的实力是真强。
2: 这房子不错，窗子不多不少，光线也适中，这既不会漏财，也不会阴气过重，挺好的。
3: 是，
4: 我看不行啊，这房子年头也太久了吧，你看这砖砖都坏了。
5: 哎，我们最近都看了多少个宅子了，但凡我们夫人看中的，你不是嫌位置不好，就是嫌风水不佳。哦，现在连块地砖都开始挑剔了，我看你这压根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专门跟我们夫人对着干。
4: 宝贝，你懂什么呀，那这是买菜呢，这是买房，你不得好好挑一挑呀。
2: 我银行事儿还挺多的，没时间跟你在这一趟一趟来回折腾。房子的事儿啊，你以后不用找我了，你自己定吧。啊，宝贝。
3: 不是夫人，夫人，那这房子你们到底还要不要？
5: 听他的吧。
3: 夫人，
4: 这个不行，还有没有更大更好的？
3: 有，多的是。
0: 不行，
6: 不行，还是不行。这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3: 会不会是冷凝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6: 这个管子是不是俄国制造的？
7: 对，俄国制的管子，质量一直不稳定，远远不如英国。
8: 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
3: 李哥，
6: 哎，是管子的问题，必须用英国制造的。
3: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换。哪可以买到？
6: 天津就有，但是价格很贵。哎，
3: 不用但是了。只要能造出滴流的茧，咱就换。
6: 比现在的贵三倍，
3: 无所谓。
6: 吕先生，你是我见过最有魄力的人。
8: 厉害，
3: 是魄力。
8: 好魄力，魄力。
9: 哎，让一下，让一下，小心，头在这边。头在这边。哎，这一定要加小心啊！这个。
1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管子的问题。

0: 兄弟们，该饭了啊！都歇歇歇歇吧，来都摆上吧，先吃点，下面吃吧。啊，
1: 何立高，
2: 吃饭了，
3: 来了，
1: 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怎么了？
1: 成功了？
0: 什么？
1: 成功了！成功了！
0: 成功了！
1: 成功了！
0: 我成功了！
1: 成功了！
2: 夫人，您看
3: 这么大，
2: 这宅子怎么样？
3: 这个好，这宅子真好。夫人，这是咱们张家口最大的宅子了吧？
2: 不瞒夫人说，这宅子原是宫里某位贵人出钱盖的别院，现在人家急着用钱，这才忍痛割爱。
3: 贵人，
2: 这宅子可一天也没人住过。
4: 夫人，我看咱们就买这个吧。
5: 就他了。
6: 你是说城东的那栋宅子？
7: 是啊，听说契约已经签了，就差付钱了。
6: 那栋宅子倒也不错。你把这1200送过去。
7: 凭啥呀？这姑爷买宅子又不只是给咱们住，为啥要咱们出钱？
6: 俊杰现在剪厂缺钱，我手头宽裕，替他分担一些嘛。
7: 夫人，你就是心太软了，人家说不定还以为你在人面前怎么炫耀。
6: 你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快点送去，快点。
7: 行吧。
8: 那边的人少，我们去那边看看。
9: 帮忙查一下啊！大家可以拿来看看啊！查一下。
10: 我真是不敢相信，这里的钱竟然超过啊，不能瞒在这里。
11: 想不到咱们大清朝还能生产出这样的钱来。
12: 是啊。
13: 哎，请问这个钱怎么了呀？
14: 诸位，今日是我们张家口剪业协会的展销会，我们钧一新的剪厂才刚刚开始营业，
9: 今日呢只展示产品，这具体价格嘛，还请诸位
14: 到我钧一新的账房详谈啊。感谢感谢。
15: 东家，那聚义星的剪真的有那么好吗？不行，我去看看。
16: 回来，给我老实待着。
17: 我说柳哥，这发再大的火，也不用冲自己家伙计发呀。怎么样？今天你总该相信我之前跟你说的不是假的了吧？
16: 就算他家的剪再好，价格肯定也是天价，我就不相信大家都去买他的货。
18: 爹，俊杰可真行啊，我看这次他这个剪厂啊，又要大赚一笔。
19: 诸位，大家都安静，安静一下，都请坐，都请坐。今天的展销会，大家辛苦了，
20: 辛苦。我们能有什么辛苦的？今儿个就把吕东家给累着了吧？啊？
21: 是啊，所有来采购口检的商贩都奔。

0: 咱们大清朝争了口气呀！
1: 我说三爷，且不说这些虚的，咱们都想听些实际的。这还不知道吕东家这简是如何定价呀？
2: 对
1: 呀，
3: 对呀，
2: 对呀。
4: 我打算一公吨卖260两。
5: 260两？这怎么可能？
6: 这也太便宜了，价格比我们低太多了。这个
7: 吕俊杰，你个混蛋，你也太欺负人了。我们捡厂的捡卖280两一公吨，你差20两，居然还是这样的质量，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8: 对呀，
4: 你干什么？这里是商会，撒什么野？
7: 三爷，他们家捡厂装了大机器，产量本来就比我们大得多，现在他又低价卖货，他这是不给我们活路啊！我今天非跟他拼了不可啊！
9: 乔老六，诸位，诸位，稍安勿躁，
4: 安静，安静，
9: 诸位，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
1: 还有什么好说的？李俊杰，你这分明就是想垄断张家口的碱业市场。260两，大家伙都听见了。他存心就是不给大家活路，其心可诛。

0: 诸位，我这里有两份文件，一份是竹内株式会社的计划书，还有一份是普内门委托洋行收买口检的合同书。
1: 你给我们说这些干嘛？
2: 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诸位，竹内生产的茧与诸位生产的茧，在品质上不相上下。 他们的定价是1公吨250两，普内门的茧品质就不用我多说了，他们的定价是1公吨290两。诸位，也就是说，在不久后的将来，日本和英国人，一个以低价格占领
3: 四等质量的检验市场，一个将以高品质取胜、占领对高品质口检有需求的商家市场，两边同时夹击。在座的诸位，谁也跑不了，谁也活不下去。
4: 真的吗？
0: 这分明就是你为自己的阴险狡诈找借口。这两份文件，我交给常三爷。
4: 文件的出处我不方便在这里多说，是真是假，大家一看便知。你看这个是真的？是真的？哎呀，这个如何是好啊？
0: 吕东家，这么说，你定这个价格，是为了跟日本人和英国人抗衡喽？
5: 没错。现在，只有质量比他们好，价格比他们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0: 就算是真的，那不也是你自己活，我们都得死？
5: 对呀。
0: 诸位，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可以合作。
5: 怎么合作？
0: 技术和生产。 由我来负责，大家只需要交出检土的资源和经销的商号，大家共享，到时候按股份分成。
5: 咱能保证你不作假？

0: 我们可以专门为这个成立一个账房，账房无论是从简土还是到设备，向所有的股东公开，大家可以随时去查账。嗯嗯，那我们以前的工人呢？你还能保证他们像以前一样赚得多吗？
1: 只要真心做事的，只会赚多不会赚少，偷奸耍滑不付管教的，一文也拿不到。
2: 这个有，对对对，
0: 是，
2: 对，
0: 是，
2: 对，
0: 是，
2: 对，
0: 诸位，如今外强虎视眈眈。
2: 如果我们不能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只会被他们吃到，连骨头都不剩。
3: 吕东家，我信你，我愿意合作。
4: 既然这样，我也来一家吗？
0: 总好过跟软鬼子和吸洋鬼子吃了的好。
2: 吕当家，我愿意加盟，我也愿意加盟，我也愿意，
3: 我也愿意，
0: 我也愿意，
2: 算我一个。
0: 还有我。
2: 诸位，
0: 我还可以承诺，若是一年之后。
5: 中队和普德梅德市是假的，大家可以随时退出。我还奉送一分的利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还我的，还我的。
1: 杰子小姐，上回和藤原先生和您有过一面之缘，不知杰子小姐是否还记得？
2: 曲先生，杰子小姐，
1: 这身日式装扮，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在这人群之中分外亮眼。
2: 谢谢，曲少爷，您说笑了，请问有什么事儿吗？啊，
1: 我想找您的父亲谈一些生意上的事情，不知杰子小姐能否带我去见令尊大人一面？
2: 抱歉，父亲商务繁忙。
1: 恐怕没有这个时间。杰子小姐，我最近略有听说，藤原先生有一些烦心之事。他要是愿意见我的话，我倒是能帮上他一把。那请徐少爷跟我来吧。多谢。
3: 咱哥说好了，我跟易德住东华园。好，这家具我都看好，我明儿就送来。你看着办就行了。嗯。姐，你快看，这不是曲世年吗？他怎么会跟一个日本女人在一起？
4: 你们辛苦了啊！君姐，我有件事想跟你单独聊聊。来，乖啊，怎么了？
5: 曲世年恐怕是要跟日本商社结盟。
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让他们放马过来。
5: 我知道这个曲世年呀，势力不比从前了，但他是个恶毒小人啊，你不可不防，小心点儿。
4: 我明白。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只要他吕俊杰一到，除了不内门，那就是你们竹内的天下。
1: 哎呀，我不活了，我
2: 干什么？你给我下来！
1: 淑珍，我死在你面前！
3: 我的几位管事账房对大家有所怠慢，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了。
4: 哎，严重了。
5: 娘，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学本事的。
6: 范宝子回来了，
0: 让他跟那些小碱厂的业主和工人一起去飞马碱厂闹事。

0: 藤原先生，李俊杰现在联合重建商与你们竹内株式会社为敌，不知藤原先生可否已有对策？我倒是有个想法，要是藤原先生愿意的话，我们两家可以一起联手来对付吕俊杰，您看如何？
1: 恕我直言，据我所知，自从你接手了吕家的产业，因为长期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更何况令尊曲大宅在外面欠下了大笔的债务，请问你拿什么跟我们合作呀？嗯，
0: 藤原先生说的没错，我们家的生意确实有些不景气，但是我曲世年在张家口也是有自己的人脉和关系。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的奸商都倒向了吕俊杰，只要我出面将其余的奸商拉拢过来，这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但这件事儿要是您去做的话，恐怕就没那么简单。毕竟大家现在都知道，你们日本人也是我们奸商的竞争对手。
2: 说的有道理。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竹内株式会社的会长，竹内会长。
0: 世年见过竹内会长。
1: 嗯，这位是曲世年，曲先生。
2: 曲先生的意思，刚才我都听到了，不知道曲先生的条件又是什么？
0: 我现在资金紧缺，我缺的就是钱。我认为当今世道上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十万两纹银就看你们敢不敢给了。
2: 是，
0: 只要二位先生能相信我，我曲世年把话放在这儿，事成之后你们所得的利益将远不止这些。
2: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希望竹内会长能大力支持我们的茧厂，但是不能干涉我们茧厂的任何事宜。
2: 曲先生，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太过分了吗？
0: 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你们好好想想，只要他吕俊杰一倒，这整个大清的茧业市场除了蒲内门，那就是你们竹内的天下。这笔买卖不管怎么算，都是你竹内先生稳赚，您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2: 好，就依你所言。
3: 俊杰，
4: 四哥回来了
3: 啊！快给我倒杯水。说了一上午的话，口干舌燥，可给我累坏了。
4: 来，刚刚沏好的茶。
3: 好。
4: 哎，怎么样了？
3: 不内门对经销商态度傲慢，而且条件非常苛刻。他们要求经销商先放款，他们才出货。咱们不一样啊。咱们和经销商合股开发经营渠道，共同经营，而且价格非常合理，他们自然都会很感兴趣。俊杰，你知道有多少家洋行现在想要跟咱们合作吗？六家呀，而且他们说把咱们钱卖到南洋去。照这么算下来，咱们每年也得几万吨的销量啊。俊杰，长此以往这么下去也会产生一个问题。
4: 你说，
3: 你要把你哥累死啊？你哥一个人后面可忙不过来啊。嗯。
4: 四哥，我这倒有个想法。
3: 嗯。
4: 我想在咱们张家口办一个像同文馆那样的渠道。
3: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4: 所以四哥，像你 东几国杨文又通晓他们的人情世故，这件事儿还得由你来办，我才放心。你看如何？
3: 这我肯定愿意啊，但是咱们上哪儿去招学生呢？毕竟大家对学什么洋文之类的东西好像不大能接受。
4: 啥事儿总得有个起头的，一龙和一德不就是县城的学生吗？一龙学过一些洋文，一德正好开蒙，从头学刚刚好。画眉也学过一些，我让他和你一起教，等咱们把学校办大了再去天津招聘老师。
3: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4: 明天，明天就开学。
5: 明天？嗯，不是，咱们怎么也得找个地儿置办点东西吧。
4: 房子有现成的，家具也是现成的，一切都是现成的。闹中取静，宽敞明亮啊。
6: 这宅子是冬暖夏凉啊。
4: 四哥怎么样，这里用来办学校可还过得去啊？
5: 这条件太好了。
6: 走，里屋看看。
4: 怎么样？

0: 这房子是要住人用的吧？
1: 这个你别管了，刘峰。你回头把这些全都换成桌椅板凳。
0: 好啊，我去看看啊。
2: 五爷，二夫人都收拾了好几天了，乐得走路都跟在云彩里似的，你这突然一下子不让他搬，他们愿意啊？
1: 怎么了？你去跟他说一声不就完了？
2: 哎呦，您饶了我吧，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替您去说，这万一打起来砸起来再寻死上吊，我哪受得了这个？
1: 有那么夸张吗？
2: 哎呀，您等着吧，我看这事儿啊没那么容易就完了，要不您怎么不自己去说呀？
1: 行了，这事儿你别管了。
3: 老爷，
1: 齐云，
4: 快下来，干什么？
5: 来来来，两口子先热乎着，我去别处收拾去。
4: 放开放开，你看把畜生给吓的，也不看看什么地方啊？
6: 哎，我东西都收拾好了，咱们什么时候搬？
4: 齐云，你也看到了，现在检厂生意那么好，我这每天忙的呀，要是搬出去的话，我怕不太方便啊。
6: 你啥意思啊？房不要了？
4: 哎，不是，
6: 你生意上出问题了？
4: 还没有。
6: 孙雀喜又说什么了？
1: 哎，不是的，是我四哥，他想办一个洋学堂，可一时呢没找着房子，所以我就再说了，你不是不愿意跟雀喜？
6: 啊！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呀？
1: 我这不这么
6: 地方，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1: 没有，我就
6: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以德不重要呀？都知道了，就我不知道。
1: 谁说的
6: 呀？哎呀，我不活了，我！
1: 你干什么？你给我下来！
6: 祖真，
1: 你别胡闹了，行不行？你给我下来！
6: 不，祖真，
1: 你干什么呀你？
6: 啊！给我拿个绳子来！死在你面前好吗？
1: 我告诉你，孙启云，
2: 你别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
1: 我说你就不能全学劝喜啊？
2: 是脸大铁。
6: 你别拿我跟他比，太欺负人了吧你们？没这样的，给我拿个绳子，听见没有？
1: 畜生，你别管他，让他去死，把绳子给他。
2: 我告诉你啊，等你死了以后，我就把义德过继给劝喜，让他跟义龙一块儿学洋文去。
6: 不能给他，学什么洋文呀？那我儿子以后要考状元当大官的。
1: 你老下来，
6: 拿他跟我比。
1: 拉回屋去，别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
6: 拿绳子，听见没有？看着我，看着我死，看着我。你放我，我一死去，杀死你！
7: 别太生气，
6: 生什么气？我还生气呢。哎，
7: 不是，
6: 拿绳子。
7: 不是，别太生气。哎，不是，
6: 拿绳子呀。怎么了这是
1: 啊？还能怎么了？这一天到晚动不动寻死觅活的，不收拾他还以为我怕他了。
6: 小点声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玉佛，
8: 五爷把新房子建学堂了，
6: 我去劝劝他吧。你就别拦着我了，让我死吧！我死了之后，你把义德给我照顾好了，知道吗？楚真呀，你这绳子拿哪儿去了呀？这个，
9: 这是干什么呀？
6: 你咋来了？来看我笑话了是吧？行，爷们让我死，还让我把儿子给你养，那我就死在你跟前儿，你看着啊，我让你高兴高兴。绳子呢？快点呀！
9: 行了，齐云，他怎么舍得让你死呢？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闹，他只会更烦你。
6: 哎，孙雀喜啊，我等会儿再死啊。你巴不得他烦我呢，是吧？你怎么就这么不安好心呢？你就这么恨我是吗？
9: 我这可是好心过来劝你啊，你别不识好歹。

0: 想跟你和平相处吧，你却总视我为敌人。哼，行了，我也不费那劲了。不过我劝你一句啊，别没事成天老盯着我。这天底下除了男人，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我可没那闲工夫，整天跟你争风吃醋的。
1: 那你为什么撺掇他们用新房子开学堂，还让我们家义德学洋文？那都是你的主意吧？
0: 这事儿事先我可一点都不知道啊。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我赞成啊。办学堂是为聚一星培养和储备人才，好事儿啊。
1: 得了吧你，少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了你。
0: 行，那我就不说了，你自己考虑吧。死不死啊？你自己决定。
1: 我死呢？怎么不死呢？你别走，你过来，你看着我。哎，你别走，你看着我死了。哎，孙春贤，
2: 你非要上吊的话呢？后面那个大梁可以。啊，
3: 说什么呢？
4: 四哥，
5: 俊杰，这都吵成这了。
4: 嗨，没事儿，外面那么大的事儿我都能解决，家里这点小事儿我还能解决不了？我还不信了。房子我已经办好了，你可以拿去用了。
5: 不是，都吵成这样了，不太合适吧？
4: 真没事儿，缺勤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画眉一有空就会过去帮你。喝茶。
6: 俊杰，
4: 爷，
6: 大人让我请你过去一趟。
4: 可是出了什么事儿？
6: 大人的母亲过世了。
7: 家母本来要冬天到张家口来我这任所住一下，可没想到一个背疮一个月的时间就去了。
8: 还请大人节哀啊。
7: 我倒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8: 大人但受无妨。
7: 我叫燕芳，最近呢身子骨不太爽利，我呢又要回去料理丧事。他跟你家二夫人感情甚好，我想让他到你家里去跟你二夫人做一个伴儿，等他将来身体大好我再接他回来。
8: 这是小事一桩，我一定会吩咐秦云好好的照顾夫人。
7: 好，那我就谢过来。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注意。
8: 还请大人提点。
7: 就是那个蒋汉林，据我所知他对张家口的富庶那是垂涎三尺。近期他在差事上出了一些个纰漏，被逐出了军机处，官职连降三级，他就在京城四处活动，想到张家口来接任都统。不过他唯一的障碍就是他不是旗籍，但如若他一旦得手，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8: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相信我，不让他抓到什么把柄，熬过这三年，等大人您官复原职，一切也就过去了。
7: 哎，也只好如此了。
6: 俊杰，大人丁忧。我也不愿在这里跟蒋汉林那种人为伍，不如我就去你那儿当个账房，你看如何？
8: 瞧你这话说的，你来了怎么也得是个总管呀。于大人，说实话，我现在是求贤若渴啊，伊恩要是去了，那相当于是雪中送炭呢。
7: 好，
6: 如此多谢了。
9: 缺席。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这儿了？
9: 这话说的，我不能来吗？这也是我家呀。
0: 启云还在娘家住着呢。
9: 哼，
0: 你赶紧把他接回来吧，这让别人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9: 惯他的臭毛病。
0: 哎呀，听见没？
9: 困了，我要睡了。
0: 哎
1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气坏伤害着身子。
11: 怎么说？爷这几天啊，一直都住在雀喜夫人那儿，连问都没问过您一声。
1: 哎，气死我了！
10: 妹妹，要我说啊，你就主动服个软，回去得了。
1: 我不回去，我以后就住娘家了。
3: 别呀，那吕俊杰那么大财主，你嫁给他还给他生儿子，没道理让娘家养你们娘俩啊。
1: 怎么着啊？怕我吃你的占你的呀？
3: 我没那意思，
10: 我就是觉得吧，这事儿丢人。
0: 王大娘，这是今年一成的利润，您拿着捐给那些贫苦的妇女们。
12: 哎，谢谢。嗯，我今天来找你还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0: 您请讲。
12: 你看张家口有些小生意人，他们很想走草地当碎销，可是他们成本小又没有抵押，那些钱庄们一定不会放贷给他们的，私人借贷利息太高，所以他们托我来问问你，金源银行是不是可以帮他们一下。
0: 王大娘，您既然说了，这事儿我可以做，不过我有个条件啊，我只能借给有家有口的人，而且只能以家中妇女的名义来做贷款。
12: 聪明，就是说他们拿着钱就不会乱花了。哎呦，你呀！
13: 没事，吴言，这些人好烦呢、啊。咱们这么好的姐，这些人还这个那个的，一会儿要求我们承担运费，一会儿又让我们货到付款。咱们这么好卖的姐，难道还让他们说三说四？这要我说，爱买就买，这不买就算了。
9: 再说一遍。
13: 哎，爷，咱们的姐根本不求销路，这些人还吹毛求疵，简直不能忍。你们谁说的？
14: 去把几个管事的账房给我叫过来。
13: 哎，得嘞。哎，老张，谈事儿的账房都叫过来，我也有话要说。
15: 什么意思啊？
16: 各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9: 辛苦了各位。我发现一个问题，发现大家现在对来的客商没那么客气了。为什么？因为咱们的姐好卖，不求卖，所以无所谓了，对吧？
17: 东家，这都是您的厉害啊！咱们的姐这么质量好，又这么便宜，
18: 对，
17: 他们都争着抢着买，是不是？要我说呀，咱们也得提劲儿。对呀，
9: 各位啊，天下没有千年的生意，你们知道是为啥吗？
19: 生意被别人抢了，
9: 对，生意怕被抢了。可生意为什么能被抢呢？
18: 不知道。
9: 我这有个说法，我说出来，看看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生意有成有败，生意败，只要人品还在，信誉还在，钱庄子就愿意把钱借给你，朋友们就愿意帮你，这商家们就愿意再和你做生意。可人品一旦败了，哪怕你一时有生意可做，只要有一天别人的条件比你好那么一点点，大家也就全都跑。
13: 是。可是五爷，咱们现在不管是羊毛簪还是茧，那根本就供不应求啊。这样的生意还怕倒了呀？
9: 怕是，我怕得要命，因为你们这种对人的态度，人家在你货好价低的时候能忍，可一旦发现更好的去处，他们就会加速逃跑来报复你。咱们卖东西必须要站在
4: 买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嗯，

0: 你们想想，你们愿意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一副臭脸对待你们吗？
1: 不愿意。
0: 你们愿意被当狗似的被赶来赶去吗？
1: 不愿意。
0: 你们再想想，要是有人的货跟咱们的货差不多，哪怕差那么一点点，可人家态度好，全程把你们当成大爷似的看待，你们愿不愿意去他们家呀？
2: 愿意。
3: 愿意啊，愿意啊。
0: 那不就得了吗？记住了，来的都是咱们的亲人，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他们，咱们和咱们的亲人可就没饭吃喽，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0: 都记住了。
4: 记住了。
6: 各位，各位，
7: 李东家，
8: 东家，
7: 李东
0: 家，感谢大家关照我聚义兴的生意。今日，我的几位管事账房对大家有所怠慢，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了。
9: 哎，严重了，
0: 我承诺，今日但凡来我聚义兴买茧的朋友，我会以最优惠的价格给大家，还望大家以后常来我聚义兴坐坐，啊！
10: 没问题，没问题，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好，走，
0: 哎，东西忙吧，哎，
13: 来，咱们好，
0: 走，
13: 都按顺序啊，都有。
14: 来来来，走吧，还得。哎呀，
15: 少这么多，啥都没有了
13: 吧？都有货啊，大伙儿都别着急啊。
16: 我的要的是
17: 50箱。

0: 睡呀！啊，睡呀！接着睡。
1: 东家，咱们本来就剩碱厂赚钱，现在吕俊杰的碱厂东西好，价格低，谁还来这儿买？
2: 是啊，碱厂的工人都走光了，都去吕俊杰那边去了。
3: 是啊，我给你们脸啊！你们这几个啊，是不是都想过去？
4: 哥，有人找。
5: 杰子小姐，欢迎欢迎。
6: 曲先生，
3: 不知杰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呢？
6: 这里是1000两银子，竹内君托我给曲先生带个话，希望您这边能够尽快动手。
3: 哼，1000两银子，这跟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可不太一样啊。
6: 想要拿银子，曲先生也总得有点诚意吧。剩下的银子事成之后一定会给你的。

0: 那我就相信你们一回。麻烦杰子小姐回去帮我带个话，请朱内先生放心，很快就会有好消息。
1: 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0: 慢走。

0: 跟这个日本娘们勾搭上了，行啊，哎，别忘了给你爹多捞点好处。
1: 胡说什么呢？
0: 怎么是胡说呢？这娘们可是藤原的闺女，日本人财大气粗，你真能把她娶到手，那金山银山还不都是你的，啊？
2: 你爹不是也来了吗？
3: 儿子，爹今日有空，准备带你去草原上找哥。

0: 乐乐玩，好不好？
1: 真的。
2: 嗯。
1: 嗯，我还要吃烤羊肉。
3: 没问题。
2: 你光躲着看有啥用啊？
3: 大家知道。
2: 过去。
1: 都不。
3: 没问题。走。
4: 嗯。哎，他们走了，他们走了，快去追呀、啊，夫人。夫人。夫人，
1: 夫人，
4: 夫人，我觉得五爷没给你写休书，那就是还有回转的余地，你得主动去认错，还得诚恳的认错，说不定五爷就让咱回去了呢。
5: 你看这都多少天了，他连易德看都没看一眼。
6: 儿子。
1: 啊。
6: 看到这边草原了吗？
1: 嗯。
6: 爹告诉你啊，从这儿一直往北走就能到库伦，这条就是张库大道。你爹和你布鲁德叔叔就是在这条商道上摸爬滚打熬出来的，所以啊，咱们要把这条商道给维护好，让他世世代代为我们张家口服务。
1: 爹呀，你是不是就想在这儿修铁路，然后把铁路一直修到库伦去？
6: 对呀。
1: 那我要去西洋读书，当个科学家，以后来帮爹一起修铁路。
6: 好吗？
7: 你要当个啥？科学家？
6: 咱中国人也能当科学家？
1: 爹前厂里的亨利高他们不也是中国人？
7: 人家是生在外国，会讲洋文。
1: 我也会讲洋文，讲的还比亨利高他们好呢。
6: 哦，是吗？那这样，你学几句给你布鲁德叔叔听听。
7: 嗯，
6: 你就说，我要修中国最长的铁路，用英法德三国语言一样来一句。
1: 好的。Ich möchte die beste Wissenschaftler der Welt werden。
6: 嗯。
1: Wir wollen konstruieren die beste Luftmannfahrer in schöner Weg Mumbai.
6: 好。
1: I will be succeed.
6: 说了太好了，不仅好，而且还准。
8: 好像你能听得懂似的。
6: 虽说听不懂啊，但我儿子说什么我都相信。可是儿子，这洋文说出来怎么长短不一呀、啊？
1: 其实我说的还真不是那个，您的那个太简单了。我用德语说的是，我要成为最好的科学家。我用法语说的是，我要和我爹修中国最长的铁路。我用英语说的是，我一定会成功。
6: 哎呀，看把我儿子给能耐的啊！

哎呀，砸你！

0: 你俩玩着啊。
1: 不想让儿子去学那个？没有，我只是觉得他年龄太小了，这么一走吧，有点放心不下。不过你说的对，让他出去多看一看，长长见识也好。我会让四哥陪我一块儿送他过去。 等那边一切安顿好了，我再回来。四哥在那边有那么多的朋友，托他们照顾银龙，应该没问题。
2: 你发现没有啊？他身上那股勇敢和爱冒险的劲儿，跟你一模一样。
1: 说来惭愧啊。

0: 这些年都没有好好的陪陪他，幸亏有你，才把他培养的那么优秀。秋姐，辛苦你了。他这一走，又得好多年以后才能见到他。
1: 不是还有我吗？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2: 你真想好了，让义龙去留洋？
1: 这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才多大，你就让他自个儿拿主意？三爷，您说咱们大清朝为什么处处受人欺负呀？那是因为。 咱们打不过人家，可为什么打不过呢？还不是因为咱们落后吗？义龙他说他想当科学家，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我必须得全力支持他。
2: 那你就不想让他继承你的生意了？
1: 天高任鸟飞，他没这个兴趣，我绝不勉强。再说了，不是还有一德吗？一德将来要是不成器，那还有布鲁德的儿子、老方的儿子，还有咱们。
2: 牺牲了儿子不是吗？啊！<笑>你这小子，主意都打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头上去了。
1: 谁家的孩子都不打紧，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们这辈子过得没有遗憾。
2: 俊杰，不得不说，你这个人的想法还真是与众不同。
1: 三爷，我今天来。 除了向您道别，还有一件事得拜托您啊。
2: 你说，
1: 我送义龙去西洋得走一段时间，家里虽然有布鲁德他们，可这说起来，这地头上最有威望、最能服人的还得是您啊。
2: 钱厂、
1: 伊德堂、德德堂，您可是大股东。
2: 嗯，
1: 要是有什么事儿，让您出面的话，您得出面帮忙啊。
2: 你放心吧，我会找西盛暂时去您那里帮忙，父子来回的通信。
1: 那就要多谢三爷了。
2: 哎。

娘，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学本事的，我会让你。

0: 一龙，你娘不来送你，是怕自己太伤心了。
1: 我知道，她嘱咐我好好学本事，将来帮爹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0: 哎，走。

杜总大人，我们到了。

0: 十三省最近有消息吗？十三省，自打上司给了他银子，他便没了人影。哎，你说他不会是拿着银子藏起来了吧？
1: 刘总，现在这个时局容不得我们再等。你一会儿就去找乔老六，就说今天晚上我要在醉风楼请他喝酒。好。哎，对了，还有一事儿，
0: 说。
1: 范宝子回来了。
0: 范宝子，
1: 我听说呀，他这几年混的不怎么。

0: 你呀，赔光了本钱，这不就让我过来问问东家，能不能回来继续卖命？
1: 这个樊宝子，当初仗着知道一些内情，跟我要了一笔钱出去自立门户。现在倒好，想吃回头草，还真不把我们屈家放在眼里。 想要回来，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总得有个投名状吧。你是说，让他跟那些小碱厂的业主和工人一起去飞马碱厂闹事，事儿办好了，再说回不回来的事儿。
2: 哦，明白。
1: 刘总，都说大张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方清良、范宝子之流都不值得我们信任，以后大事还得靠我们曲家自己人才行。拿着，只要以后给哥好好当差，哥一定不会亏待。

0: 去看什么呢？外边黑漆漆的，有什么好看的？
1: 正是因为黑，才有的可看的。子哥，你看看这外面，黑漆漆的。可这火车跟白天一样，照常在跑。咱们走草地，这马队驼队可都办不到啊。你说，要是能在草地上修这么一条火车跑的路，那该多好！
0: 你呀，又开始了。哎呀，俊杰，我跟你讲，你这个梦想啊，不太现实。
2: 为啥呀？
0: 为啥？咱们大清如果要修铁路的话，首先得经过朝廷的允许。但是朝廷里边有一批人认为，如果大清修了铁路的话，那就影响了大清的龙脉，扰乱了大清地下的王陵。这第二，就是因为钱。
3: 从京城
0: 修到张家口，从张家口修到库伦，从库伦再修到俄罗斯买卖城，这要用的银子数也数不清。第三，就算咱们能修铁路了，修铁路得需要人才吧？咱去哪儿找？
1: 还有第四吗？你说这些我都不爱听，你怎么净说些丧气话？遇到困难，咱们想办法解决不就是了？
0: 你说的也是。如果这条铁路要是真修成了，那咱们这条商道就成了，
1: 就成了钱道。此刻，你想想，这来来往往的可都是钱呐。不瞒你说，这条路啊，不是我的终点，我还有别的想法。
0: 你还有别的想法？你说说我听听。
1: 哎呀，我想啊，这条铁路咱们先往北修，从京城出发，经过咱们张家口，然后跟俄罗斯的铁路连接上，然后咱们再修一条，从京城出发，穿过包头，然后一路向西。
0: 你还要向西修啊？修哪儿去？
1: 一直到大海边。
0: 修到海边去，那可够远的。
1: 再远我也不嫌远。四哥，你想想啊，这条铁路一旦修好了，

0: 啊，或者呜，哐哧哐哧哐哧哐哧的啊，这货也好，人也好，从东运到西，从南运到北，这生意得多好做呀！
1: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这个时候来，自然是因为我们被他逼着走投无路了。
1: 老孙家的伙计都出来，老孙家的女婿被欺负了，大家赶紧拿上凑手的家伙跟我去帮忙。
2: 您怎么回来了？
3: 他们抓了西盛。
4: 你们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文刀抽出来，上面啪画在

0: 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成了并蒂帘，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0: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做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2: 传统的纸，
3: 7张纸打成就1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是
3: 基本上已经没去了，
2: 就是也要
3: 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2: 是是是是是是，
3: 对对对。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0: 这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积户云集，积柱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
2: 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0: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2: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必备教，这个很多必备教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0: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2: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肯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0: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2: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你，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0: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2: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0: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由国家科委推荐展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 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七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的报道说，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2: 报道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说，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当地时间九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另一方面，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0: 根据美国媒体九号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讨论美伊协议。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在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另外，根据路透社九号的报道说，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航运数据，一艘载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当天正尝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前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此举已经获得伊朗的批准，一旦成功，这将标志着美以伊冲突2月28号爆发以来首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英国媒体九号的报道说，英国龙号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3: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张女士，我们看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之后呢，美军称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警告说不要侵犯伊朗的油轮和商船，否则将会遭遇到猛烈的打击。所以您如何认为这一次小摩擦对双方来说有哪些意味，又如何来看待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
1: 我觉得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其实都是在采取有限的威慑叠加呢外交谈判的双轨并行的策略了。现在美伊谈判陷入了僵局，那美方的破局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的运输能力来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财源，迫使呢他能够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那美方呢继续的海上封锁，而且还启动了自由的计划，一是为了显示出美军在海军的还有空军的力量上的优势。那么向伊朗的释放一种信号，就是面对美军的精准打击和封锁呢，伊朗是难以完全控制住海峡的，长期下去呢只会加剧伊朗国内的经济的压力还有孤立。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要测试一下伊朗的反制能力到底是有多强。而伊朗方面呢，他则是继续采取非对称的威慑战术，主要是展现自己的抵抗意志啊。而且伊朗也已经明确的表示了，任何反对他宣布的过境规则的船只呢，都是会遭遇到猛烈打击或者是拦截的。那么近期呢，其实他也在不断的通过无人机啊、快艇啊这样小成本的方式来给对方呢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成本。所以双方呢就是在看谁先耗不下去，设法让对方呢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但是虽然美国和伊朗现阶段他们都不愿意看到大规模的冲突升级，但是这种相互的拉锯战很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战略误判，那他也会给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双方的这种试探呢，也可能会导致数百艘船只的滞留，那它也会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0: 另外我们看到美伊双方正在就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可能

0: 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而且是无理的要求，这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所以你又怎么看待美伊双方的最新的举动？
1: 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呢，虽然双方都是有强烈的谈判动力的，但是问题在于双方的要价呢还是有不少的分歧，所以我们看迟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谈判成果。现在二者呢采取的措施就是以牙促谈的，美方呢一方面想通过持续封锁呀、恢复自由计划呀等等作为一种谈判的杠杆，一面呢又推动14点这个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呢则是非常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在压力之下呢做出任何屈服，而是要审查美国提出的方案了，但是二者呢，当然也没有宣布说谈判破裂。我觉得这种双方看似矛盾的表态呢，它是有三个目标的。第一个是相互之间还在博弈，都指望呢通过施压让对方先做一波让步；还有就是给本国去释放一种信号，表明呢自己在双方的互动当中呢是占据上风的。另外就是双方也都想在谈判当中呢拿到成果，但是又不愿意妥协。现在看来，我觉得双方呢有两个重大分歧的，一个是在高浓最后的处理方面，那美国呢坚持伊朗必须要把库存移出境外，而伊朗呢则是坚称自己还有和平用核的能力和这个权利。另外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上，伊朗呢认为不可能回到战前的状态，而美国呢则是认为美方自己在战争当中既然取得了胜利，就不想给伊朗更多的议价空间了。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伊朗的内部的意见呢也并不统一，比如很多强硬派也表示说美方的提案是一种愿望清单而已，是不会实现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双方呢可能会在部分的议题上尽可能达成相互妥协，但你要说全面协议的彻底达成的恐怕仍然是道阻且长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录制。
2: 好的，谢谢应峰。美国希望重新启动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同时，警告将向任何威胁美国船只的伊朗舰艇开火。美伊脆弱停火面临哪些考验？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关注到的是，美国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在外交谈判仍未明朗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是高度紧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试图建立机构控制海峡航运，并向船只征收费用是不可接受的。若伊朗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挑衅，美军将继续防御性回击。他批评伊朗海上小艇蜂群战术，这些小型快艇以普通渔船为掩护，不仅难识别，即便被监测到，留给美军的决策时间也极为有限。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的是，美军护航困难重重。早在4月份，美国军方就悄悄筹备一项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力的行动，为民用船只提供军事保护，加大对德黑兰在谈判中的压力，同时削弱其巩固对海峡控制的努力。分析称，美国派遣更多舰艇不仅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也会分散海军在该地区另一项主要任务的资源，即封锁伊朗港口，切断伊朗政权的石油收入来源。美国在该地区行动能力的局限性是暴露无遗。再来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报，关注到的是施压还是谈判。华盛顿仍在等待德黑兰对最新谈判立场的回应。伊朗对美国在外交道路上的动机和诚意是表示怀疑。美国通过对驶入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袭击，迫使伊朗加快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实际上，美国对伊朗施压效果相当有限，持续施压一旦失败，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白白消耗军力，并且影响声誉。即便是谈判，最终恐怕只能形成一个大概的框架，伊朗不会拱手让出核心筹码。最后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媒体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长期化。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是反复升级，有观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可能彻底开放，市场不再将海峡危机视作短期地缘政治事件，可能演变为长期性风险。尽管特朗普多次声称停火仍然有效，并暗示谈判存在进展，但零星交火随时可能引爆危险时刻。 如果没有实质内容的和平协议，国际油价将维持高位，航运保险费用远高于冲突前水平，利率市场也开始重新计算长期能源冲击风险。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0: 好的，卢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的报道说，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在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3: 据报道，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称，敌人想获取相关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穆杰塔巴采取行动。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0: 伊朗足球协会九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定于下月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是主办方需要满足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要求。
4: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方面表示，伊朗男足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方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据报道，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方提出十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以及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仅限于比赛技战术层面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他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0: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当中设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哨所，以支持其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并对几乎发现该哨所的伊拉克军队发动了空袭。报道说，就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前夕，以色列在美国知情的情况之下设立了该军事哨所，并在这里部署了特种部队和搜救队，以防以色列战机被击落，并向以色列飞行员提供协助。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九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
5: 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九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0: 根据意大利媒体九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仍然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

0: 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在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了大约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根据波兰媒体的报道说，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还强调，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方面愿意接纳更多的美军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透露，美方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与波兰的关系很好，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文章报道称，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不断的加剧，迫使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不再主导北约的情形。北约的未来正在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
1: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分析认为，有多个迹象表明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首先，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这令北约各成员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最终会退出北约。其次，美国政府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降低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信任。此外，由于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其他北约国家在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能力上很难替代美国。美媒预估，其他北约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报道还称，北约内部目前没有明显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者。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2: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
3: Котора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а зачем? Во-первых, ждали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2: 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服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八号分别宣布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九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

0: 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1: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九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对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期限。
2: 据俄新社九号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回应特朗普相关言论时表示，协议规定胜利日停火将持续3天，即9号、10号和11号。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停火仅限于9号到11号，对于是否延长停火，目前还没有其他对话。佩斯科夫同时强调，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佩斯科夫认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方于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零点起单方面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7号，俄国防部宣布，俄方将从8号零点起至10号前，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于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于期间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华盛顿对媒体表示，他希望看到俄乌停火大幅延长，他认为这有可能。
0: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的挫败，丢掉了大量地方议会的议席，而反对党保守党也是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是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是工党执政以来的重要考验，其结果将会对英国的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3: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或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这一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有舆论指出，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2025年，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677席，成为当年赢得改选席位最多的政党。今年这一极右翼政党延续涨势。英国卫报就此认为，这既冲击了工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薪阶层聚居区的执政根基，也进一步挤压反对党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斯塔莫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9号，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莫稳固党内地位。
0: 针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安保政策调整，

0: 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会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会派出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2: 西班牙内政大臣瓦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荷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媒体9号的报道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2名英籍人员回国之后将会集中隔离45天。报道说，邮轮所在的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之后将会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该部门说，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英籍人员目前都没有出现症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以及相关的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的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外一场新冠疫情。
3: 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乘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还有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谭德赛当天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致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眼下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谭德赛称，在西班牙同意接收这艘邮轮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他代表世卫组织等各方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表示感谢。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及预防部门负责人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他强调，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目前，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也满足发射条件。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核练，核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之前的准备工作。这也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

0: 演练。根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将会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目前呢，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报，今起四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陆续创下新高，北方将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的局地最高温度将会超过37摄氏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同期的记录。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男团赛场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赛场中国队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会和日本队争夺男女团冠军。
1: 与法国队的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分别派出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前三盘中国队2-1，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锋，王楚钦3-1战胜了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大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北京时间今天23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争夺男团冠军。
2: 第二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然后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了。
1: 在与罗马尼亚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的是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三人攻势凌厉迅猛，以3-0横扫罗马尼亚，挺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女团冠军。
3: 觉得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可能心态我觉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场决赛中能够释放出我们的这种精神。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鼎白茶制作技艺不炒不揉，一煨一干，以最简单的工序成就最醇厚的滋味。它传承百年，守的是手艺，传的是茶香。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白茶的故乡福建福鼎，感受极简工艺里的非遗温度。

0: 北纬27度，面朝东海，背靠泰姆山，海雾、山雾、西雾三雾交织，为福鼎白茶孕育出独有的毫香蜜韵，也让这片土地成为白茶制作技艺的原生沃土。茶农常说，好茶从一片鲜叶开始。出生于制茶世家的王传义，祖辈世代深耕白茶制作，他从小便跟随父亲学习传统的福鼎白茶制作技艺。如今作为福建省福鼎白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早已练就一双分辨茶叶的火眼金睛。
1: 现在采的芽头呢比较细长，就是白毫银针，它等级会偏次一点点。牡丹也一样，牡丹的话芽比较壮的，叶片比较小的，那牡丹等级会高一点。
0: 福鼎白茶依芽叶形态划分品类与等级，芽头肥壮挺直满披白毫的是白毫银针，产量稀少，堪称白茶中的贵族。芽叶细嫩，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的为白牡丹，叶片匀整，芽叶连枝的是贡梅，而叶片舒展，滋味醇厚的则是寿梅。芽越壮，叶片越小，茶叶等级越高，香气与口感也愈加丰富。春茶季的茶青市场人头攒动，鲜叶成堆。在行家眼中，这些看似相近的绿叶，等级高下、品质差异都一目了然。
1: 同样一个，为什么它这个等级会高一点，这个等级会低一点？它这芽子。

0: 这叶全部开掉，这个叶开掉了。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看过去的话，叶白的地方就比较少，所以它这个只能三级腐烂。
1: 嗯，
0: 这个是吧？一二级。
2: 福鼎白茶的制作看似极简，不炒不揉，晒的背后藏着代代传承的严苛门道。传统制作工艺坚守72小时日光萎凋，这3天3夜的时长并非随意设定，而是茶人数十年反复试验沉淀的黄金标准。
0: 在萎凋的过程中，着水太快了，它这个青涩味就留住了。后来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去了解去研究，后面发现地质很重要，风太大了不行，没有风你又会闷掉。
2: 萎凋只是序曲，真正香气的升华来自炭焙。文火慢焙，用火的温柔唤醒茶叶深处的馥郁香气。一批茶往往要历经十几次焙烤，数十遍品鉴，才能找到那个最佳状态。也正是这样，才能把非遗匠人们的匠心浸进茶叶里。而茶叶好不好，最终还要靠味蕾来评判。
0: 沈明，我们每一款茶叶，你要焙到它最佳的一个状态。一支茶可能喝到30多次，越到后面你要认真，你要找到最佳的一个口感，最佳的一个状态，最适合这款茶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不停的一喝，不停的一走。
2: 白茶的储藏同样大有学问。福鼎有句老话，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白茶越陈越香，前提是要存得好。按照国家标准，成品白茶的水分含量不高于 8.5% 即为合格，而福鼎白茶的传统工艺将水分含量严控在 5% 以内。这份较真关乎茶叶的长久生命力。
0: 头两三年喝都很好喝，放过5、6年以后也是蛮好喝的，但是一放到超过10年，它直线下降，而且香气滋味全部没掉了，那个茶叶就放坏掉了。我们所有的茶叶一定要焙到5个点以内再入库，这个茶叶才能长期保存。
2: 茶叶的生命力在于仓储标准，而非遗技艺的生命力在于传承。
0: 接下来我们想通过我们一些现有的技术做一些提升，怎么把我们白茶做到更加的标准化，我们怎么借助现有的一些平台，包括一些大足迹，把我们白茶销售到全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福鼎白茶，喝到一杯健康的中国茶。
2: 从一片茶芽到一杯好茶，极简的工艺里藏着几代茶人大道至简背后那份不简单的坚守。这份来自泰姆山下的茶香，不仅是豪香蜜韵，更是匠人守正创新的匠心，是跨越百年从未冷却的非遗温度。这份坚守也终将在传承中香飘四方。
3: 把视线转向台湾，台民意机构8号下午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当局此前力推的1.25万亿元版本以10度被否，遭蓝白阵营的联手封杀。最终，蓝白党团携人数优势通过其联合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采购项目限缩为对美军购，预算金额共计7800亿元新台币。岛内的舆论就认为，台湾民间对于向美国采购巨额军武并不热衷，反而充满的是顾虑与担忧。有台媒就指出，该打破对美军购等于安全的迷思了。
4: 台民意机构8号下午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将已公布的5项采购项目预算下修为3000亿元新台币，后续采购预算上限修订为4800亿元，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条文也明定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各项经费未经台民意机构同意，不得互相留用。
5: 赖清德所带领的民进党向台湾人民索取了1.8兆的，让马桶的、做装潢的都改行，我们当然应该来充分的把关。
4: 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间对于向美国采购巨额军武并不热衷，反而充满的是顾虑与担忧。台湾风传媒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多数台湾民众眼里，不管最后通过的是1.25万亿

还是3800亿，数字大小根本没有差异，反正都是贵美。文章称，在美国与台湾政客的塑造下，对美军购等于保障台湾安全，确实是台湾社会

0: 所以我觉得蛮可恶这个部分，民进党那么的100%的屈从，那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利。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对美军购并不能保护台湾，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唯一途径。
2: 寻求两岸和平永不休止的努力跟决心，扩大两岸和平的对话跟交流，稳住两岸的和平关系，让所有战争的可能、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通通排除。
1: 针对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曾表示，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当局不管编列多少预算、买了多少武器，都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都改变不了，甚至会加速实现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3: 为了缓解台湾医疗体系长期以来的护理人员过劳问题，台湾民意机构8号三读通过在野党团提出的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护病比入法。但是台卫生主管部门表示，全台护理人力仍然有3000到5000人的缺口，为了避免引发医院关床潮，新法将会延缓至2028年的5月1号实施。
4: 所谓三班护病比，是指针对医院白班、小夜班及大夜班三个班次，分别设定护理师照顾病人的上限。过去台湾只规定全日平均护病比，但这种算法容易掩盖特定班次如大夜班的护理人员过劳问题。此次推动三班护病比入法，是为了确保每一个时段的护理人员都能维持合理的劳动强度，从而保障病人安全。条文明定，医院急性一般病床的护病比例由主管机关制定，并针对不同层级的医院设立阶梯式罚则。若医院违反规定，最高可处200万元新台币罚款，若借期未改善，最重将面临1年以下停业处分。由于目前规范仅限于急性一般病床，护理师工会呼吁应将急诊、加护病房也纳入法律保障范围。此外，护理产业工会对护病比计算方式仍有异议。
5: 比如说我今天白班一个人照顾10床，但是我这个月被平均之后，其他天可能很少床，然后一样是合乎法规，但我那一天1:10，我手上的病人一样是处在非常危险的处境。
4: 而基层医疗机构则担忧，在护理人员招募极度困难的背景下，医院的经营压力将急剧增大，可能因无法达标而被迫缩减床位。
6: 医学中心从9人转换成这个三班护病比的话，它实际上大概减少照护人次大概是1人，但是对地区要减少照护7个人的人次，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7: 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硬着陆大概会产生关床的问题。
4: 业界人士指出，面对护理人力短缺与基层医院经营困难的双重压力，如何用制度阻断恶性循环仍是严峻考验。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白酒首创了绿色生活节，那么就是要把绿色健康的这个专业理念转化为一个公众可以亲身参与、产生情感投射的社会化仪式。 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企业的号召，推动绿色消费呢，成为生活的日常，与亿万家庭呢一起共。

0: 共筑美丽中国。
1: 华强方特以文旅融合和 IP 创意打造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总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让我们这些品牌可以集合到一起，面向全国全球，一起把中国文化的魅力，把当代中国的创新故事讲得更大声、更精彩、更深入人心。
2: 行动期间，总台还联动十多家优秀企业打造品牌强国说系列短视频，彰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长蜕变与时代风采，展望中国品牌在产品升级、技术创新、国际布局等领域的未来前景。
0: 在科技自主、自立自强这个路线上面，格力会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因为这一切是品牌的基础。那么呢，作为一个空调行业和制造业的一个这种代表性的一个企业，引领全行业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升级，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格力的这个，尤其是2012年之后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坚定的见证了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产品品质去全世界讲好中国制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故事。
2: 每年中国品牌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都会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搭建品牌交流平台，推动更多中国品牌做优做强，走向世界。
1: 根据美国媒体9号的报道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发生了一起船只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1人受伤。报道说，这艘游艇在比斯坎湾水域航行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这里是当地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官方目前尚未公布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一名当时在船上的人员向媒体透露，可能是燃料泄漏引起了爆炸。来看天气情况。
3: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9度，南充阴，17到29度，昭通阴转小雨，9到19度，安庆多云转阴，18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30度，襄阳多云，16到28度，泉州阴，19到24度，漳州阴，20到26度，南宁多云，21到28度，广州阴转多云，22到27度，东京晴转小雨，16到24度，新德里晴，26到37度，迪拜晴转阴，27到35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22度，伦敦阴转晴，5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8度，罗马小雨，16到21度，雅典晴，17到24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3到15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9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4: 再会。

0: 霍尔木兹海峡枪炮响起，谈判桌前分歧难弥，无法退让的战场上下，美伊面临重重僵局，阿联酋决然转身，欧佩克面临分裂，全球能源与经济再次陷入动荡，美国开战，西方不再紧跟，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是否继续扩大？僵局之下，美伊战争阴影，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峡的军事对峙牵动全球神经，另一边是外交谈判桌上的反复拉扯。美伊博弈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这场危机的僵局究竟何在？美伊博弈下一步是继续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的冲突呢？
1: 行动已经结束。五月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现已转向防御态势。
2: 史诗怒火行动已结束，我们实现了行动的目标，我们更希望走和平道路，总统更希望达成协议。
1: 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美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导致当前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国内的法律红线的束缚。根据1973年通过的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从美国发起军事行动开始算，5月1号就是法定截止日。在截止日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4月7号停火以来，战争实质上已经终结。美国国会山报分析称，此举意在强调其行动未突破60日期限。
3: 他这种所说的敌对行动结束，啊，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可能再开战了。其实他留有两个后门，一个呢，就是战争部长所讲，说战争数年了，用4月7号停火，如果从3月2号汇报开始，那40天都不到。那么所谓数年了，是不是还有20多天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留的这么样一个缺口。还有一个缺口。这就是实际上美国白宫在制造一些舆论，说战争权利法60天的期限，那么头一个60天告一段落，再开打是另外一次，那是不是还要算另外一个60天？73年制定战争权利法案之后，其实美国打了多少战争，没有一次是国会宣战的，所以他这个里边是灰色地带太明显了，特别是对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所以战争啊，确实这个危险并没有过去。
1: 果然，3天后霍尔木兹海峡兵戈再起。5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无人机及小型船只袭击。为了消除来袭威胁，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美方舆论宣传中强调伊朗方面先动手，而伊朗方面指责美军先进行海盗行为，对2艘伊朗油轮发动了攻击。而近期局势升级的导火索，实际上要追溯到几天前的一个危险时刻。5月4号是自4月7号停火以来局势最为紧张也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当天美军启动了此前一天由特朗普宣布的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宣称要为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在美国军舰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意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
2: 这张图片截取自伊朗发布的视频，显示的是伊朗发射的岸基防御导弹。由于美国驱逐舰在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时非常靠近伊朗海岸，短程岸基防御导弹就足以应对。另一张图片显示，伊朗方面还使用了火箭炮。
1: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没有美军舰艇遭到袭击，美军还击沉了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是，美国击沉的并不是伊朗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
4: 我们一再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在任何情况下想要安全通过海峡都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
1: 然而就在护航行动开始不到一天，5号傍晚，特朗普宣布暂停计划。官方称因谈判进展应他国请求，且全面封锁仍在继续，实则首日冲突激烈，擦枪走火风险极高，商船参与度低，成本高昂。此举是典型的战术刹车，意在避免卷入战争，保留外交筹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打破。
2: 无论

0: 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
1: 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越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
2: 5月6号，路透社援引参与和平努力的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单页备忘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取消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相关限制等。此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这也被外界当时评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特朗普对此进行乐观表示，
3: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2: 话说到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威胁：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不过伊朗方面立刻泼了冷水。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对此发文称，美方的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还强硬表示，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准备开火就是伊朗对美国的答复。目前美伊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5月8号，特朗普针对当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仪式表示，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一个小小警告，如果伊朗不尽快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同时他也试图淡化紧张局势，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有评论认为，8号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火是双方对彼此的一次试探和施压，意在为后续谈判争取筹码。在此背景下，美伊或将围绕海峡控制权持续对峙，互相试探和施压，以压促谈，类似交火的事件有可能反复上演。
4: 我们会看到美伊之间仍然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双方既不想恢复到此前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同时又在进行激烈博弈之下，必然意味着停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火药桶上的停火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5: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斗法仍在持续，没有谈判成果的停火远非长久之计，而在当前中东局势中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安全。这条被称为全球能源咽喉的水道一旦被卷入冲突，代价很可能极其沉重。当蝴蝶在全球能源咽喉扇动翅膀，掀起的风暴注定不会只停留在中东地区，而会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 5月4号，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进入5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火药味已浓烈至极，这种极度的不确定性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欧佩克成员国身份。这是继卡塔尔、厄瓜多尔
1: 压力，面临着现金流危机，这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危机，其经济影响远远超出海湾国家，存在溢出效应。
2: 中东能源炸弹的引爆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断触发连锁反应，将危机的冲击波从区域震源迅速传导至世界多个角落。在欧洲，从油气价格飙升到电力供应趋紧，从航运受阻到企业成本上升，一系列连锁反应加速显现。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远高于3月的5.1%。欧元区4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3月的2.6%，创下近3年来最高水平，显著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

0: 伊朗战争以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在感受到对供应链或能源供应的影响。
1: 当俄罗斯和中东两个欧洲最主要的传统能源的来源地受到影响和威胁的时候，那对欧洲的能源安全它的影响呢是难以估量的。随着能源安全问题的紧张，那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安全，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也会直线上升。尤其是像欧洲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制造业大国，在能源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生产效率下降，它的利润下降，这样呢又会引发失业的问题等等。所以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这在欧洲呢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危机链条。
2: 然而这股席卷全球的冲击却成了美国谋取利益的契机。彭博社报道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近乎关闭，过去九个星期，美国各地油田和储油设施向全球出口超过2亿5000万桶原油，这使得美国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美国石油出口创纪录的同时，美国国内库存却在迅速下降，原油和燃料总库存已连续4周减少，跌破历史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美国石油商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美国国内企业与民众正在为其埋单。5月2号，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宣布停止业务运营，直接原因是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这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3: 我一直很喜欢这家航司的高性价比机票，现在再也没有了，这相当于又被剥夺了一项福利。可以说在如今本就不景气的大经济环境下，这又是一个棘手难题。
2: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或将遭遇新一轮破产潮。不断高企的油价与愈发严峻的通胀状况使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美国5月1号公布的一项权威民调显示，目前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个错误。分析指出，短短2个月，这场战争的不受欢迎程度已达到那些如今被视为历史性败笔的战争用了数年才达到的水平。
4: 能源价格长期高企所造成的通胀等一系列的影响，恐怕呢会让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双重买单。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表达不满，从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政府面临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党争激化加剧，既有民主党人的攻势，同时也有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分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于现在总统执政以及中期选举也会带来更大的变数。
2: 中东战火的外溢效应绝非仅限于油价飙升、通货膨胀，而是正在同时动摇既有的全球能源秩序、区域安全架构及地区组织格局。这些深层变化反过来又加剧了美伊之间的僵局。冲突拖得越久，海湾国家越倾向于独自寻求安全，全球能源供应越不稳定，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也就越难以化解。
5: 美伊战火看似只发生在中东，却正在外溢成撕裂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导火索，令双方之间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再遭重创。随着冲突持续，美欧在对伊政策、安全责任和外交路径上的分歧不断扩大。那么这场中东战事为何会让美欧走向深度分裂？同盟内部的裂痕又将如何反噬美伊僵局与全球秩序呢？
2: 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预计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威胁称，这只是开始，美国将大幅削减德国驻军。
6: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1: 因为现在和伊朗战事不利，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部，我们看到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不能承认自己不行，当然呢，要把这个不行的原因呢

0: 归咎于欧洲方面的不配合，想要在政治上去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动机。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啊，当时美国政府呢就有这样的计划，无论是北约还是欧洲，在美国新的全球战略中，它的这个作用是在下降的。
1: 除了计划从德国撤军外，特朗普还曾表示，美方还在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朗冲突的回应毫无益处。与军事施压同时到来的还有经济制裁。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在本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针对美方关税威胁，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当日发文批评，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是多么不可靠。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此事表示愤慨。
2: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il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core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1: 美伊战争以来，美国与盟友之间局域不断。多家外媒分析指出，美国与盟友间关系正面临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自2月28号，美国频频喊话，要求盟友参加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没有一个盟国积极回应。欧洲外交官甚至直言，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当成员国受到攻击时，会共同参与作战，但并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用来挑起战火的军队集合体。即便在3月底局势升级时，欧洲多国依旧拒绝配合美国。那么，一贯追随美国的欧洲盟友此番为何拒绝入局呢？
0: 这次美国联合以色列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啊，从一开始呢就完全撇开了他的欧洲盟友，而且欧洲国家都意识到啊，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啊，美国第一次在海外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没有去激活北约啊，甚至呢没有采取任何事前通报的方式。所以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于美国采取行动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震惊，然后紧接着就是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无论是在地缘上、在经济利益上、在能源、在安全问题上等等，其实都是违背欧洲的利益的，显然是不可能得到欧洲多数国家的支持。
1: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北约当作服务自身霸权诉求的重要抓手，可眼下北约盟友集体拒绝配合美国行动，特朗普屡屡出言警告，甚至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退出北约。
3: NATO is a paper tiger. NATO is us. And when we needed them, but we didn't need them, by the way. We didn't need them, obviously, because they haven't helped at all. Just the opposite. They've actually gone out of their way not to help. They didn't even want to give us landing strips.
1: 目前，欧洲正深陷乌克兰危机。此时卷入中东战事，只会让本就严峻的内外局势雪上加霜，不仅无法获取任何实际利益，还要承担难以估量的战争风险与损失。
0: 现在的欧洲整个的周边安全环境呢，实际上是处于所谓两场半的冲突这样一个背景下，首当其冲的仍然是俄乌冲突，另一场呢，实际上，就是格陵兰岛的问题，那还有一场冲突呢，显然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冲突。尽管啊，我们看到伊朗呢，它和欧洲国家不相邻，但是呢，它通过海洋啊，尤其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通过红海，它和这个欧洲的联系呢，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那接下来这个美伊冲突如果不断的持续啊，甚至最终呢，造成中东地区的新一轮的动荡的话，那对欧洲来说啊，不仅是眼前的经济、能源、军事上的问题，而且在今后啊，由于难民问题会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包括宗教问题，可能也会再次激化。我觉得这个对欧洲来说，可以说是已经构成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和风险。
1: 当前，中东地区正进入新一轮动荡时期，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持续对抗，给地区稳定投下阴影。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黎巴嫩境内再度爆发的暴力事件，以及重要海上航线的安全风险，

0: 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战略焦虑。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始访华行程。中伊此次对话为紧绷的地区形势增添了一个寻求和平的积极信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时指出，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自战事发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期表示，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相关各方均能接受的斡旋，竭尽全力使和平最终到来并得到保障，勿使战火重燃。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荷兰、西班牙以及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迅速而持久地结束这场战争。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危机及伊朗局势举行了专门记者会，对局势提出严厉警告。
1: Now is the time for dialogue, for solutions that pull us back from the brink, and for measures that can open a pathway to peace. The world is waiting, and I thank you.
2: 美伊僵局至今悬而未决，从战场对峙到全球能源震荡，从同盟裂痕到全球治理遭遇冲击，中东战火的连锁反应正在波及整个世界。僵局之下没有赢家，对抗也无出路，唯有摒弃单边霸权与军事施压，回归多边对话与政治协商，才能打破困局，平息战火。以对话止战，以合作维稳，才是化解危机、守护未来的根本之道。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奶奶可热闹了，有八个村的农特产展示，还有八八长桌宴，关键是我跟月亮还得唱歌呢。
1: 好啊。
0: 奶奶，你是穿自己的嫁衣还是改良的盛装，或者是我们新式服装，只要你开口，我跟月亮一准儿给你准备好。
2: 你这个丫头啊，
0: 答应了？
2: 我可没答应，我呀还没老到让你们给我做衣服的地步。
0: 不是奶奶。
2: 好了好了，好久啊没到奶奶这吃饭了，奶奶给你做小时候最爱吃的蛋炒饭。
0: 好，
2: 我正在工作，给你加个鸡蛋。哎，
0: 奶奶你偏心。
3: 你们今天是为奶羊跑到月亮这边来拍，而且还是菖蒲在拍啊？
4: 别提了，这不想着锻炼锻炼他，然后起个菖蒲哥哥的号，以后跟着咱们一块拍视频。我
3: 矩阵思维是吧？
4: 哎呦，你可以啊你啊！
3: 大哥，你别忘了，玩短视频你得叫我老师。
4: 老师，你能帮我个忙吗？
3: 你先说说看，
4: 你能不能好好锻炼锻炼他，跟个榆木脑袋一样，怎么背那个词也背不过，我服了，简直！
5: 我说过了，我不能干这个，面对镜头我紧张。就你那个教我的那个词儿，我都背了3天了还没背会了，我求求你们了，别带我了，别带我！
4: 废物，你回去种高粱吧，你就只能种高粱了。
3: 哎，你现在的重心都放在电商这一块儿，那你有没有想过把你自己的号改成乌蒙三颗草，然后呢，青蒿哥哥、艾草哥哥、菖蒲哥哥给你做矩阵？
4: 你的意思是，
3: 我的号给你啊？
4: 真的假的？
3: 你要不要吧？
4: 啊，青蒿，你知道我爱啊！我想要好长时间了，我没张出来这个嘴。你知道你那个号本身粉丝量，它粉丝量基础就够的，你那个号可以直接垂直到文旅下面。你那个号反正还得再养一养，好不好？再养一养，养完了之后，你那个可以直接挂到特色农产品。然后我再重新起一个号，就专门播我潇洒的日常、帅气的养牛，乌蒙三颗草盘活了，完美。
3: 行，完美就行。

来自远方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悬崖村，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刺绣大展村绣正式启动，这将成为我们市里一张闪亮的民族文化名片，让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每次村绣中绣出自我，绣出我们的文化。下面村绣正式开场，现在就让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送给大家一曲苗岭飞歌。

0: 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 秋秋啊，想不想学芦笙啊？
1: 想。
2: 想啊，以后爷爷把吹芦笙这绝活交给你，怎么样？
1: 好，我听爷爷奶奶说，您是最厉害的芦笙传承人。

0: 谢谢我们芦笙队的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表演的好不好呀？大家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那就祝各位生活像糖一样甜甜蜜蜜。朋友们，我们地处乌江上游以西，自古得名水西。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著名的彝族歌手奥吉阿格和我们悬崖村的彝族百灵鸟龙凤碧一起合唱一首《水西谣》，有请。
2: 上场了，上场了，上场了。

0: 谢谢奥杰阿格，谢谢凤碧，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好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悬崖村第一支走秀的队伍，我们的苗绣社团小绣娘们。
1: 好嘞。

0: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她们是现在苗绣事业的主力军，她们靠着自己的手艺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要上台走秀的是我们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遗绣非遗传承人龙凤碧。下面紧接着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娘娘模特队，他们穿着自己年轻时的嫁衣，走在这大大的 T 台上。有句话说得好，18岁的你漂亮，不是你漂亮，是18岁漂亮。30岁的你漂亮，不是30岁漂亮，是你很漂亮。40岁的你依然很漂亮，不是40岁漂亮，也不是你漂亮，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无论我们多少岁，请永远记住，生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1: 我太美了。

面登场的是悬崖村的改良设计服饰，并且是情侣款。欢迎我们的情侣。

0: 苗族千年迁徙史诗化作布帛上的图腾密码。从青丝到白发，他一直保持着对苗绣的激情和热爱，无时无刻不再用指尖记录着民族根脉。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压轴登场的超级模特苗绣非遗的璀璨光芒，年逾七旬的悬崖村瑰宝吴恩云奶奶。
1: 大家还要就大美

下来呢，另外八个村的绣娘们闪亮登场，绣出他们不一样的民族服饰，展现我们民族之乡的魅力，展现我们大美乌蒙市的民族风情，有请。

感谢市委市政府的热情关怀，感谢乡里的乡亲父老们，是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悬崖村热闹非凡。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祝愿我们的乡村如诗韵，如画美，一年更比一年强。我现在宣布，我们悬崖村第一场村秀圆满结束。

0: 这还有我最新设计的华服系列。
1: 哎呦，
0: 月亮啊，你看你这回的设计，天哪，就像我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大型走秀的衣服，真的，大高个模特把我们苗绣的衣服一穿 ，T 台上一走，太有范儿了。咱们小小山村的苗绣跟国际都要接轨了。
1: 哎呀，
0: 到时候啊，第一套就按你的尺码做。
1: 哎呦，不行。哎，不行不行，
2: 哪个不行嘛？
1: 不行，我一穿把这么好看衣服毁了。
2: 哎呀，哪有，哪样毁了嘛？
1: 哎呦，你看看，你快来看看，月亮新设计的漂亮吧？他说呀，这些衣服按我的尺寸来，让我穿，那不就毁了吗？
2: 哎呀，这也太漂亮了，
1: 是吧？
2: 这么漂亮的衣服。我穿上才毁了呢，
0: 哪有，你现在多美。
1: 就是
0: 冯斌，记住，一个女人快要当妈妈的时候是最美丽的。
3: 目前游客的休息区、更衣间还有淋浴室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干净整洁还有舒适，之后我会在游客的休息区放置一些关于菲拉达运动的科普展板，让游客们能更好地了解这项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技巧。饮食方面呢，由于我们是刚开业，我想着先跟做特色小吃的村民合作，然后在规范的区域放置小吃和饮品，以保证游客在体验完之后能更好地及时补充能量。值班排表呢，我也已经在排了，我会确保每一个时间段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在岗，以保证给游客提供及时的服务和帮助。
4: 接下来还要再细化一下各项事务的负责人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展。
5: 对，安全是核心，宣传要到位，服务要贴心嘛，争取把咱们的菲拉达项目打造成一个有吸引力。

0: 旅游项目，到厂里来工作。嗯，你家里人同意你留在悬崖村？你们家那么大的产业，不是需要你回去继承吗？
1: 我家里很开明的。
2: 宣仪老师，这可得想清楚了。你要是答应了，可不许反悔啊。
1: 我早就想清楚了，在家里也是跟服装打交道，在村里也是跟服装打交道。
3: 并且我们现在的村秀越办越热闹，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刺绣，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里了。
4: 不只是喜欢苗绣吧？啊，
5: 懂。小蝶，你懂吗？封闭姐，你看看，是不是？
6: 开业仪式这份资料，你们两个还有什么意见吗？
7: 孙哥还是很专业啊，这份开业仪式的流程非常的细致，看起来就很热闹啊。
4: 但是开业的热闹不能只局限在我们村子里。
7: 咱们得想想办法，把菲拉达的宣传工作做到前面去。
3: 酒香也怕巷子深，确实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儿的才行。
7: 对，那个宣传方案我也已经在弄了。
4: 你尽快做一个预算出来，再找一个专业的影视团队帮我们拍摄一下宣传视频。
3: 行。
4: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艾草过来帮我们拍啊。
7: 艾草，他行吗？
3: 艾草现在挺厉害的，那无人机玩的是溜溜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节约经费。行。
4: 那你这样让艾草没事帮我们多拍一拍，作为日常的宣传资料，我们来支付费用吧。
2: 那就太好了呀！因为我已经注册了官方账号矩阵，他要能是经常拍，那我们在各个平台进行日常推广的时候，那可就有素材了呀。
1: 而且啊，如果是艾草来负责拍摄的话，我可以出面跟他谈，让他免费送我们几场直播嘛。
0: 送？你可真行，送直播。
1: 还是那句话嘛，节约经费很重要的。
3: 我家现在对我服装方面的融合设计思路是越来越赞同了。
1: 并且我觉得我可以把厂里跟家里的资源嫁接一下呀，这也算是给家里出了份力嘛。更何况你们也知道，我来支教这么久了，家里一直不也是很支持吗？
4: 支教和彻底留下来工作，可是两码事儿哦。
0: 是啊，
1: 月亮老师，凤碧姐，麻姑，只要你们现在同意我留下来，我就好跟家里谈了。
8: 哎呀，同意同意同意，我们求之不得。就是，小蝶，你同意吗？同意。害羞的样子。哎，鸡汤。喝点鸡汤，补身体呀。嗯。书昨天炖了一宿啊，营养全出来了。
4: 多喝点儿，哎，
8: 补一补。你看看你这小身板儿，哎，
4: 谢谢叔。
8: 哎哎哎哎，差不多行了，真吃不下了啊。
4: 慢慢吃啊。还有，不是你是多少钱没下厨，搁这给我厨瘾呢？快尝一尝。
0: 哎哎，
4: 嗯，好喝好喝，
0: 都多喝点儿。
4: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你也吃啊！
0: 哎，你吃，你吃，你吃多了就行了啊！
4: 嗯，快，你吃。哎呀，你别废话，你喝呀，你喝，你喝啊！

0: 来，喜欢吃多吃点。
1: 谢谢奶奶。
0: 来，哎，小心别烫。
2: 你坐下自己吃。
0: 哎，好。哎，最近这月亮是不是经常到秦豪家吃饭呢？
2: 没有啊。那爸。
0: 那我看着罗小玲经常这家买鸡那家买鸭的，
3: 人家吃什么管你什么事儿啊？
4: 妈，您关心月亮，我们晓得，月亮自己也晓得，那就放心吧。
5: 是啊，妈，月亮不是小孩了，心里有数了。
0: 哎，你们有时间能不能帮我多说说他？我老说他，他都烦我了。
2: 行，说。我说，
5: 你说，你说。
2: 来，妈，喝一口，喝一口。
6: 笑，
2: 不是，
6: 你接着笑。
2: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妈这个样子。
6: 你接着笑，别停啊。你吃撑了？
2: 噎到了。
7: 那个，我妈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别放在心里啊，你别多想。
6: 我没多想。
7: 她就是太羡慕你们家了，所以就想着赶紧抱孙子。
6: 我们俩都忙，等忙完了再说吧。
7: 确实，菲拉达马上也要开业了，我想一想，我脑子都大。
6: 我们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还要配合村秀的工作。还好今天轩宇老师跟我们说，他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苗绣。这样的话，我们从设计上就有了强援。
7: 那他们家不会不同意吗？
6: 看他的意思，他应该可以说服他家里吧。
7: 这也挺有意思的吧？富家少爷变成了男绣娘，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6: 你少来，人家轩宇老师从来都没有少爷的架子。再说了，现在学刺绣的男生越来越多了，不叫男绣娘，
7: 那叫啥？
6: 叫绣郎，
7: 还挺好听啊。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个什么飞狼、民狼、素狼？
6: 你是笨狼、呆狼、话多狼？
7: 行，我都行，反正只要是你的狼，我屎壳郎都行。
6: 你才是牛粪呢、
7: 我牛粪怎么了？我牛粪有营养啊，我用营养滋润你这朵花，对吧？让你开得更持久、更茂盛、更美丽，
6: 茂盛，
7: 对不对？多好呀！
8: 来，主席这边，这就是我们的绣坊，姑娘们正在刺绣呢。
9: 姑娘们，我们的副联主席来看望大家了，大家欢迎！
10: 你们好啊！快坐坐坐，别耽误你们工作啊！
11: 主席，欢迎欢迎来指导工作。
9: 你好，你好，
8: 这是我们的马厂长。谢谢主席。
10: 马厂长，
11: 是
10: 我看过好多关于你们厂的资料和报道啊，确实是名不虚传。哎呦，看得太漂亮了，
11: 不敢当。您过奖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
10: 不要谦虚，你们在妇联的锦绣计划上那也都是榜上有名啊。
11: 你们的锦绣计划太好了，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绣娘的困难。哎
10: 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1: 谢谢，真的感谢。
8: 主席来参观一下。
11: 对，
8: 好，
11: 您看看。我们自从有了这个新厂房和新设备，现在我们大家接的单子吧，越接越多，越接越大，大伙儿都充满了干劲。
8: 是，主席，这刺绣厂的订单越多，那在外务工返回的妇女也就渐渐多了起来。这样呢，村里的孩子们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远离妈妈了，
10: 管着家，背着娃，绣着花，美了自己，富了家庭。哎呀，
8: 说得太好了。哎，
6: 我们的好日子啊，确实是靠自己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8: 主席，今年我们市啊要建设成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市，接下来市里呢想把刺绣厂打造成锦绣坊和民艺传习园呢。
10: 太好了，我们省的这个锦绣计划呀，可是被称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可是写入了提交联合国的新时代妇女扶贫减贫的中国经验，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巾帼风采。哎，
9: 太厉害了，这都上联合国了。
12: 这里边有你们的一份贡献。
10: 哎，那个月亮，哎，宋碧，哎，你们两个呀，要好好的帮其他的绣娘提高水平，让他们充分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啊， 创造出更多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产品，嗯，成为乡村振兴的受益者。
11: 一定。
8: 主席，接下来呢，在外地打工回来的绣娘们就要接受这个培训了。那我们那个计划呢？
10: 你们这个计划我看了，这个培训费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我出了。
8: 那太好了，啊，谢谢主席的大力支持。
13: 徐总，你慢慢的，小心点。
14: 确实是厉害了，你看看他，跟山猴子似的。你看我干嘛？你拍呀，
15: 拍着呢，拍着。你站开，
14: 你站，拍好一点。我跟你说，这我们回头当宣传片呢。
15: 是的，好好拍着。你看，这行吗？慢慢动。
14: 行，
15: 我这手臂的线条，哇。

0: 徐总，你要不要缓一缓？
1: 对，徐总，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0: 不得不说，像你这样身体力行的行为，我真是感到敬佩，是吧，孙子？
1: 对，哪有总经理亲自攀岩拍宣传视频的呀？
2: 那行，要不这样，我下去，你俩上来。
0: 您加油，加油！
3: 徐总，你是最棒的，出不了你。
0: 别笑。艾草，你现在可以啊，拍得越来越好了，出师了。
4: 对，艾草，你这不就专业的吗？
0: 那肯定专业了。他现在都草大导演了，那能不专业吗？你说是吧，曹导？
5: 行，别在这一左右一唱一和的在这奉承我了。我知道，不就是想让我免费给你们直播，给你们拍视频吗？我可以免费。
0: 哎，我的是跟你聊的感情，你聊钱多庸俗啊！
5: 在钱面前不要跟我谈感情，太费钱了，好吧？
4: 哎，行了，你别逗艾草了。徐总说的，有钱。
5: 啊？啊？
0: 对，有钱。
5: 要不孙哥，那个你以后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我怕有人在中间动个手脚什么的。
0: 你什么意思啊？事成之后把我撇到一边了是吧？
5: 万一你再拿点提成雁过拔毛呢？
0: 那我现在拔你两根，
5: 你就给我薅秃了，我也得给你要钱。
4: 哎，走开！哎，走，
5: 别急，别，就差点撞上了。
6: 这都是我们村秀的视频，还有很多关于我们做刺绣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我们的苗绣文化。
7: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8: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呀！
9: 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8: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现在正在征集交流内容。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7: 啊？
8: 啊？什么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10: 月亮，
8: 我们
10: 敢！
8: 厉害！
4: 你给我吧，哎，不用你拿呀。
8: 行，
4: 这也没事。
11: 文峰哥，都收拾完了？哎，
4: 收拾完了，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哎，
11: 你再检查检查啊，别落了。
12: 没辣吧？
13: 没有
11: 。哦，没辣。哎，
5: 这咋回事啊？怎么还收拾东西了？是不是欺负贵妇哥了？啊，你这老板怎么当的你？
4: 别胡说八道！
11: 你闭嘴吧，人贵妇哥是要去菲拉达报道了，先收拾一下东西。
5: 你是这么误会了吗？恭喜贵妇哥高升！
4: 你这个别开我玩笑了。
5: 这我怎么能是开您玩笑呢？你看看，你要困在这个民宿里边，那从保安队长到保安队员，那全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干活。那你去了菲拉达，那甭管怎么说，手底下十好几个队员，明明白白，这不是高升了吗？
14: 你们是不晓得啊？这两天晚上已经在家，开始操练他自己的动作了，
5: 都已经起伴了。
4: 什么事儿藏不住？哎，说实话呀，在这待时间久了。这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哎
15: 呀，有啥舍不得的？贵妇哥，人往高处走，这很正常。再说了，那菲拉达的工资可比这儿高多了。我实话告诉你啊，要不是这小子把我套路在这儿，我都想跳槽去菲拉达。
0: 哎，就你，人徐白云看中的是贵妇哥以前当过兵，让他把整个公园的安保工作全都揽下来，这活你能干吗？
15: 就是，
4: 秦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14: 哎，我说几句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们家贵妇，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
4: 应该的，应该的，
5: 还应该的，应该的。嫂子，你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他们应该感谢你们，感谢贵妇哥。
11: 是，
5: 认错的人都说了，贵妇哥在民宿干的那是

0: 太好了吧，民宿打理的那叫一个棒，上到保安队长，下到保洁队长，中间杂七杂八的活全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这老板等于是花了一份钱请了好几个工人。
1: 行，
2: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
3: 没事没事，贵妇哥在呢，没事，贵妇哥在呢。确实。
4: 还有前台那俩小孩也是，天天张口闭口就贵妇哥，那贵妇哥一个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不是，我这么一想，我是不是有点黑心老板的意思啊？
0: 你快看看，你看吓出汗来了，都给自己说出汗来。
5: 比起单纯的卖产品呢，我更希望展现给大家的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入世界当中去。这么些年来，我们的民族刺绣频频亮相国际时装周，多位非遗传承人将传统魅力与现代审美相融合，推动了非遗的产业化升级，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6: 一定，您放心。
7: 好的，主席，那接下来我们就协调绣娘们广泛联络和沟通，然后抓紧创作新服饰啊。
5: 我们呢也会全力以赴啊，支持你们的。
7: 好，谢谢主席。
8: 谢谢主席。
9: 请我去你们家吃饭？
10: 鸿门宴。
9: 那必然是鸿门宴啊。那到时候你妈肯定会跟我说，哎呀，青蒿，你是怎么想的呀？你最近肯定很忙吧？那就不要那么着急想要结婚的事情了。
10: 反正你听话一直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
9: 那是对我吗？
10: 你对我也这样啊？
9: 血口喷人了！我对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10: 那我上上上句话说的是什么？
9: 鸿门宴。
10: 行，反正总之呢。一会儿到我们家，你忍忍的。
9: 忍，我肯定会忍。但他要真问了，我是回答我急啊，还是不急啊？
10: 见招拆招吧。
9: 只能这样。去法国的事情是不是给你弄得头疼坏了？
10: 是啊，这可和之前的村秀不一样，不是我们自己人的大莲花。
11: 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个东西，要怎么样整出新花样，要怎么做出更多的新衣服，让我想一想头皮都发麻。

0: 就是决战。
1: 第一点就是要增加住宿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餐饮。
2: 那还有一大段的资金缺口怎么填呀？
0: 哎，我怎么听说只是这个青蒿和辫子姑娘比较忙呢？
3: 他想让我们家怎么样，给个准信儿呗。
2: 不着急。你怎么来了？
4: 请你们喝喜酒。
2: 跟谁啊？啊，
5: 请看乌蒙深处第26集。

0: 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个东西，要怎么样整出新花样？要怎么做出更多的新衣服？换我想一想，都头皮发麻。
1: 你别光麻了，你帮我出出主意。
0: 还是之前那个老办法，让所有人一起好好的思考一下，说不定就能挖出一个好主意呢。
1: 已经跟大家交代了，大家回家都在想呢。
0: 哎，那薰玉老师不是要留在村里吗？他们家开服装厂了，你让他去问一问，说不定有相关的经验呢。
1: 小蝶已经跟他说了，你这脑壳能不能帮我想想别的主意？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要不这样，你去帮我问问你们徐总，他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
0: 我们徐总，
1: 啊。
0: 这话怎么听起来有股莫名的醋意？
1: 你倒是想。
0: 你想一想，想一想也不犯吧。其实啊，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未知情况的恐惧，
1: 什么意思？
0: 生怕自己的东西老外不买账，生怕自己的东西给老祖宗丢人，对吧？觉得做好你们自己就是跟老外的最大的与众不同。你们做的事情就是老外从来没有见过的，苗绣里的故事也是老外从来没有听过的。只要你把苗绣里的东西发挥到极致，那就够了呀。
1: 你说的对，就像上次我们的刺绣展示会，其实我们都觉得很平常，但没见过的人就会觉得特别稀奇。
0: 对呀，那你们穿着盛装的时候，那跟着排队要跟你们合照的人人山人海的，那是。所以我们的习以为常就是人家的绝对新鲜感。
1: 对，只要我们好好设计，好好制作，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可以了。不焦虑，不焦虑。
0: 月亮总监，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自信一点。那要不然妇联主席为什么邀请你去法国？我想去沾光，我都没机会呢。
1: 你也可以去啊，
0: 啊？
1: 我自己绣套衣服。
0: 那不也得你帮我绣吗？
1: 我哪有空给你绣啊？
0: 那婚服怎么办呀？啊？我只接中式，不接西式的，我跟你说。
1: 答应你了。
0: 为什么我一提到结婚的问题，你就在迟疑？你在迟疑着什么呢？

0: 哎，你拿酒干嘛去啊？
1: 找老鬼喝去。
0: 他叫你去的？
1: 不是啊，我自己主动去的。你去混饭吃啊？什么叫混饭吃？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主要是想打听一下叶梅的真实想法。你真是这个意思？那啥意思啊？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老爷们喝酒，你在旁边看啥？
0: 你打探，我听嘛。走啊！
1: 你听他们两口子还能说实话吗？
2: 我就跟你一块儿去。那我不去了，你去吧。赶紧吃，咱俩喝一个吧。哎，嗯。看我高南阳，爸让你喝你就喝嘛。
1: 为什么？是吧？
2: 秦昊，最近挺忙的。
1: 啊。
2: 忙，他们那个菲拉达要开业了。嗯，
3: 多吃两个。
2: 哎，我怎么听说只是这个秦昊和这个。
3: 辫子姑娘比较忙呢，秦昊，你和辫子姑娘都忙些什么？你给我说说。
2: 不是你，你赶紧先吃，哪有这么文化的？哎呦，随便问。
3: 叔，我再敬你。
1: 来来来来，
2: 哎，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回答了再喝。
3: 哎妈，别听别人乱说。
2: 不是乱说，那都村里人都这么说。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哎呀，你别听风就是雨的啊！没有的事儿，你快说话，你别大嘴。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秦昊，还是你说。
4: 老鬼，
1: 你爸来了。
5: 爸，
2: 干嘛呀？别管。

0: 这双鞋，外婆结婚穿了一次，妈结婚穿了一次，我结婚穿了一次。本来这次有机会去法国再穿一次的，
1: 没事，媳妇儿，这样，等你生完宝宝了，我陪着你去法国，到时候，你生完宝宝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全世界各地去旅游，到时候你想穿多少次穿多少次，咱穿够它。
2: 呀，好嘞好嘞，
3: 这菜啊，
2: 来吧，
3: 来，月亮，
2: 喝一口。
3: 你看看呀，最近呢，姐工作太忙了，多吃点肉。嗯，你少吃点肉啊。月亮再忙，那也没有青浩和那个辫子姑娘忙。哎呀，你看你说什么呢？村里面有下属。等他们俩忙完了，有空了。咱们再聊月亮和青浩的事儿啊。哎，他俩现在不忙啊，不忙，这孩子事儿啊，赶紧去。来来来，咱们喝一个，来，都举杯，来。啊，
2: 对对，来来，喝。嗯，
3: 来，嗯，来。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啊，我呢就把话说明了。青蒿和月亮的事儿啊，不着急，心急吃不了热汤圆，对吧？
4: 叶梅，这当初你急得跟什么似的，现在你就不着急了吗？哎呦，
3: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4: 现在，是啊，我们当然着急了。你心里边现在怎么想的，我可不知道。但是呢，你现在有孙子有孙女，
5: 我们没有啊，是不是？我当然着急呀！啊，
3: 哎呦，你急哪样嘛？我告诉你，你们迟早能抱上孙子的，是不，老妈？
5: 你说什么呢？你这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着急，现在就希望把这个事儿都说清楚嘛。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哪个意思嘛？你说说，是吗？
6: 妈妈，
3: 其实没用。
6: 那个这件事情吧，我跟月亮，我们俩心里有数啊。
7: 嗯，对，妈，我和秦昊心里有数，
3: 你心里有数，那我没数啊。
5: 你怎么会心里没数啊？
7: 我现在真的没数。
5: 他是你姑娘，
8: 老滚！你有数没有？
2: 有数。来喝酒，
9: 来来来来来来，
2: 喝酒
9: 喝酒
2: 喝酒喝酒，来来来，来，喝酒。
3: 来，罗婶，
2: 喝酒。你看月亮都进
3: 别着急，来。

0: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
1: 哎，可不是完成啊，这只是刚开始。
2: 局长说的对，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0: 是是是，是我太激动了，说错了。
3: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4: 秦昊，这回啊你可更有的忙了啊。
0: 这有什么，我们这么多人，我相信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忙得过来。
4: 那就行。
1: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2: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以后还要争取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攀岩基地，邀请全国的攀岩高手都来开辟路线，做邀请赛，把影响力推出去。
0: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嗯，好。
4: 哎，说到走向全国，绿远集团跟你们联系了吗？
1: 啊，联系了，正在沟通行程。
4: 好。
0: 绿远集团
3: 就是我们在上海见过的韩总。
0: 哦，啊，他要来我们村吗？
1: 是啊，人家呀要代表集团来你们村考察，之前一直没定下时间，这不准备来你们村看看吗？
4: 我们正在紧密沟通，尽快把韩总过来考察的时间确定下来。
1: 好，
0: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我在上海的这个演讲就有非常大的功劳？
1: 有有有，有你的功劳，当然还有月亮的功劳。
4: 听到了吗？
0: 哎，你的功劳比我大这么一点。
1: 好啊，菲拉达开业了。开业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大家一起加油！
5: 加油！加油！

0: 各位直播间的家人们、亲朋好友们、铁铁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1: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的视力怎么样啊，能不能看到我们后面的山上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0: 太厉害了大哥。好，这样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所有关注我们啊乌蒙三棵草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只要你们来到了我们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只要亮出自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得到门票20元的优惠。这样别的话我们也不多说了，就是悬崖村欢迎你们，
1: 欢迎
0: 欢迎欢迎大家，我带你们再去看一看什么叫做300米的攀岩高度啊，悬崖上的芭蕾，走，我们一起去给大家跳个芭蕾，快快快快快，走啊，快点啊！哎，徐总，徐总，
2: 哎，咱们到这儿就行，接下来看艾草表演就好。
3: 行行行，让他折腾辫子姑娘去了。
4: 这些高定服饰一针一线都透着精美，
5: 其实咱们苗绣的传统图案一点都不比他差，其实也很美，就是。你看这些图案背后它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但老外能看得懂吗？但我们又不能说给每个人都去讲一遍。
6: 那如果说我们简化一下图案融入到我们的服装款式里呢？
7: 那不行，苗绣最宝贵的就是它的文化内涵，如果把图案简化了那还叫啥苗绣吗？我觉得呀，应该是在保留原有的图案基础上把色彩搭配得更大胆一点。
6: 有道理，你说的色彩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苗绣的色彩本来就非常丰富。那咱们可不可以尝试更加现代的色彩组合呢？这样显得我们的设计更加的有活力。
7: 满绣，不满绣，适当留白。

0: 小蝶，小蝶，
1: 哎，你的剧中号现在多少粉丝了？
2: 马上快10000了。你还别说，这家伙的什么矩阵战略真是有用。
3: 我说你俩真够可以的啊！我跟辫子转头说了几句话，一回事，你们俩怎么没了？不是说好了一块上悬崖上芭蕾吗？啊，人呢？衣服也不给一件，就这么回来了。
1: 我们在回矩阵号粉丝的信息，也是在协助你的工作吗？
4: 少来吧你！再说了，你什么铁粉们、家人们、亲亲们，这我们实在是学不会，说不出来呀、啊。
3: 怎么学不出来？你这不挺好？
4: 大哥，别学了，
3: 行了，再比划比划。
4: 求你了，我求你，别闹了。
3: 哎，他怎么来了？
1: 李金宝啊，
5: 三棵树都在呢，三棵草。哎，说小了。在我心里，你们是大树，参天的。
1: 你怎么来了？
3: 国宝哥怎么过来了？
5: 你还打我？哦，请你们吃糖来了，打我？
3: 对不起、啊，
5: 没关系。我这个意思。
3: 不是这啥意思啊？
4: 喜糖啊？
5: 喜的，
3: 大喜的日子啊？
5: 还要请你们喝喜酒。
1: 喝喜酒？嗯。跟谁呀、啊？啊？
5: 跟你。
6: 有人我
5: 谁呀、啊、谁呀、
6: 啊、你明知故问呐啊哎
3: 这你叫过来的
6: 不是啊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3: 那是你认识我叫啥叫
5: 那谁叫来的
7: 我哪个把糖都发了也不等我停好车一起
5: 我错了
3: 什么情况
5: 正式介绍一下雷甜甜，我的老婆，我们俩刚刚领证。惊喜吧？
6: 惊喜，
3: 太惊喜了！
5: 我也没有想到啊，我们俩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太熟了，我们怎么会好在一起呢？但是兜兜转转走了一圈，忽然间发现，最好的、最理想的，就在我身边。
1: 行，挺好。
3: 你早干嘛去了？
5: 现在也不晚呀。啊！之前你说的那句什么诗什么远什么什么的眼
1: 啊，追寻的诗和远方就在眼前，就在身边，
5: 就在我眼前。雷甜甜，小雷妹就是我的诗和远方，我要守着她，走下去。
7: 你之前求婚的时候不是还说了一句吗？
5: 守着。我的老婆，守着我的花椒，守着他的麻羊，嗯，守到天荒地老。
1: 哎，不行，我有点受不了了。
4: 叶菩萨，全身都麻了。
3: 祝你们两个能炒出一盘，天长地久的椒麻羊。
8: 我人也麻了。
5: 还有更麻的啊，来展示。
3: 哎呀，
1: 两
5: 展示呀、啊。
1: 想看，
7: 哎，别闹了，
5: 回家再展示。坏人，
9: 轩逸老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10: 啥时候说服家里才能回来？
11: 那他能说服不？
10: 他都跟他妈吵过好多次了，他妈说来村里支教都由他了，想留在这儿绝对不行。
11: 哎，小蝶。要不然你这样，你去一趟杭州，你跟轩宇老师一起去跟他家里人说一说。
10: 我想过的，但是轩宇说了，怕我去了，他妈会把所有的事都赖在我身上，我肯定接受不了。
9: 他还是心疼你，
10: 月亮姐，封闭姐，那我现在该咋个办呀？
9: 你先别着急。轩宇老师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你要相信自己选择的人吗？
11: 相信轩宇老师。
9: 给他点时间。
5: 嗯。老婆。嗯。不用随礼啊，我们没有礼账。
3: 好。
5: 人到就行，红包都不用准备。啊？你的。
1: 恭喜恭喜啊！

0: 这个你帮我给月亮，啊，我一定带到，到时候我带着他一起去。
1: 到时候啊，好酒好菜可给大家备好了，我们吃好喝好，
2: 无醉不归。
0: 好，
1: 你呢？嗯，
3: 我什么？
0: 你跟月亮咋样了？
1: 快了，
0: 那这样。我把这收回，婚礼宴席咱们俩一起啊！也没有那么着急，那个我们是快了，但没那么快，没那么快。
4: 那得快啊，得着急啊，得展示啊！啊，你看，
0: 是要展示，
1: 幸福啊！
0: 对，
1: 这感觉你不知道，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4: 是挺好，展示。哼，
3: 哎呀，真好看呢。
0: 嗯。
4: 喜糖甜不？
5: 太甜了。
4: 喜糖肯定甜啊。
0: 嗯，哪有？
1: 甜甜
4: 啊！我都闻见了你嘴里。
6: 老关，
7: 嗯，
6: 你在叶梅面前替我说的好话说没说呀？
7: 说你这话问的，我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我是天天说呀。
6: 他啥态度啊？
7: 人家不吱声啊。
6: 他想让我们家怎么样，给个准信儿呗。
7: 不着急。
6: 哎呀，这叶梅啊，就不着急最麻烦。
7: 是啊，软刀子捅人你是感觉不到的呀。
6: 那天我在你家下棋呀，我就感觉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不知什么时候嗖就过了一枚暗棋。
7: 那你是想多了，你应该这么想，多么蓝的天哪，你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你应该大胆坚决地往前走，我们家又不是屠宰场，做一个案件又一个案件的，你说你怕什么吗？
6: 别瞎扯了，拍武打片啊。
7: 那不是，你让我怎么说？
6: 辫子姑娘的事儿就别纠结了，人家月亮都说了没哪样。
7: 人家叶梅说了，说老妈要是天天跟个女的在一块儿，小林会怎么干？
6: 席老板是秦蒿的老板，是工作关系，就跟那百合书记似的，那旁边不还是带着一帮老爷们干活吗？
7: 女人的心呐，
6: 海底的针呐，
7: 猜不透。
8: 怎么了？你们两个咋说着说着，哎，还绕着圈儿说我和叶梅了？
6: 飞香，
7: 不是，你怎么飞到我家里来了？
6: 该我走，
7: 该我走，
6: 该我走，该我走，
7: 该我走吗？
6: 该我走，
8: 我走。

0: 哎呦，来顶顶顶顶顶，看咱俩谁顶过谁啊，就跟小时候一样啊。
1: 你肯定顶不过我，
0: 使劲使劲，
1: 你使劲吧，
0: 使劲。
2: 小蝶说，轩玉老师已经把他爷爷奶奶都搬出来了。
3: 这人世间呐，一个情字，说不清理还乱。
2: 是，这家人啊，也是很重要的一关。就像我妈，一开始吧，还跟罗婶一起说服我爸和麻叔，现在他俩这关过去了，我妈又突然反过来一直顶罗婶，把我都弄糊涂了。
3: 你妈对谁都和和气气的，唯独对你这儿，就像老鹰捉小鸡。母鸡啊，再温顺，遇到了老鹰，它也拼命的去护着那个小鸡仔，不是吗？世间呐，对你最无私的只有父母，只有过了这一关，你们的考验，才算真正有了正果。
2: 我晓得，我妈也是为我好，可是总觉得怪怪的。现在青浩在我妈面前啊，就像老鼠见了猫。
3: 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你妈收拾收拾他也好。
2: 可是这收拾的吧，把我和我爸都弄得摸不着头脑。
3: 你妈刁难青浩，那是怕他日后让你受委屈。青浩和玄宇啊，都得过了妈这个坎

0: 青蒿呢，他得面对未来的丈母娘；玄宇呢，他得得到他亲妈的同意。真金不怕火炼，他们俩啊，都在妈的考验下证明自己，这份感情才能守得稳稳当当的。
1: 可能当妈的都这样吧。
2: 当妈的心呢，一半是糖，一半是刀子。这些折腾啊，就是当妈的给感情上了锁。
1: 这锁上的，我都替他们捏把汗。
2: 布料越结实啊，越经得起针尖嘛。青蒿啊，要是能过了你妈妈这的关，
0: 那你们今后的日子，妈就不用担心了。
1: 那轩宇老师呢？
0: 轩宇嘛，他家条件好，他妈肯定明白，他是一时冲动呢，还是可以为这姑娘奋不顾身。
1: 可要是轩宇老师家一直觉得小蝶是山里的姑娘，咋办？
0: 山里咋的了？山里笋子能破石。
2: 轩宇要死心塌地地对待小蝶，那就应该学笋子根扎透，石头也能破。
0: 其实这事儿啊，对小蝶是有好处的。
1: 是。
3: 黄八、黄姜、黄牛，这是我们村子里的三黄，新鲜的肯定比真空包装的更好吃啊。哎呦，对不起朋友们，那个我们支书可能找我有点事，我得先下了，我们下午再见，下午再见。支书，
4: 哎，
3: 你找我有事？
4: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3: 也不耽误。
4: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4: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3: 是啥意思啊？
4: 啥意思？没听懂啊？
3: 没有。
4: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
3: 啊，
4: 来来来，给你看看，来文件看看吧。怎么了？
3: 真的？
0: 好，
1: 小蝶最近啊老是魂不守舍的，看着可怜巴巴。
0: 你告诉他，这布啊刚织出来都是硬邦邦的，必须经过一遍遍的浆洗和晾晒，做出来的衣服才又舒服啊又耐穿。玄宇呀，要是块好料子，他就不会怕晾晒。
1: 而且来之不易，才更懂得珍惜。
0: 你看这布啊，都是一道道工序出来的硬壳，能和外面买的一样吗？当妈的哪个不盼着自己的儿女好啊？就像这浆糊，看着黏糊糊的，干透了，才晓得它是几层布粘在一起紧紧的。
1: 我觉得你这话也在说青蒿吗？
0: 不管是青蒿还是鲜鱼，都应该像这布料一样经得起折腾，才配贴身穿，晓得啦。
4: 主要是因为呢，你之前呢参加过专门组织的学习，而且你的账号粉丝超过了30万，所以你是最符合扶持的人选。
3: 谢谢支书，谢谢领导们，我不瞒你说，支书，我真的是我做梦我都想要一个这样的直播间，但投入实在太大了，我没办法下手。
4: 行，那就祝贺你即将美梦成真。
3: 谢谢谢谢，那我接下来我
4: 你接下来呢就给我列一份这个设备的清单，我好及早报上去申请。
3: 行，我现在列。
4: 你不用着急。对，那个栈道凉亭的旁边给你搭个直播间。
3: 栈道的观光亭旁边？
4: 对啊，
3: 那是咱村最好的视野，那太好了呀。
4: 行，
3: 哎呦，我真的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我真的谢谢支持，我谢谢领导，我太高兴了。谢谢
4: 艾草。不用谢，感谢你自己的辛勤付出啊，只要我们当红主播满意就行。
3: 不能这么说，我赶上好时候了。谢谢支书，谢谢。
4: 哎，我还给你那个再重复一句啊，是让你列这个清单啊，但是在保证直播质量的情况下，你给我尽量节省。
3: 支书，这就不用说了吧，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对吧？
4: 了解，

0: 抠嘛。
1: 没必要说出来了吧，支书。我赶紧去列单子。
0: 哎，好，
2: 有件事儿要和你们两个商量。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打造出了阳光小镇这样的综合体，如果再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和阳光小镇遥相呼应，形成一个文体旅综合发展的产业链？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游客，而且有更多的投资者来关注我们。
3: 好啊，那徐总真是不说这，一说全是大项目。那你这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跟规划，得从长计。
2: 我就是考虑过了才跟你们两个提出来的。
4: 那能不能再说的仔细一点，就是我们具体要拓展哪一些方面呢？
2: 第一点就是要增加住宿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咱们可以先从悬崖村的特色美食入手，再优化一下园区的道路，最好再有一些巴士专线等等。
3: 我真觉得我们现在挺好的，你再花大气力四处筹钱来升级，我觉得这个资金压力太大了。
4: 我觉得孙哥说的有道理，就是这资金确实……
2: 你们两个就是想问钱从哪儿来吗？是不是？
3: 哦，
2: 咱们公园在村子里开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对我们还是有一定信任度的。如果现在你去跟他们说我们要扩大规模让他们入股的话，我觉得是可行的。
4: 徐总，我说一句啊，就算从村里集资的话，那也是杯水车薪的。
2: 那这样，你先找村委会，让他们帮我们组一个村民大会，或者说以集体合作社的形式入股也是可以的。总之入股的形式非常非常多。
4: 哪怕这个集资弄成了，那还有一大段的资金缺口呢，这窟窿怎么填呀？
2: 我看了咱们这段时间的财务报表，数据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咱们找银行的话，应该会给我们不错的政策。
3: 对，银行会给好政策，但是那也贷不了那么多。
4: 徐总，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但理想和现实它是有区别的，你不能用小马去拉大车。
2: 我又不是小马。前段时间其实我都找我那个攀岩界的朋友们都聊过了，他们都非常赞同把这里打造成攀岩综合体，要不然浪费大好资源啊。
4: 那我听明白了，从你朋友下手是吧？那行，你朋友确实非常厉害，这是一条出路。
3: 徐总，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赞同是赞同，投资是投资，人家万一要不投呢？
2: 所以说现在要让他们过来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咱们这儿到底值不值得搏。如果要搏，跟什么样的投资人一起搏？
4: 那就搏一搏吧，万一单车变摩托了呢？
3: 那就搏呗，我找银行沟通去。
4: 我去找百合支书。那等会儿。那我再说一点啊，一定得先朋友后村子，先大头再小头。
5: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6: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7: 哎呀，冯斌你别着急。哎呀，人家这么说呢，肯定有他们的考量，对吧？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是吧，百合？
8: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
5: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我看啊，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8: 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9: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5: 看看这
8: 天宇老师啊。

0: 其实跟民宿误入股差不多，先把权益给列出来，然后再跟大家一起磋商，再逐步签订合同。
1: 这合同这种东西，它能靠谱保险吗？
0: 你放心吧，村委会会帮我们把关的。而且合同里面明确写着每年什么时候分红，怎么分红啊？如果真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大家会一起商量的。
2: 那就跟民宿一样吧，你每个月把账目都亮出来，明明白白的。
0: 大差不差，就是规模和占比不同而已。
1: 哎，秦昊，我问个问题啊，就是菲拉达这个规模。

0: 我一旦扩建了之后，我不知道对于股东们投入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收益什么。毕竟真金白银投进去了，你要出来是空荷包，那不好看啊。
1: 菲拉达现在每天能接受。

0: 你要入股啊？
1: 不是，我随便问一问。
2: 我已经和家里谈好了，不走了。
3: 不走啦？哎呀，太好了！
2: 所以后就请大家多多关照我这个绣郎了。
4: 太好了，大家一直都盼着你回来呢。
5: 是啊，我们正好商量这个咋个重新设计呢。你快帮帮我们，快帮帮我们！
3: 对对对对，轩宇，快帮我们想想办法，愁死了！你看看，哎，
4: 你们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嘛，是不是？
5: 对，
6: 麻姑啊，
4: 那你还不赶紧给小蝶放个假？
7: 对呀、啊，哦，
3: 说的对，放假，现在就放，赶紧的，下班了，放假下班了。
1: 万一凤碧要是肯让我入股，就是咱就这么说啊，这钱都已经投进去了，毕竟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的嘛，对吧？村子里的钱能不能有点保障啊？
0: 我们会预留出一部分钱作为风险准备，以防突发情况。而且合同里面写明了，要是项目真的失败了的话，会优先退还本金，尽量不让大家的钱打水漂的。
8: 哎，你这想的周到啊，这起码能够保证我们村里人的权益啊。
1: 我再问一下啊，那比如说人家股东中途要是想着退股怎么办？
0: 合同里面有明确的条款，要是想退股的话，必须提前2个月说，然后经由大家一起商量，看是把这部分股份转给别人呢，还是用这个预留的风险准备金退钱。
1: 也是蛮科学的。我最后再有一个问题。
0: 还有一个。
1: 最后一个。是不是跟这个民宿也一样，我们投3年你投进去了有保障没有啊？
0: 说实话，菲拉达体量大，风险肯定也就大，但是我跟徐总商量过了。首先我们会保证村民的一个基本分红，让大家先尝到甜头。至于后期嘛，以徐总的运营协调能力，就能把这个阳光小镇、侨旅还有体旅全部都连接起来，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文体旅的产业链。那个时候就不怕没有钱赚了。
8: 怎么样？还有问题？
1: 没有。
8: 掏钱吧。
1: 我没说我要掏钱啊。我不是说了我就随便问问吗？钱都在凤碧那儿呢，我做不了主啊！我回家做的工作。你别笑，你早晚的，你也要把钱上交啊！
0: 上个月就交了，
1: 已经交了
0: 啊！
8: 觉悟高啊！

0: 这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呀，真烦人呢。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给老天捅了个窟窿啊！
1: 一个星期，我的民宿还有公园一点生意也没有。
2: 这是没办法的事吗？那你跟百合姐讲的咋样？
0: 支书这几天会召集合作社跟村民们开会，跟他们讲一下贝拉达入股的事情，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同。
2: 那就好嘛。
0: 哎，你们那儿苗绣怎么样了？
2: 轩逸老师把我画的手稿拿去做可调整的电脑图稿，我也准备开始做小样了。
1: 还真别说啊，这个小绣郎挺能干啊。
2: 是，人家还一直在帮忙跟他家里的设计师沟通，比一直闷在我们绣厂想效率高多了。

0: 哎呀，你说这雨下一个多礼拜了，我这也没法去户外直播，我剩流量拼命的再往下掉，烦人啊！那有啥办法嘛？你等雨停了再接着努力呗。这就像原来土地没有流转出去的时候，那旱了涝了不得等后来再抢点种点吗？哎呀，现在的日子比原来强多了，起码你现在可以在家，或者是去民宿直播。
1: 那雨下烦人，愁的慌。
0: 哎呀，你别愁了，那流量再少，他也是有流量的呀。百合姐不是说了吗，在帮你争取新的直播间呢。嗯，这雨马上就停了。
1: 这，
0: 对，你看着吧。
1: 对呀，这媳妇儿，你说我在这愁啥呢？那日子再不济，再不济了，那不比以前也强多了。 那雨就下这么几天，不停了，我再出去播不就完了吗？还是得媳妇儿，你几句话，我这心里所有的阴霾全都解开了，大石头啪一脚就给踢开了，
0: 啪一脚就踢开了。
1: 你我晃着宝宝，你这我没事儿。
0: 人家四月可说了，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宝宝才好。
1: 要我说呢，咱村里这些女同志们真的是个顶个的，全都是好样，全都有大智慧。我们得好好学习这。
2: 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每天都要高高兴兴的。你不能把那个负情绪、负能量传播给我跟宝宝，知道不？
3: 遵命。
4: 你别看了，一直看也没用，除非你们下回升级弄个盖子，把整个公园给罩起来。
3: 哼，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应该在那个菲拉达的那个崖壁上漆上瓷砖，拉上灯带，让他们晚上也能爬就对了。
4: 那你们那个徐总不就疯了？他疯就疯呗，
2: 我不疯就行了呀。谁疯了？婶儿，那个我跟月亮开玩笑呢。
4: 妈，你咋个来了？哎呀，我给你买了点肉和菜，已经放冰箱了。这天天下雨的，你就不用出去了。
2: 婶儿，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一定不会让月亮饿着。我让我们民宿天天给他做饭呢。
4: 那外头做的能有自己做的好吗？是。 秦昊，坐会儿，陪婶聊聊天。来，坐。
2: 是。
4: 秦昊，这最近天天下雨，你们那公司还忙吗？
2: 下雨了就没有那么忙了。
4: 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
5: 没有妈，没有天天在一起。

0: 这次到你们村里来呀、啊，看看是不是有智慧化的发展潜能和空间。
1: 不过你们要搞综合体，需要的资金量是海量的，你这钱从哪来呀、啊？
2: 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
3: 你没见青浩看见你就想跑吗？
4: 那就对了，
0: 你说的也没呀、啊。
4: 难缠呢，
5: 我想娶月亮，我怎么那么难呀、
6: 啊？你还有我这个大舅哥跟你里应外合。
7: 请看《乌蒙深处》第27集。
8: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

点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派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的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0: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3: 交融了，
0: 交融在了一起。
3: 是的，
0: 其实我们说这

0: 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1: 祖训，
0: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2: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3: 阿珍。
2: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4: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0: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2: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0: 谁这么调皮？
2: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的。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哀人，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珍珍就没有办法了，珍珍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珍珍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5: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练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0: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5: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0: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5: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4: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0: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4: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牙齿，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5: 就是两个月，
4: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

0: 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1: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0: 你不要污蔑我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
2: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1: 是的，
0: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2: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那你怎么办？
0: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嗯，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嗯，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嗯，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2: 收拾完
3: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2: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0: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嗯，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会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3: 不扎实。
0: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3: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2: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就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
0: 快 一倍、
1: 快一倍啊还是
0: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嗯，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1: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哦哦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盛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啊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嗯，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子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3: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宏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
0: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

0: 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一比一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1: 学了多久？
0: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1: 归拢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1: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洪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2: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1: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2: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1: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2: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1: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2: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1: 其实洪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3: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1: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3: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1: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3: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三十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

0: 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1: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嗯，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2: 对，
1: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嗯，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嗯，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3: 对，
1: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十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了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呢，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十一点过，
3: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1: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十二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2: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嗯，
0: 你感受到了吗？
4: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3: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4: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 我觉得他也会很想叶问，
0: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

0: 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1: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的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0: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1: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0: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1: 对，
0: 天慧呢？
2: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城，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城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0: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3: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城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0: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4: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5: So talented.
4: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6: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7: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了。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

0: 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1: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

0: 一次的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 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1: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0: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队伍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0: 那我们有请长虹姬、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3: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无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三五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宇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1: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PO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0: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了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 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啊，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下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0: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伯阳去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3: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伯阳的支持度不到三成，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伯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伯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0: 而蒋万安和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
2: 目前来看啊，这个鼠患到了现在，蒋万安阵营还是应对还是从容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是科学治鼠，就是我拿国际上公认的这样一种治鼠的方法，包括投放灭鼠药，包括培训那个灭鼠师等等等啊，还要进行这个教育管理是吧？包括清洁等等，那个你说不出来。第二呢，我要及时发布我治鼠的消息、治鼠的方法、治鼠的效果、治鼠的进程，包括蒋万安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呢，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2月到4月，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鼠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鼠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他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他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鼠，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这个道理何在啊？
0: 有党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鼠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

0: 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
1: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2: 还没说，这是给沈柏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柏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柏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塘，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1: 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3: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啊，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三分之一不到，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民怨。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0: 歼三五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五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三五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1: 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5: 这个歼三五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三十五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三十五到

0: 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35A， 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35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的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35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它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大家想一想，越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35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突，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大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没有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35，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战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1: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2: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V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 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 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

0: 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四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六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1: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2: 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您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3: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35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35 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 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2: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35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4: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自用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

0: 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房屋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八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1: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的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刘哥，之前我跟你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这，我想来想去，恐怕咱们不是他的对手。
1: 李俊杰脑子抽风，自己送儿子去了欧洲，布鲁德和一片红线再也都不在。现在的飞马捡场是群龙无首，内力空虚。
0: 正是咱们动手的最好时机。可是我还是害怕官府那边。刘哥，你可知道新任都统是谁吗？蒋大人，蒋翰林。当年吕俊杰抢了他老婆，他恨不得吕俊杰出事儿呢，怎么会帮他？你放心，他那边我来打点。
2: 你再想想，你这要是一出头，这说不定蒋大人还会谢谢你呢。嗯，
3: 那也不能让我一家出力。
0: 当然不止你一家，我已经联系了刘家，还有霍家，还有一些被吕俊杰拒绝的工人，他们本来对吕俊杰就心怀不满，当然是一呼百应，为我们所用。

0: 还在犹豫什么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1: 行，那就听你的。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三爷呀，您总算是来了呀。
3: 咋了？你心急火燎的把我叫过来，到底出了啥事儿？
2: 今天一大早来了一拨人，堵在了工厂门口，不让人进厂子。这前几日布鲁德带人去了库伦，这一片红和大熊也护送商队去了，我是真没辙了。
3: 知道是些什么人吗？
2: 什么人都有，有一些确实是碱厂的业主和工人，但是带头的那个是以前跟着徐世年的范宝子。
3: 范宝子，他不是离开曲家了吗？
2: 这肯定是曲世年又把他找回来，继续当他的爪牙了。
3: 走，咱们去看看。
2: 走。
4: 这到底是怎么了？
5: 三爷，
6: 各位，这是怎么了？
3: 有什么事儿能跟我常某人说说吗？
4: 哟。常三爷，我们跟您说不着这事儿，我们要找吕俊杰说话。
3: 这就怪了，吕俊杰送儿子去西洋留学，整个张家口无人不知，你们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凑这么多人来找他，是何道理啊？
4: 这个时候来，自然是因为我们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了，不得不来呀！
7: 就是，
8: 不管他在不在，今天我们必须要闹个天翻地覆。
3: 老六，要闹事儿，总得有个理由吧？
8: 三爷，您就别装糊涂了。我身后站的这些不是小业主，就是原来碱厂的工人。我们本来活得好好的，都说在碱店干，给个支线都不换，可是现在。我们都活成啥样了？
3: 俊杰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欢迎碱厂与他合作，也欢迎工人来飞马碱厂做工。
8: 跟飞马碱厂合作，我还不乐意呢。我自家买卖，喝点小酒，下个席，一天下来能拿多少钱？跟吕俊杰合作，我撅着屁股干半天，才能给多少钱？
3: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既不想出力，还想多拿钱，是吧？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继续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即使没有飞马监厂，竹内和浦内门也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8: 别和我说什么竹内、浦内门，这都没影的事儿。
4: 行了，废话少说。这一切都是由吕俊杰引起的，我们既然等不来吕俊杰，那我们可就要动手了。兄弟们，我上！
9: 哎，坐下，套起来呀！这是最小的吗？
10: 妹妹，报应啊！报应来了！
9: 什么报应来了？孙全喜啊！
10: 不是，是碱厂，飞马碱厂出事了
9: 啊！
10: 我听说去了几百号人闹事儿，你说这不是吕俊杰的报应吗？啊？
9: 那帮人闹得厉害吗？
10: 闹得可厉害了，我都想去闹去了。
11: 哎呀，原来啊，咱们不少钱都放在了各个碱厂，那些碱厂不行了，我呢也多了不少的呆账。如果这回吕俊杰被闹倒了，我们的钱不就回来了吗？妹妹，你在娘家吃喝，还有姓吕的小崽子，我呢，也不算太亏。
9: 孙有德，该是人吗你？吕俊杰是谁呀？那是我孩子他爹，你妹夫，他倒霉了，你笑得出来还？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幸灾乐祸的，赶紧叫人咱家伙计去帮忙。
10: 我
9: 什么我？来人啊！老孙家的伙计，都出来！老孙家的女婿被欺负了，大家赶紧拿上凑手的家伙，跟我去帮忙。 干啥呢？都没种了？我看你们平时饭也没少吃，钱也没少拿呀，怎么到关键时刻都怂了啊？
7: 哎呀，我说闺女啊，这事儿咱不能掺和，那些闹事儿的都是咱的老主顾，你这去了，这不是得罪人吗？行了，都散了，干活去吧。
12: 散了。
9: 都回来，回来。爹，吕俊杰可是你女婿，
7: 人家都把你给撵出门了，你操的什么心，出的什么头啊？
9: 他一天没给我写休书，我就是他老婆。我爷们现在是最为难的时候，我现在不出面，什么时候出面？
7: 不行，你说现在外边那么乱，你去了，这不找死吗？
9: 为了我孩子他爹，就算跟全天下作对，我都不怕，还怕死？我告诉你，我孙启云不做缩头乌龟，就算死，我也是他吕家的鬼。
13: 哎，启云。

0: 你都不怕，素贞，帮我看好一德。如果我死了，你就告诉他爹我是怎么死的，让他别亏待我儿子。
1: 哎，我说刘二奶奶，您家那么多车马，娘家也车马成群，还到我们这儿雇车？
2: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赶紧把马牵出来吧！啊，快点！
3: 哎，姐，你也去德德堂吗？这么不多叫点人呢？银行人那么多，咱们人多势众吓唬吓唬他们呀！
2: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1: 你不去啊？你想躲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2: 不能轻举妄动，孙雀喜，枉咱爷们儿那么偏心你，当初你银行被欺负了，你都能打回去，现在咱爷们儿买卖被砸了，你就放手不管了？
1: 我不是不管，这有人到检场闹事啊，肯定是背后有人指使的，你得先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我看这事就没那么复杂，那就是有人嫉妒咱家，看咱家发财了，这帮人啊就不能让他们势力起来了，都是小人。
1: 行了，别说了。 来闹事的人里啊，有好多都是我银行的客户。我现在去找他们家人问问，你跟我一起吧。哎呀！来来，
4: 快上来吧。 大家折腾这么久了，都累了吧？也饿了吧？你们不讲道理，可我常某人不能不顾乡亲们的交情。我给你们做了羊肉、莜面卷卷，大家先吃了再说。来来来，饿了就开始吃，但是不能抢。啊，都给我站好了队。
5: 我们一个一个的发，
4: 哎，给我拿点吃的来。哎，想吃饭的，自己过来排队领。
6: 这边来的，这边来。
4: 各位，好，你们
5: 个领。
4: 吃好了饭，我预备了大车送各位回家。各位临走，每人送一盒点心，所有损坏的东西，不用你们赔偿。 有伤的，待会儿排着队，让我们的大夫给你们治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欠你们啥，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肯定是被不怀好意的人给挑唆了。所以啊，我们双方都是受害者，我们飞马检阅，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情，我们问心无愧。
7: 哎，你说，咱这是来闹事儿的，人家是又管吃又管喝的，咱这事儿办的呀，确实是过分了。

0: 也是啊，有什么事等吕俊杰回来再谈，咱这么闹着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1: 也是，常三爷是商会会长，平时对大家也都不错，咱们这么闹下去也确实不太给他面子。
2: 要么说呢，
0: 谢谢，别往那边去，
3: 下一个。
4: 阿六啊，要说你们家也算是张家口的大户，你怎么学起地痞流氓这一套来了？你这么做对得起你们乔家的列祖列宗吗？老六，俊杰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你别以为过去跟他起过冲突心里就存着疙瘩。要说你们家检厂那也不是个小作坊，能跟飞马检厂合作那肯定能更上一层楼。不信你去问问其他人。你呀、啊、要小心别让人当枪使。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3: 各位，今天呢，我把大家请来，就是想闹个明白，你们的爷们儿为什么要去闹事呢？
5: 我们家从前和瞿家是做生意的，瞿家说的话我们爷们儿不得不听啊。
6: 是啊，
7: 我公公收了瞿流流20斤幽面，我一个做儿媳妇的也不敢说啥呀。
8: 我们家爷们儿也是被瞿家给叫去的，没办法，我们堆寨向来都是跟瞿家做生意的，瞿家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以后就不用我家堆寨了。
9: 我们是给瞿家包饭的，我们也没办法。
10: 是、啊、
9: 就是、
10: 啊、
9: 真的
11: 是、啊、这瞿家也太坏了，我现在找他们拼命去。来，去
3: 啊。行，那我就心里有数了，麻烦各位在方便的时候啊都回家劝劝自己家的爷们儿，别再让他们助纣为虐了，咱不能让瞿家这种坏人得逞啊，是不是？
12: 对，
9: 雀喜，你帮助我们这么多，我们心中有愧。放心，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是不是？
12: 是的。
8: 回去我就跟我家爷们说去。
3: 那就谢谢各位了。
13: 应该的，
14: 谢谢您。
13: 对，
14: 求你们
3: 帮我们。真是挺好的，
15: 真不错哈。
3: 不傻呢，
15: 走了。
3: 也不知道德德堂那边现在怎么样。秦，你去趟官府，看看他们能不能出面协调一下。
16: 行，
3: 我一会儿去趟曲世年他们家，看看他们到底想要怎么样。
17: 哎，你怎么直接往里闯了？不是，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哎，你在闯动手了啊？
18: 老六，不得对吴少奶奶无礼。
19: 哦，这倒是有可能。不过，这要是我的都统夫人嘛，说这是阴谋，我必定要相信。可是有的人，他不知好歹，让我丢尽了面子，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你说是不是啊？哎呦，
3: 姓蒋的，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会有好下场的，咱们走着瞧啊。呸！
19: 哼，程家口我说了算，谁没有好下场咱们走着瞧。

0: 东家。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没闹起来。那常三爷毕竟是商会的会长，威望在那儿呢，有他在，大伙儿不好意思真动手。
2: 我说凤宝子，连这么点小事儿你都办不好，以后

0: 怎么给东家当差呀？啊？
1: 东家，东家，我错了，我不是人，我当初不该想着自立门户，您就看在我这么多年为您鞍前马后办那么多事儿的份上，您让我回来吧。我保证对以前的事儿守口如瓶。
2: 你还敢威胁东家啊？
1: 东家，
3: 我说范宝子，哎，你说我怎么会怪你呢？但是这事儿既然已经开了头，可不能就这么结了，你得继续给我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飞马监厂给我给闹黄了，到时候你就是我们徐家的大管家。
1: 是，可他们都被常三爷给说动了，连乔老六都跑了，我怎么闹呀？
3: 上一回都是检厂业主和伙计，这事儿啊都已经传遍了，所以这一回这帮耳朵根子软的乌合之众不能再用。范宝子，你想个辙，

0: 工人的名号去闹，一定把飞马检厂给我砸个稀巴烂，顺便把那亨利高也给我彻底赶出张家口。
1: 行是行，这人都是现成的，可是东家，这些人没钱可支持不动。
0: 起来吧。你放心，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2: 是啊，
0: 去。
2: 谢东家，谢东家。

0: 藤原那边怎么样？哦，藤原去了趟天津，那个竹内啊，他说最近这些日子他不方便跟你见面。
1: 那银票给你了吗？一分钱都没有。这帮人啊，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闹成了他们得好处，只要闹不成，他们一点损失都没有。
2: 那怎么办？干！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现在就去厂房，给范某子置3000两银子。
3: 哎，
4: 没想到新来的都统，真的是江翰林。唉，都怪我。
3: 要不是因为我，俊杰也不会跟他结仇。
4: 行了，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都过去了。咱呀，只要不让他们抓住把柄，他也不能拿咱们怎么样啊，是不是？
3: 夫人，德德堂那边派人送信来了。
4: 怎么说？
3: 常三爷说，事情已经暂时平息，让您不要挂心。
4: 谢天谢地，吕福啊，
3: 哎，
4: 你派人去徐家盯着点儿，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跟我汇报啊。
3: 好，
4: 去吧。

0: 东家，一切都安排好了，人就在大庆门外等着呢，随时候命。
1: 范宝子，这一趟辛苦你了，你放心，回来赏钱一定少不了你的。
0: 谢东家，您就放心吧。那我去了。
2: 哥，那我也走了。
1: 去吧，记住，千万别让他发现，小心行事，伺机而动，咱们一箭双雕。
2: 放心吧。
1: 范宝子，你不该回来的，要怪只怪你知道的太多。不过拿你一条命换整个飞马前场，你也算死得值了。
3: 沈子，
4: 一北，你怎么跑回来了？
3: 不是出了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4: 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再说了，戴德堂那边还赶工期呢，你不是得盯着点吗？
3: 我怎么就帮不上忙？我带回来20多个兄弟，等一会儿我们就拿着枪骑着马在张家口街道上转上几圈，我看他们谁敢欺负咱们。
5: 这可不行啊，从来张家口的镖局入了大境门之后刀枪不露外，现在都统本来就盯着咱们，你要是让他抓了把柄，那可就糟了。
4: 是啊，但凡要是起冲突，对谁都不利。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在这干等了是吧？
4: 布鲁德呢已经带人从库伦那边往回赶了，一片红他们也已经到德德堂那边了，再说了那边有常三爷压阵呢，不会有事的。我也已经派人啊给俊杰必经的车站呢派了电报了，他一到车站就能看到，相信很快就回来了。
6: 确信
7: 确信。
4: 常三爷，您怎么回来了？
7: 他们抓了西圣。
4: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他们给我送信说让我带5万两银子厚着政府去西郊的废旧仓库赎人，如果报官就撕票。

0: 一接到消息，一片洪荒就让我带着人马护送常三爷回来了。这些人简直太无法无天了！
1: 肯定是齐世年干的。
2: 一北站住！
0: 婶子，咱们不能再忍了。
2: 这件事啊，怕是没那么简单。咱们现在得到唐昊有多少人手？
3: 你是说，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1: 应该不会吧？
3: 因为要救人，所以镖局里大部分的人都跟我过来了。当初那些闹事的，都被常三爷给劝回去了。最近那边一直挺消停的，没人再来闹事。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这算算时间，布鲁德他们的人应该快到了。大雄，咱们立即启程返回德德堂那边。一安，布鲁德他们到了以后，叫他帮常三爷救人。
0: 好，沈娜，我也去。你去可以。
3: 一切都要听我的指挥，你能做到吗？
0: 能。
3: 哎，
0: 都怪我考虑不周，乱了方寸。
3: 常三爷不必自责，关心则乱。西盛是你们常家的独苗，十个飞马捡场，都比不上他的安危重要。

0: 闺女，我回来了。
1: 咋样啊？
0: 我听说雀喜呀、啊、带人去德德堂了。哎呀，我这估摸着得出大事儿啊。
1: 这孙雀喜说好啥事都带着我的，又单独行动，不成我也得去。
0: 不是，你干啥去啊？哎呦喂，闺女，雀喜这情你就领了，完了。再说了，你要去了，那这义德出了事儿，那可咋办？
1: 这领什么情啊？俊杰出事儿了，人家该说了，吕俊杰有俩老婆，一个豁出命保自己爷们儿，一个躲娘家不出去，这高下立见分晓。
0: 那不能去！
1: 你干啥呀？
0: 你这不是给老孙家惹祸吗？啊！来人！
2: 老爷，
3: 老爷，
0: 把小姐给我看住了，不许出门半步。
1: 你让人看着我干啥呀？
0: 不能去。
1: 你不让我去是不是？
0: 啊！
1: 我死给你看！
0: 死？死是吧？
1: 你干嘛？
0: 不是要死吗？
1: 我死。
0: 你非得去是不是？
1: 非得去。
0: 拿着。你要想出去，就把你爹先捅死，踩着你爹的尸体过去。
1: 哼，你这老头。
0: 哼。
4: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5: 行了，你就别添乱了。
6: 怎么了？
5: 有人来了，他们在围攻检场。
7: 啊！志胜，志胜，志胜，
8: 志胜！
7: 我要叫，我杀！
9: 是火妖，快让开！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我去救活他就……哎呀，
1: 有人想趁乱杀人，嫁祸给我们。
2: 夫人，现在怎么办呀？
3: 两位抓着，让他给跑了。
1: 那这样，一北，你带着亨利高啊去草原深处找个地方避一避。
2: 我不走。
1: 我要去你们的官府解释清楚，我没有杀人。你怎么解释啊？这蒋汉林和玉大人他不一样，跟瞿家他们是一伙的。你看今天这出戏，明明就是他们设计好的。你要是去了，那就等于羊入虎口。哎呀，
4: 确喜说的对，你根本不知道这大牢里是什么样。就你这样的，这不死也得丢掉半条命。
1: 可是我走了会连累你们的。
5: 你放心吧，等你走了，我们会争取时间，找到真凶，到时候他们自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1: 夫人，我想跟亨利高一起走。可是，
2: 你们还没成婚呢。
5: 反正婚事已经定下了，仪式就没那么重要了。
2: 谢谢你，花美，还一直陪着我。
5: 也好，亨利高对这人生地不熟的，你们俩在一块儿相互也有个照应。快走吧。
1: 那夫人，你自己要多保重啊！
5: 放心我吧，啊，快走。

0: 这里没人呐，已经到了正午时分啊！三爷，都走遍了，没有人。该不会是……哎，三爷，
1: 我们等，是死是活，总得有个结果。三爷，你听。

0: 皮生，谁干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在街上走着，有人从后面把我给打晕了，醒来以后我就在箱子里了。看来咱们猜的不错，他们的目的是想要把您给调开。
1: 不知确信那边怎么样了？三爷，不好了，他们说很礼高杀了范宝子，现在官府已经派人去德德堂那边抓人去了。
2: 大人，吕俊杰在张家口独霸买卖，强买强卖，换养大手，已然成为地方上的遗害。此人要是不除，地方则不敬，百姓无法生存，恐怕连大人的声誉
1: 都会受到影响。不错，此人作恶多端，激起民变，而且还公然纵容手下行刑杀人，本官绝不能轻饶了他。小小一死，不成敬意，还望大人为
3: 启禀大人，我们赶到飞马检场时，杀人犯亨利高已经不见人影，现在只剩下吕俊杰夫人一个人。纵凶逃逸，窝藏罪犯，大人，您一定不能轻饶了他，
4: 绝不能轻饶他。
3: 来呀，将孙雀喜缉拿归案。
5: 是。
6: 大人英明，把门给我开开，出去赏你们银子，银子都不要啊？都睡着了吧？

0: 这件事情，你们家的人都知道了吗？
1: 那个戴堂闹事的范宝子死了，瘸媳妇人被衙门带走了。瘸媳被带走了？
0: 嗯。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这蒋汉林去啊。
1: 范宝子死有余辜，他凭什么抓人？蒋汉林之所以这么做，不就是因为当初你那事儿吗？你现在要是过去，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3: 真不能！
4: 我去找常三爷，让他想办法救人。
3: 小姐，小姐，
4: 都站住！
3: 孙雀喜，你到底把凶手藏到哪里去了？还不赶紧交出来！
5: 大人，范宝子之死，并非亨利高所为。
4: 当时这么多眼睛看着呢，亨利高和范宝子扭打在一起。
5: 而且满手鲜血，你还敢抵赖吗？大人，您也说大家只看到亨利高满手鲜血，并无人亲眼看到他将刀刺入范宝子身上。更何况大家都看到了亨利高当时手上并无凶器，两个人发生冲突时是面对面，而杀死范宝子的刀是从背后刺入。

0: 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飞马前场灰飞烟灭。
1: 给我进去烧了军营，
2: 那边
1: 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放火，就可以砸毁我的商铺，打伤我的火箭和我的棋子。
3: 你私设商台，名为商贸，实指你勾结他人，豢养武装，意图谋反，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0: 两个人发生冲突时是面对面，而杀死范宝子的刀是从背后刺入。当时形势混乱，这显然是有人想趁乱行凶，栽赃嫁祸。
1: 你这是强词夺理。
2: 亨利高杀人证据确凿，罪当万斩。你若是不把他交出来，别怪我，别怪我拿你试问。
0: 大人，既然这样，我要求当众验尸，还亨利高一个清白。
2: 哼，尸体早就查验过了，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你们杀了人，还让死了的人不得安宁吗？
0: 大人，我飞马检场，为张家口的税收贡献良多，可当我们报案有人聚众作乱，破坏我家私产时，您不但不派人保护，反而想潦草结案，给我的人定罪。大人，我倒是怀疑您是不是想公报私仇，受了什么人贿赂。
2: 大胆！孙雀喜，你这是诋毁本官。来人呐，将其拿下。
3: 是，慢着。
0: 常三爷。
4: 蒋大人。
2: 常三爷，你这是想干涉本官办案吧？
4: 常某并非要干涉蒋大人办案，可本人也算是朝廷的候补官员，大人可否听常某一言？
5: 那就请常三爷讲讲吧。
4: 飞马检场命案一事，起因乃有人闯入工厂纵火行凶，大人不去追究此事，也不派人去缉拿疑凶，却要扣押一个无辜妇人，这恐怕会引起百姓的不满呐。
6: 大人，府外已经挤满了百姓，甚至还有巡防营的人都在为孙雀喜请愿呢。你才刚上任，还未站稳脚跟，不得不顾及这些官兵的人心啊。
5: 常三爷，
2: 孙雀喜虽然不是元凶，可是他放走了凶手，那本官也不能置之不理吧。
4: 大人言之有理，我看不如这样，在此案尚未查清之前，大人可将飞马检场查封，一方面可向苦主有个交代，另一方面检场停产也是对他的严厉惩罚吧。
2: 那就依常三爷所言吧。
4: 谢大人。
7: 雀喜，先回去吧。
0: 多谢三爷出手相救。
7: 不用谢我，要不是我中了他们的诡计，事情恐怕不会变成这样。
0: 他们这早就是设计好了，我们避无可避。不过三爷为何要让他们查封检场呢？这检场一停产，岂不是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7: 非也。首先亨利高不在，检的质量恐怕无法保证。再者，这次检场的设备有所损坏，但并不严重，如果不停产，去世年肯定会借题发挥，继续找人来闹，那样的话恐怕损失会更大。
0: 好，我明白了，查封检场就相当于让蒋翰林派人帮咱们守着检场。
7: 你果然是一点就通啊。不过这事儿还要等静觉回来再从长计议。对了，早上孙启云来找我了。
0: 他
7: 跪下来求我，让我来救。
0: 我以为我出事了，最高兴的就是他呢。
7: 说实在的，我一直都不喜欢他，要不然当初也不会坚决反对他和西盛的婚事。不过这件事倒让我对他有所改观。他这个人泼辣无礼，眼界低，心眼小，但在大是大非上还说得过去。前段日子你们家的那档子事儿我也听说了， 我相信他是无心之举，否则他也不会过来求我救你。
3: 是我哥家的护卫，虽然说他之后确实离开了瞿家，但是主仆之情仍在啊。现在他们家就剩这孤儿寡母了，我自然要伸张正义。
0: 瞿家，这什么时候吕家变成瞿家了？
3: 你废话少说，你就说赔不赔。
0: 那我怎么赔呢？
8: 给我赔10万两银子，否则我和亲戚砸了你的场子。
9: 对，
0: 砸场子。
8: 对，砸场子，
10: 砸场子，
11: 砸场子。
0: 各位差爷，有人想要砸场子。
12: 我们奉都统的令查封飞马检场，官封之下任何人不许动。
0: 这按大清的律法呀，谁要是敢动这封条，敢动这场子里的一块砖，那都是犯了王法。曲六六，你这是想跟王法过不去啊？

0: 走。
1: 各位差爷，今天呢照顾不周，来，这点银子您拿着。
2: 哎，不行，
1: 拿着拿着，给各位差爷买点酒喝。
2: 哎，确喜夫人太客气了，我们也是一律办事。其实我们几个兄弟啊，都是以前玉大人的老下属了。此次大人丁忧，我们就留在任上。那个蒋都统是什么人，我们也都明白。如果您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们说，虽然我们帮不上大忙，但也会尽力而为。
1: 那就谢谢差爷了，今天照顾不周。
2: 告辞，夫人。走。
3: 这厂子被官府封了，咱们要是硬闯的话，那就犯了王法了。
4: 这个蒋翰林，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那怎么办啊？
5: 展厂被查封了。检厂的往来账目和各类契约肯定都在那儿。
4: 爹说的不错，咱们动不了他的检厂，那就拿聚义星开刀。
6: 老板，还有一件事儿，乔老六他说要退股，
1: 答应他，不过股份不可以转让给他人，必须由我亲自接手。
6: 是，老板。
1: 画眉不在，我最近呢也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银行呢就麻烦各位多帮忙照看一下。我每日上午会来银行待一个时辰，如果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
6: 好的，老板。
1: 你们先下去吧。
7: 是。
3: 夫人，那些人跑到聚义新去闹了，杨烟要烧了总账户呀。
8: 姓吕的，你们杀了我男人，我一家老小没了活路，我跟你们没完！现在给我拿10万两出来，否则我放火烧了你的账房！
7: 这布鲁德才刚走，怎么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啊，他们要放火烧房子，官府就不管吗？怎么办啊，玉恩？
9: 真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竟然明目张胆行凶，贪官污道真是可气可恨。账本收拾好了没有？
7: 正在收拾呢。
9: 一会儿这样，他们如果真的冲进来的话，我带人拦着，你带几个人，趁乱把账本转移出去，一定要保护好账本。
7: 好，那你别夜千万小心啊，这不能再有人出事了啊。
9: 去吧。
10: 姐，你这是去哪儿啊？他们不是要烧聚义星吗？我过去看看，谁敢动一下试试。这回你可别想扔下我自己跑去立功。
1: 哎，你去也行，但是千万不能动手啊，否则咱们有理也变成无理了。
10: 看情况吧，
1: 一会儿到那以后看着点他。
3: 哎，夫人。
11: 我是孙雪喜，
3: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1: 怎么着，这聚义星也被官府查封了？我可没看到封条啊。
10: 这聚义星是正经商家，并无犯事，你们这样就不怕官府来抓吗？
11: 什么官府？
3: 官府要来的话，他不早来了吗？
8: 就是我爷们儿死了，你们还放走了凶手，又不赔钱，我烧了你的房子，天经地义。
10: 我烧个试试，你要是敢烧，今天就别活着走出去。
8: 姓孙的，你先当了常熙盛的姘头，然后拼上了吕俊杰，生个孩子还让男人给看了，我看你啊才是最不要脸的。
10: 杀人了，你杀人了，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2: 点上。

0: 这件事绝不能轻易放过。
1: 哼，七十年本官如何做官不需要你来教，你的人打伤了季兴的人，你却让我去治他们的罪，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
0: 大人明鉴，吕俊杰的人放走了人犯还拒不赔偿，死者家属情绪激愤不已，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就连刑部卫侍郎可都已经知道了，气愤不已，说是要拿吕俊杰前来问罪。
1: 是吗？
0: 在大人面前十年怎敢说假话呢？前些日子世年正好得了一串翡翠，听说是老物件，不知大人是否感兴趣，要不帮世年瞧上一瞧。

0: 既然曲少爷都已经跟刑部通了气，那本官自然是责无旁贷，那就为张家口除掉这地方遗害。
1: 那就有劳大人。

0: 爷，老方，
1: 雨姐，
0: 你看看，
2: 爷，
0: 慢着点，慢着点。
2: 你咋才回来呀？我们都快被人气死了。
0: 没事吧，没事吧啊。

0: 让你们吃苦了，我都听老伯说了，关键时刻多亏有你啊！
1: 简厂虽然没事，但没能保护好聚义星。房子虽然烧坏了，可是账本我们保住了，这得感谢老方啊！
2: 不不不不，这是英老弟出的主意啊！烧了咱们可以重建。
0: 只要大家没事就好。
3: 易北捎信回来了，说亨利高和华梅都很好。
4: 醋之后吕福虽说伤得重了些，可大夫说了，休养一阵子就好了。可官府啊，不但不追究闹事者的责任，反倒说你是奸商作恶、欺行霸市，说你啊极其民变、罪有应得，还说啊等你回去要拿你问罪呢。咱们得赶紧想个对策呀，
5: 凤姐。
2: 依我看，这次你就先别回去了。这瞿世年和蒋翰林就等着这机会想把你弄死了。我必须去。如果我躲起来，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更何况，他们想要坐视我的罪名也没那么容易。我吕俊杰平时做人做事如何，人尽皆知。我就不相信那些小人。
6: 能够只手遮天，堵得住全张家口百姓和商人的悠悠众口，把白的说成黑的。
7: 俊杰，我支持你，我跟你一起去都统府。
8: 我也去。
6: 不，你们两个不能搅进来。你别忘了，你有银行。锦月，这一德也需要你好好照顾。
8: 老伯、老方、燕，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儿，那商台和生意就全靠你们了。
9: 放心吧，放心吧。

0: 大人，吕俊杰来了，来投案来了。
1: 吕俊杰来了？
0: 对，
1: 来投案了。
0: 是。
1: 快，威仪全开，一定要把他的气势压住。

0: 好大的阵势，好威风，好仪仗！各位，感谢你们出来迎接我。
1: 吕俊杰，前来投案还如此嚣张。
0: 哎，我可不是来投案的，我是来向你们都统大人说明情况。 进去吧！停！你们不可以进。是啊，他们为什么不可以进？你们都统大人说我欺行霸市，激起民变，怎么反倒不让老百姓进去旁听呢？嗯？还是说，你们都统大人有不可公开告人之事？
2: 没有！
0: 乡亲们，请。

0: 昌明吕俊杰拜见都统大人。吕俊杰，你还有胆子来呀？大人，我守法经商，为什么不敢来见我的父母官呢？吕俊杰，你奸商作恶，欺行霸市，激起民变，你可知罪？大人，我在本地做生意多年。
1: 无一不照足纳税，无一不照不归起照，无一不和本地的诚信商人合作。大人说我是奸商，说我激起了民变，不知这罪名是因何而来？ 哼，那本官告诉你，最近有许多的百姓到你的简厂和你的账房去请愿，却被你的手下毒打。
0: 甚至杀害，这不是激起民变吗？如果像大人所说，那些人都是普通的百姓，可否请他们一一到堂上来，问问他们姓甚名谁，作何营生，我又如何欺霸于他们？大人，你说他们是去请愿的，那么请问大人，他们为何？ 要烧毁我的账房，砸毁我简厂的机器，难道这就是大人口中所说的请愿？
1: 那他们是气不过，气不过，
0: 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放火，就可以砸毁我的商铺，打伤我的伙计和我的妻子。
1: 那我再问你，杀人逃逸，你又作何解释？难道不是你指使的吗？
0: 杀人一事。 更是漏洞百出，请问大人，凶器从何而来？为何刀由背部刺入？大人根本就没有细查，就仓促的定罪。亨利高他不逃，难不成要让他冤死在你的大牢里？至于我，这段时日一直不在张家口，更无法推测出。 有如何指使我的手下去杀人？李俊杰，我不管你如何巧舌如簧，本官今天定要治你的罪。来人呐，受刑！
1: 大人，好大的官威呀！拿不出任何的真凭实据，就想屈打成招，欲加之罪。
2: 何患无辞？谁是谁非，自有公论。如果大人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非要治我的罪，那我也无话可说。
3: 来吧。
4: 吕东家做生意很公道的，怎么会说他欺行霸市呢？
5: 我们家隔壁邻居就在聚义兴做工。 说东家给的薪水很好，对他们也很好啊。是啊，这好端端的聚义兴，让人一把火给烧了。哎，听说他们一个伙计为了护着雀喜夫人，还被人打做了擂主呢。
6: 雀喜夫人年年都捐献善堂，那可是大好人呐。
7: 对，是啊，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
1: 李俊杰，你私设商台，名为商贸，实指你勾结他人，
2: 豢养武装，意图谋反，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3: 这简直是荒诞至极！商台为往来之客商提供无穷之便利，标队护送往来商队，保护他们的安全，何来的谋反之说？
2: 行了，我不听你的狡辩。今日案情重大，刑部的人已经来了，即日将你押送回京。其他人等，谁要是再为吕建杰辩解，谁就是他的谋反同伙！同伙！同伙！
4: 大人，
1: 幸亏魏大人及时赶到，给本官出这锦囊妙计，否则的话，吕俊杰今天就脱身了。
4: 哪里哪里，能为蒋大人效劳，那是魏某人的荣幸。既然他吕俊杰得罪了蒋大人，那他必死无疑。
5: 看来这回吕俊杰的小命可真就要没了。
4: 哼，谋反那可是重罪，一旦扯上这个罪名，朝廷那边那可是宁可错杀一万也绝不放过一个。但吕俊杰纵是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翻不了身了啊。
1: 二位请坐。
6: 没想到啊，七十年还真扳倒了吕俊杰，看来我们今后还可以跟他继续合作呀。
7: 此人心狠手辣，贪得无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用好了是我们的一把刀，这用不好，刀可就砍向我们自己了。
6: 那就想办法让他死心塌地的为我们卖命。
7: 你有办法？
6: 只有让他变成我们的人，才能真正为我们所用。

吕少爷，听说你要进京，我特意过来送你一程。70年，我知道这背后的一切都是你指使的。 我就是好奇啊。

0: 你有那么多的经历，又没有你爹那些赌博的恶习，你把精神头用在干正事上，什么样的事业你做不成？
1: 真没想到啊，你吕俊杰竟然如此看得起我。只是可惜呀，恐怕从今往后。 我再也没有机会在生意场上和你过过招了。你也知道，这些年我爹一直是我的绊脚石，所以我深知要想振兴我们瞿家的产业，切不可学我爹的那些恶习。如果抛开我爹，我还真想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和你好好掰掰手腕。可现如今，你发展得如此之壮大。 从正道上追，已然是追不上，所以，我就不浪费时间。我选择走捷径，那就是把你置于死地。你放心，等你的产业到了我的手上，我一定替你好好经营，不辜负你对我的赏识。

哎，还是好了没有？

0: 吕俊杰欺行霸市，恶贯满盈，打他！
1: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日子越来越好，都是因为你，吕东家。如果你需要我们，我们可以陪你上京。
2: 是吧，吕东家？
1: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相信，邪不压正，公道自在人心。各位，请回吧，
0: 吕东家，
2: 请回吧。
3: 情无法圆的时候，你会雨落滴答的轻叹。青色云烟又破了。

0: 娘，我走了，帮我照顾好一德。
1: 你上哪儿去啊？
2: 哎，我俩去。这谋反是诛灭九族的大罪，你现在千万不能贴上去。不行，我得找林俊杰给你弄一个休书出来。
0: 要什么休书？我爷们定死罪了，我不能不陪着他。

0: 你这马咋这么慢啊？
1: 李夫人，我这马老了，祖宗慢，正常的。
2: 鞭子给我！
0: 哎，不能打，不能打，不行不行，我这马跑坏了，你给我赔了。
2: 我赔你。

吕俊杰，说，你为什么要谋反？这些全部都是子虚乌有。商台的建立，由李藩院和察哈尔都统的批准。更何况，商台已经被商队广泛的使用，并没有隐藏任何人员或者设施，何来的外围商台实为军台？ 说我收留杆子，没错，我的商队里面确实有当过。

0: 我为什么要谋反？
1: 好，李俊杰，来人，把李俊杰给我押到站前。
2: 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国际观察团的好朋友们。哎，现在你看，我们国际观察团的各位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如今中国的传统文化正以它深厚的底蕴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认识所喜欢。
1: 是啊，你比如说国风国潮不仅咱们中国人喜欢，外国的朋友啊也很追捧。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您感受一下这浓浓的中国风

0: 关注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阿兰。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听完阿兰刚才这首歌曲，尤其是加上二胡的伴奏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刚开始他唱的时候，他用的比较传统，也是有一点通俗的那种唱法，然后后来就开始飘在上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出来，哎，对，那个藏族歌手的那种特色就开始出来，整个的那种意境特别的美。
3: 的确是这样。那跟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会把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融入到自己的歌里呢？
0: 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特长在适合的歌曲里面充分地展示出来。像《美人谷》这首歌，因为它是歌颂我自己的家乡，这首歌它本来就很唯美很柔美，那在里面加上我自己对于家乡的这种思念这种感情，我觉得把二胡加在里面应该还是顺理成章的。
1: 不仅是顺理成章，更是相得益彰。
3: 在《美人谷》这首歌当中，副歌部分我们听到了空灵的一种演唱，玛吉阿米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哦，这首歌曲里面有藏族元素。那这是不是也是你一以贯之在音乐里面的一种风格的把握呢？
0: 对，我觉得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它是要传承要融合要创新。那很多老艺人他们会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家乡来做这种传承的音乐和文化，那有一些人像我们，我们就是要走出去，让更多外面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文化。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外面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藏区去感受我们当地的这种人文文化和音乐，还有当地人的这种热情。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

0: 的一个事情意义重大，我愿意去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我们美丽的音乐。
1: 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风的歌曲以其独特的诗情画意吸引了海内外年轻观众的喜爱。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远在新西兰，他热爱着中国歌曲，并且将中国歌曲翻译成了英文演唱给外国的朋友们，也吸引了很多外国观众的点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远在新西兰的罗艺恒。
2: 艺恒你好，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各位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创作歌手罗艺恒，去年发了自己首张中文专辑，同时帮许多华语歌手写歌和制作。
2: 艺恒，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位置？
3: 我目前在澳洲美丽的墨尔本，我不只是很喜欢这个城市的艺术感和 vibe， 也是因为为了离我家新西兰比较近一点，我也经常为了工作原因飞回去中国参与各种活动和表演。
1: 艺恒。

0: 你是怎么喜欢上中国文化的，又是怎么爱上中国歌曲的呢？
1: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中文的音乐，我最早是听中文歌词来学习中文，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听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写的一首歌叫《青花瓷》，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中国风的音乐，然后我觉得歌词和旋律都写得非常的美丽。因为我也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英文，这首歌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很开心的可以把这种很美丽的中文歌翻译成英文，给国外的朋友们介绍这样的歌曲。
0: 既然如此，能不能今天给我们唱一首啊？
1: 这首是我邀请我的好友共同创作的歌曲，灵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与形而上学的融合。碧空镜这个歌名来源于李白写的故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光临》，我想通过这首歌曲搭建一座古代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为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山坡锁住影飘散在地，谁人又在叹息，是非对错都留下痕迹，总是不满意却不会珍惜，执着这场人生的游戏，攒了多少运气。

0: 上面这个节目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1: 太好了，意思。
0: 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呀，非常的俏
2: 俏。
0: 来，有请他们。

0: 花旦，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王牌节目，可以说惊险高难，又不失轻松活泼，同时呢文活武演兼具妩媚阳刚，在国际杂技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太棒了。其实我今天看到你们的表演，我觉得不陌生，因为我见过你们，是2007年的时候在春晚，那个时候你们的表演就很火，而且好多人都注意到了。而且今天我看你们的表演和那一年2007年的时候还有好多不一样，所以你们是不停的有创新。
2: 其实是我们老师，我们王桂琴老师，就是一直要求我们不断的提高，然后一直告诉我们的也是不进则退，所以就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很精益求精的，所以就一直在提升。然后从2007年到现在，有好多的技术动作都比原来要提高了好多。
1: 对，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跳的动作，这位女孩使的，她原来在春晚的时候是我的师姐们，然后她是三跳或者五跳加一个前滚翻，然后到她呢就是八跳加一个前滚翻。哦，
0: 要不要现场看一下？
1: 要！
0: 来。起棒！八跳，然后前滚翻，
2: 对，
0: 而且把这个空竹接住了，稳稳当当的。
3: 天哪！666，这边应该说888。
2: 对，现在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
0: 还有吗？
2: 还有。

0: 没错，
1: 刚才这个洛缪说工匠精神，
0: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体现，只有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
0: 没错，
2: 我们都是大概从八九岁开始练到现在了嘛，现在大概练了都是十六七年左右了。我们能进到敲花旦这个组里面，光练空竹也都练到八九年十年左右。
3: 哇，
1: 这就应了那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对，
0: 对，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看到中国杂技，看到中国空竹，能够把它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1: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传统文化这种代代相传，传统的文化只有在年轻人的手里边，大家相互传

0: 太美了，
1: 谢谢，
0: 美得我们都忘了上台还有下面的主持工作了。
2: 但是接下来好像你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大的一个国际和中国的一个文化交流。
0: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此时此刻，
1: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你刚才说，对，他不仅大，他其实是重量级，来自于我们的友好邻邦俄罗斯，他的名字叫做维塔斯。今天，对，而且呢，不仅带来他自己，还有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2: 掌声有请
0: 维塔斯，有请。

0: 欢迎 Vitas， 欢迎。
1: 来，我们欢迎享誉全球的海豚音王子 Vitas，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
0: 欢迎 Vitas， 欢迎欢迎。怎么样，玉刚？见到好朋友了，
2: 非常开心。上一次我们合作还是我在我家乡的演唱会上，然后隆重的有请了维塔斯到我的家乡长春，然后为我去助威。所以一晃一年多，非常之想念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0: 我觉得两位的相遇真的是挺难得的，因为两位在这个领域，尤其是在这个音高这个区域，应该是很少有碰见知己。我觉得可以说是艺术上的知己吧。
2: 是这样，因为我最早的时候看到维塔斯在

谢谢他们，谢谢。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会是谁呢？来，我们有请他。

0: 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我们国家二胡演奏家陈军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好，好。
0: 陈老师曾经把我们的民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等等一些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奏响，让国外的朋友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所在。
1: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大家看长得像不像？
3: 哎，不像。
1: 眼睛呢？
2: 眼睛，他比你的
4: 好看。我们
1: 你当然是比我好看了。这位呢，就是我15岁的女儿，她叫陈一妙。
0: 欢迎一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觉得在你们的手里，这个二胡啊，就是活起来了，真的太棒了。但有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马的声音呢，包括马蹄声啊，
4: 对，
2: 真的是用你们二胡拉出来的这声音吗？
1: 是的。
2: 他怎么做到
1: 啊？来，我们先听一下马蹄的声音。
4: 马蹄，
1: 马蹄来了，由远而近。
2: OK。
1: 两军对垒的时候都有厮杀的声音，冲啊！
0: 陈军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我一直闭着眼睛在听，旁边真的就是能感觉到，能感觉那种气势所在。
5: 因为二胡埃及也有，你知道吗？可以说就是全世界它二胡有很多样子，因为它是很古老的乐器，对不对？
1: 他刚才说到这点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们为什么叫二胡。这个胡啊，实际上是来源于西域，就是在我们古丝绸之路上啊，就像这两根琴弦站在马背上的这种乐器，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特别热门的一个乐器。那有的乐器呢，就流进了中原，变成了我们手中的二胡、板胡；有的呢，到了蒙古，变成了马头琴；
5: 对，
1: 有的呢，跑到了西亚，变成了阿杰卡。其实呢，据说还有一只呢，跑到了西欧，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小提琴。
0: 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1: 对，
2: 因为有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国跟西方开始有了关系。
5: 对，
1: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从音乐从文化上可以找到这种不划分国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5: 对，是的。所以呢，就说这个二胡嘛，就是他在埃及叫拉巴巴。
1: 尔巴巴，
5: 尔巴巴，他在埃及就是弹的那个方式很特别，他们就放在头上来拉这样的，拉尔巴巴的那个人，他就会边拉边讲故事，他是讲一些英雄人物，就像比如说中国就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什么评书或者说书一样的感觉，他边讲边拉这个尔巴巴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就还是很熟悉。
4: 其实从4岁就开始学琴了，然后我喜欢从他就是用二胡来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用二胡来模仿人的说话声，比如说大家好，
6: 对，真的很像。
4: 我叫陈一妙。环球综艺秀我来了。我也会经常拉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歌曲
6: 啊，比如说，
4: 比如说我们一起学猫叫，
7: 一起喵喵喵喵喵。

0: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一妙能够把这个二胡学得这么好了，因为有爸爸这么好的方法和女儿互动，能学不好吗？那么在这儿问题来了，您的二胡这又是谁教的呢？
1: 那我们家呢，可以说从我的爷爷开始到妙妙四代人拉二胡呢，已经拉了100年了。那这样的一把小小的二胡呢，在我们这四代人手中都演绎着不同的时代的那样的旋律，都诠释着我们每一代人对生活的理解。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把我的父亲战马奔腾的原创者陈耀新老先生请上台。
0: 那我们必须以隆重的掌声来有请陈老爷子，有请。哎，
2: 陈老师，
1: 老爸您好。
3: 啊，观众同志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节目。
4: 我想知道，对，因为比如说国外的钢琴演奏家，他指定了一台钢琴，然后不管他去哪里演出，就是那一台钢琴，对吗？你们手上的二胡是陪伴着你们一生吗？还是你们会？
1: 你说的特别好，特别的好。我父亲这把琴，从1970年一直到现在，50多年了，一直陪伴着他，可以说真的是说半个世纪吧，就是他真的是说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二胡实际上我们摁上去的每个音都不是准的，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其实每走一步路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回过头来慢慢的去品味，他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这条路。所以中国的乐器也蕴含着很多美妙的哲理，希望大家通过乐器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0: 好，哎，其实在这儿特别提出的是刚才大家听到的有陈军和女儿一起演奏的那首曲目，很多的弹法拉法都是由我们陈家自创的，自己研制的， 是吧。所以说这个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有眼福有耳福了，今天呢祖孙三代同台为大家带来一首曲目，
1: 那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二胡的经典曲目，叫《赛马》。
2: 赛马，
0: 有请。

0: 谢谢，谢谢。
1: 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位呢，从头到脚也充满着魔力，请大家别眨眼睛。

bet.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面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中国
1: 舞者，
0: 舞者，
1: 对，
0: 他走出了国门，要让外国的朋友去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这位舞者可了不得，他呢参加过世界空中舞锦标赛，获得了冠军，也成为了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位中国选手。
0: 总之一个字来形容，高。

0: 大家好，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我叫庞潇，来自四川。
1: 好，
2: 欢迎欢迎庞潇。你们这节目真的很高，不仅是在高空完成的，艺术水准也很高。
0: 我们这次的表演是有融入了中国元素在里边，因为敦煌飞天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向往和觉得非常神圣的一个文化瑰宝。有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造型，我们也把它放在了空中，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也会给我们增加不少的难度。在服装对这个丝绸之路文化的了解都是要去做很多功夫的，包括舞蹈都是有非常多的融合和交流的。我希望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世界舞台去。
3: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庞潇能够带着更多中国的艺术作品，喜欢空中舞蹈的中国人能够跟你一起站上国际的舞台。
0: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庞潇，谢谢。在国风的旋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了时代的共鸣，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活力。
3: 如果你在问国风是什么，我想当2000多年的箜篌奏响今日中国之万家灯火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答案。它是一座文化的桥梁，是世界各国朋友之间的息息相通。
2: 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目前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在等待伊朗方面就其所提方案做出回应的同时，还与卡塔尔高层举行会晤，以期推动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展示了一段拍摄于5月9号的卫星图像，显示此前一天被美军战机击中的一艘伊朗油轮仍在冒烟。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据称，这两艘油轮当时试图进入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从布什号航母上起飞了一架美军战机，向两艘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致其丧失航行能力。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1: 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同时表示，从即日起，那些在对伊朗制裁中追随美国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路透社10号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有伊朗议员也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使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正式化，其中条款包括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此前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举行会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火势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三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号。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声明说，受中东战事导致的原油及成品油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5%。
1: 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报告称，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原油价格从2月初的每桶65美元左右，飙升至3月份的每桶100美元以上。在截至3月31号的3个月内，该公司净利润达到325亿美元。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这些业绩说明该公司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纳塞尔说，在过去2个多月中，全球市场已损失约10亿桶石油，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也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目前，沙特阿美公司已利用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输至红海。纳塞尔说，这是缓解全球供应危机的关键生命线。
0: 据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在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空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部署在上述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记者会上说，希望中东冲突能够尽快结束。他还说，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油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变了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
1: 普京透露，俄方曾提议将伊朗浓缩油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相关方均同意，但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油转移至美国境内。美方改变立场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油。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于2015年将浓缩油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再次这样做。 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5年12月，伊朗国家电视台、美国方面都宣布，伊方已将一批低丰度浓缩铀通过海运运往俄罗斯，作为其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制裁。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围绕伊朗核问题举行多轮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核谈判期间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0: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伊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还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 1.27 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文章报道称，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下，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迫使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不再主导北约的情形。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
2: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分析认为，有多个迹象表明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首先，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这令北约各成员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最终会退出北约。其次，美国政府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降低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信任。此外，由于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其他北约国家在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能力上很难替代美国。美媒预估，其他北约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报道还称，北约内部目前没有明显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者。美国和以色列于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3: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0: 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4: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

0: 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1: 英国地方选举九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工党执政以来重要考验，其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2: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十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或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这一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有舆论指出，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2025年，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677席，成为当年赢得改选席位最多的政党。今年，这一极右翼政党延续涨势。英国卫报就此认为，这既冲击了工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薪阶层聚居区的执政根基，也进一步挤压反对党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斯塔莫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九号，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莫稳固党内地位。
1: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登船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目前，船上人员开始疏散。
0: 报道称，根据人员撤离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船上人员才获准分批离船上岸。在码头，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全封闭转运大巴前往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十余名船员。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九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范克尔克霍夫还说，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号就管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发布指导意见，意见建议使用专门安排的交通工具，而非普通商业航班，将无症状人员送回国并进行自我隔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九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
2: 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乘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还有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

0: 谭德赛当天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致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眼下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谭德赛称在西班牙同意接收这艘邮轮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他代表世卫组织等各方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表示感谢。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再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北方晴热天气再现，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新疆中部、甘肃北部局地超过37度，但上述大部地区早晚气温仍维持在2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
2: 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今天，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明后天炎热还将持续。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其中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区地，甚至在20摄氏度以上。降雨方面，随着降雨范围向南收缩，江南大部降雨暂停。今天南方降雨集中在云南、广西一带，山东、辽宁、吉林等部分地区有雷雨。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别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了。
7: 行吧，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

谷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日前，多名游客在海南儋州博潮湾出海游玩时偶遇了中华白海豚。画面中一大一小两只海豚在海中畅游，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水中，相互追逐嬉戏。据了解，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水上大熊猫之称。幼豚通常呈暗灰色，成年后逐渐变为粉白。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境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5: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梳理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表示，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相关内容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中进行深度聊，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热点话题。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此前一天，有伊朗官员表示，穆杰塔巴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 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据悉，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 但不到48小时后宣布紧急暂停。 据美媒9号报道， 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讨论美伊协议。 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 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作为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这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已向英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透露，欧洲已经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另外，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还说，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更多热点内容，让我们一起继续搜索。
2: 大型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主角》于5月10号起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由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讲述了一情娥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再到舞台主角，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成为自己人生主角的奋斗历程和传奇人生的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3: 据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其中旅游服务消费热情高涨。陕西汉中勉县诸葛古镇推出全天候沉浸式国风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踏青游园，感受三国风韵。为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惠及广大游客，诸葛古镇推出各类暖心惠民政策。 此外，大型实景演出《出师表》在五一期间火爆出圈，成为古镇文旅新爆点。河南禹州将非遗文化产业钧瓷玩出新花样，场景式体验式消费吸引众多游客。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看看非遗文化如何助力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4: 发源于河南禹州的钧瓷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窑变现象而闻名于世。
5: 5月7日，钧窑万彩中国禹州钧瓷艺术世界巡展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河南禹州举行。
0: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钧瓷的开窑仪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近距离感受一下窑变无双，开窑鉴宝。创新发展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方式。禹州的神后古镇呢，因陶瓷而兴盛，因钧瓷而名扬。近年来，这里以钧瓷为核心，串联起古街、窑址、作坊，实现文旅融合发展。家家展钧瓷，户户有窑火，游客步步见瓷，触手可及。
2: 文旅融合之后的话呢，有很多的从原来的钧瓷作品呢，在艺术殿堂或者说在博物会里边去存放的一些作品呢，现在通过文创。

0: 的开发，文旅的融合，让更多人能亲手的去感受到、触摸到。同时的话呢，走进这个艺术工坊之后，也可以亲身的体验到整个制作的流程。
1: 钧瓷要融入大众生活，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冰箱贴，它就把钧瓷的窑变釉色放到了这个产品上。其他呢，我们看到还有马克杯、首饰等，越来越多的钧瓷产品靠颜值出圈，成为家里的氛围感神器。现如今，随着钧瓷产业的稳步扩大，钧瓷已经发展出既有名贵工艺品，又有香炉、茶壶等日用品的综合产业链。目前禹州全市有钧瓷企业200余家，年产销钧瓷220多万件，年产值26亿元，钧瓷从业人员达2.8万人，延续千年的钧瓷文化正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魅力。
2: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中东局势。5月7号和8号连续2天的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双方各执一词，都说给对方造成了重大损失。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呢，目前美伊双方呢正处于这个停战期，但是连续发生的这种摩擦会不会让这个停火协议变得名存实亡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再次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报道，这是美伊连续第二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火。此前一天，美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3艘驱逐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袭击。伊朗方面还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3艘世界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
4: We have, you probably heard, we took our 3 destroyers and we rammed them through some pretty big stuff today, and we knocked the hell out of them. The destroyers weren't.
3: 美联社消息，伊朗军方8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敌方驱逐舰进行攻击。伊媒称，美军驱逐舰遭到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姆均传出爆炸声。
2: 之前特朗普呢曾经发出了威胁，说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美国的船只，那么他就将伊朗从地球上抹去。但是我们看到呢，近期啊，美伊双方多次发生了交火，美国都没有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杨希玉老师啊，您觉得接下来美国还会不会对伊朗发动？
5: 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军方近期也在不断的释放强硬信号。当地时间10号，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研发的轻型潜艇正在根据对方的威胁程度和战斗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和执行任务。从以上的信息可以看出，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

0: 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伊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
1: 的确，近期美伊的冲突啊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而美伊七号和八号再度交火啊，双方呢都是各执一词，都说对对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小慧老师，你怎么看？双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说辞，另外呢，双方接下来会不会陷入到一种打而不破的可控交战模式？这会不会成为接下来的一个常态？
2: 首先呢，说到美伊再次交火，这再次说明现在的美以伊冲突尚未结束。您也提到呢，美伊就交火各执一词，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双方的态度非常微妙。首先呢，在说到交火的时候，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避免示弱，都称呢自己没有吃亏，因为示弱呢就会对自己造成更多的损失，在谈判桌上也会处于弱势。但与此同时呢，除了说交火，双方还在说停火。伊朗呢是指责美国打破停火，而美国说呢现在停火仍然在延续，都避免了自己成为破坏停火的一方。在这种微妙的表态之下，总体的判断是美国现在很着急，美国急于是要打破僵局，而对于伊朗来说呢，反而是以逸待劳。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一周，尤其是美伊之间的两次交火，那么总体来看呢，好像是美国处于攻势，而伊朗处在守势。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执行了这个自由计划，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美国试图打通，有三艘驱逐舰是一度进入到波斯湾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还打击了伊朗沿岸的目标。伊朗的指责呢，地区的一些国家还配合了美方的行动。这个时候呢，相比之下，我们会看到4月11日，也就是在美伊宣布停火之后，曾经的美国的驱逐舰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的。而当时呢，伊朗迅速进行应对，给了美舰30分钟撤离，已经锚定了目标，准备呢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次呢是逼退了美舰，但是现在呢，三艘驱逐舰一度进入到波斯湾当中，而美国也在强调，这一次的行动呢，在美方进行这种施压之后，伊朗呢尽管发出了口头威胁，但是没有重启大规模的针对美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所以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美国更多的采取了攻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次所谓的自由计划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现在已经宣布计划暂停。那么同时呢，美国还得罪了地区的重要的盟友，包括沙特，认为这一次的行动是非常鲁莽的。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启了部分的攻势，打通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现在有一些开源的数据已经看到，多艘船只，其中包括货轮和油轮，已经是在伊朗的港口进出。这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封锁是出现了漏洞。所以总体来看，我们会看到声称自己全身而退，包括这个三艘驱逐舰是这个毫发无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方，并没有占到更多的便宜，也并不意味着掌握着完全的主动。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看到的是美国的舰艇进入之后又被迫撤出，而反而呢，伊朗在谈判桌上正与美国进行周旋。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了一切的时候，更多的分析认为在谈判桌上美国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所以此时呢，说到打而不破这个状态当然非常脆弱。一方面大家都认为美国是更可能打破这种平衡的一方，但另外一方面说到封锁的问题，伊朗方面的反制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量。
1: 而对于七号八号这个短暂的交火，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说这是美国给伊朗的一个小小的警告。另外呢，与此同时啊，这个美伊双方呢正就一份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在进行着谈判。那么最终双方能不能达成共识呢？我们来看短片。
3: 美伊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4: They trifle. They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3: 尽管美伊双方摩擦不断。

0: 外交谈判却在同步推进。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并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对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国内储油面临巨大压力。
1: They are rapidly filling up storage, and as that happen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shutting in wells.
0: 业内人士指出，关停油井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石油设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对此，伊朗正通过启用老旧油轮储油、有序减产等方式加以应对。此外，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彭博社指出，美国可能低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伊朗拥有数十年应对封锁和制裁的经验。面对持续的经济战，伊朗不会屈服，而是会适应。
2: 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在停火期内，美国的驱逐舰

0: 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进行一番梳理。
1: 最近特朗普声称呢，美国三艘世界级的军舰遭到了攻击。的确，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强闯之前是一条舰、两条舰，现在变成三条舰。特别是这个梅森佩莱尔塔，再加上特拉克斯顿，在狭窄海峡进行试探，引发了双方的严重交火。所以目前看呢，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试探行动，包括前沿部署行动，正在逐渐提高、逐渐发展。另外呢，美国也通过海上的试探，对周边军事设施，包括格什姆岛以及沿岸地区进行了攻击行动，也说明呢。通过这种打击行动警告伊朗，如果在海峡附近交战，伊朗的空中优势、海上优势完全可以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上的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完全消除。所以到底谁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者，目前美国要用炸弹、用驱逐舰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的能力。所以下一次呢，我估计这种行动还会持续。这个小小的警告一旦变成巨大的空袭行动和长期消耗行动，美伊的重新交火有可能会再次持续。面对美国驱逐舰的强壮，伊朗依然是无人机导弹两种武器，而且这次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它显示导弹连续发射、弹道弹、巡航弹，再加上无人机，目标呢就是通过打击行动让狭窄海域的美军感受到伊朗威胁。尽管他说造成了破坏，但是美军否认。总之呢，通过打击行动，他可以把美军纳入打击范围。一次没打中还有第二次，二次没打中还有第三次。总之呢，通过这个蜂群和弹群两种战术，要对美国海军在周边的能力说不。所以这种打击能力如果持续进行，对于美国海军的威慑能力，包括这个打击水平将会逐渐提高。你不知道哪一枚导弹有可能会命中目标，但是胡塞武装也是这个没有节奏、没有章法，但是对美军来讲威胁很大。另外，美军为了在中东提高能力，向三个国家卖了170亿，但是就不说卖什么东西，保密啊，秘而不宣。如果按照目前170亿买爱国者导弹，如果爱国者三400万美元一枚，它可以买到4250枚，也说明呢，借助中东所谓对抗伊朗导弹无人机，它要进行大规模的军火销售。所以美国在每一次战争行动中不仅能够获得战略利益，而且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下一步呢，针对中东有钱富裕国家的军售行动将常态化的存在，所以美国制造了威胁，但是现在又通过各种形式通过这个各种军售状态弥补了损失。另外，像以色列也要出口新型战斗机啊，的数百亿，这里包括之前改进版的针对以色列定制的 F-15IA 战斗机以及 F-35 战斗机。总之呢，6500吨物资已经到了以色列，巨大的军火交易市场让以色列重新再武装。所以即使美伊停火，如果鼓动以色列不停火，这样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也会高强度、常态化的在中东为美国的利益做贡献。
0: 好的，谢谢多老师，请就坐。这美国呢也是边谈边打边赚钱，什么都不耽误。另外呢，日前啊，美方呢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方面呢提出了一项旨在这个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协议。那么其中呢一共有14条内容，一共也就一张纸，但是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小辉老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迟迟没有回应，是卡在什么地方？
2: 其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细节，当这个美方提出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案的时候，一页纸的内容即使字体很小，大家可以想象能够包含多少的细节。那么另外呢，可以看到美国非常着急，在提出了相关的条款之后是急于要伊朗进行回应，甚至给出了48小时的所谓的最后通牒，但是呢伊朗迟迟没有回应。您刚才也提到这一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关于美伊之间谁先眨眼的问题。大家首先关注到在美国国内一个难以移除的障碍是中期选举，也就是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国内政治议程优先。那么现在呢，如果深陷泥潭，对于美方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美国呢必须要止损，是要急于退场，还要体面退场。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样脆弱的停火状态也反映出伊朗方面的诉求，伊朗呢确实也急于止损，但是现在伊朗更加担心的是后患无穷，也就是说现在呢短期之内承受压力、承受损失，伊朗呢可以与美国进行周旋，但是担心 的是，如果现在让步的话，后续呢美国会步步紧逼。说到这个停战，首先我们会看到在停战得以延续，后续最终中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不管是美国和伊朗在封锁的手段方面是都要收回，但是这个时候对于伊朗来说，海峡一旦恢复战前的状态，是不是意味着

0: 自己手中就失去了针对美国的最关键的筹码。而这个时候呢，美国和西方对伊朗的制裁依然存在，而对于伊朗还会产生后续的影响。伊朗无法改变自己外部发展环境的时候，那么政权更迭问题就从美国此前通过军事行动要达到目标，变成了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制裁的绳索，是变成了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是后患无穷的。那么说到这个协议，现在伊朗呢，应该说之所以没有急于回应美方的诉求，是伊朗认为后续解决问题其实会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细节，那么这些细节在协议当中是要写入，而且是要可操作可落实的。其实之前我们观察美伊之间第一轮直接谈判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美方派出的代表团从规模上是大于伊朗的，但是呢，反而是伊朗非常的失望，是因为美方没有派出技术人员，而伊朗派出了大量的技术人员。那么涉及到后续尤其是核问题，那么伊朗现在的高浓油库存是伊朗自己进行稀释，还是呢交给第三方，比如说俄罗斯，还是像美国提出的那样由美国来进行控制，这一点上呢首先要谈。那么后续涉及到伊朗自身的油浓缩能力，包括地下的核设施，在这个运行或者是拆除的过程当中由谁来进行监督，那么最后呢如何来达到标准，这都是细节的问题。所以现在伊朗认为呢，美国急于是达成停火来减少自己的损失，后续呢还可能再起战端。对于伊朗来说，在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深入的时候，恰恰意味着后续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此前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是长达180页，可以想见是经过了多长时间，设计了多少细节，最终呢在包括制裁解除等方面是有具体的安排。那现在呢恰恰还没有进入到这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伊朗对于美方提出的谈判一方面在进行回应，但另外一方面更希望美国关注到的是谈判要最终解决问题，而不是在短期之内符合美方的目标。
1: 另外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呢，美国正在用经济和金融的手段来绞杀伊朗。那么美国对伊朗呢已经制裁了几十年，还有什么样的经济和金融牌可以出呢？
0: 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现在认为呢自己打出的这张封锁牌某种程度是加码，确实呢过去在这个经济和金融方面对伊朗长期制裁不断的加码，对伊朗造成了损失。那么过去与其说呢伊朗是长期承受这种慢性病的折磨，那么现在呢美国是希望以急症来催生伊朗内部的变化。最近时期我们注意到在舆论方面，美国一直声称伊朗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仍然在试图以压促变，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确实看到了伊朗国内的困境，尤其现在对于社会民生来说，如果民意出现变化，那么美国认为这是对伊朗政府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妥协的契机。所以现在也在观察后续当压力不断的延续，民生承受更长时间的影响的时候，会不会某种程度更加靠近美方设定的目标。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张近期热度很高的卫星图片，这是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那图像中显示呢，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是出现了一片灰白色的油膜。对此，美以媒体呢就分析称，这很可能是与伊朗因海上封锁导致储油空间饱和有关。然而，伊朗方面的回应则是相关报道不实，这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实际上呢，这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而且这一行为已经对环境造成了破坏。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日前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高调宣布将重启自由计划行动，而且呢还是升级版。同时，美国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显示说，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是战前的70%。随即，伊朗外长呢就做出了纠正 ，no， 不是70%，是120%。来看看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据美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自由计划行动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依赖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据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

0: 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前，由于美国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自由计划启动后不到48小时便被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而自由计划行动则是一项防御性行动。另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称，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中情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
1: 那么特朗普所谓的自由计划升级版能够顺利实施吗？另外，美国五角大楼还表示，美军随时会重启更大规模的作战计划。针对美军的最新动向，这个美国国内的舆论呢会作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驻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记者观察。
2: 截至本周末，美伊局势正在处于一个极其微妙而且动荡新的窗口期。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所传递出的声音确实也让外界感到仍然迷惑。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就表示，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史诗怒火阶段已经暂告一段落，试图为外交谈判来留出空间。但几乎就在同时，美军参联会的主席凯恩却在五角大楼强硬表态，他强调美军随时可以重启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分析就认为，这种白脸与红脸的配合折射出的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在坚持的这种边谈边打的双轨的策略。一方面，白宫正在通过巴基斯坦等国递交一份一页纸的这种临时和平的协议，试图先尽快稳定中东的局势。另外一方面，五角大楼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求重启所谓的自由计划。根据美国媒体最新的披露，该计划呢可能会很快会实施，其核心是通过调集超过15000名美军和100余架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行建立一条受保护的航道，以反击伊朗近期对于过往的商船所征收的过路费啊，以及登船检查等等这些措施。美国国内舆论对此批评呈现出了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这种以实力求和平的姿态有效压制了伊朗方面的一些战略的误判，但是其实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超过50%的美国公众对于这场可能会旷日持久的冲突感到疲劳，甚至反对目前的封锁政策。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到了只有37%左右。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伊朗如何回应美方的最新的动向，仍然是下一周对于美伊是走向长效停火还是冲突升级至关重要的新的窗口期。
3: 美国推出的自由计划行动刚刚实施不到48小时就被紧急叫停，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那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在您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呢，美方啊，特朗普呢还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而且还是升级版，您觉得美方还会增加哪些措施呢？
4: 首先呢，最重要的这个48小时就叫停了，不在于这个沙特这个抱怨说你没通知我，而在于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困难行动。一个美国海军上将啊，退役的一个将军，讲得很具体。他说你要搞这个自由计划，就武装护航，这就叫自由计划。武装护航在伊朗已经宣布我要封锁海峡，你要搞武装强行通过，那么至少呢，你要护收最多只能通行一次护收6个大船。六个大船，前面一个美国驱逐舰，后边一个美国驱逐舰，完了在中间夹着6个，比方说油轮或者货轮的话，那么它的长度会超过3公里，因为每个船不能太近。那么这样一个3公里的一个蜿蜒大蛇，要慢慢的穿过这个海峡，海峡那么窄，又在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之内，那么它的难度是特别大的。所以在护航的时候就出现了，伊朗不仅打美国军舰，而且把护航的一个这个外国商船给打着火了。那么这样的话，商船就不敢走了。也就是说呢，你要想搞武装护航，你必须要做到100%安全的物理保障，这个很难做。而伊朗呢，要想破坏你呢，他只要做到 这个低概率的洗脑成功就行了，就是我打了你。

0: 一个船能吓跑十个船，因此呢，就是搞了48小时，实际上效果不好，再加上成本太高，那么就停了。那么说要升级版呢，那么恐怕就这个难度更大。首先呢，你就要按照现有的打击规模肯定不行，你所谓升级，你刚才问到还要采取什么行动，那么就是说呢，要必须攻占格什姆岛，就是伊朗在格什姆岛为基线画了两条红线，说这个里边都是我管的啊。你要是说真正搞升级版的，确实能够达到这个一轮一轮的护航都安全的话，你就得把这岛拿下来。但是岛子拿下来就涉及到进入地面战，你拿下了岛就要在岛上布置不仅是这个部队，而且还得布置反岛反无部队。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战争扩大化，那么就不可避免。而这个恰恰在中期选举日益逼近的情况下，是一个特朗普非常难做的选择。所以说现在双方就处在一个，如果打不谈不成，也不能再重新开打，尽量让这个叫备忘录啊能够落地。落地呢，其实海峡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但至少可以为未来的谈判呢，双方都可以宣布取得了胜利。所以说目前看呢，美国确实在做两手准备，特别是升级版的护航计划，因为它不护航，全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受不了，但是护航呢难度又特别高，那么还是想通过首选谈判交易，然后备选这个升级版的护航计划。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使得现在的这个长期化的霍尔木兹海峡半封半瘫痪状态日益的明显，因此对整个的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1: 好的，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美国中情局有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啊，说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呢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正常的经济运行，之后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和特朗普所说的伊朗目前呢正在经济崩溃完全是两回事儿。
2: 有网友还关注到了伊朗方面的一个最新表态，我们来看是直接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他问，伊方称若敌人再次发动侵略，伊朗将采用更先进的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那么伊朗还有什么样的底牌呢？此外，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然而伊朗外长说是120%。杜老师怎么看？
3: 目前伊朗的底牌概括起来就是3无3新。伊朗方面表现，今后如果他的作战行动将是美国没有见过的啊，以前没有用过。第二，美国没有想到；另外是美国没有猜到，也说明呢新的战争规则，包括新的战争行动，有可能令美国很陌生。另外，他就讲了三新，根据目前的反击行动和交战行动，他认为今后将会有新武器，将会有新打法，还会有新的领域。的确，伊朗目前在武器装备生产方面，包括之前的一百轮反击行动，有很多是美国没有见到的。你像这个超高声速末段机动导弹，包括它的霍拉玛24的极速弹头导弹，像这些之前呢，超出美国预期。美国之前认为大概就是流星123再加上泥石，液体推进，包括单弹头，没有极速打击能力。但现在呢，不同武器装备的组合已经打破了全世界最坚固的防空反导体系，特别是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所部署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加上以色列的箭矢系统、大卫投石索系统以及铁穹系统。所以目前看呢，伊朗导弹无人机的突防水平超出美国预期。另外战术也非常的巧妙，像无人机的干扰行动、导弹的协同攻击行动、导弹无人机的联合打击行动，像这些呢都很新。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新领域。新领域按照伊朗之前天上的打过了，海上它打过了，地上打过了，那下一步有可能会在网络空间、电子领域会有新动作。所以总的感觉，如果新的战争样态包括新的空间不断开辟，两国之间的交战力度会进一步增加。伊朗导弹到底有多少，这是个谜团。美国之前发布说伊朗导弹经过40天反击行动大概剩70%，但伊朗说是2月28号之前的120%，也说明呢无人机和导弹在双方的对峙空袭过程中正在加量加速生产，所以下一步估计会有更多的导弹无人机在有可能的反击行动中使用。所以伊朗方面120对70这个数据说明，一旦有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被复制，伊朗依然有能力采取各种反击行动，对美国包括以色列以及中东美国基地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1: 好的，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表示说呢，美国应该跟以色列划清界限，那这个会不会

0: 这个成为接下来伊朗的一个谈判条件呢。而以色列方面则多次表示说，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都会通话。
1: 有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呢正在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的打击在做着准备。那么就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目标相同。近日，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还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 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对此，伊朗国防部发言人7号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另一方面， 阿联酋国防部8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有3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 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务院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
2: 美伊博弈持续，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持续施压能达到效果吗？我们来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报的一则观点，他认为美国对伊朗施压效果相当有限，持续施压一旦失败，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白白消耗军力，并且影响声誉。
0: 另外呢，美伊双方的这个备忘录目前尚未达成，美伊谈判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而，美媒已经开始对这场战事唱衰。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就刊文称，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嗯，雨萌呢为我们带来的是外媒的一些观点。我同样注意到呢，外媒有一个报道啊，说以色列方面表示，美国跟以色列在移除伊朗的
3: 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呢，有着相同的目标，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做出了一个回应，说美国应该跟伊朗划清界限。那杨老师，您怎么看美以伊他们之间的这种博弈？
4: 伊朗的这个国防部的宣言呢，实际上就是非常客气的讲了，美国人你别给我搞双标，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社会吧，现在公认有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啊。 都是核门槛国家，就是他这俩都没说我有核武器，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俩肯定有核武器，或者至少有核武器的能力，这叫核门槛国家。
0: 对，
4: 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以色列说呢，他既不说我有核武器，也不说我不搞核武器，而伊朗呢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绝对不搞核武器，这是区别。那么这个区别，起码他这个口头还是比以色列好的。那么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所谓核模糊政策不闻不问，然后对这个伊朗这个明确表明不搞核武器，这个不仅是施压，而且还是开打，去年打了12天，现在又打几次这个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双标。 第二呢，就是这个让你划清界限呢，其实是敲了这个美国一个闷棍，就是他利用了这个美国国内现在民主党30个参议员联名致函，要白宫，你得给我这个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细节，因为这个呢是你打伊朗目战争的目的就是说要消除伊朗的核武器。 可是按照国际法呢，以色列也不能有核武器啊。那么从以色列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1950年代就开始搞秘密核开发，在英国的帮助下。后来到1986年，一个长期在那工作的工程师叫瓦努努，他就披露了很多秘密，就是说这个地方每年能够提供60公斤的这个布，就是普陶尼姆，那个就是一个乏燃料以后那个

0: 这个再加工形成的一种易裂变材料，可以做原子弹的。那么到现在呢，美国的官方机构估计以色列应该拥有90枚核弹头，是这么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就是你伊朗还说我没有核武器，那么你美国打了，所以说参议院民主党人说，那你让他那个核武器的问题你也得说说清楚吧。这个将军呢，实际上等于是将了这个特朗普对外以核问题发动战争的军，而伊朗恰恰巧妙地利用这条，说你这个要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呢，你要是搞的话就不能双重标准。所以说目前呢，围绕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这种连打带封锁的这种地缘政治动荡呢，也把这个西方国家这个置若罔闻或者是装傻不知道的这个以色列的隐性的核问题核威胁已经就给端到桌面上来了，让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划清界限，也就是等于公开向全世界昭告，你因为核问题打我，那么你因为核问题要怎么处理以色列，这就等于把特朗普政府架在火上烤。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啊，就是刚刚退出欧佩克和以色列呢目前正在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的阿联酋宣布说呢，在其境内要部署埃及的战机。那这样的一个部署啊，对于埃及或者是这个阿联酋来讲，他们有什么样的考量？另外为什么在这轮冲突当中啊，阿联酋会成为了除了当事国之外首个冲突的焦点？请教。
2: 说到这个战机的部署，我们首先看到阿联酋的需要。阿联酋认为呢，此次美以伊冲突对自己造成了严重的风险。而近时期呢，阿联酋接连指称伊朗方面呢是再次发动了攻击，打击的不仅仅是境内的目标，还包括阿联酋的油轮。而此时呢，阿联酋当然需要帮助。而说到埃及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年内，我们会看到双边关系还是迅速的发展，不管是在粮食还是经贸以及安全问题上，双方各有所需，是在进行密切的合作。而这一次战机的部署，我们也会看到埃及总统的访问似乎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时候对于埃及来说，我们会观察为什么会被牵涉其中。本身呢，埃及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冲突方，或者说这一次冲突它的战火并没有直接烧到埃及的领土上。但是这个时候不可否认的是，埃及自身因为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正在承受巨大的代价，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首先呢，对于埃及来说，中东局势一变，影响的就是能源供应。去年12日战争，埃及呢也进行了紧急的应对。那么现在呢，这一次冲突已经延续了2个多月时间，对于埃及来说是苦不堪言。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3月份开始，埃及政府呢就在进行各种方式的节能，其中呢包括埃及的商店以及餐馆都要提前结束营业。那么同时呢，这一次冲突对于埃及的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后续呢还可能会造成的是外资大量逃走，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后续的发展来说，影响呢并不是暂时的，可能是长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埃及在安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包括与阿联酋进行合作，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次冲突它的长远的影响。那么同样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阿联酋似乎在风口浪尖上，那么它牵涉的是地区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变化。从经济方面来说，现在海峡还在封锁的状态，美伊都在用封锁牌，那么阿联酋是不是要寻找能源运输的替代途径，这个途径是不是可控的安全的，现在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此前的退群，大家也会关注到在能源市场上阿联酋的角色是会进一步的上升，还是会带来更多的变数。那么与此同时，说到安全问题，近期呢伊朗一再指称的是阿联酋已经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阿联酋呢是认为伊朗在不断对自己发动攻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现在停火依然非常脆弱的情况之下，那么外溢的风险反而在增加。那么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被牵涉其中，造成这一次冲突进一步的蔓延，这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点。
3: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关键词新规则。 据美媒报道，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表示，船只未经伊朗许可是仍不能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从4月13号以来至今，美军已经改变了58艘商船的航向，并且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防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来看短片。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与此同时，据伊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并警告称，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针锋相对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美方更希望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此外，据海事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另据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此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向地中海派遣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
1: 有分析指出呢，伊朗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啊，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他要从海峡的封锁者转变成海峡的管理者，要巩固他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另外呢，伊朗方面呢也说啊，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意义不亚于拥有核武器。那杜老师，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5: 的确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之前呢，是一个封锁者，现在要变成管理者。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从之前的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而言，不光是目前的狭窄海湾，今后呢要成为战略通道。目前作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意义重大，的确是不亚于核武器。如果从整个海峡的基本作用去分析，三个方面，首先呢，它有可能会成为物资核弹。你像这个全球能源的20%到25%要经过这个点，油阀，另外像这个化肥，包括其他的一些必需品也要经过这个点运输。这个点一旦瘫痪之后，全世界的物资供应有可能面临较大影响。第二，它会成为一个环境核弹。你比如说冲突持续，海峡危机，中东的投资环境会严重恶化，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各类行动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另外还有可能会出现中东的这个战时核弹，因为在中东，如果伊朗和其他国家爆发武装冲突，作为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国家，涉及到多国的战事行动，有可能会连环进行、连锁进行，所以这条海峡有可能会引爆中东的另外一场持续冲突，它的范围规模将会超过以往的作战行动。
1: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日啊，法国和英国表示要牵头组织护航行动，英国派出了龙导弹驱逐舰，而法国呢派出了戴高乐号航母。与此同时，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这个卢比奥呢，则是公开的质疑意大利等这些欧洲的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我想请教小辉老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些欧洲盟友在这场冲突中他们的立场和态度？
2: 首先呢，说到军事方面的动向，与其说呢英法组建护航联盟是为了回应美方的诉求，是为了迎合美方的要求，不如说呢现在呢这一次美以一冲突在冲击地区安全格局的时候，一些相关的国家呢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进行所谓的防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英法牵头护航联盟不仅仅从具体的军事方面有行动，那么从外交方面，在四月中旬其实呢就已经在巴黎由两国主导召开了多边的会议，一个多国联盟呢似乎已经在成型的

0: 过程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会看到英法认为呢，美国并没有加入，而上一次在巴黎开会呢，美国也没有参加。那么后续如果要执行护航行动，现在呢有很多所谓具体的想法，也有所谓参考的模板，但是呢英法的一个前提，那是要在这一次冲突停火的前提之下才可能进行护航。也就是说，在现在停火仍然脆弱，还可能升级的情况之下，英法一些欧洲国家是不愿意把自己置身于风险当中是避免被卷入战火的。那么与此同时，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现在对美国的疑虑在急剧的上升，担心的是美国要撂下一个烂摊子。其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这当然是现在美伊博弈的一个关键的问题。而美国呢，现在也考虑到，如果通过外交的途径，也就是说谈判，或者说通过军事手段升级军事行动，都无法打通海峡的时候，美国还有一招叫这个甩手就走。那么如果把这个烂摊子留给自己的盟友的话，像此前美国所说的是，英法呢是必须要发挥作用，欧洲国家呢是必须要承担成本，这是欧洲国家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到这里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欢迎您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唐末烽烟漫卷中原，吴越纳土归宋的大义抉择，叩响统一之门，一段不为人熟知的五代十国历史，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开年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首次呈现在大众面前。这部历经近十年打磨的作品，自播出便引发热议，更持续催生读史热、文旅热、二创热的文化浪潮。立项之初，剧组便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顾问团队，对史实、典章、风俗、语言层层考究。编剧董哲查阅数十部典籍，梳理时空脉络，打磨史料细节，让宏大的历史进程变得可感可触，让五代十国的人物呈现出鲜活模样。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那当时的这个命题对你来讲，就是从哪儿破题呢？就最难的是什么？
3: 其实也不复杂。吴越国一定是个主体，为什么呢？因为纳土归宋，这是个命题的标题嘛。纳是个动词，归也是个动词，土是个宾语，宋也是个宾语，就是一个谓语一个宾语，一个谓语一个宾语，实际上形成两组动宾结构。
2: 对，
3: 那么它缺什么？这两个都缺主语。
2: 谁纳土？谁归宋？
3: 谁纳土？谁归宋？那么这个钱弘处纳土，吴越国归宋。
2: 我知道你为了创作《太平年》做了很多功课，基于大量的史料，你在创作时哪些是要事无巨细的去描写，哪些可能要舍弃掉的？
3: 对，因为你在看，就在去做材料编辑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去形成表达的过程。你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欲望之后，你才能够，就是说，去阐述这个故事，我要讲什么，然后你才能去设定我要选择哪些人物，我要如何去。这个如何去塑造这些人物，然后我需要写哪些故事，如果在这个表达体系里面，哪怕这个人再偏，这事儿再偏，也是一定要展现的。但如果没有在你的这个表达体系里面，那么就算这个人再重要，这件事儿也再重要，他也依然进不来。
4: 数十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我可谓无辜吗？
5: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亦有人天下之志。
6: 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作揖。

0: 一些人物其实原先也想过，但是后来在整个这个调整这个篇幅和这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你比如说太穆皇后柴氏，其实在其中一个版本里也曾经写过，就是柴荣的，就是郭荣的姑姑，郭荣的养母，
1: 养母
0: 他的姑姑，嗯，然后写曾经也去设计过，就是说郭荣和郭威他们一家人在太原时候的生活。郭荣是柴氏的侄子，然后郭威的第二个夫人就是张氏，
1: 嗯，
0: 后来那个大将曹彬，曹彬应该是张氏的外甥。郭威其实他这一大家子非常有意思，就拍出来的话也会非常好看。
1: 这是正常的想法，
0: 对，
1: 就是比如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读者也是，你一说五代史，
0: 对，
1: 首先肯定想到主角必然就应该是郭威郭荣，
0: 对，那是顶流，在五代郭荣是一直是顶流，他在历史上非常饱满，
1: 嗯，
0: 所以在写起来的时候他非常轻松，
1: 嗯。
0: 就编剧再去写的时候非常轻松，就只让他出现在他需要出现的地方就 OK 了，就是说不用去担心他的塑造、他的成长什么都不需要，他出来他就已经是郭荣。
2: 历史的厚度终究由人承载，太平年拨开五代十国的乱世迷雾，让沉睡在史书中的人物鲜活起来。这里有秉持大义的志士，
3: 这样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是畜生都不如。
4: 民为国之根本，
2: 周旋于乱世的忠臣良将，
5: 国家社稷岂能胡来？
6: 元念君子，温其如玉，
2: 也有充满历史争议的复杂角色。
7: 胡进思，我之周镇，国之柱石。
8: 老朽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
2: 他们在王朝更迭的浪潮中各有抉择，每一次取舍都映照出时代底色。剧中历经四朝十帝的重臣冯道被塑造成始终心系苍生、以民为念的形象，而回望史书，后世却始终围绕其忠诚与否争论不休，如何既不背离史实，又赋予人物情感温度与性格张力。编剧与演员在反复推敲与诠释中，试图为这一充满争议的人物寻找一种更具时代感与人性深度的表达方式。
8: 他们是想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年。
1: 明显能感觉到您对冯道这个人物呢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篇幅的。
0: 冯道这个人物，因为他身上结合了很多后晋、后唐和这个后汉、后周时期的宰执一级的大臣的身上的一些特点，冯道身上就代表了那个时期文臣的一个具象的这么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就是我们其实在最后去对冯道这个人做分析的时候，也是参考了，就是参考了很多史料对他的一个评价。
1: 是，
0: 比如说富弼和王安石，这是北宋名相，在北宋历史上留下比较明确的这个政绩和政声的这样务实派宰相。那么王安石评价冯道是如诸佛菩萨行，就是他就像佛和菩萨一样。而这个富弼和苏辙他们评价冯道，这可谓大人矣。这个大人在古代除了专指自己的亲生父母之外，就是指
1: 圣贤嘛。
0: 圣贤啊，欧阳修和司马光就是主要去批评冯道，这个说他可谓无廉耻者矣。而这个欧阳修和司马光是没见过活的冯道的，就是他们为了证明冯道是，失节，他们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五代时期有一个姓李的妇人，因为自己被别的男子拽了一下袖子，然后把胳膊就斩断了。然后欧阳修和司马光用这个例子证明说，五代时期哪怕是一个女子、一个妇人，都有她的节操和坚守。而冯道，这个你作为一个朝廷的宰执，你居然没有这样的廉耻。我想，他举的这个例子和我们今天21世纪的现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严重的距离啊。但是起码我们得说，他举的这个例子是给他的这个评价来减分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他们是注史的，他们写的东西会作为正史被流传下来。富弼和王安石他们对冯道的看法，我想应该能够代表当时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

0: 对于冯道的看法。我觉得起码在冯道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他们应该是平权的。
1: 我知道欧阳修也好，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不好啊，诸如此类的，我根本不去听，因为我要是听了那个了，我演的就不是董哲老师写的冯道了，我们的剧本当中的这个冯道呈现给我的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我在五代十国这个换皇帝比翻书还快的年代，我为什么要为某一个皇帝去做事？你要是明君，我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策略去扶持你，如果你不是，我就这么待着，我保存实力，我等着下一个啊，这就是冯道嘛。所以他在朝堂上的假寐，其实你去看他郭荣的时候他没睡，郭威的时候他没睡，对吧？这之前什么这个石敬瑭的时候他就睡了，装睡了，他不是忠于一军一地，他忠于的是救人民于苦难。我觉得这是他一个特别聪明的，就是他要坚定的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太平年，能够男耕女织，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中原地区人口要兴旺，他心里就是给老百姓，就是想着这个事情。那他要保存自己啊，他总想着我这事儿得完成了。
2: 在太平年宏大的群像画卷中，刻画了超过230位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不只是主角出彩，许多配角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与水丘昭劝并称吴越国二君子的盛温琪就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从零星的史料记载出发，编剧董哲将他塑造得丰满动人，在那样的乱世之中依然有水丘昭劝、盛温琪这样的如玉君子坚守气节。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品格，或许正是编剧想传递给观众的内核之一。
3: 他和一般历史剧中忠臣的形象确实不一样。一般历史剧中的忠臣形象，往往是用一些这种宁死不屈啊，以身殉国啊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展现的。这些人物多半都是，我认为是舍其生而明其德。但是盛温琪不一样，盛温琪虽然刚才我也说到了，他有过生死叵测的那个时刻，但是他最终是活下来的。他是一直官至元帅府判官这样的高位，一生都是溯其位而行的一个人，崇文上学，忠义孝悌，耕读不辍，他是把这种文人风骨做到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其实您本来是这个学理工科的，
0: 对，
4: 这样的学科背景对于您创作历史题材有怎样的影响？
0: 工科的思维方式就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就是说自己都要想透，想不透稀里马虎的模模糊糊的不行，要让赵匡胤去打这一仗得在自己心里先打一遍，整个从头到尾粮草怎么安排，人员怎么安排，兵力对比是一个情况，寨子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事布局，人事安排，城里怎么样，城外怎么样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做到自个儿心里有数才踏实，这是创作的，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特点。
4: 如果要现在想和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人物来进行对话的话，会想到和谁？
0: 其实是郭威。一个原因是蒋凯老师的表演确实，这个给我震到了，确实是被震麻了。然后第二个是郭威还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想清楚，如果郭威能再多活7年，世界会是什么样？我觉得一定很有想象力。我说如果
4: 你跟郭威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
0: 郭威他在出征李守贞之前，也就是公元948之前，他在朝堂上的地位都不能说完全的进入了核心层，他的人生的精华的一段时间就是公元948到公元953，5年的时间，只有5年的时间。那么在公元948之前，我很想知道，就是说，他在当时第一次在黄河边上，他第一次遇到柴氏的时候， 他当时在想啥，

0: 他当年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时候，他当年在想什么？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连施耐庵写人物都要从他身上抠一块下来，然后去写一个人物。所以你要说好奇的话，剧中所有这些人物只能选一个进行对话的话，就是郭伟，没有别人。
2: 黄巢起义的风起云涌，陈桥兵变的历史转折，斧生烛影的千古谜团，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这些史册中的经典典故串联起了太平年的叙事脉络。创作者以正史记载为根本，摒弃无据的野史臆想，在留白处进行的艺术想象，照亮了史料中未被言明的角落。
3: 因为历史剧大家一般都比较较真儿嘛，比如说陈桥兵变啊，杯酒释兵权啊，
0: 是的
3: ，我看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好像这些有的呢是做了合理的想象。你像这个烛影斧生，
0: 烛影斧生它主要出自于几个地方吧，被二十四史确认了下来的，就是头天晚上哥俩喝酒，第二天发现赵大死了，
3: 对，
0: 然后停灵于西街，这是正史当中对这个烛影斧生的一个记载，
3: 对，
0: 这个祝福在北宋时候，五代北宋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手里拿着一个把件儿，那个东西是打不死人的。首先说啊，他因为他都没刃儿。
3: 是
0: 野史说赵二给赵大这个下毒，
3: 对，
0: 然后赵大拿斧子抡赵二，就这些野史的记载，大多数来自于一些比较私人化的一些笔记。我们在选用史料的时候，我们觉得像这样的史料，我们不觉得它有价值。
3: 比如说在创作里，
0: 先不管它，这是历史真实。因为北宋对大理的国策就是这个，这是他的工作，这是宋太祖宋太宗的工作，这是历史真实。然后说这个他俩在说正事的时候，然后赵大手里拎了把玉斧在那叮叮当当敲敲来敲去，然后还让赵二来敲，这个是属于艺术创作。但是他们在写这个他们创作野史的时候，比如说谁毒死谁，我们认为这不是正事儿，这不是你正经上班做的 KPI， 因此这事儿我们不讲。历史剧我们讲的是工作，历史上皇帝该做什么，宰相该做什么，大臣该做什么，每个人都是有要上班的，这就属于历史剧范畴。你对准的是他的生活，那是艺术想象。
2: 一段历史如何在荧屏上获得生命力？太平年剧组选择在细节中寻找答案，剧中8000套服饰均参考敦煌壁画或出土文物，恪守唐代草木染工艺，赋予织物本真色彩。一副完整甲胄经2700余枚铜制甲片手工穿缀，40斤重量，还原冷兵器时代的真实质感。从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太平年为观众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剧观影体验，让观众走入历史，更引得剧迷自发开启考古模式，探寻人物场景背后的文化内涵。

0: 了这个剧就特别感兴趣，所以特地来，我就感觉我是不是能够切身的到实地来看一下。
1: 我没有来过乾隆祠，就是看过剧以后然后来的这边。剧里体现的是一个五代十国里面的一个战乱的历史，但是在杭州它保存了这寸净土，我就觉得乾王是一个比较令人敬佩的人物。
2: 就是冲着这个前世他们的那个家训啊，治国或拿土归宗，哎呀太让人佩服了。
3: 其实以前到乾王祠，应该说它是我们南线的一个核心的景点，但是呢它的这个知名度相对有限，它太平年实际上一个扩圈效应，所以我认为他们今天来，我看是一览古迹，二看场景，三悟精髓。太平年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它的题材的宏大又使它有时代价值啊，因为纳土归宗它体现了中国人其实对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一种共同信念。
4: 除了翻史书、望古迹，观众也将目光投向了太平年人物的内在世界。不少观众在二刷、三刷的过程中，关注点逐渐从情节走向人物，从故事走向精神。那些流传至今的思想与价值，其实正是中国人熟悉

0: 大家最聚焦的就是这几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他其实是把中国人的士人的精神体现得最充沛，就是以前孔夫子讲利和义的差别，就是我们舍身取义，但他其实这个把利并不是说对任何利都不谋，利在一时故谋也，本来就要谋，
1: 对，
0: 但是他把小利和大利的关系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
1: 你看太平洋的观众说为什么现在能够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前世出了那么多人才，对吧？
0: 其实一个家训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家族代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观，钱家他其实秉持了这个家训，促使钱氏他就是说整个家风的纯正，人才辈出是跟家训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对，
0: 现当代那有大家都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啊，钱穆、钱玄同，
1: 对，
0: 是吧？钱钟书，
1: 是
0: 大家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
1: 是，
0: 这些人只是一个金字塔尖的人物，他更重要的是体现他这个整个家族的文脉的这一种传承。当小利和大利产生冲突的时候，以大利为重，就是前王的纳土归宋，其实就充分体现了利在天下。
2: 前王纳土归宋的抉择，藏着中国人对国土统一、天下太平的永恒追求，乱世之中的坚守与取舍，映照出人们对安定有序的共同向往。太平年不仅让国内观众读懂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厚度，更以独特的华夏文明内核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在海内外收获广泛好评。目前该剧国际发行网络覆盖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以11种语言上线，海外主流视频平台总曝光量超1亿。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种超越时空的家国情怀与何以成就太平的永恒追问，或许正是其打动世界的深层原因。
1: 那您觉得这个剧，就为什么今天的观众看完以后，对这样的一个冷门，这样一段冷门的历史，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3: 其实大家喜欢的还是历史当中的人物，大家去关注的其实还是这段历史本身，是我们的历史本身，很厚重。我们的历史本身，带有就是就带着非常深沉的文明的基因，文明的烙印。那么这些烙印实际上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就每个制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和每个创作者、每个观众的血脉和基因当中。
1: 对，
3: 一旦真正就是这样的，就是带有这样的文明特征的画面或者声音，响起的时候，传递给我们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血脉和基因当中的相应的文明，带有文明印记的那一部分，是会发生一个响应和化学反应的。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本民族华夏文明本身特有的一个属性。
1: 您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剧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
3: 我们长啊，就像我们将近3000年的近史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你别的国家没有啊。
1: 对，
3: 而且我们不断档啊，我们的历史记载是连续的，我们的文明传递是连续的。
1: 对，
3: 西方或者国外的那些它的文明系统都格式化了好几回了。
1: 那这种历史剧怎么能够让他们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找到这个爱看的这个地方，有什么规律？
3: 就是说我们说是有80亿人，有14亿中国人，那么还有将近这个65亿的人，让那65亿的人来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首先说哎，这个我们整个国家得足够强，你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国力的基础，这是其一。
1: 对，
3: 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密度必须够高，频次大密度的信息体量可以击穿大数据的，我们说文化差异，你要呈现的是你这个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认知的那一部分的这个叫精品文化内容，你要传递的

0: 你里面要赋予它的应该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认知，就是任何去谋求让整个宇宙和世界由无序变得有序，由混乱变得安定，任何这去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4: 恩怨情仇皆消融，
5: 我们三个人物同时都有血性，抱着同样的一个愿景，我们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6: 不断的在成长，但他饱经安民的心是没有变的。
7: 既然享有这个太平年，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只愿此
8: 生化作风，乱世人命卑贱，活着比什么都好。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发出。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目前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在等待伊朗方面就提所提方案做出回应的同时，还与卡塔尔高层举行了会晤，以期推动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展示了一段拍摄于5月9号的卫星图像，显示此前一天被美军战机击中的一艘伊朗油轮仍在冒烟。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当天对2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据称，这2艘油轮当时试图进入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从布什号航母上起飞了一架美军战机，向2艘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致其丧失航行能力。9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1: 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同时表示，从即日起，那些在对伊朗制裁中追随美国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路透社十号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有伊朗议员也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使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正式化，其中条款包括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此前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九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0: 因为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是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这又意味着什么？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13点，北京时间的17点30分。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伊朗正在试图向外界证明，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并非来自伊朗，而是美国坚持提出一些超出常规框架的要求。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同一天，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0号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

0: 行动约七十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号。 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经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10号说，由于伊朗战事引发油价上涨，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25.5%。
1: 具体而言，在截至3月31号的3个月内，该公司实现净利润1201.3亿沙特里亚尔，约合320.4亿美元。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报告称，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原油价格从2月初的每桶65美元左右飙升至3月份的每桶100美元以上。 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这些业绩说明该公司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纳塞尔说，在过去2个多月中，全球市场已损失约10亿桶石油。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也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 目前，沙特阿美公司已利用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输至红海。纳塞尔说：“这是缓解全球供应危机的关键生命线。”
0: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斯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 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据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在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伊方空袭。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部署在上述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变了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普京透露，俄方曾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相关方均同意，但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美国境内，美方改变。

0: 立场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油。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于2015年将浓缩油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再次这样做。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5年12月，伊朗国家电视台、美国方面都宣布，伊方已将一批低丰度浓缩铀通过海运运往俄罗斯，作为其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制裁。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围绕伊朗核问题举行多轮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核谈判期间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1: 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记者会，就俄中关系、中东局势等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在谈到俄中关系时，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当今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普京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在谈到中东局势时，普京说，俄罗斯希望美伊冲突能尽快结束，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他同时强调，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符合地区各国利益。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3: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透露，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方检查站9号晚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人士说，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这处警方检查站被炸成废墟。救援人员随后使用重型机械清理现场， 据拆弹小组评估，

0: 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炸药。一个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里内费岛。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卫生官员已经登船开展最终防疫检查，并开始组织乘客下船，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
1: 在红迪厄斯号停靠特内里费岛之前，西班牙卫生部发布报告确认，该邮轮已通过各项正规防疫健康检测，具备停靠条件。西班牙卫生部称，据登船专家组反馈，邮轮卫生及环境状况达标，船上未发现啮齿类动物踪迹，因此经由船上啮齿动物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极低。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在特内里费岛港口对记者表示，西班牙籍乘客率先分批疏散，乘坐小型船只上岸，随后换乘大巴前往当地机场，搭乘西班牙军用飞机返回马德里。西班牙官方特别强调，这些乘客全程不会与普通民众产生任何接触。加西亚说，各国乘客需等待本国专属撤离航班抵达后才可下船离船。在西班牙公民之后，荷兰籍乘客第二批下船，其撤离专机还将顺带接回德国、比利时、希腊籍乘客，后续依次撤离土耳其、法国、英国及美国籍乘客。加西亚说，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号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尚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据悉，另有30名船员将留守邮轮，驾船前往荷兰，抵达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抵达特内里费岛，以便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与此同时，世卫组织还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
0: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了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工党执政以来的重要考验，其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2: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或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这一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有舆论指出，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2025年，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677席，成为当年赢得改选席位最多的政党。今年这一极右翼政党延续涨势。英国卫报就此认为，这既冲击了工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薪阶层聚居区的执政根基，也进一步挤压反对党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斯塔默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9号，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默稳固党内地位。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0: 175.2%，数据算力的基础设施项目也增长强劲。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已于昨天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天舟十号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其中包括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和穆绍海沟，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调整方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将拓宽药品申报范围，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11月底前正式公布。未来几天，北方晴热天气再现，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明天开始，南方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稍后请看 今日关注。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九号深夜，伊朗再次警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号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了美国目标以及敌方的船只，只等开火命令。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将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的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谈判僵局是否真的能够有所松动呢？双方的筹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另据消息人士最新爆料，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境内设立了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而且美国还知情。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否是美国针对未来更大规模冲突进行的弹药库前置准备呢？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局势的预判已经从可控转向高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英媒9号报道，英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就在6号，法国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

0: 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高调宣布说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对准了目标，只等开火的命令。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外交部呢又强调说啊，当前的这个优先选项是停止战争，包括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等。那么郭老师，您怎么看伊朗方面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它背后的一个战略目标？
4: 从伊朗目前所发布的信号来看呢，大概有三重。第一句话呢叫打也行，第二句话叫谈也行，第三句话是最好是谈。目前伊朗具备一定的打击能力，特别是最近高调宣布已经锁定目标，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且最近伊朗针对战争样态、战争能力，做了一种描述。如果再次爆发武装冲突，伊朗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战术、前所未有的装备、前所未有的领域发动打击行动。所以从伊朗目前武器装备研制包括战法去分析，伊朗应该还有一些秘密武器。而且他认为呢，这些装备之前美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特别是近期无人机和导弹技术正在快速发展，特别是之前从来没有露面的潜水区潜艇也公开曝光，声称加迪尔级潜艇正在待命。因为这种潜艇呢个头不大120吨，号称是潜水幽灵。因为在潜水区海洋背景噪声很复杂，你很难分别是沉船的噪声、海洋生物的噪声还是海底山脉的噪声。而且这种小潜艇火力强大，可以在水中待机，随时对目标发动打击行动。按照目前伊朗的统计，大概有28到35艘不同吨位的袖珍潜艇在波斯湾水下能够形成新的领域的作战能力。所以从打的能力方面，伊朗依然具备之前的能力。另外阿拉格奇也声称，按照导弹无人机的基本数量已经相当于2月28号之前的120%，所以数量能力都没有问题。第二，谈也行。按照目前伊朗给出的条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双方就核心问题展开谈判，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他认为美国诚意不够。你像伊核协议是159页，现在美国给的是1页。一页只能够写清什么问题是大事儿。尽管伊朗方面做出了某种回应，但认为呢，如果通过多层次的谈判解决伊朗最关切的制裁问题、核问题、导弹问题，这样双方才能够向其他方向跟进。所以在于谈，伊朗也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三是谈是优先的。如果通过战争行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前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要想在作战行动中取得完胜难度极大，所以目前基本态势是短期打不赢，长期打不起。这种消耗战会让每一双方都会望而却步。所以目前看呢，如果通过谈判桌、通过协议来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归宿和途径。但伊朗无论如何做好了打的准备，面对美国的强势部署，伊朗可以用任何手段回应美国在周边的任何军事举动。
1: 而按照美军的说法啊，自4月13号开始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以来啊，已经有58艘商船是改变了航向，那么4艘船呢丧失了航行能力等等。那么特朗普呢甚至说啊，说目前呢伊朗的经济已经正在崩溃。那么李老师，就目前来看啊，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封锁给伊朗的经济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3: 那客观上来讲的话，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对于伊朗自身的经济来讲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伊朗呢是国内经历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危机，而伊朗政府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它没有一个太好的契机能够来进行一个相应平稳的改革。那么外部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伊朗国内的经济状况，那么坦白来讲，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那么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这个紧密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伊朗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影响呢，其实它还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说在它的一个经济民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在这样的一个范畴

0: 受，实际上伊朗通过相应的陆路的边境是和其他的国家来去保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基本通道，这也就使得伊朗能够有效的来维持自身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运转，也能够使得国内的这种基本民生得以维持。所以的话，对于伊朗这样一个长期经受着美国制裁，有着40多年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经验的国家来讲的话，那么这种抵抗经济仍然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石油的出口肯定是要主要来去靠海上的这样的一个航运来完成。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封锁，对伊朗本身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它确实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的话，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越来越多的从一种军事打击逐步的转向了经济上的绞杀。所以的话，包括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也是完全的卷入到了目前对于伊朗进行全方位施压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压力是持续在加大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英国的龙号导弹驱逐舰呢已经再次被部署到了中东地区，而之前呢，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已经提前抵达了，都是准备要参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英法应该不会去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英法的军事的存在的到来，那么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2: 的确，在特朗普的恐吓下，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催促之下，欧洲国家有微小动作。英国、包括法国以及德国，都派出了相关的海上力量，在霍尔木斯海峡包括周边要保持军事存在。从目前看呢，欧洲国家北约力量在这个地区作用有限。第一呢是不得不来，因为美国的胁迫，包括对德国的敲打正在起作用。德国被一个整舰之旅完整撤出，今后如果这种撤出方式常态化，驻其他国家的基地关闭，包括兵力撤出，会减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所谓驻防能力和协防能力。另外呢，对德国的低风系统计划要取消，所以远程武器装备今后在德国的部署有可能也面临归零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响应美国号召，不得不响应北约的号召，所以这种被胁迫的感觉，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很不爽。所以总的感觉呢，如果在美国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主动修复关系，所以目前呢这个态度很勉强。第二是来了白来，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综合作战能力，实际上投送到波斯湾地区很有限。你像戴高乐号，之前就在地中海进行巡航，现在通过苏伊士运河，目前部署时间很长，已经基本接近了部署的时间末点，所以在这个点能干什么事儿也是个大问题。另外像德国的龙号驱逐舰，号称是舷号第三五，是四五型的第四艘舰，因为这种舰艇在英国深受诟病，经常出毛病，没事就断电，没事就出问题，而且垂直发射管大概只有一半的装填量，所以这种武器装备如果形单影只，在这个地区能干什么事情，现在很难说。德国派了一艘扫雷舰，所以从目前看呢，三个国家派的舰艇实际上能凑半个编队，特别是弱小的防护能力和形单影只的作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总的感觉欧洲在回避。如果能够在这个波斯湾地区少介入甚至不介入行动，对这些国家最好，如果真的介入到其中，有可能让形势更加复杂。
1: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媒体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个一页纸的临时协议啊，伊朗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了，正在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此前一天，特朗普呢就明确表示说啊，他预计呢很快就能收到伊朗方面的回应，而且他说伊朗方面呢是非常愿意达成这个协议。那李老师，就这一页纸的协议，您觉得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有多大？
0: 那实际上呢，这一页纸的协议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其实目前只是来确认彼此都有政治接触的或者说政治谈判的一个意愿，那么希望呢来去确认当前通过政治方式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个海湾危机的一个路径。但是对于所有的关键的这种议题，其实美伊双方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那么 可以说这样的一页纸本身来讲，从它的这个大小，我们就可以能够猜测得到，它不太可能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一个在立场上的基础，它只能是作为一个程序性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一页纸，其实它不能够改变美伊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态势。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现在一无互信，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双方都是还把军事威慑作为一个最为关键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伊双方尽管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仍然对彼此在采取进一步来去施加武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就说明，双方仍然都希望通过来进一步确认自身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威慑，来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来有所妥协。但是双方目前各自也都面临着国内的巨大压力，美国很显然它现在的经济是受到了反噬，同时的话它的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对于美国，它不能够开启一个全方位的战争，而对于伊朗同样目前面临着国内的经济压力，它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付出的情况之下，能够使得和美国达成一种新的战略上的这种平衡。
1: 好，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呢绕开了国会的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了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纽约时报》7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军火，其中包括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导弹。报道称，这批导弹军售分别面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另外，美国务院一号公开宣布的86亿美元军售中，包括卡塔尔订购的40亿美元，相当于1000枚拦截弹的大单。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用掉13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海湾国家也用掉约600枚同类导弹。考虑到美国军火制造商该类导弹的年均产量为600多枚，这意味着美国和海湾国家打光了约3年的导弹产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以及能执行突击任务的空中特种部队。
1: 美国政府呢绕开了国会，快速地向海湾三国出售大量的导弹。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想借这场冲突再发一笔战争财呢，还是说对中东局势的这个未来的走向啊，其实存在着潜在的危机评估？
2: 这种非常规操作目前的数额是170个亿，未来可能会达到258个亿。总感觉美国要干三件事儿：第一是安抚，因为目前卡塔尔包括这个科威特和巴林，第一是距伊朗太近，第二伊朗打得太狠，第三是损失过大。如果能够尽早把防空武器装备向三个国家出口，至少三个国家与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这种意愿会增加，得到美国保护的渴望会加重。第二可能是钳制，如果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特别是针对伊朗，他可以把武器库通过售卖的方式钳制，今后一旦有冲突和作战行动，这些武器装备将会由美国和这些国家联合使用。第三是长期对抗，如果通过目前的冲突无法解决问题，按照美国人说冲突结束，那么下一步呢，对中东国家进行大量武装，让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可以加剧伊朗和周边国家的紧张态势。
1: 另外呢，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呢建立秘密的军事基地来对付伊朗，关键是美国还知情。那李老师，您觉得啊，美国跟以色列在伊朗周边已经或正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布局？
0: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媒体的报道来讲的话呢，现在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的这样一个基地，美方是知情的，但是伊拉克方面似乎却不完全知情。那么很显然，这实际上是对于伊拉克主权的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侵犯。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它实际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在伊拉克的相应的军事存在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的话，实际上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和伊朗呢，它本身来讲的话，距离最近的地方也要有将近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按照现在以色列自有的这种战机，它想要对于伊朗境内的这样的一些腹地的关键目标来进行相关打击的话，确实难以出现这种直接飞过去打完再直接回到以色列，它是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的。所以它必须拥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在后勤方面的支持。那么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纵容，从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新闻中所披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可见一斑。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基于它的这种所谓硬实力威慑，而美国呢也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硬实力的延伸。所以在美国整体从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一个逐步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那么它需要给以色列进行搭台，能够给以色列提供更多的一个军事的资源，使得以色列能够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覆盖到整个中东地区。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肯定会使得地区本就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秩序和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动荡。那么在未来的话，有可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这种直接的武力对抗，还会处于一种频发的状态。
1: 另外呢，之前美防长宣布啊要撤出5000驻德美军之后啊，这个9号，意大利方面呢透露说，特朗普呢正在考虑要调整驻意美军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对此，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

0: 质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不止意大利，美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友也表示，一旦实现持久停火或结束，愿意协助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拒绝直接卷入与伊朗的对抗。为此，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美国防部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政府还宣布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8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回应称，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
1: 特朗普调整驻德驻意美军，包括加征关税啊，其实呢就是对他的这些北约盟友啊不参与美国对伊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即便如此，那么这些北约的盟友依然不下场的话，对于接下来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2: 如果采取各种敲诈和强迫行动，更多的北约国家无法加入美国的阵容，美国依然会维系目前到此为止最孤独的战争行动。对德国敲打之后，现在又对意大利下手，下一步估计西班牙、法国都是敲打目标。但是尽管特朗普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对北约的这个核心层进行威慑，但是这些国家的恐惧心态无法进行这个保护。因为现在这国家两怕，第一呢怕参战，如果加入美国的阵容，这个仗什么打完是个天大的问题，自己多大损失也说不清。所以一旦加入了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变成漫长持久战。第二是怕接盘，如果这些国家加入战团，美国抽身而走，像对乌克兰的援助一样，美国突然把战争的负担全部向这些国家转嫁，那么下一步这场战争的这个结束以什么方式都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通过甩包袱，包括危机转嫁，试图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这些国家呢，对于目前的形势也保持了清醒的看法。
1: 我们看到呢，美国呢是通过撤出驻军，包括呢加征关税，不断地向这些国家呢施压。但是呢，我们截止目前，他的这些盟友，西方的这些盟友啊，表示只愿意在战争结束之后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通航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其实暴露出了美国在他的这个盟友当中的领导力，包括影响力是在逐渐的下降？
3: 确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二任上台之后，那么对于他的整个全球同盟体系是进行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指责。那么对于很多他的这种盟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不断的这种施压。那这种做法肯定也会使得美国的这些传统盟友来重新考虑和美方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作关系。那么具体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上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对于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呢，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法上的这样一个争议，那么它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像联合国安理会的具体的授权，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做法肯定本身来讲的话是具有极高的政治风险的。而同时美国和以色列来去挑起了这个战争之后呢，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有这种可靠保证的方式能够去结束这场战争，也没有能够实现他预期的这种目标。那这种做法就使得美国的盟友更加不愿意在战争开始之后进一步的被卷入其中。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未来抢位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美方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软硬兼施和美国周旋、美国加紧在伊朗周边部署军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中国北方，一轮大范围的升温强势来袭，今后三四天北方多地都将会体验到30度以上的炎热，部分地方甚至会提前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这样大规模的炎热天气的出现离不开一个不断东移的高压脊的影响，它携带暖气团助力气温上升，使得长江中下游以北多地的气温将会连创新高。明天呢，从新疆到安徽、江苏、浙江的大片地方最高气温都会升至30度以上，后天30度以上的炎热还将

会遍布内蒙古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地区，比如说像银川就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到了周三呢，这一轮升温过程将会达到鼎盛，像在华北平原多地高温都会冒头，城市当中像天津和郑州都将会经历高温天气。不过这次高温过程并不持久，在暖高压脊东移之后呢，一股冷空气随即展开影响，气温升高之后马上又将回落。我们以天津为例，周三这里将会体验高温，但是从周四开始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6度。通辽晴，9到30度。达州阴，17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15到21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4到2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鹤壁多云，16到28度。淮安晴转多云，16到31度。武汉晴，18到30度。杭州多云，19到32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2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阴转晴，27到36度。河内小雨，23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16到21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4度。巴黎小雨，9到15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1度。雅典多云转阴，17到2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3到12度。华盛顿小雨，13到24度。洛杉矶晴，15到。

0: 那在办公室都干些什么呀？
1: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银行需要的资料，准备这个村民会议需要的资料，还有准备这个徐店子去找融资和投资的资料。
0: 哦，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
2: 没有嘛，没有天天在一起，
0: 那不还是待在一起？
1: 不在不在，徐总他最近出去拉投资去了。
0: 你怎么没跟着去啊？
1: 我不用跟着去啊。
0: 你不是助理吗？哎呦，我可听人家说呀，这助理啊什么都得干，什么开车呀、洗衣服呀、烫衣服呀，该洗不该洗的哦，还有那个什么被套啊、什么袜子都得洗。
2: 妈，你说什么呢？他是驻管理菲拉达。
1: 对，我不是辫子的个人助理，他个人的事情不归我管。
0: 我跟青蒿聊天，你坐中间干什么呀？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有没有兄弟姐妹？她爸妈干什么的？家住哪儿啊？你了解吗？
1: 先接个电话。喂，张普。这么严重吗？行，我马上到。那个婶儿啊，这个民宿有点事情，我得过去一趟。
3: 你快去吧。
1: 婶儿，真的十万火急，十万火急，我必须得去啊。
2: 妈，你最近咋个了？

0: 我咋个了？
1: 你没见青浩看见你就想跑吗？哼，
0: 他跑，那就对了。哎，
2: 行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哎，那冰箱东西你得好好吃啊。嗯，别学那些个人减肥，健康最重要。
0: 知道了，
2: 记着啊。嗯，行了，别。

0: 我们又去，这回他又问你啥？
1: 他问我，当许白人的助理是不是要天天跟他在一起，帮他洗衣服、洗袜子？
0: 哎呀，我真是佩服我妈，每天都能弄一个新问题。就像上次问我说，这个你们俩一起合开民宿，那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妈，大家说了算。他说呸，不信。
1: 何止这些啊！他之前还问过我呢。嗯，我跟月亮结婚，是不是要把他拐到城里去？那跟他结婚之后呢，是不是要让他搬到我们家，跟我爸妈一块儿住？那我妈要是跟月亮闹矛盾了，我是向着我妈还是向着月亮？那结了婚之后，这家里的钱是归我妈管还是归月亮管？
2: 笑，你还笑？哎，他就差要问我，就他跟月亮同时掉到水里边，我先救谁这种问题了。
3: 这好回答啊，因为他们俩都会游泳，
2: 这是关键吗？这是关键吗？说婶儿到底怎么了呀？我想娶月亮，我怎么那么难呀？
3: 哎呀，你还好，你还有我这个大舅哥里跟你里应外合。
0: 你家女爸竟然是你妈。

0: 你爸妈上午同意我下午就带月亮领证，晚上带月亮过门，我急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急的人吗？我急吗？啊，谁能比我急啊？
1: 冷静点儿，当心被雷劈！快过来算算。行了行了行了，
2: 那哪天要是快疾风了，你拉着我点啊。
1: 行行行，我拉你。

0: 来了，安总你好，安总，欢迎您来悬崖村。哎，好好好，哟，真漂亮，韩总。哎呀，这个礼物我喜欢。在路上我听安局长说，随着村秀的大火，你们这个民宿也越来越好了。是。
1: 这个村里的情况越来越好了，客流量多了，我们的荷包也就越来越稳妥了。嗯，
2: 韩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宣传部的丁副部长，兼任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以后就由他为你们集团做好贵人服务。
3: 欢迎韩总，贵山贵水迎贵宾，我一定啊为绿源集团做好服务工作。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正如你们说的那样啊，风景如画，青山绿水呀。
3: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这是刚下过雨，现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站到这个位置，望出去的景色也是最好的。
0: 在这生活着。

0: 真太舒服了。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早晨一开窗啊，天然的大氧吧呀。
1: 韩总，不是我吹牛啊，这样的梦想我们从小就实现了啊。
0: 你们想走出去，我们想走进来。哎，有没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感觉？
1: 是有点围城的意思，外面的人想进来，里边的人想出去。
0: 小伙子水平挺高。
1: 我就正巧看过这本书。
0: 什么叫人间天堂啊？这就是人间天堂啊。我们看惯了高楼大厦的人，对这样生活十分的羡慕，谁不想开开心心的走一遭呢？
1: 韩总，那可别只走一遭啊，多走几遭。
0: 那就走个十遭八遭。
2: 我们欢迎啊。
0: 哎，程程，别愣着，来来，给我拍拍照片。
3: 来来来，哎，我在路上刚跟韩总聊了一会儿，他这次专门受董事长的委托来看老宅连片开发的事情，哎呦，都急
4: 太好。
5: 老宅？那我民宿呢？
3: 就是因为你有民宿在老宅，所以大家才觉得有整体开发的潜力。我听他的意思是想把你那几栋楼一起并到项目里去。
5: 超级民宿是吧？
3: 细节不晓得，要跟他咋个说？
6: 韩总，嗯，走吧，啊，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0: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7: 大家能不能猜到我现在在什么位置？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里是我们。全新的乌蒙三棵草的直播间，对，但是大家还在抓紧时间的赶工，还在装修。整个装修的过程呢，我会以视频的形式，然后到时候发布在我的主页里面，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帮忙去看一看。相信用不了很久，我们的直播间会以一个全新的高大上的姿态跟大家见面啦。
8: 艾草，
7: 对，下面有好多露营的
8: 人。艾草，
7: 哎，你怎么来了？
0: 好呀好呀，哎呀，思路清晰，执行力度强啊，最重要的是有人情味
1: 儿。是韩总，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想，
0: 你继续说。
1: 不，您说，我听。
0: 我说哪儿了？
1: 有人情味
0: 儿啊，那是啊，你们这里啊，跟我们成功的项目啊非常相似。改造的思路啊，就是保留古村落原有的建筑和历史痕迹，加固修缮，修旧如旧，最后要用充满时尚感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1: 这韩总，经你这么一说，我都感觉我这个地方高大上了不少。
0: 你太谦虚了，哎呦，这个地方呢，感觉太好了啊，是不可复制的啊。游客能从来家里玩，体验到这个老寨穿越了百年，哎，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0: 同时也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是，
0: 哎，刚才你们说那个悬崖村什么组来着？
9: 拉扯组。悬崖村拉扯组。
0: 这有意思啊！我们在拉扯上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村味美食。嗯，你看嘛，这到处都是打卡点呐。
1: 是啊，
0: 这也得拍照。你看这地方拍照。
1: 哎，程总，哎，赶紧过来跟韩总打一声招呼。哎呀呀呀，
2: 韩总，哎，
0: 欢迎，是
1: 韩总，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合伙人，叫滚昌普，也是我的大舅哥啊，
2: 准大舅哥，还在考察期。
0: 滚总，祝你成功。
2: 欢迎。
10: 百合姐说，我们这里要建成省级的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县，说要把我们的刺绣厂建成锦绣坊和民艺传奇园，
2: 这不挺好吗？
10: 是挺好，你听我把话说完呀。关键是他说他准备把我跟月亮抱上去当老师，教全市的新绣娘们上课。你说人家月亮没问题，那我这除了刺绣，我哪会教课嘛？
11: 你怎么就不会教课呢，媳妇儿？你看你肯定是太焦虑了。你教的可好了，咱村里以前那些小丫头啊，现在都成老绣娘了，那不都是你教出来的吗？你现在就是因为肚子里有宝宝，你太焦虑了。
10: 不是一回事儿，村里头那些小丫头就跟咱自家妹妹似的，怎么说都行。那市里头那些新绣娘，你说我谁都不认识，我往那一站，我一激动，我啥话说不出来了，我多尴尬呀。
11: 你就把他们都当成是一堆无艾草，你平时说我的时候什么样子，你说他们就什么样，多厉害多溜。
10: 无艾

0: 好，我现在跟你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怕你太焦虑了。
0: 反正我现在真的是做不到，我手上一边干活一边刺绣，然后一边我还讲着刺绣，我做不到，你说咋个办嘛？我现在就……
1: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你别激动，老婆，你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你就跟平时说话那样，一定可以的，没问题的，不要再焦虑了，你就是因为现在肚子里有宝宝，你有点焦虑了。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还得去找百合姐，我就说就让月亮自己去教，我不去。
1: 这肯定是不行的，人百合之书肯定有自己的考虑，让你和月亮一块儿去，是因为月亮是去教苗绣，你是去教仪绣，两种绣法，不是说让你俩一块儿去教刺绣。
0: 我知道，但是我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快冷静冷静冷静，我给你出主意啊！你这样，你听我的。
0: 喘不上气儿了
1: 啊！你慢点，慢点。你这样啊，你一边教，一边秀，然后我给你一边拍一边录，然后做成视频。到时候你要是觉得见到那些新秀娘太生了，不好意思张嘴，你就把视频给他们看，让他们对着视频学就完了。
0: 哎，你这办法行吗？
1: 那肯定行啊！你要是觉得再不放心，你就跟他们说，你在网上有直播教学。到时候你就不用对着他们了，就不用对着那么多陌生人，你只需要对着我，我在机器后面，我拍着你，你只需要跟我教，跟我说就可以了。
0: 哦，就像你平时那样。
1: 对呀，没有人啊。
0: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对着你的话，我肯定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1: 那肯定啊。
0: 行，可以。
1: 可以啊。
0: 你立功了。
1: 你手劲儿太大了，媳妇儿，你怎么老刀不老？
2: 哎呀，
1: 咋了咋了咋了？
2: 有感觉。
3: 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4: 韩总啊，您看看啊，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稍加开发利用，就能把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了。哎，
3: 说得好，说得好啊，资源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以前呢有个项目啊，看好了资源的优势以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民宿1期。哦。第二年民宿2期同样用3个月完成的，
4: 真厉害。
3: 不谦虚的说啊，我们现在那个是一房难求。哎，程程，我没夸张吧？
2: 韩总，第二期民宿我们是用了2个月25天完成的，
3: 看看提前了5-6天，
4: 这效率真高啊。
5: 3个月是不是也太快了？哎，
0: 真的能做到吗？
5: 可能他们行吧。
4: 韩总，那我们去那边再参观一下。
3: 那面是
4: 那边是我们的菲拉达啊，秦浩带路。
3: 好。具体的是什么项目啊？
4: 具体的项目秦浩介绍一下。
6: 这边
4: 过去看看。
6: 到了跟您说。哎，
3: 好。

0: 冯碧呀，你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1: 婶儿，我路过，我就跟他说几句话。
0: 多艾草啊！你说你带着媳妇儿到这儿来搞哪样啊？
2: 不是，我俩刚才说点事，我让工人交代一下，马上就回去了。
0: 哎呦，你不晓得这个孕妇不能够闻这些装修的味道吗？
2: 我知道，但刚才不离得挺远的吗？
0: 什么叫挺远的呀？我提醒你啊，要重视重视再重视，晓得不？
2: 我晓得。
0: 这肚子里的孩子是来之不易的，是不能开玩笑的。我在手机里看到了，都说呀要远离装修，远离这些化学物质，特别是大肚子和小孩啊，千万千万要记住，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1: 婶儿，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3: 滚总，你这是闲了高粱的福啊。红英子公司这三送一报销，你是既能种上好高粱，又能管上这个民宿，两面都不耽误啊。
4: 这不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吗？
3: 我们集团旗下的农业公司啊，近年来一直发展智慧农业啊，在华东片区啊落地了好几个项目。这次到你们村里来呀、也想全盘考察一下一二三产业啊，看看是不是有整体的智慧化的发展潜能和空间，好为我们拓展西南片区做准备。

0: 太好了，韩总，真是没想到呢，你们还有这么大的想法。
1: 这个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这是我们之前一直想做的，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您看，韩总来了，这不是好事就来了吗？
2: 对对对对对。
0: 韩总啊，我之前啊是在外省看到过一些物联网的应用，但是像你说的这种整体智慧化的，还真是没体验过，
3: 是吧？
2: 对对对对，韩总，这个乡村的智慧化，能不能具体再给我们讲讲啊？
3: 哎，程程。让他们进去看一下。
2: 哦。
3: 啊。我们可以在村里啊布置农业物联网的传感器，像农业气象站、智慧农业控制系统、智慧养殖系统、农产品溯源系统等软硬件，构建一个啊从生产到销售、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业智能体系。
4: 智慧农业。
3: 嗯。
4: 你听懂吗？听懂了
3: 啊？啊，程程，你详细跟他们再说一说。
5: 智能体系可以对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以及各阶段的长势和生理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和趋势分析，预测或发现生长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增产增收。
4: 哦，你听懂了？
2: 那当然了，连月亮都听懂了
4: 啊。
6: 没完全明白，但一定很厉害。
3: 是是，关键是啊，这个养殖加入了智慧化的这个技术后啊，可以让我们农户更轻松，让我们的牲畜质量更高。我看了一下啊，你们村的产业基础非常好，实现智慧农业体系的空间很大。
0: 韩总，
3: 嗯，
0: 你放心，你给我们啊带来了那么多的惊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公司的各项工作。
3: 哎呀，太好了。那我明天就赶回上海，跟那个集团呢，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争取我们尽快合作，早日实现共赢。
7: 好，韩总，您工作效率就是高啊。
3: 但是啊，有但是，那个我这次来的目的啊是老寨，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去老寨聊聊。
0: 好，
2: 对对对，去我那儿聊。
3: 好，
2: 走走走，行。
8: 我回来了。
9: 啊！
8: 我今天在路上啊，碰到封闭了。哎呀，那个肚子啊，圆滚滚的，看着好安逸哟。
9: 人家的肚子，你安逸啥呀你？
8: 哎呀，你说呢？哎呦，这都说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可咋到了我儿子头上就不喜欢了呢？你说的也没呀，怎么现在搞得那么难缠呢？我都快愁死了。
9: 愁啥呀愁？你就是愁白了头发，愁皱了脸也白愁。
8: 我没求过他吗？我每次都高高兴兴的去，灰头土脸的回来。你看，你这小雷姑娘、金宝都好上了，咱儿子，你说啥时候才能抱这个孙子呢？
9: 他俩成就对了，一个村的，门当户对。花椒炖麻羊，这不是道名菜吗？
3: 现在改造的就非常好，原汁原味啊，也节约了成本和时间。屋里那些老人都不要动
4: 啊，
3: 要保留人的元素在里面。有人才是家嘛，家是港湾，家里有你的牵挂，有家就有爱。只有我们小家幸福了，我们大家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强大。啊，
1: 韩总，你说的太好了，尤其是说到了青蒿的心里了。
3: 是啊，这才是我们儿时记忆中的老寨。
2: 对，
3: 嗯，月亮，
6: 哎，
3: 你那栋为什么没租给他呀？
4: 哦，这是我的问题，我当时就没敢往这方面想，我也就没跟他开口提这个事儿。
3: 哎，没租就对了，现在反而成了最大的亮点啊。非遗现场展示区域，你们这个无心插柳是不是原来没想到啊？
4: 是，那确实有点太无心了。
5: 我们原来只是把这种文化内容作为符号嵌入到项目中，但它不是原生的，所以缺少了一种原生态和自然融入感，无论如何都有一种违和感，所以月亮你不搬啊正好对了味儿。
6: 那意思是不会要求我搬了？
3: 哎，你这非遗亮点要是搬了，我们还不乐意呢。
4: 啊，我也不乐意。
3: 你不乐意啊？这项目就黄了。
6: 哎，
3: 啊，
8: 不行啊！
3: 开玩笑的，没听过。开玩笑，开玩笑。

0: 啊，安局，你吓我们一跳。
1: 小志说，这个老寨呀、啊、是村民的老寨，这个民宿也应该是村民的民宿。我希望咱们村委会啊，组织村民们集体入股，不光是老屋的屋主入股，要做我们就要做全体村民共享这份红利。
0: 那好啊，韩总，我们求之不得呀。那就和这个飞拉达扩建一起沟通吧。
1: 好，
0: 好，
1: 村长，回去就派设计团队到这来，啊，把我们这个老寨的民宿整体改造，一定要和小麻这面统一风格，修旧如旧，简约又要原汁原味。
2: 那韩总，我是不是在门口给你们公司也立个牌子？
1: 哎呀，我正想问你这事儿呢，这个来家里玩这个品牌，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做大呀？
2: 韩总，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3: 好啊，
4: 太好了，
5: 好
4: 啊，
5: 好，
6: 部长通过吧。
7: 不错，不错，这次的设计真不错。哎呀，
3: 我们修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8: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7: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9: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8: 那还是得看咱们月亮姐的。
10: 大家的这些巧思妙想是真的好，我觉得只要把握好用料跟材质，以你们的手艺绝对没问题。
8: 没错，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
11: 可是我们的时间很紧，这么精细的刺绣要保证质量，又要按时完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 是啊，而且这次服装的数量和裁剪难度也很大，还有那些配饰虽然小，但是必须精致。
8: 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9: 对，就是，你们马上都要去法国了，还怕哪样？我这个去不了法国的人，我都信心满满。
3: 封斌说的对哈，飞出大山是我们的动力啊。
9: 对，
7: 这是我们多少代绣娘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如今机会终于来了，加油啊，姑娘们，加油，
9: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哎呀呀，
2: 怎么样？
14: 帅呀，
2: 还行啊，
14: 太帅了呀，但是不搭，
2: 不搭？怎么可能呢？这皮鞋，这领带，这颜色，精挑细选的。
14: 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搭，你这身跟商务活动那是很搭。那刘总是什么人？全国著名野外攀岩高手，户外达人，那穿的都是户外的运动的衣服，你这身往旁边一站，那能搭吗？
2: 哦，是这个样子吗？
14: 对，那你还是换回咱这工服吧，你站一块它和谐呀。你毕竟请人家来给咱扩园出谋划策，是不是？
2: 不是，我吊牌扔哪儿了？我赶紧找了，我给他退了去。要死贵死贵的，穿的还挺难受。
3: 月亮，这段时间你带领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哎，
8: 不辛苦啊，
3: 这次法国的交流一定要重视。
8: 是，
3: 它对苗绣的意义非同一般啊。
8: 我晓得的，百合姐，吴奶奶也说了，一定要把我们民族的瑰宝在外国人眼前亮一下。哎
3: 呀，那可不是一下呀，这次呢是一个契机，我们要借这个契机真正的让我们的苗绣走向世界舞台。哎，月亮，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这一次你们真的惊艳了法国人，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也邀请他们来我们悬崖村呢？
8: 姐，你这目标太大了。哎
3: 呀，目标总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你就说说啊，我们的村秀还有这次的法国交流，我们之前敢想吗？我们那是想都不敢想啊。
8: 那倒真的是不敢想。
3: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大胆的想一想，你们带着苗绣飞遍全世界，我们邀请全世界的人民来我们悬崖村，那到时候就不光是各民族的人来了，各个肤色的人都来了。
8: 百合姐，你真挺大胆的，
3: 就是要大胆想。
8: 好。
7: 这次靠你了啊。
4: 这太壮观了，比你给我发的图片和视频就宏伟多了。
5: 所以说嘛，要让你来实地勘察一下。
4: 我也得多谢你的坚持，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哎，我来征服你来了。
2: 像这样垂直且集中的岩壁，我们这儿有10万多平米，
4: 这就是我们攀岩者的天堂，我们的圣地。
5: 我们这里啊，集山水实景于一处，和奇险境幽于一体，岩壁牢固干净，而且岩体的可接近性和密集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2: 还有啊，我们这儿算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年平均气温13度，夏天平均气温19度，而且植被茂密，空气负氧离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2万个以上，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了。
4: 业务这么熟吗？
2: 上次徐总的几个朋友来啊，说我们这儿已经到达了世界级的水准，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4: 未来可期啊。
5: 刘大哥，你觉得我们这儿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可能性大不大？
4: 当然大呀，你们占着这么好的资源，你只搞一个菲拉达，那太暴殄天物了。
2: 刘总，你也赞同我们搞综合体啊？
4: 刚开始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吧，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可是我来实地一看，这真是太完美了。你想到时候把我们这些专业的吸引过来，还有非专业的，如果有比赛再有观众，到时得来多少人呢？
2: 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更有底了呀。
4: 不过你们要搞综合体需要的资金量是海量的。
2: 是，
4: 你这钱从哪来呀？
5: 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是我们最头疼的。你说开发线路这些都还好说，但是建酒店餐饮这些配套的设施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12: 对，刘总真的一针见血，现在就是这个体量太大了。
4: 我觉得吧，你们别在自身上想办法，还得依靠依靠外力。
5: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制定一套方案，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融融资。刘大哥，你也不是外人，我就不跟你绕弯了。其实我们现在是想请你帮帮忙，找一些户外的投资人，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拉一些投资。
2: 对，刘总就希望你多多想想办法，替我们出出主意。啊，
12: 拜托刘总了。
4: 不，你们三个说了这么半天，给我挖了这么大一坑啊！不过以你们的资源，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也许还会超出你们的预期。
2: 是吗？
5: 那太好了，所以我才让你来实地看一下嘛。以你在圈子里这个实力，还有这个人脉，我们这个事儿绝对有希望。嗯，拜托了。
4: 那我也拜托你们一件事。
2: 您尽管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手痒了，现在就想试试。
5: 走，我陪你。
7: 陈队长，你看那边那几排房子都是新起的，多好啊。我跟你说啊，这可都是乡亲们用茶园的分红还有自己打工挣的钱盖的。
13: 看着这变化，我就觉得我们工作队再辛苦也值了。哎呀，
7: 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刚开始听说你们宁波要来帮扶的时候，我们心里是特别的高兴，但同时呢，这心里又觉得很没底，就怕这么好的事儿不能实打实的落地。可是你看看，这么多年来，你们是修路、建厂、教技术、钱货出山、接人工作，这一件都没落下，这可是桩桩件件都落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啊。
13: 宁波从1996年开始对口帮扶咱们，这一眨眼，咱们牵手都快30年了。嗯。宁波有海，黔州有山，咱们这叫山呼海应，各有各的好。哎
7: 呀，山呼海应说的真好啊。你看看这茶树啊，这根是越扎越深，就像我们的情分一样，也越来越深。
15: 你看我那直播间大不大气？
9: 艾草放屁。
15: 哎，燕子姐，哎，哎呀，这腿咋了？哎呀，来
9: 别提了，有几个游客跟我订这跑山鸡，我就去龙姐家去逮鸡，这鸡没抓着，看把我摔的。哎呦，
15: 你快慢点，慢点，慢点，筐子给我，筐子给我，
9: 脚还摔歪。
15: 慢点，慢点，慢点，
16: 哎呀。
9: 凤碧啊，你咋个养了吗？
16: 燕子姐都挺好的，你放心。
9: 你得喊那艾草啊，好好关心关心你，多给你买营养品，好好补补。
15: 我这不是关心着呢，这一直陪着呢。这
9: 我明明看着就是人家凤碧天天陪着你装修嘛。
15: 我这陪着他在这散步，在这玩儿。
9: 怎么样啊？那个直播间装的怎么样啊？
15: 差不多了，估计再有一个礼拜吧。啊。
0: 真好真好。哎呀，艾草啊，你是苦尽甘来，你真不容易。行啊。

0: 这也算是有了你的专属地盘。
1: 姐，还是你理解我，你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0: 等你开张那天啊，告诉燕子姐，燕子姐给你送俩大花篮，好好的祝贺祝贺。
1: 你这可不能开玩笑，说到得做到，燕子姐。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哎呦，
1: 快，你快行，
2: 人家燕子姐一直说话都很算数的。
1: 我知道，我这不开玩笑呢吗？
0: 你好好去打听打听，这十里八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哪家的什么喜事儿我没有到位啊？嗯，对吧？方斌，姐跟你说了，等你生完娃办满月酒的时候，姐一定到。
1: 那必须的，那燕子姐肯定得去，热闹不醉不归。
0: 这还差不多。哎，哎呀
1: ，你慢点，燕子啊。那个，我悄悄问您个事儿呗。啊，
0: 说。
1: 村里对于青蒿和月亮的事儿，他们怎么说？
0: 我咋个晓得呀？你自己问去。
1: 你咋个不晓得吧？你的那个超市那是咱们村的情报中心，那你我不问。
0: 哎，我告诉你啊，我正式宣布，我们的情报中心已经解散。正式新成立了一个群，叫过滤筛选群，以后所有的消息我们要在群里开会过滤一遍，筛选一遍，有利于团结的，能够弘扬我们村光荣事迹的，我们要大肆宣扬，不利于团结的啊，破坏我们村里名誉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切，像你这种话还好意思问？
1: 我说啥了？我就问了个青蒿还有月亮的事儿，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你悄悄透露给我一点点。
0: 好，来，先扶我起来。
1: 来，你悄悄跟我说。哎呀，慢点，
0: 把那个给。
1: 给。
0: 来啊！我不告诉你。
1: 哎，
0: 我走了。哎呀，
1: 你说燕子姐，
0: 你这个人无聊。
1: 那就不是，这不是无聊的
2: 事。燕子姐，你慢走，我就不送了。
1: 真不能说了，你待着吧。
3: 哦，我提一下哈，月亮这个设计啊，都已经过关了，它即将走向法国，走向世界了。哎呦，
1: 太好了，
3: 是不是得喝一杯？
4: 啊，是，
3: 来，
5: 走向世界，
3: 走向世界，
5: 来，走向世界
4: ，黄炳湘，祝贺。哎，
5: 来，我跟你碰。
3: 叔叔，这酒怎么样？
6: 你小子这酒不错啊，
7: 好喝呀。
3: 这酒啊，就是你们种的这个红缨子酿的，你多喝一点。哦，
7: 我说
8: 那再好的酒也能喝醉，
7: 该醉的时候就得醉嘛。
9: 要不咱还是慢点喝。你说你就带两瓶够谁喝的？
3: 管够，我车里还有呢，你想喝多少我拿多少。
9: 这就行啊，
3: 行。来，叔叔，我敬你一个。
7: 好，喝一个。
6: 不错啊，
7: 好，真好喝。
3: 叔，我要再敬叔一杯啊。我要特别感谢叔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月亮，特别感谢。来，
7: 这孩子懂事，比你爸强。
9: 我来
8: 了，净喝酒了，一口菜也不吃。
3: 哎妈，我来敬您一下，您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
6: 这全家就是您最辛苦吧，是不是？
7: 对啊。
6: 来妈，
8: 你凑什么热闹？
7: 孩子敬你酒，你能不喝吗？
3: 对呀，您那么辛苦。
5: 来，
3: 好，谢谢妈。
9: 妈，那我也得敬您，您跟爸辛苦了，帮我带这俩小娃，敬您。谢谢
7: 啊。孩子懂事，你得喝呀。对。
8: 哎呦，喝。
9: 我一大口，妈啊。
7: 哎，那你妈也得一大口。一大口呗。
5: 哎，婶儿，我也敬你一杯。
7: 等你婶儿喝完了，你再敬。
8: 让我喘口气儿嘛。
6: 对嘛？
3: 我这杯是带我爸敬的，这要不是因为婶儿，我爸也不能跟叔重归于好，对吧？我替我爸喝。
8: 又大，
7: 这孩子真会说话。
5: 我干了，婶儿啊，我干了。
6: 哎呦，
7: 好，
4: 那你也得干了吗？
8: 啊。
3: 啊，不，婶儿随意就好，
8: 少喝点没事。
7: 孩子有诚意，你得喝呀，是不是啊？
3: 来吧，
7: 你看这孩子们都敬了你了，是不是我也应该敬你一杯？
8: 不是你干嘛呀你？
7: 你辛勤操劳，你是最辛苦的，你说我能不敬你啊？
8: 好呢，
3: 来，
5: 我们一块陪一下吧，
7: 来，
5: 妈，你辛苦了。
1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3: 没有，这不开心吗？
7: 我也一大口。

0: 哎呦，行了。嗯，哎，吃点吃点。
1: 月亮，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得敬妈呀？
2: 对呀，
0: 让妈吃点东西。
1: 该敬就得敬嘛。
2: 对。
0: 行，
3: 敬一杯。哎，
0: 来，爸一起，爸
1: 啊，一起啊，
0: 敬你们。
4: 那月亮就得喝。
1: 那当然得喝了。
4: 那就咱都一起啊，
3: 闺女，
4: 来
3: 都一起，
2: 都一起，
3: 都一起，
5: 都一起，
1: 来来来来，
2: 多么开心的日子啊！嗯，
6: 云峰，志秋，你看大家都敬了，只有你俩没敬奶奶了，奶奶最辛苦，是不是？你们敬奶奶好不好？
1: 说的太对了，
0: 您辛苦了。
1: 对，真是敬你，你可得喝这杯酒。哎呦，
2: 这酒，
1: 来，奶奶碰个杯啊！哎呦，真乖。
0: 哎呦，奶奶喝完了。
2: 嗯，可以，
1: 好好好好，
2: 太棒了。
0: 你们今天怎么能使劲让我喝呀？
2: 没有，就是开心，没别的，就是开心。哎呀，
0: 这咱没吃菜呢，这不喝了，再吃菜。
6: 那爸妈，那你们先吃着，我带两个孩子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好的，好的，
2: 行，
1: 好的，赶紧玩去。
0: 跟大家再见啊！
2: 跟爷爷奶奶再见，哎，
0: 拜拜，
2: 再见，
0: 走。
7: 真好，嗯，
8: 好。我这是太羡慕超了。
1: 好的，好的，好，
2: 是不是？
8: 太好了，哎。叔婶儿，我再敬你俩一杯啊！我得跟你们俩认个错。
1: 先别喝，
7: 错就先算了。你是不是应该说点别的？
8: 那我就这样，我就聊聊我跟月亮的未来。哦，
0: 你别瞎说。
8: 好，不，没有瞎说，都是真心话。
0: 你让他说，说。
7: 妈叔，罗婶。哎，都吃上了，
9: 什么时候把你给垮掉了？来，早，快走，快走，快走！
7: 馋你们家饭了，好长时间没来了，来蹭顿饭吃。给你带着酒呢，
9: 好，给他拿上筷子去。
7: 有喜事啊？
10: 有啥喜事啊？
9: 封闭生了，男孩女孩啊？
7: 这没到日子呢，这不是我们家喜事，你们家喜事。
9: 我们家有啥喜事啊？
7: 你知道秦昊现在干啥呢？
9: 不是在鬼叔家喝酒去了吗？
7: 那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局。秦昊现在正为了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正努力战斗呢，
9: 爷俩打起来了，
7: 怎么又打起来？谁说打？那不战斗就是打起来了？
9: 那不战斗打啥呀？是你鬼叔把他打了，还是他把你鬼叔打了？
7: 你真是宝刀不老，你老当益壮，老想着跟人打架。我这是我，你先让我吃口饭行吗？我来，咱先把酒开了，我慢慢跟你说。
9: 是喝这个还是喝这个呀？
7: 就喝这个吧，这个好喝，这个贵。
8: 啊，叔婶，你们也知道，我马秦昊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了。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这点昌普知道了，对吧？这昌普的拳头打不倒我。我爸妈赶不走我，月亮骂不跑我，叔跟婶儿也吓不倒。嗯，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这样，我自罚一杯。
11: 秦昊昌普其实谋划这事情已经很久了，说不定滚叔现在都已经被收买了。
0: 收买老滚？
11: 收买啊，太容易了。滚叔，以后你的酒我妈秦昊包了。哎
9: 呦，好孩子，
11: 那不就这样吗？
9: 肯定这样吗？
11: 所以，秦昊和昌普才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个鸿门宴中宴。
12: 秦昊必须先把他叶婶灌醉了。啊。
11: 不能把叶婶灌醉了，你要灌醉他，这事儿反而成不了了。我了解秦昊，我知道他对月亮感情是怎么样，我也了解叶婶。那他对自己女儿能像咱们男人一样五大三粗的？他对自己姑娘没那么容易放下的。所以秦昊现在要做的是，他必须要把自己灌醉了，他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

0: 我随你高兴。如果你要是还不答应我个月亮的话，那我真的只能带着月亮私奔了。
1: 哎呀，你真喝多了。
0: 不是，我认真的，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就是我一定要把月亮从你们家取走，就都在酒里。
2: 不，你赶紧说两句吧，要不然孩子真喝了，你
0: 得喝得喝，
2: 要不然
1: 别喝了。放下，你听我说，我从来就没说过你对月亮不珍惜。
3: 对，
1: 我从来也不计较你以前干过的那些事儿。
3: 是，
1: 我也没有在说你，不是你。不是你老打什么岔呀？喝多了别说。
4: 对对对，爸，再喝一个。
1: 别打岔，
5: 别打岔。
1: 这说哪儿了？
5: 慢慢想，
3: 不着急。
1: 青浩，我跟你说实话啊，你刚才说的那些，私奔呐，讨饭呐，
4: 妈的胡说八道，你别听他。
1: 闭嘴。
4: 那鸦雀，听你妈的。
1: 你也鸦雀。
4: 是，
1: 没让人把话说完。
4: 啊，是，接着说。
1: 哎，说哪儿了？
5: 再想想，不着急。
0: 私奔，
6: 这人和人之间还是得真诚，只有真诚才是最好的必杀技。所以说，青浩对月亮什么样，你们不相信吗？你们自己儿子，你们自己不相信吗？
7: 我们相信，我们都相信呢。
6: 这不就完了吗？咱等着青浩胜利归来的好消息啊！
8: 必须成功，
9: 必须成功，
8: 青浩成功，
4: 成功。
1: 青浩，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不会打你，
4: 是，
1: 也不会骂你，
4: 对，
1: 我高兴。我就知道你们今天故意让我喝酒。
4: 对，
5: 妈，
4: 我
1: 笑得死你。知儿莫如母。我喝，我就是想听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妈。哎，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妈最心疼。我知道。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
1: 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0: 不是婶儿，那你要这样也没这么吓人，这么考验的呀。那不知道我这几天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害怕月亮，我再也追不回来了，给我吓的。我今天过来，我喝酒喝到现在，我一口饭都没吃，你给我吓死了。我好歹小的时候也是在你们家长大的嘛，那不能。
1: 好了，
0: 那不能，
1: 赶紧给我弄点吃的。
0: 你不能。
1: 好了，来，弄点吃的，赶紧弄点吃的，
0: 来来来。

1: 我当年这一昏头，月亮给我搞没了，我怎么办呀？
2: 月亮是你的，
1: 我赵姐，我也是月亮的。
3: 哎呦呦呦呦！

0: 乡亲们，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村集体经济分红的日子了。村委会对大家一年以来的辛勤劳作表示感谢。对各个村集体入股企业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也为大家能够共同享受村集体的股份红利表示高兴。
1: 高兴。
2: 这个集体经济啊，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啊。
3: 看见了。
2: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0: 我们那个什么时候分钱啊？
1: 这公园才刚刚升级完毕，几个大股东商量过了，只要一盈利就给村里入股的村民们分红。
2: 太好了，最好是天天有钱分，天天有红分。
1: 那你呢？你这个大主播什么时候让我们入个股分红啊？
2: 不是，我不是在给村里人现在带着货，在帮村里人在赚着钱吗？再说了，我那是互联网经济模式，和你们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不一样
1: 啊。这为了不分红，连经济模式的差异都说出来了。
0: 对呀、啊，这是新词儿，你看，哎，上次没白骗啊，学了不少。
1: 是啊，
2: 我这自己好好学的，好吧，我这真是赔本赚吆喝，给村里人出多少力、
3: 啊？我看出来了，赔了好多。哎呦，这赔的。赔的太多了，哎呀呀！
2: 我是又胖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还好。
2: 凤碧，他们说我肚子比你还大。
4: 以后会越来越好。
5: 何叔，从你当主任的时候，咱就开始分红了，这分的越来越多，有您功劳。哎
6: 呦，那时候他给大家分的呀，都有什么10块、20块的、哎，
7: 那也很好了。
4: 我那时候就是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哪能跟现在比、啊？
8: 现在村里跟之前不一样了，肯定越分越多。嗯，大姑啊，我们秀场是不是也要分红、啊？哎，
6: 对呀，马上就分。
4: 哎呀，好，好，好，咱们村子以后都得靠你们年轻人，加油啊！
6: 好。

0: 这是我们悬崖村的养牛大户游江河，我都亲切的叫他老游哥。大家可以看到老游哥身后的这些牛，这是他自己家的牛，现在耳朵上都已经戴上了那个小标标，这是由绿远集团为我们提供的智能养殖的这个耳标，它可以实时监测牛的各项数据，比如说它的体温呐、健康程度，还有它的定位，比如说走丢了什么的，我们就通过手机特别好找，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1: 叔
2: 啊，啊，
1: 你看这无人机多好啊，你好好学学，你学好了地理不就省事儿了吗？啊，
2: 算了吧，还是你们年轻人学吧，只要你们学好了就行。
3: 爸，您学一学吧，您自己说的嘛，活到老学到老啊。
2: 不是，你现在看看这庄稼啊，浇水施肥除草，你不是手机一点不就行了吗？嗯，再加上这无人机，我还学什么？我这学学好好带孙子吧。行了，你们弄吧。
1: 行，好嘞。
3: 小勇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建成农产品溯源体系，再等他们搞好那个实时监控画面系统，可能说这些你也不太明白，反正就是一句话啊，我们是越来越方便了，到时候啊，农村可以足不出户就坐在民宿的大堂里，拿着手机直接监控这个红高粱的情况。
0: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啊，然后大家记得我们明天还会在同一时间继续。好，那朋友们，我们到时候再见啊，拜拜拜拜。
4: 吴主播下播了。哎呦，
0: 我是说周哥有事儿啊。
4: 你之前不是给村里的绣娘做过刺绣直播课吗？
0: 是，直播的时候我也录屏了，现在也剪完了，也配上字幕，正准备给封闭。

0: 他们送过去呢。
1: 是这样的，市里呢希望你啊去培训一下想要直播的农户，帮他们把手里的新农具用活起来，变为新农活，像你一样成为新农人。
0: 让我去培训？
1: 对啊。嗯，怎么了？你没信心啊？你可是我们市里的十大新农人之一啊，你在外面系统学习过，不仅有这个理论基础，还有实战经验，网上粉丝也多，那么红，是不是？
0: 这倒是。
1: 还有你这个直播间，那可是咱们市里打造的标杆啊。
0: 那是蜘蛛您扶持的好啊。
1: 是你自己争气。哎，艾草，真说不定以后你还有机会去省里讲课啊。
2: 咋就磨叽呢？一句话，你行还是不行？
0: 我行。
1: 不行也得行。
0: 不行也得行啊。
2: 是。
1: 那这样，周吉，你安排一下，让艾草啊先给村里的人上堂课。
2: 好。
0: 刚才不是说市里吗？怎么现在又成村里了？
2: 你以前给人上过课吗？
0: 不是，那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这我见过别人上课呀。
1: 艾草，我跟你说啊，这个上课呀还有听课那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要先实践一下。
0: 蜘蛛说的有道理。对，也正好让村里人帮帮我，看看我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1: 主要是吧，你在村里给大家上课，大家都是熟人，你要是说错了呢，大家笑笑就过去了，你不用有太大压力。
0: 还是支书这想的周到，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准备，绝对不会掉链子。
1: 行，我们的悬崖村第一人，加油。
0: 行，一定不给村里掉链子。
3: 轩逸老师咋个了？还带着行李呢。
4: 哎，轩逸老师，你咋个了？
3: 完了，
4: 要走
5: 啊。小弟，我要回杭州了。
3: 完了，
4: 回家
3: 不知道。
5: 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我家里人说要见一下未来的家里人。主要是我奶奶想见一下未来的孙媳妇。
4: 哎呦，我跟你说，轩逸老师，我们苗家的女儿可没有那么容易娶到手的，是不是得有所表示呀？
6: 可不容易，
4: 对吧？
6: 抱一个，抱一个。

0: 真的太累了，我感觉我浑身上下都不是自己的了。
1: 我觉得我的嗓子好像要冒烟了。哎，我走了一路，播了一路，我真的是，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看东西好像有点重影啊？
0: 哎，谁不是呢？那民宿扩大了，就交给我一个人。哎呀，忙死我了！不光是民宿，还有高粱地呢，农业升级了。哎呀，现在我回家那个亲子时间全没了。哎，
2: 我原以为啊，这个攀岩公园大升级完了以后，我能歇一阵儿。谁知道游客越来越多，那比以前还要忙。
1: 是啊，都以为步入正轨以后能轻松一点，现在倒好，我连陪凤碧的时间都没有了。哎呀，痛并快乐着吧，兄弟们！
0: 对，痛并快乐着，虽然痛苦，但是呢，看着大家越来越好，这村里也越来越好。哎，兄弟们，

0: 值了，
1: 值了。
2: 我们家月亮也是这么说的。
3: 嗯，
2: 这难走的路啊，都是上坡路；难开的船都是迎风船。
1: 月亮这格局
2: 不行，我过一阵儿想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啊？
1: 啊？不干了？
2: 不干了。我要回家跟我们家月亮好好过日子。
3: 你过啥好日子？你俩连个证都没有。
1: 别说证呢，人家月亮同不同意你还不一定。
2: 不是，怎么不同意？怎么就不同意了？你爸妈现在都不拦着了，那你问过他了吗？
1: 什么叫问呢？人家这叫求婚，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好吗？你个大直男，
3: 你个亚种。那你想过跟我妹求婚没有？
2: 那我肯定想过啊，我就是太忙了还来不及嘛。
3: 咋太忙了？我就月亮这么一个妹妹啊，如果你连求婚都求不明白，你小心你脑壳。
1: 嗯，
2: 我怎么就求不明白？我很认真的，你知道我在手机里面写了多少求婚词儿？你这一篇篇的，你看看。
1: 你光写没有？你这样，你念给我俩听听，我俩帮你把把关，看看能不能打动月亮。念念。
3: 喂，你念一下。
2: 不是我凭什么给你们俩念啊？
1: 可是我们能帮你参谋啊。
3: 对呀、啊。我是月亮的亲哥哥，这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就是我，我能帮你参谋啊。啊，
2: 不行，对你们俩我念不出来。
1: 还有马清豪啊，你对着我俩念不出来，我把话今天就放在这儿啊。你到时候你就这个态度，你就对着月亮你也念不出来，我还不了解你，平时小嘴挺能说的，啊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一到关键时候准是掉链子。你到时候看月亮瞧不瞧你脑壳，你就完了。我还不了解你，废物一个。
3: 关键时刻你还真不一定。
2: 那我就象征性的给你们俩念一遍。
3: 啊，
1: 还嗯。你不能光念，你得像我直播一样，你要有一个对象。你这样，你就拿我现在当月亮，你就假装你们现在是在求婚，进行一个彩排，行吗？你就拿我当月亮。
2: 大哥，我想吐。
1: 马清豪，这个是你俩的终身大事啊！我为了你，我豁出去了，只要你不吐我脸上，怎么都行。来，
2: 你站起来，站起来，往后退两步。彩排一遍哈，
1: 嗯哼，
2: 我想吐，你把脸转过去呗。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干什么？哎，
4: 你干嘛？
2: 别动！
3: 干干什么？
1: 有那么丑吗？
2: 月亮，亲爱的月亮，我想和你日日夜夜，岁岁年年，朝朝暮暮。
1: 不是你加这么多叠词干什么呀？假装什么文人呀？
3: 对呀、啊，怎么听着像歌词呢？网上搜的吧？
1: 马江，我给你出个主意，我是求过婚的人啊，你把你这些准备的全都扔掉，不要再照着念了。你就假装现在对面就是月亮，你打心底里你想跟月亮说什么，你把你自己最想说的话你对他说，这周围没有别人，最想说什么
3: 就俩字儿，真诚啊。
1: 我给你30秒，你沉淀一下。
2: 我不是，我试试，我试试。盖上。
4: 盖上了。
2: 说自己想说的啊，
1: 对。
2: 月亮，我想你。我在忙碌之余，脑子里边全是你。我对你的爱好像已经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期。看见你高兴的时候呢，我就开心；看见你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心疼。你的情绪好像一直在牵动着我的频率。很感谢你能再一次给我机会，让我回到你身边。

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分开。我从未如此的期盼过，从未如此的期望过。月亮，嫁给我，好不好？无论未来的日子遇到。 什么样的困难和坎坷，我都会陪着你，守着你，赖着你，爱着你，疼惜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嫁给我，好不好？

0: 点头啊，行不行啊？
1: 啊，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掉掉，嗯，
0: 说你呢，行不行啊？
2: 心疼他俩，想他俩才会心疼。
0: 就是挺管用，是不是？
3: 你跑！老给得意的啊！
4: 我就说，老刘说不带孙子孙女来，非要带，这不全给霸占了？
3: 不是，他不光是霸占，还不让我过去呢。
4: 你就让他过足瘾吧，你玩挺高兴的。
5: 这不是挺好的吗？咱们省心了呀，不用带了。
3: 哎，妈，你这话说对了，以后咱一大早就把孩子送过来，晚上再让他们送回去。
1: 爸，嗯，他要不给咱送回来咋办呢？
3: 就不送过来，我们全家过来吃饭，还省得做呢，对不对？
1: 这好，
5: 没事了。
4: 特别喜欢吃老麻叔做的菜，惦记
5: 就这么定了，
3: 就那么定。
6: 你跑！
3: 少给他们俩高兴点，慢点，老胳膊老腿的，
1: 这边跑，往这儿跑，你瞧我，现在是我孙子，来，
4: 行，他孙子。

0: 月亮，你快过来看看，你桌底下落了一个什么东西。
1: 你快快！我也不敢碰它。
0: 你咋把我桌子给挪了？
1: 这不打扫吗？
0: 什么呀？
1: 不是，不对，你站这儿来，站这儿来。那个，
0: 我愿意。戒指呢？

0: 带上呀。
1: 真好看，比戒指好。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
2: 是，你怎么这就同意了呢？那我该说点啥呀？没有人教过我这个事，我该怎么办？那电影里面他也不是这么演的。

0: 我就每天想到一句写一句，想到一句写一句，我写了好久呢。谁知道你给我来了一句我愿意，我就不知道该说啥了。
1: 不晓得你的意思，为哪样要那么老套呢？
0: 老套是老套，那你太新颖了。
1: 说再多的甜言蜜语都不如踏实的把日子过好了。
0: 嗯，我日子重要。银河倾斜不敢流
1: 通，怕惊扰了这一颗心。哎，你不是说月亮圆一点好看吗？
0: 我试过了，我绣圆的时候我妈说弄得像跟大饼一样我就赶紧给她改了。
1: 给我看看，疼吗？
0: 不疼。等你有空的时候你教教我描绣，下回给你绣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扎成这样。你是仙影之外斑斓
1: 的苍穹，真好看。
0: 上面有太阳、月亮、山、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些就是我们祖祖辈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说真的，我现在就挺感恩悬崖村这片土地的，没有这个地方呢，就没有我现在的生活。也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把你给追回来。
1: 也要谢谢你自己啊，你这次回来，给悬崖村带来了太多的改变。要不是你的坚持，悬崖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值了，这一句话什么都值。
1: 那我们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想好了吗？
0: 我都想好了，过一阵儿我准备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啊？我去陪着你啊，去绣房，去学校，每天接你上下班，天天跟在你身后，咱们月亮总监不也得有个助理吗？还有啊，就是村里边的那些分红，
2: 他都带我肚子里翻跟头，我晚上根本就睡不好，我还经常做噩梦，梦着我一到产房，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手忙脚乱的。
1: 哎呀，你可千万别太焦虑了，
2: 这能不焦虑吗？我在网上看那些东西，说等到时候可疼可疼。
1: 呀，你少看点那些，多跟我嫂子交流交流，她有经验。
2: 我跟四月交流了，她一直帮着我呢。她跟我说没事儿，不疼，怕我紧张呗。
1: 别胡思乱想了。哎，你那个一绣的被扇做好没啊？
2: 做好了。我那个待产包，艾草也给我准备好了。现在就等着我吧，闪亮灯。登场。
1: 你咋个啦？
2: 他等不及了。啊？

0: 我操！哎，你哎呀，你接住我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开会，手机关静音了。
1: 太傻乎呀！你老婆生了，都送医院了，快点的啊！快走吧，送医院了已经。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
0: 了。
1: 什么事儿？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2: 像东西。
3: 不是，家属可以看一眼吗？
4: 可以。
3: 家属，
5: 来，看见了。
3: 家属，
2: 看见了。
3: 家属，
6: 叫你呢。

0: 这样这么漂亮，
1: 小凤梨，幸亏没想挨揍。
2: 妈，小凤娘，我也想要。
1: 凡，
2: 好吧，好吧。
1: 哎，你俩抓紧啊！嗯，
2: 嫂子都说了，抓紧。我也想要。
1: 凡人，
2: 我也害羞了。
1: 对呀。
2: 怎么敢？求你了，我求你了。

0: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1: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我们大悬崖也成了这么大的攀岩综合体，刚回村的时候确实是不敢想。
0: 还有我们刺绣厂，以前只是个小作坊，现在都去国外走秀了。
2: 我一个养牛的，现在变成了电商新农人了。那凤碧在家抱着孩子还跟我说，老公，这要真是个梦的话，我愿意一辈子都不行。还不相信我。
3: 你说我一个种地的，原来啊要到地里天天浇水，现在呢我拿着手机在家里就可以直接操纵灌溉，真像个梦。
0: 这不就是百合姐经常说的有梦追梦，梦想成真。
2: 对啊，你看咱村子里多少人梦想全都实现了，多有成就感啊。大家
4: 这就是给扎根在这儿的祖祖辈辈们最好的礼物。

0: 我回来了！马强浩回来了！
1: 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对村子好的大事儿，
2: 高级民宿啊！
0: 就为了创业，月亮村村，或者怎样？
3: 给年轻人做个榜样，你去哪儿都是最好的苗球传承人。
0: 我诚恳的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
1: 只要你敢惦记那件事儿，我敲爆你的脑壳！
3: 请关注乌蒙深处。

一棵树呀开满花，开的什么花？一朵是那茉莉花，一朵是随

期待，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0: 又吵
1: 又热又吵又累。
2: 不吵，我这里头不吵，哦，我就是随便说说。
3: 又冷又吵又累，还很饿。
1: 我不怕。
4: 我觉得我们应该离开海滩，去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1: 最好能是个又大又舒服的山洞。
4: 声音轻点，破帽子可能就隐藏在附近。走。
5: 在那儿，正在往森林里走呢，简直是一场大麻烦。我本来已经应该把这些动物交给买家了，37个小时前就该交货了。
4: 人多力量大，琪琪，我们要团结，对吗？
1: 没错。哎，皮皮、毛毛，快过来看！
6: 完美，
7: 温暖又舒服。
4: 皮皮，你们发现什么了？
8: 一个完美的家。
7: 快上来！
9: 我爬不上去。
10: 那个树洞塞不下我，我需要一个山洞来睡美容觉。
4: 下来吧，我们得找一个能住得下所有人的地方。
7: 才不要！我们要留在这里。
5: 嘿，完美！他们分裂了，我可以各个击破了。我是臭名昭著的偷猎者破帽子。我向您保证，货很稳妥。哼，我要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稳妥。我要吓得那些动物尿裤子。听我命令，准备发射。

0: 我觉得咱们应该团结起来，要是破帽子来追咱们怎么办？
1: 猴哥为己。
2: 好吧，但是你们就在这里等，等我们找到更好的地方就回来接你们，怎么样？
1: 好。
0: 快点，托托，走快一点，要不然我就要抱住你了。
3: 我再努力。
0: 抱歉，尊严虽然很重要，但生存更重要。来吧。
3: 我的尊严挺适应的，
4: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1: 破帽子！
4: 抓到你们了！
0: 我真的饿得不行了，
2: 我真的好害怕，
5: 我真的浑身都湿透了。好多了，
2: 可这里不是真的避难所啊。
0: 是啊，我们还得继续找。托托，你觉得呢？他说继续找吧。
5: 雨停之前我哪儿都不去，你看看我的毛。
0: 你的毛挺好的呀，
2: 那你一定待在原地，我们找到完美的住处就回来找你。
5: 行。
4: 哎，醒醒。
0: 琪琪，你快出来！我们会找到其他地方的，大岛住得下所有人。
2: 可是你说的对，人多力量大，只是打雷而已，不是吗？
0: 也有可能是我的肚子在叫。
4: 我过敏了。

0: 他们往这边走了，我们赶紧抓住他们，离开这座臭岛。
1: 真漂亮，我还睡着呢吗？
2: 没有，托托。啊
3: 啊！竹子，我闻到了竹子的味道。啊！好吃的竹子。啊！
4: 哇！哇！
3: 啊！太完美了，
2: 特别的完美。哇！看，一个温暖的洞。
1: 小先生可以住这儿。
3: 哇，小猴子们的树洞，我们做到了，我们给自己找了个家，足够所有人一起住在这里。
2: 哇哦，我们快去叫他们过来吧。我们门口的空气味道太好闻了，
1: 太完美了，继续找是对的。
5: 我听过那个打喷嚏声，
3: 是他，是破帽子。
5: 他们应该听话和我们待在一起的，
3: 我们得救他们，同意吗？
1: 没错，可有个问题，要怎么救呢？
3: 我猜破帽子是对树上的花粉过敏，看，而且这棵树上的花和我们找到的那棵一样。
1: 我们那棵树上的花比这棵茂盛多了。
5: 那么我们快去采花吧。好了，我们现在跑到他们前面了。
3: 托托，爬到树上去，等我们把他们引过来。
1: 可是我不会爬树。
3: 我来帮你。接住。
0: 这几只好抓，不过其他几只嘛，它们太聪明了。是时候用上我聪明绝顶的发明——万用网枪了，简直是天才的发明！
3: 放开我们的朋友！
2: 放了他们，现在
0: 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太容易了！
2: 快！
0: 糟了，我们厉害了，什么都看不清了。你们在那边。抓到你了！抓到你了吧？
6: 谢谢和和。弄乱了我的发型。
0: 你们都在这
2: 儿。嘿，在这儿呢。
1: 别忘了我。
0: 你们
3: 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呢。等等。你们还没有见识到我的绝招呢！
2: 你这叫自作自受。
7: 所有目标都被破坏。
0: 放开我！放开我！
6: 呵呵，是对的。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团结一致。
8: 好的，好的，找到大家可以一起住的地方了吗？
2: 当然了，快来看看吧。
9: 最棒的是，我又有竹子吃了。

0: 二集《小小瞭望员》。
1: 真是轻松惬意呀、你们这些动物一被抓就这么闷闷不乐，不过是损失了一点自由而已。我真不理解，被抓住以后生活多舒服啊！瞧，你们的专机来了。不用怕，你们的住所宽敞得很，无菌铁笼，24小时客房服务。哎呀，别老拉着脸，很高兴你们能乐观地看待问题。斑斑，拉我们回去。
2: 快走。
3: 我们不能再这样了，他以前是笨了点，但现在开始变得聪明起来了。
4: 总有一天他会抓住我们的，
0: 等我们造好了船就能保护大家了。
3: 在他发现之前咱们赶快走吧。
1: 到了，这就是你们的新家。
5: 这些不知好歹的动物，
3: 我觉得是时候商量个对策了。破帽子已经成大麻烦了。
6: 对策，对策，我喜欢。
0: 没错，我们要想一个好的办法来对付破帽子，
7: 一个有效的对策。
0: 我们应该建一个瞭望塔，这样破帽子来了，我们就能发现了。
3: 但是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还得自我防卫。我觉得我们需要建造的是一个要塞，不让他进来。
4: 为什么不能同时采取两个对策呢？

0: 这可不妙，不妙！这些家伙变聪明了。
1: 好了，现在我们测试一下吧。哇！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
2: 大家都进去，都进去！哇！
0: 瞭望塔，现在抓他们更难了。为什么这些讨厌的家伙总能制造各种新麻烦呢？
3: 该换岗了，轮到你了，淘淘。
2: 什么？
4: 你们上当了，他们没来。
0: 我发现了什么？我们有一个喜欢恶作剧的朋友啊，很好。如果有人喜欢这样的恶作剧，那个人肯定是我。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0: 点都不好笑，真的。可在塔上执勤真的好无聊啊。
1: 但这很重要。
0: 是的，你必须认真执勤。嗯，
2: 你说的对。嗯，
1: 好了，该你执勤了。毛毛，你觉得你能干好吗？
2: 我当然能。不行，毛毛，认真点儿，你得坚持住。

0: 毛毛，有完没完？能不能认真点？如果碰帽子来了，这是我们唯一向大家发出警报的方法。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真是没救了。
1: 皮皮，该你出勤了，我们能信得过你吗？好。
0: 你觉得他能坚持多久？
1: 我们先别急着下定论。
2: 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机器人。
1: 这次你们骗不了我们。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坤坤，
1: 准备发射，发射！
3: 为什么我要派个机器人过去？
1: 这竹筏子真不错。
0: 对不起，我们没能认真做好工作。
2: 我做好了。
0: 对不起，我们没相信你。可现在，
1: 那损坏的瞭望塔怎么办呀？
4: 我有个主意。
0: 我得承认，说到玩，猴子们才是专家。

0: 三集，炎热而烦闷的一天。
1: 太热了，我的嘴巴都要融化了。
2: 太热了，我的发胶都不管用了。
0: 太热了，我都不觉得饿了。
3: 我不知道你们在抱怨什么，我感觉这个温度还挺舒服的。
0: 你说的倒轻松。
1: 是啊，你是冷血动物啊。
3: 这是我们乌龟的专属福利。
0: 我受够了，我要去游个泳。
1: 我也去，哎，你等等我。
2: 我也去。
4: 还有我。
3: 可悲的哺乳动物啊！不过我也很乐意参加集体活动。
0: 哇！
1: 敌人的湖水都去哪儿了？
2: 我们清澈而可爱的河水。
0: 小河都被热得干枯了。
1: 那我真得继续游个泳，
0: 在这儿是不可能了。
4: 好了好了，不如我们到上游的水坑去看看吧。
0: 对，好主意，琪琪，那里的水肯定足够深。
2: 听起来不错，那赶紧的吧。
5: 我觉得我再也离不开这个电风扇了。斑斑，再给我开大点儿。对，冰咖啡呢？我想我现在可以看看那些小动物们了。他们在那儿，嘿嘿，他们也知道热了，都在出汗呢。他们现在是精疲力尽，没精打采，弱不禁风，正是抓捕的完美时机。斑斑，准备发射，是时候展开冰块行动了。
1: 我受不了了，空气热得简直像火山岩浆。
3: 你们为什么不往上爬？树顶上应该会有微风。
0: 好主意啊，托托。
4: 谁能帮我个小忙？
2: 琪琪，我来帮你。
4: 托托，你呢？
3: 不用管我，我待在这里就行，因为我冷血。
0: 好吧，冷血的家伙。
2: 沁人心脾的微风，
4: 快看，是水坑。
1: 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6: 水看起来真不错。
0: 加油，走吧，我们快到了。
5: 我真是个天才，我可没开玩笑啊，我做的东西都是最棒的。我们先用冰淇淋把那些动物引诱进来，然后

0: 那是什么声音？
1: 我不知道，但很悦耳。
2: 天气这么热，除了托托，还有谁能这么开心？
1: 来吧，一起去看看。
0: 这是什么？
1: 哦，快看快看，他们有香蕉奶昔，还有虫子冰棒。啊，看呀，哥哥，他们甚至还有冰竹子。哎
3: 哎，虽然有些奇怪，也许吃一点点不碍事儿的。
1: 是啊是啊。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奶昔。
2: 我的尝起来也很不错，
4: 凉爽而酥脆。
3: 我不得不说，夏天里来一根冰镇竹笋简直完美。
5: 哎，小心！哇！
1: 哇！破帽子！
2: 这是个陷阱！
6: 冰块行动，各就各位。嘿嘿，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7: 琪琪，琪琪，我看，
4: 天气原因导致机器人过热了。
3: 真的好热呀！
7: 口味，我有一个主意。他们让机器人跑起来，让他们热到短路。
6: 快，赶紧啊！这里实在是太热了。啊？
7: 都明白了吗？好了，各位，听我指挥。三，二，
8: 我们开始吧。
7: 一，跑！
2: 嘿，小易拉罐
6: 儿，抓住他们！呀，
3: 你今天的打扮看起来蠢极了，拿我没办法吧？对，
8: 你这只生锈的水桶是抓不到我的。
3: 看看托托，加油！加油，托托，加油！
4: 他怎么能那么快呢？
2: 真希望我也是个冷血动物。哎，有效果了！
4: 热得不行了吧？
6: 都热得短路了，停！你们已经过热了。什么？别再扔了！停停停停停！不！

0: 现在去游泳如何？
1: 好的。
2: 终于能欣赏我矫健的泳姿了。
1: 把这些带上，
0: 留着路上吃。
3: 谢谢了，破帽子。
4: 谢谢了。
5: 哦，我的帽子，热死了。

0: 第四集，以卫取胜。
1: 1、2、3、4、5，准备好了吗？我来了。皮皮，你在哪里呀？我找不到了，放弃了。
2: 别着急，淘淘，我能帮你找到他。
1: 就找到我了，
2: 我的鼻子可灵了。哦，应该说是我的长嘴有敏感的嗅觉。
1: 就用你这小鼻孔，
2: 我能闻到1公里外任何散发体味的哺乳动物。
0: 有体味的哺乳动物，我打赌你肯定找不到我。哼，
2: 你味道最大了。呵呵，没别的意思。但是不管你藏在岛上任何地方，我保证能在1小时之内找到你。
0: 好啊，那咱们试试。
2: 让猴子们跟着你，你藏好了，让他们告诉我，我再开始找。
3: 玩捉迷藏，最好你落单，跑得远远的。
0: 啊，也许我该爬到树上去，琪琪肯定想不到。我藏好了，你去告诉琪琪吧。
4: 祝你好运，琪琪。
3: 我这儿有个好地方让你藏起来，那就是我的笼子。准备发射。

0: 找到你了，我的朋友。我们接近他了。我已经发现你了，呵呵。
1: 难以置信，这么远你都能找得到我，你们没泄密吧？嗯，
0: 呵呵，无论你藏在哪儿，我都能找到你的。
1: 咱们再试一次。
2: 这多简单。
1: 如果琪琪是靠味道找到的我，那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能让我轻而易举的翻盘。
3: 琪琪说的没错，你味道真的是太大了，放开我。

完美，你现在闻上去和我一个味儿了。我真是个天才，我身上现在一点味儿都没有了，而淘淘身上都是我的味道。

0: 丹丹，咱们把这个熊猫放到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藏起来。
1: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2: 逃走了。
3: 逃到哪儿去了？
1: 他在路上，
2: 被一棵树绊住，
1: 正在吃香蕉呢。
3: 虽然味道不大，不过我相信我的鼻子。
4: 你居然能爬上树了，
2: 我对你刮目相看啊！不过我还是能闻出你在这上头，呵呵。
5: 你确定？啊！
1: 我说过，淘淘在香蕉树上吧。
3: 你怎么跟和和一个味道？
5: 现在我们都和和一个味道了。
2: 和和，这次藏得不错，但我会找到你的。
1: 救命啊！救命啊！
6: 我现在没有气味了，琪琪怎么找到我啊？这木头里可真热呀！
7: 这就对了，我得尽快散发出味道。
3: 到处都闻不到它的气味，一点都没有。
2: 我的鼻子怎么了？
3: 难道嗅觉堵住了？
8: 等等，我好像闻到了什么。
2: 这个味道太大了。不过这个味道很熟悉，既强烈又亲切，那一定是和和。
3: 不过这真是他发出过最重的一次味道了。快跟我来。 味道是从树干那里来的。
2: 不，他帽子抓住他了。
6: 那个花。
2: 好了，我想我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2: 怎么办？和和就要看我们去救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0: 这是什么味儿？别看着我。
6: 好吧，我承认，我运动后的味道确实很难闻。
0: 想要熏死我是吧？再味儿，我也不会把你放走的。这个味道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得去换换空气。
6: 加油啊，琪琪，快点闻到我吧，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0: 喘不上气来了，我要被熏死了。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啊。你们
6: 办法奏效了，你们找到我了。
2: 就算在北极都能闻到你。
6: 这是我的计谋，计谋。
9: 至少我闻不到味道了。
0: 这里交给你了。不要啊！
2: 再见。
6: 琪琪，你赢了，我相信不管在岛上的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我。这是好事，不然我就被捉走了。谢谢大家。
3: 好了好了，我们现在闻起来都跟你一个味儿了，咱们回家吧。最好走河边那条路，因为我们都得好洗个澡了。
9: 很好，至少我的鼻子不那么……
0: 这里头还是什么味儿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0: 就是这样，往右一点。各就各位，实战演习。等那只乌龟发现它的路被我们的石头挡住了，它就只能走这条路了。

0: 时候，我们就把它推倒，让它整个龟壳翻过来，就是现在。哦，快，乌龟来了，各就各位。
1: 好奇怪呀。好吧。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腿部不适竟是血管健康问题的预警信号，
4: 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5: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也是会危及生命的。
3: 哪些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
5: 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6: 对，
5: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3: 腿部水肿是什么疾病引起的？
5: 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
3: 如何预防下肢血管疾病？
5: 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7: 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
3: 敬请收看《血管健康腿之道》。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常说啊，人老腿先老，一些看似简单的小毛病，比如说腿疼、腿凉、腿麻等等啊，也许是身体的一个警报落下。
1: 比如说啊，把人体比

0: 比喻成一棵大树，我们的腿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树根，当树根出现问题的时候，反映着我们整体人体的问题了。
1: 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腿来看全身啊，尤其是和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要来谈这个话题之前，认识一下来到场上的三组嘉宾。认识完现场的三组嘉宾啊，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敏。
2: 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杨敏，我的健康宣言是读懂下肢信号，守护血管健康。
0: 那究竟下肢的信号和全身的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杨主任，
2: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在全身各处都有，但是下肢我们的脚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所以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其实它发生疾病的时候，在下肢很容易首先产生相应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能在下肢早期发现相应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征象的话，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其实对于我们全身血管的健康都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1: 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这个下肢啊有这个第二心脏，那这个第二心脏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的关联性啊？请我们的杨主任借着我们现场的 AR 技术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2: 我们的血管动脉和静脉整个的系统应该都是以我们的心脏为中心，动脉是从心脏把血输送到全身各个脏器，我们的静脉是把全身各个脏器和肢体的血液回收到我们的心脏。但是我们人类是直立行走的，我们下肢的静脉如果要回到心脏，要逆着重力来运行，这时候就需要藏在我们下肢的这一处非常重要的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腓肠肌，其实就是我们小腿后面这一块非常结实的肌肉，大家不要小看它，它收缩的时候像挤一个水瓶一样，可以把我们小腿里藏着的静脉血向上挤压，输送它回到心脏，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1: 有了新的认知之后，我们待会儿要请出康康，关于这样一个血管健康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有请康康。
3: 在呢在呢，康康找到一组外周动脉疾病的数据分享给大家。外周动脉疾病是因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外周动脉狭窄或闭塞，引起四肢供血不足的疾病，以下肢多见。近年来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在中国大于等于35岁的人群中，外周动脉疾病的患病率约为6.6%，患病人数约为4500万。然而，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知晓率仅为1.1%至1.9%。
1: 虽然是在我们这个离心脏比较远的位置哈，但是它有的时候一旦发出了警报，对一些危重症的治疗来说的话，可以防患于未然。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腿麻腿凉腿疼，走不了远路，可能是腿梗的前兆，严重的甚至会截肢。
1: 这个腿梗这个词儿，大家还是比较相对陌生的哈，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专业名词？
2: 首先一个观念我要告诉大家，所有有血管通道的地方都可能会梗，正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心梗脑梗一样，在下肢的动脉如果发生了粥样硬化的狭窄和闭塞，也可以起下肢的缺血的表现，学名应该叫做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
1: 认为这个说法靠谱点亮绿灯，如果不靠谱点亮红灯。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觉得他不一定是这个腿梗，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吧，他呢是腰有毛病，然后呢就出现了腿疼腿麻，走路呢也走不远，完了到医院这个骨科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理疗之后就好了。
5: 比如说我家的爷爷奶奶，他们就经常会说自己腿麻腿凉，有的时候走不了路，但是我也没听说身边有谁得了腿梗或者是严重到截肢的这种情况。
1: 哎，第二组嘉宾他们认为赞同这个说法。
6: 我爸有一个朋友，他退休之后就喜欢遛弯，
4: 但有一段时间

0: 基本上是走两步歇一会儿。结果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腿特别疼，赶紧送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是脚趾头的血液给堵了，不及时干预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1: 这个话题啊，还要请杨主任来解释一下。
2: 好的，这个应该说是正确的啊。正如其他脏器发生梗塞以后，会引起相应脏器的功能的缺失，那么当然下肢的梗或者说是缺血就会引起下肢的功能的障碍，对于下肢的表现就是麻凉疼，走不了远道。
3: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腿麻腿凉腿疼，那为什么最后要到截肢这样严重的程度啊？我们通过一些道具请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请杨主任给大家剖析一下一条正常的腿它是怎么发展到最后可能面临截肢的危险。
2: 那我们来揭开第一个啊，外观上完全正常的一条腿，它可能会出现病变的早期表现，可能就是麻凉。那么对应的血管的病变呢，我们血管出现了相应的斑块狭窄甚至是闭塞，但是因为我们有特殊循环，我们的基本的血供还可以维持组织的完整性，症状这些都很轻。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词非常重要，叫做间歇性跛行。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出现疼痛，休息以后缓解，再走又出现，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间歇性跛行。很多的病人在这个时候会跟我说，大夫，我看到公共汽车来了我追不上。重度跛行一般我们认为可能连200米都走不了，甚至我们见过很多病人走20米、哦、那么这种病人出门就困难了。
1: 对，
2: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病人他的生活质量就比较差了。
1: 静息痛，
2: 对，
1: 我猜是不是他就是不动的时候都疼。
2: 非常正确啊，就是不走
1: 都疼，
3: 也
2: 都疼，而且这种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哦、大家都知道癌痛很剧烈 对吧，这种静息痛的病人跟癌痛差不多。我们见到的很多病人也叫夜不能寐啊，需要打止疼针。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病人的肢体外观上可能就能看出一些变化了，可能你跟对侧的肢体一比冰凉或者就青紫，就像我们这标出来的、哦、这种情况呢往往要紧急干预。
1: 好，最后一个阶段啊，
2: 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看图板就知道啊，这个时候组织已经开始出现了破损，那么这个是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我们有另外一个医学的词，我们把它叫做重度肢体缺血。它不简单的是保肢的问题，还有保命的问题。往往血管的病变非常严重，而且不是局限于肢体，它的心脑血管也一般会有严重的缺血动脉硬化的表现。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它的生存期类似于一个恶性肿，它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 好，那通过刚才啊杨主任详细的解释呢，第一个传言是正确。
4: 因为现在这个老年人呢，他经常的这个腿脚不舒服，想问一下，就是说怎么区分这个腿梗跟普通疾病这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2: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刚才讲到了间歇性的跛行是血管疾病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种疼痛呢一定是运动到一定的负荷或者说我们行走到一定的距离产生相应的疼痛的症状，那么休息一下就能很快的缓解，几分钟。那么它疼痛的位置呢，最常见的位置是在我们小腿啊，因为这个地方肌肉啊非常的丰富，虚血量大，供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在这儿产生相应的感觉。骨关节炎的疼痛的部位和诱发的诱因它是不一样的，膝关节啊、髋关节、腰部啊这些部位更容易疼痛，包括我们脚踝。那么诱因呢往往跟我们的姿势体位的变化有关系，很多病人说哎呦我坐着站不起来了，蹲下起不来了，它是在关节的部位产生疼痛。另外呢这种关节的疼痛往往也不会这么快就缓解，还一个常见的类似的疾病叫做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这类引起的这种疼痛跟我们腰的体位姿势是有关系的。病人说我下楼的时候特别疼，我上楼的时候不疼，为什么？我们上楼的时候腰往前倾，下楼的时候腰往后倾，那么跟腰椎的位置啊，跟我们腰的这个姿势关系到了。所以这两点特点呢

0: 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当然在医院里头我们有一个更加量化和科学的评价的标准，测一下你是否发生了下肢血管的狭窄或闭塞。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踝弓指数。我们在这儿脚踝的地方我们给它测一个动脉压，就类似于我们在上肢测血压一样，我们有一个收缩压的数值。我们在上肢再测一个血压，把这两个收缩压做一个比值，这两个数正常人是差不多的，0.9到1.1，基本上是血流正常，也就是说下肢的血管是不缺血的。那么如果在下肢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狭窄或闭塞的话，我们在脚踝测得的血压就会降低，那么比起上肢的话这个读数就会变小，基本上0.9以下病人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跛行的表现，0.7以下可能病人跛行的症状就会比较重。如果下肢测得的血压比上肢都小于0.4了，一般认为这就是一个重度肢体缺血的表现，很有可能对应刚才我们介绍的下肢就达到了静息痛甚至是缺血坏死的这个程度。
1: 腿梗也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典型症状，为腿部麻凉疼走不远，出现间歇性跛行时需高度警惕腿部血管狭窄问题。血管疾病引发的腿部疼痛一般位于小腿处，且多出现在运动后，而骨关节病疼痛部位在膝盖脚踝等关节处。腰椎疾病引发的疼痛与腰部体位变化高度相关。此外，想要了解下肢血管是否通畅，可通过检测踝弓指数及时评估，早诊早治，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2: 好，我们来进入到下一个传言，看看是什么。
3: 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2: 这个说法到底成不成立呢？现场三组嘉宾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啊。3、2、1，请亮灯。
4: 我身边有例子，家里面有姐姐怀孕之后呢，因为自身她重力压力的变大，她去医院检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得了静脉曲张。所以我觉得并不只是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5: 我们这组啊同意这种说法。正好呢，我那个舅舅啊，他也是得了静脉曲张。他说我呀，一辈子做教师，天天站着，每天站着特难受。他到了老了以后，就像那个小蚯蚓一样，看着挺害怕。他说这个经常站着人就会得这个静脉曲张。
3: 那看来大家对于静脉曲张其实都是认知度非常的高啊。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杨主任，静脉曲张和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用道具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你知道啊，所有的静脉都是把血往心脏输送的，有一部分就要靠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这就刚才我说的人体的第二心脏，
2: 就那个腓肠肌是吧？
0: 对，腓肠肌。我们的血液呢经过一定的压力，哎，我们就向上回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逆重力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是什么呢？我们来模拟的叫做静脉瓣。那么静脉瓣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单向的活瓣，就像一个单向的活门一样的，从下往上，哎，就是开放的，从上往下它就闭合了，这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有的人静脉发育不太好，这个瓣合不上，或者瓣的功能不是特别好，再叠加我们的后天的因素，久站的时候长期要承受静脉向下的重力的压力，时间长了瓣膜不堪重负，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个逆流，不但不能从下往上流，还从上往下流。正常的静脉应该像这样气球一样很均匀很细，那么在静脉的血液的压力增加以后，长期的冲击静脉就变粗了，这种情况就变成了叫做静脉曲张，扩张夹于曲，像蚯蚓一样的趴在皮肤下头。当然久站绝对是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2: 对，
0: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2: 诱因之一。
0: 其实我们久坐，如果我们肌肉不收缩，那么它的静脉的回流的压力也是大的，循环仍然是比较受阻的。所以就回到这个问题，不一定久站就会得静脉曲张啊，久坐不动也是静脉曲张的危险因素。
2: 所以这个传言要
3: 屏蔽。
6: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静脉曲张确实会非常影响咱们的美观，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静脉曲张它在身上不痛不痒，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延缓治疗或者是不去进行治疗呢？
0: 其实

0: 静脉曲张呢，一旦产生以后，我们想通过其他保守的措施让这个已经扩张的血管再恢复，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它可能扩张越来越加重，再严重的话可能会激发静脉血栓，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预制性皮炎、湿疹等等。到那个时候可能不光是静脉曲张难看，还会产生疼、痒，甚至皮肤破溃这些症状，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些更加恶劣的后果。
1: 好，谢谢老师。
2: 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得了静脉曲张呢，它不光影响美观，时间长了呢还是挺危险的。那现在因为我自身啊算是久坐族的一员吧，那也害怕自己会得静脉曲张，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手段呢？
3: 将军给大家支支招。
4: 接下来场上嘉宾将分别模仿躺卧、久坐、久站的生活场景，专家将给出预防和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实用方法。
3: 来，杨主任。
0: 好的，因为这个顺着重力的来讲呢，现在这个脚的高度跟心脏高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一般躺着的情况下，我们静脉压力已经减小了，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脚垫高，就有助于静脉的回流，这第一点啊。第二个来讲，肌肉的收缩是促进静脉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哎，我们在床上脚举高，我们做做活动，在空中蹬蹬自行车，静脉自然就可以比较好的回流了。最简单的躺着的情况啊。
3: 对，好，那坐着的情况呢？
0: 在职场啊，我们久坐是个常态，想办法呢啊，给脚增加点运动量，比方说我们可以模拟前方有一个踏板或者刹车离合，我们两个脚尖端的去踩一踩，我们在使劲的时候我们的腓肠肌就会收缩嘛，这个时候就有助于促进静脉的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空间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尝试脚高了，哎，就会觉得腿更轻松一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再做的收缩，还是这个原则，就动比不动好，你的脚的位置越高，你的静脉的回流就会越好。
3: 好，第三个就是久站了啊。
0: 对，我们有一些工作是避免不了久站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静脉曲张的早期的表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们叫医用的弹力袜啊。这个弹力袜不是我们普通的长筒袜啊，它叫梯度弹力袜。什么叫梯度弹力袜呢？简单理解就是下面紧上面松。弹力袜的穿呀，其实也是有技巧，首先要这么卷着啊，套上以后一点一点反向的卷啊，把它穿上，但是一定要把这些拉平拉直啊，因为只有按照它的设计把这些压力的这些部位呢给它整理好，它才能有一个均匀的一个梯度的弹力啊。
4: 静脉曲张多因先天瓣膜功能不全，叠加久站久坐等后天因素，导致血液逆流，静脉壁长期受压而扩张淤曲，即便不疼不痒也建议积极干预，否则病情可逐渐加重，引发血栓、淤滞性皮炎，甚至皮肤破溃，影响生活质量。日常生活中避免长时间静止不动，常做踝泵运动，间断抬高下肢，帮助静脉回流。已有早期表现者可穿戴下紧上松的医用梯度弹力袜，促进血液回流。
3: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双腿水肿比单腿水肿更危急。
3: 三二一，请亮灯。
6: 我们是这么考虑啊，因为如果单腿水肿的话呢，它是一个就这条腿有问题，如果要是双腿有问题，那可能就牵扯到心脏啊、肾脏的问题了。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这个灯泡，这个灯泡一个灯泡坏了，我给它拧下来一换上，它就没事了。但如果这一层灯全灭了，
3: 电路，那
6: 对了，肯定是总电闸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考虑双腿的一定比单腿的更危急。
2: 比如说咱们身体平时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症状大多数都是对称的。比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肯定两个鼻孔都会堵住，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要是吃坏了东西，肯定整个肚子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单侧的症状呢，就反而有可能是疑难杂症了。
3: 来，杨主任给大家剖析啊，到底是一侧更严重还是成对的更严重？
0: 腿肿确实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其实跟我们血管特别相关的血栓性的疾病往往是表现的单腿肿，

0: 我后面呢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个示意图啊，红色的是动脉，蓝色的是静脉。我们以腿来讲，动脉呢把血往脚上送，静脉呢把血往回心脏收。那么如果静脉堵塞的话，比方说发生了血栓，静脉回流障碍就会产生患肢的肿胀。血栓的生长一般很少会两边同时长的，往往是在一侧先长。某种原因这个血栓长得还不太结实，那么它会顺着静脉呢往上走，然后一直到达心脏，最后会被心脏打到肺动脉里头去。如果把肺的动脉堵塞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肺栓塞。前面讲过腿梗，这个就叫肺梗。这种疾病是一个临床上常见的危及生命的急症，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哦，也是会危及生命的。
1: 刚才说了哈，单腿肿比双腿肿更加危急，但是肿肯定不正常嘛，对吧？你如果是双腿肿的话，杨主任什么情况有可能？
0: 双腿肿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啊慢性的居多。比方说最常见我们的肾病，我们知道肾是排水的嘛，简单理解水排不出去就会发生肿，但是这种肿呢全身的水都排不出去，所以双腿都会肿，有的病人脸也会肿，眼睑肿，它是一种对称性的肿啊。那么当然我们的心脏病，我们的肝病，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异常都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肿。
1: 那刚才杨主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了，单侧腿肿比双侧腿肿要危机的更多啊。那这个呢是和这个形成血栓堵住了血管的回流有关，到底自身是不是易栓体质呢？我们现场通过一组道具让杨主任带大家一起来自测一下。
2: 你是易栓体质吗？场上嘉宾每人会拿到九个红色气球，随后大屏幕上依次出现九个血栓风险因素。如果嘉宾没有相应的情况，就扎破一个气球，相当于排除一个血栓风险。最后手里剩下气球最多的嘉宾，就是血栓风险最高的。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测一测。
3: 首先第一条，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
1: 好，现场啊，六位都把它给扎了哈。
0: 如果在心脏冠状动脉或者颈动脉有动脉硬化的表现的话，那么在下肢的血管也同样有很大的风险，会有动脉硬化的表现，那么就有继发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风险。那么心房颤动呢，这是下肢血栓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因为心房颤动它本身会在心脏产生血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血栓脱落以后也很容易在下肢堵塞了血管，继发下肢的血栓。
3: 第二条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基础病的患者。
0: 三高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可以继发血栓，所以这个呢也是下肢动脉血栓的很重要的病因啊。
1: 好，来看第三个，都扎了对吧，跟自己没关系。下一条，
3: 长期吸烟者
1: 有吗？
0: 吸烟跟血栓的关系特别密切。什么是长期吸烟啊？其实这是有特别严格的数据的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如果我们一天抽一包烟，这很多中国烟民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抽到一年我们把它就定义为叫一包年。那么如果20包年，那么也就是说一天一包抽20年，或者一天两包抽10年，这个病人的血管病动脉硬化血栓的风险可能要增加2到3倍。
1: 来看下一条，
0: 简单来讲呢，就是你的直系亲属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这些患者，那么你发生同样发生血管病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还有一些极其罕见的一些血栓性疾病是有明显的遗传规律的啊。
1: 来看下一条，
3: 长期服用某些药物，这个怎么来论定？
0: 我给举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往往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女性口服的避孕药其实也是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它确实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还有一些特殊疾病抗肿瘤的一些药物，大家都没有哈。
1: 接下来看
3: 久坐的人群啊，
4: 炸掉。
0: 比方说有不良嗜好，打麻将，

0: 打十几个小时坐在桌前不动，对吧？还有一个，我们坐长途的飞机，坐长途的火车，特别在狭小的空间里久坐不动，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1: 好，来看下一个，
2: 长期卧床或者是肢体活动受限者。
0: 外伤的患者，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结果因为外伤造成了肢体的制动，继发了一个肢体的血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我们看第九条，
2: 不良坐姿人群，比如说翘个二郎腿啊，很多人都会不经意间就有这样的一个
1: 不良坐姿，是吧？
0: 其实这一条呢，应该说不如前面几条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特别普遍，啊，那么包括刚才主持人说到翘二郎腿，还有呢就是喜欢一个姿势刷手机啊，比方说卧在沙发上啊，这个姿势坐也坐得比较歪，有时候看手机看入迷了，站起来腿都麻了，都会增加一个血栓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首先不要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第二呢，尽量保持我们的腿部都不要受到压迫。
1: 我们看到现场啊，大家的风险因素都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第三组已经直接清零了，祝贺他们，生活习惯非常健康，
0: 给大家点掌声。
3: 单侧腿突发肿胀一般为急症，多因深静脉血栓堵塞回流，血栓脱落可引发致命肺栓塞，而双腿肿更多为慢性心肾疾病引发。在血栓高风险因素中，除了心血管疾病、三高、肥胖、家族病史等，还包括吸烟、久坐不动、翘二郎腿。因此，预防血栓不仅要控制基础疾病，也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啊，这个血管的疾病啊，以及相关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它呢？我们进行一个小互动游戏。
3: 下肢血管疾病健康指南，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到场上挑选自己认为对下肢血管疾病有益的物品，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一起来看看专家会推荐哪些有助于下肢血管健康的日常物品。

0: 要拿的抓紧拿，
1: 还能拿。
0: 好，现在你们都选完了，杨主任，您帮大家判断一下。
2: 首先我得表扬大家，第一条大家就已经把这个排除了，
0: 把吸烟杆给排除了，
2: 这个肯定是有害健康的，毋庸置疑。
0: 来，直接给
2: 他，把它马上擦掉。然后我来点评他们手里拿的东西。我们从第一组开始啊，像这个按摩器啊，热水袋呀、我们下肢血管病变容易有麻凉疼，哎，我按摩按摩吧，我捂一捂吧，如果大家血管没有什么基础病，这些问题不是太大。但如果有血管病，不管是动脉病还是静脉病，这两样东西甚至有的时候是有害的啊，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往往跟血管病交织在一起的，有神经的病变，也就是这些病人的感觉呢是相对迟钝的。热水泡脚或者热水袋啊来捂脚的时候，把脚烫伤的这种可能性都是。
0: 相关领域的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陈忠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的陈忠医生。在很多中老年人里面，腿痛是他自己的一个非常难言之隐，而且往往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解决方式和真正的原因。在我从医四十多年的经历当中，曾经有一位长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一个蹬三轮车拉货的一位老师傅。由于常年的腿痛又找不着确切的原因，那么一直当作老年性的自然性的衰退来进行相关的治疗。由于常年诊断治疗都不对路，导致后来腿部不仅疼，而且逐渐出现了溃疡坏死，来到我们血管外科已经是很晚了。那个时候下肢已经有

缺血坏死性的组织已经都发黑了，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他做截肢手术。失去双腿应该是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么这个病现在统称为动脉粥样硬化性下肢缺血。每年有这样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大概至少在4000万到6000万之众，而且在这里边真正得到有效治疗的其实很少。大家不要小瞧动脉硬化在腿上的表现，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注意，它同样不仅可以致残，同时也更是迈向死亡的加速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一个肢体缺血坏死，会有大量的毒性物质回吸收，会导致严重的酸中毒，会导致有可能的肾功能衰竭，甚至有可能导致中毒性的休克，导致死亡。同时由于有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往往同时合并有心梗、脑梗等等其他关键位置的一些血管的闭塞或者狭窄。有统计的资料可以证明，有下肢缺血的严重闭塞的患者，罹患心脏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比正常人要高4到6倍。针对于下肢动脉硬化性下肢缺血这一类的疾病，我们经历了3次技术性的突围，这是一场保肢保命的一场战役。从最初我做年轻大夫的时候，只有简单的药物治疗和血管搭桥。什么叫血管搭桥？就是要找到一段相对正常或者比较好的血管，做一个另外的通路，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又重修了一条血管的通路。这样搭桥的手术固然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病人的缺血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克服不了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难题，自体血管往往受限。一个是口径的问题，它口径近端粗远端细，但是由于静脉瓣膜的问题，那么我要想让这个血管能够正常的通畅，就要把这根静脉要倒过来用，那其实这与生理状态是完全不符的。再一个就是说长度，如果你过长，自身的血管往往就很难得以完全的利用，或者说根本不够用。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一体的人造血管，由于是人造的材料，有一定的排异性，导致感染甚至于不能再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伤大、出血多、时间长、恢复慢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弊端，都是现在微创治疗时代所不能容忍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血管腔内治疗阶段带来了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它往往通过一根穿刺针、一个穿刺孔，通过简单的导丝、球囊、支架，在血管上就可以打通原来闭塞的管道，通过球囊的扩张，通过支架的植入，来改变原有闭塞通道血流不能通过的这样一个现实。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进口的人造血管，还是早年的穿刺针、导丝、穿刺鞘以及球囊支架，我们一开始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但是从药头球囊开始，我们开创了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先驱，使得我们的很多患者在早期用到了我们自己原研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有数据表明，在2年到3年之内应用了药头球囊的患者，他的血管的通畅率要比没有应用药头球囊的提高了2倍到3倍。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对一个完全闭塞的病变，就像我们的水管长了水垢，把水管完全都堵塞了，我就即便我通过一根导丝给它开通了，但是这些水垢是去除不掉的。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实现保质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又进一步有了新的产品的问世，也就是我们的新一代的减容的产品。它有形象的一个比喻，就相当于我们地铁的盾构机，那么前面是一个钻头，通过高速的运转

0: 把血管内的堵塞物通过这种切割研磨给它弄碎了以后，后面还有一个回吸收的装置抽吸到体外，那么这样可以把原有的病变能够直接得以消除，几乎可以说起到了原有开放手术才能够达到的治疗效果。那么在整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越早发现疾病或者鼻塞的段越短，实际上治疗相对越容易。我怎么能够早发现我的这些疾病呢？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第一，要触摸你的腿，两个腿的温度是不是一样。第二个，我们叫末梢充盈速度，就是你摁一下你的指甲盖，那么它是不是会在你松手之后短期内能够快速的充盈成一个红润的状态。如果超过2秒甚至于3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恢复，极大的是提示你已经有下肢缺血性疾病了。第三个是要触摸自己的足背动脉，在你的足背有两根肌腱，或者老百姓称之为两根筋，这两根筋之间的凹槽里边，在你的脚背的正中心能触摸到足背动脉的波动，尤其是你两个脚的对比，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如果我一个脚能摸到，另外一个脚摸不到，或者一个脚波动的强，一个波动的弱，这更提示你可能血管有问题了。另外，除了我们发现的这些预警信号，最重要的是要尽早的去专业专科医院去就诊。下肢缺血最对症治疗的最专业的科室就是血管外科，除了心脏上的冠脉和颅内的血管不治以外，从头的颈部到脚脖子全身各个部位的血管疾病，从动脉到静脉都归血管科管，所以一定要找专业的科室。我们血管人往往说一句话，人的血管有多畅，他的生命就有多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畅通的血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谢谢各位。
1: 感谢陈主任的精彩演讲。手术台上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从治病到防病的未雨绸缪，让我们在回望疾病治疗发展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行业医者沉甸甸的责任。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下肢血管疾病的治疗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蚯蚓腿并不仅仅是美观问题，
4: 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3: 一管胶水竟能治疗静脉曲张，
5: 效果是立竿见影。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对于需要长期站立的人群来说，下肢静脉曲张是常见的困扰。数据显示，中国静脉曲张患者超过1亿人。如今，一管这样小小的胶水就能轻松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问题。今天，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1: 这天，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屈乐峰接诊了一位特殊的静脉曲张患者。
2: 您这怎么不好啊？
3: 哎呀，这腿别的慌。
2: 哎，你这个腿怎么跟别的颜色不一样啊？
4: 燃气不小心爆炸了，然后它大面积烧伤。
1: 静脉曲张合并皮肤烧伤这种复杂的病情，对于从医30多年的屈乐峰来说也并不多见。
5: 静脉曲张又合并像烫伤这种皮肤上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是治疗方式也不太适合？
2: 不适合，皮肤非常非常薄，而且烧伤了之后，静脉和皮肤之间都粘到一块去了。
1: 66岁的郭金刚年轻时曾在村里做了10几年的养殖工作，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很早就患上了下肢静脉曲张。
3: 样机只要配料，一袋就是50公斤，搬上去。
1: 郭金刚说，起初只是小腿内侧有几根青筋凸起，不疼不痒，他便没放在心上。可最近2年，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情况日益加重，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3: 我做手术不行了，抢不了了，不舒服，走不了道，不敢使劲了，晚上睡觉呗，现在你睡不着了。
1: 屈主任说，许多静脉曲张患者都像郭金刚一样，起初并不在意，也不积极治疗，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可不仅仅是美观的问题。
2: 我们做医生一看就知道，你看这边有个疤，
6: 就是中间一块，
2: 对吧？一个疤
6: 等于是5级，
2: 5级了。
5: 如果他长期不干预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最常见的就是酸胀沉重、抽筋，影响他生活质量。再下面发展还会长溃疡、烂脚。然后坐在这里时间长了，它就容易长血栓，甚至往上蔓延，长到深静脉突然脱落了，甚至都会导致肺动脉栓塞，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1: 屈主任表示，穿戴医用弹力袜和服用药物都无法从根本上治愈静脉曲张，因此病情严重的患者只能依靠手术治疗。
5: 主任，咱们静脉曲张手术原理是什么？
2: 静脉曲张呢，管壁扩张了，瓣膜功能不行了，血呢都淤滞在这个腿上，所以我要把这个不起功能反而起坏作用的曲张的静脉给它去除掉或者闭合掉。
1: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夺术是静脉曲张最传统的手术治疗方式。
5: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传统的这种剥脱术手术该怎么做？
2: 第一步，找到大腿根部这里，切开，把血脉的血管呢要看得到，
5: 要剥离出来。
2: 对，这里还要再切一刀，把这个远端结扎掉。这个地方也结扎掉。然后呢，找一根钢丝，从这头穿到这边来，然后这钢丝一起把它拿出来。这个地方除了大隐静脉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血管。看，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组织带出来的。所以呢，真实的情况下，除了血管之外，还会带出很多皮下脂肪，甚至边上有一些小的末梢神经都能带出来。这里疼痛啊、麻木啊、淤血、血肿啊，甚至感染呢、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屈主任介绍，这种手术方式不仅创伤大、恢复慢、术后疤痕明显，还容易出现并发症，这也让很多患者对其望而却步。随着微创治疗技术的发展，近年来静脉曲张的主流治疗方式转变为了射频和激光等热消融手术。
5: 主任，咱们热闭合的原理是什么？
2: 就是通过机器产生一种高温的热量，足够把血管的内皮损伤，就会产生污聚性的炎症，然后外面一压，自己慢慢就闭合掉了。我们就拿这个压肠剖开了，模拟这个大隐静脉。这个压肠呢，比静脉啊要厚得多。按下按钮，看这个温度啊，慢慢看，颜色开始变了，
5: 是明显能看到挛缩。
2: 对对对，在挛缩了。
5: 哦，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冒烟了。
2: 对对对对。嗯，
1: 热消融手术由于温度较高，必须使用麻醉肿胀液来降温隔离组织，帮助患者减轻疼痛，因此术后需要穿着较长时间的医用弹力袜来辅助。

0: 不治疗，因此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这种治疗方式。
1: 有一些病人肿胀液他不耐受，或者是呢皮下脂肪特别薄的人打不了肿胀液，他就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这个120多度的温度啊，就把周围的皮肤全部都烫伤了，
2: 都损伤了。
0: 为了弥补静脉曲张传统手术的局限性，近年来医疗工作者又研发了用静脉胶来治疗的新术式。
3: 大家可以看到超声图片上是一个导丝在隐骨交汇这个位置。
0: 由于是常温治疗，对于郭金刚这样的烧伤患者来说，使用静脉胶是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1: 静脉胶跟其他的方式不一样，第一个，我们做这个手术啊，不需要插管，不需要药麻，不需要打肿胀液，最大优势是简洁、安全，疗效及时可见，而且患者的舒适感也非常强。另外做完了之后呢，也不需要长期穿弹力袜。
0: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医生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微小穿刺点，将特制导管精准送达患者病变血管主干中，随后将这款胶水注入血管。
1: 这个胶的是一种化学胶，主要成分是阿尔法羟基丙烯酸酯。整个的一条主干闭合完了之后，应该在1毫升之内，所以它的副作用啊、反应啊也非常非常少。而且封闭完了之后呢，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仅仅用12-20分钟，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手术便结束了。
3: 好，先生，现在感觉挺好吧？已经好了啊，来起来吧。
0: 经过短

0: 做了一个临床研究，效果怎么样？
1: 我们做激光或者做射频或者做微波热闭合，半年一年在随访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血管会再通的。说这个静脉胶呢，目前有200多例，随访的时间最长现在2到3年的时间，没有发现再通的。
2: 2025年12月，针对这款静脉胶的临床研究成果还被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转化内科学》杂志上。
1: 我们团队已经开了2期的全国的培训学习班，在全国10多家单位已经在陆续的推广，把这个技术呢让更多的患者受益，让他们呢得到更好的、更微创的、更有舒适度体验感的一种治疗方式。
0: 手术结束，患者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看到，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要把一个人的病治好，更是把消失已久的自在找回来。这大概就是现代医学的温度。
3: 太棒了，看到科研不断的深入，医学不断的进步，也让我们在对抗疾病时又多了一份信心。
4: 没错，除了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啊，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健康行动起来。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大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个动作有助于强健腿部肌肉，维持我们健康的血管和我们行走的安稳有力。第一个动作，单腿站立，我们以左侧出脚为例，让臀腿部发力，屈髋屈膝，左腿向外侧，左脚尖点地，之后右腿发力站直，收左脚，再屈髋屈膝，左脚向后伸出，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之后右腿发力站直。这两个动作综合起来能够有效地调动起我们臀腿部的肌肉，让更多的气血运行起来。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强健下肢，我们左腿做支撑，右腿后撤步，弓步，双手扶住我们的腰底，好，重心下沉，右腿微微弯曲，感受的是左腿臀腿部的发力感，好，起身回正。这个动作呢，主要是通过重心的起伏调动更多的下肢大肌群来参与运动，让气血更加充足，同时呢也促进我们的心肺功能。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个下肢拉伸，把左腿往前迈步，脚跟点地，脚尖要主动的往上翘，也就是做勾脚尖的动作，稍稍的往下俯身，手臂沿着两侧的裤线从上自下，尽可能的去构触到脚尖，然后起身，对，我们来做一个动态的伸展，保持背部平直，好，右侧交替，好，不要弯腰，起身，自然呼吸，不要憋气啊。上面三个动作大家坚持练习，能维护着我们血管的健康，同时拥有更有强有力的下肢。
3: 好，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下肢血管健康的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够经络疏通，气血运行舒畅。
4: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锁定 CTV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为期10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1: 今年来征收1/4的征税人，征收3亿技能。
0: 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豪迈宣言，宣告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现场聆听的社会各界代表中，有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他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彭泽民。这是一张珍藏了70多年的代表证，第161号，它见证了彭泽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光荣时刻。在大会上发言时，彭泽民激动地说：“我们农工党全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大会的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彭泽民写信把当时的会议情况分享给远在香港的家人。
2: 跟你讲，一个一个组的讨论呢，开了10天会，他第一天都说给家里写一封信，但10天都没写完，他说没有时间，白天黑夜开会很辛苦。
0: 会议最后一天，彭泽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他和其他委员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1: 人华人民人福贵，人扬人民人福，今天胜利了。
0: 天安门城楼上，彭泽民站在前排，望着广场上欢呼的30万居民，这位72岁的老人感慨万千。从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到中国共产党的挚友，40多年弹指一挥间，他一直追求并希望看到的，正是眼前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0: 广东省四会市白沙村，这座传统的岭南农家建筑就是彭泽民的故居。1877年，一个新生命在这里诞生，父亲为他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彭泽文。20世纪初，他前往马来亚吉隆坡谋生。1906年，孙中山来到马来亚宣传革命，筹措资金。年轻的彭泽文一直伴随左右，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
1: 我父亲是马来亚最早的孙中山建立国民党的基础力量，他是从建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什么革命党，经过几个阶段，都是孙中山责成他来做的。
0: 在这期间，孙中山取厚泽于民之意，建议他改名为泽民，年轻人欣然接受，并用彭泽民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幅孙中山赠给他的博爱题字，见证了一段100多年前的友谊。这是孙中山颁发给彭泽民的委任状，作为中华革命党马来亚雪兰莪副支部长，彭泽民负责筹集华侨捐款。
2: 在他的这种组织和协调之下呢，马来亚的华侨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这些钱财，甚至还有人呢是毅然回国，用自己的生命啊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
0: 发行于1922年8月29日的《忆群报》，刊载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演说。作为吉隆坡唯一的中文报纸，它是马来亚地区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当地华侨了解中国的窗口。彭泽民正是这份报纸的总经理，他聘请进步青年许苏浑担任编辑，报道中国的消息，介绍祖国革命形势，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回国采访的许苏浑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他写信给彭泽民：民众的运动其势之猛，其功之丰，为帝所未见过。布尔什维克的真谛，为无人救世之药方也。这些来自祖国的文字，让身在南洋的彭泽民对祖国充满了向往。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专程回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告诉他，三民主义是最好的种子，三大政策是最好的园地，有了最好的种子，没有最好的园地也是无用的，所以二者不能分开，要同一时间去做的。彭泽民听后深受鼓舞，返回马来亚继续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政策。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收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海外周刊的油印清样中，记录了参加这次大会的海外代表名单。在这次会议上，彭泽民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广州中山四路42号，这座岭南建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合作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受共产党人的邀请， 彭泽民也来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们讲授华侨革命运动课程。
3: 他讲课之中呢，他就发现共产党的发动群众呢的确是很高明，他也体会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的热情啊，朝气蓬勃，所以呢他就想啊仿效共产党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开办这个华侨运动讲习所。
0: 1926年10月，彭泽民借鉴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吸收了国共两党党员、进步青年等80名学员。授课地点在广州市中山三路广东咨议局，也就是今天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本署名欧应奇的华侨运动讲习所讲义保存至今已近100年，可以看到施存统、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华侨运动讲习所的教员。遗憾的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华侨运动讲习所只开办了1期，但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大多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
3: 这个大革命时期的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开办是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一个开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彭泽民他对中国新的侨务工作贡献是非常大的。

1926年，国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浪潮席卷中国。然而，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同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船却驶进了汹涌的暗流之中。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在汉口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重申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免去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这次大会结束不到一个月，早有预谋的蒋介石在4月12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失败。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彭泽民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成为25名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中的一员。8月5日，彭泽民和夫人随起义军撤离南昌。一路上，他对伤兵进行诊治，夫人也帮忙煎药。50多天的艰苦行军中，他从未掉队。不久，彭泽民被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家产也被查抄一空。

0: 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彭泽民化名何君勉避难香港。
1: 回到香港以后，身无分文，非常的穷，十几口人住一个不到十平米的房间，在半山上，没有床，全睡在地下，没有家具，一块豆腐十几个人一顿饭。当时蒋介石有些特务也上门来劝说他，说你回去你可以过无忧无虑生活，啊，他嗤之以鼻，他根本贫贱不移。
0: 广东省四会博物馆收藏着一块牌匾，国医彭泽民先生玉，这是他在香港时当地工人赠送给他的。到香港后，彭泽民跟随当地名医陈伯潭学医六年，逐渐成为香港一代名医。这张拍摄于彭泽民寓所的照片记录了他当时在家中坐诊的场景。他经常为附近工友们义务看病，同时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他的寓所也成为香港民主进步人士的主要聚集地。1937年上半年，彭泽民发表了告全国各界领袖书，呼吁各政治党派必须平等合作，共赴国难。面对日寇侵略，年过花甲的彭泽民召回了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两个女儿彭丽萍、彭子萍，送他们奔赴上海淞沪战场，参加战地救护队。临别前，姐妹俩全副武装和父亲合照，彭泽民赋诗一首鼓励女儿从容报国：马革裹尸犹长逝，读书当日欲何如，正宜趁此风云会，一居担忧报父师。彭泽民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募款，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在香港创办的抗战华侨专刊向海外华侨华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2: 你们知道国民党的统治一切，外面打的是华侨爱美国啊，哪来啊，华侨很热情，捐很多钱，捐很多药，买这个买那个，是吧？但是实际些都到不了共产党手里。我父亲找了遇到他，要单独建一条支援新四军的后勤战线。这条战线呢，叶挺由他的侄子来负责运输，我父亲从采购、购买、运输安排，啊，都统一我父亲，就等到一帮人，就是农工党的成员都把它弄好。
0: 抗战胜利后，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问题，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抉择关头，彭泽民收到了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时局如此，指望先生与华南民盟即井然、贤出诸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
1: 因为情况太危险太急，内战就要爆发了，我父亲就除了看病以外，白天都到处奔走，联系那个革命组党派的同志朋友，

0: 把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个指示宣传出去，动员号召大家都起来一起反对内战。
1: 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国民党部队大部主力被消灭，蒋介石气急败坏，让毛人凤起草了一份暗杀名单，彭泽民也在其中。
2: 我父亲每天都得出门啊，开会啊，什么？那蒋介石都跟踪很紧呐、啊，就把他从电车上推下来，愣把他老头推马路上了，所以跌伤了好多肋骨啊，跌伤好几天哦。
1: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彭泽民绝不妥协，毫不畏惧，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47年2月，彭泽民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成为农工党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仅仅过了五天，彭泽民就代表农工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登报响应，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0: 大家都欢欣鼓舞，一起要联名向中共写信、致电、拥护、赞成。我当时我父亲就代表了农工民主党在上面签名。没有过多久呢，毛主席、周总理就来通过地下党传递字条吧，让他北上。
1: 1948年12月底，苏联邮轮阿尔丹号迎来了一批神秘乘客，他们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茅盾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请大家签名，彭泽民就在其中。海面狂涛孤忍渡，春风将尽到无船。虽然正值北方寒冬，彭泽民的诗却让人看到了春天。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改在北平举行。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驻北平，后赴西苑机场阅兵。毛主席与等候在那里的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会面，互致问候。彭泽民与毛主席有20多年未见，却一直走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再次相逢，千言万语化作握手与欢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泽民担任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面临恢复发展经济、弥补财政赤字、安定民生的重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也是共和国第一次发行国家公债。彭泽民让夫人返回香港开展秘密推销。
0: 他就因为我们受到人民这么好的待遇，我们应该为人民服务。又让我妈去冒险一次，他把我妈每推销一份公债都记得特别清楚，他一份一份记下来的。而且我爸特别细

0: 心交代我哥，你一定要打听清楚银行哪个银行能够把这个人民币能够汇兑回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彭泽民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除了华侨事务，他还关心祖国中医的发展。当时中华医学会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彭泽民担任首任主任委员，促进了中西医专家的大团结和学术交流。如今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是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正是在彭泽民、萧龙友、孔伯华等著名中医的呼吁下成立的。1955年12月，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50名中西医骨干，支持研究院建设，彭泽民担任名誉院长。第二年秋天，彭泽民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病榻之上，他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下这封信：终因体力不支而未能终笔。
2: 已经写好的信呢，来看呢，他是首先他是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心啊。第二个呢，也是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真心的拥护。第三个呢，是表达了彭老对中国民主党的希望，他那个能够更好的发展啊。
1: 临终前，彭泽民写下了自挽联：局有未终，忍言归去，至诚勿夺，何用卑微。前面四个字彭老重新用钢笔改写为大局方心，最后又把至诚勿夺改为生机活泼。他对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恋恋不舍。从国共合作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共和国成立，彭泽民先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志同道合。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
3: 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4: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地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3: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5: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简单的来

0: 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啊，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啊，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啊，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也是美军啊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啊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啊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啊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啊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啊，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啊，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啊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啊，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2: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 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3: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也要验证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歼灭舰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2: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

0: 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八八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
1: 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2: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八八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日本的防卫相小泉
3: 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
1: 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2: 那么说到啊，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是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个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4: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

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他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啊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

0: 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2: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3: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芯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厂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4: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5: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
6: 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

0: 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8: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9: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1: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0: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2: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4: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5: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5，衡量之下每珠代表1，拨珠靠梁即为计数。

0: 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

0: 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幅图灵的画像很有风格
1: 啊，这个就是当时2050创作营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作品都是小年轻创作。我跟他们讲这个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创作。当时只是为了代表我们对他的尊敬，所以我们是应该画一个油画给他。所以有一次这个国外来一个朋友，我就开始跟他调侃，我说这幅画是我从大英博物馆借过来挂的。哎，他也没有觉得太假，
0: 是
1: 吧？他也很感动，因为特别是那些英国来的朋友，
0: 一下冥冥中有一种联系，
1: 有联系。
0: 其实图灵是1936年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90年了。
1: 对，
0: 您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了？
1: 我觉得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但是图灵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被大家忽视掉的报告，这个报告上有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比。

0: 更和今天其他的所谓的图灵机啊什么更重要。他说一个人只要有了一张纸一支笔加一个橡皮擦，再有一定的规则，它就是一台通用机器。这是图灵第一次用 universal machine， 就是通用机器这个概念。今天对我来讲呢，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张纸一支笔。
1: 机器能思考吗？70多年前，计算机之父图灵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我们正在像养宠物一样养出人工智能的个性。
0: 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最后用以什么方式呈现给用户，其实以前是没有想清楚。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应用，其实没有意义。小龙虾给了大家一个这个新的面孔。
1: 王坚院士口中的小龙虾指的是2026年引爆全网的智能体 OpenCloud。 与以往只会陪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同，有了这只小龙虾，你就多了一位能24小时响应你的需求帮你干活的超级秘书，自动整理文件，智能回复邮件，甚至帮你规划行程。从硅谷工程师到都市打工人，从顶尖实验室到普通人的电脑桌面，训练这样一个智能伙伴正成为这个时代人机交互极具吸引力的新选择。然而当我们欣喜地把权限赋予这位永不疲倦的伙伴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让他随时读取我们的文件安全吗？过度依赖他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决策能力会不会悄悄退化？这场看似轻松的养成游戏也正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的伙伴，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王院士，我看现在这个养虾成了一个爆火的话题，那您自己有没有养？
0: 其实我这个不但养，还在把它生出来，专门自己折腾怎么在不同的机器上能把它装好。我看到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自我，因为我觉得我说的80%会消失是真实的，它就是会让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不见了，你知道吧？它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载体，我觉得它不是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也不是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它是重新的定义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的工作本身被改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次变革就很深刻了。
2: 那您养的这个龙虾具体让它帮您做什么呢？
0: 我其实
2: 还是我就是验证一下它的这个
0: 其实
2: 过程。
0: 我很早就说数据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吧？
2: 对。
0: 其实这句话也很抽象，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当时这句话也是说对。今天有一个小龙虾，其实把你的硬盘上的东西产生了你都没有想着的价值，对吧？
2: 对，就像把生产资料盘活了一样。
0: 对，所以如果你硬盘上的东西没有被盘活，它都不能称作是生产资料，它就是一堆垃圾。它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当然这里面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这是恰恰是我们要把它解决的。
2: 那您已经注意到它的这个风险了，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甚至已经出现过，就是这个自己养的龙虾把自己这个邮箱里的邮件全部给删除了。
0: 删掉了。对，我觉得这种删邮件的风险，删硬盘内容风险，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还是非常容易来克服的。
2: 您说的更大的那种风险是指的什么？
0: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个 app，
2: 对，
0: 它就会问你能不能让访问你的这个照片，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我相信你大部分时候都同意了，对吧？
2: 都同意了。
0: 你看我们手机的现在存储那么大，对不对？我们手机上可能几千张甚至上万张照片，
2: 对，
0: 可能过了10天20天以后啊，你都有忘了有一张照片你不想让别人看到。
2: 是的，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这个小龙虾看了，可是他不知道你这个意图了。
2: 对，
0: 完了他把那张你不想看到的照片上面的内容就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告诉给了所有的人，说不定你最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照片对他来讲是最有意义的照片，对吧？
2: 我觉得这里面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智能体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接管人类决策的问题。
0: 那您说这个接管，我觉得不是个合适语言。

0: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专业最重要的叫人与计算机交互。其实真正的我们今天的语境应该是什么呢？人和机器一起商量着把这件事情干掉了。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状态，我觉得才是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状态，不要老提机器把人接管了。
1: 但会不会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花时间把我们要做事情的方法、原则跟意图要表达出来。过去你让计算机做一件事情啊，你在点鼠标跟敲键盘之前啊，您是非常明白你想干什么，对吧？
1: 对。
0: 但今天呢，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交互啊都是打一段文字，把它说几句话，其实最危险的是您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
1: 我们讲的智能体嘛，它就是应该更便利，
0: 对，
1: 甚至是傻瓜型的操作。就如果我们还要非要这么复杂的使用智能体，那岂不是和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是相悖的？
0: 我觉得恰恰反映了我们对人工智能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认识。我经常会跟我边上的人开玩笑，我说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agent 这个词翻成智能体。事实上你真正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最不智能的那部分都放到了智能体，真正动脑筋的都在那个基础模型的里面，这才是真正的悖论，你知道吗？
2: 当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竞争的新高地，算力就是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然而一个根本性难题横亘在眼前，地面光纤无法抵达海洋和沙漠，更够不到万米高空。于是把算力送上天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新焦点。今年年初， SpaceX 抛出百万颗卫星组网的宏大计划，谷歌同步启动捕日者计划，欧洲与日本也紧随其后加速布局。全球科技巨头不再只是把卫星当作通信的中转站，而是试图将其升级为太空中的超级计算机。在这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赛中，中国同样在加速奔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将太空算力纳入国家新基建的蓝图。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希望用1000颗计算卫星打造一张能够每秒完成100亿亿次计算的太空质网。2025年5月，
3: 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1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组网，中国正式迈入太空计算时代。这张无形的算力网络不仅能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决策，更将突破地理与国界的限制，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成为服务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1: 我看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想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儿了，对吧？其实您一直在这个参与这个三体
0: 啊，对，
1: 已经把计算送到太空了。当时您怎么会想到说，在地球上进行的这个计算还不够，我要一定要把它搬到这个太空？
0: 从地球外看地球，是会我们彻底改变人类对地球的看法。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叫 Blue Marble， 就是蓝色星球，对吧？
1: 对。
0: 有这张照片之前啊，没有人知道地球什么样子。我们对地球的认识永远是脚是脚，手是手，都是碎片化的。所以呢，这张照片本质上让我们对地球是有了一个总体观，让我们能够整体的来看待地球。但是只有地球观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卫星拍下来的90%的照片或者图像或者数据你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
1: 对。
0: 而那90%对我们极其有帮助，对吧？那这时候呢，你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1: 就是让它直接在太空就完成计算。
0: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就是地上的事情在地上做，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做，这是最符合第一性原理的。
1: 所以您就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0: 我们做三体计算星座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三体这个词啊不是一个科幻的词，让大家觉得那么科幻就是因为牛顿提出来。他就是研究科学问题，
1: 对，
0: 觉得三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对吧？
1: 对，
0: 所以呢

0: 他就是拿三体来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那我当时为什么取这个三体呢，取了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不只是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成，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主要的贡献者。我觉得大家只要对目标的认同，完了大家就有可能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取了三体，你知道吧？
1: 那把计算搬上太空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改变？
0: 就是当时你知道个人电脑的时候啊， Bill Gates 就是有个很好的愿景，他就是说让每个家庭的这个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当他到过非洲，他说你去了非洲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每个家庭上桌子上有一台电脑那都是胡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条件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当时做云计算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云计算是一定比个人电脑还要容易把计算带到每个人的手里，但云计算也有这个局限，如果光缆铺不到那里，或者基站到不了那里，你的计算也到不了那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世界上唯一能覆盖地球每一寸土地的计算就是太空计算。所以呢，你只要卫星在天上，
1: 对，
0: 它就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1: 比如说举个简单，最简单的就是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很多地方做得很准的，对吧？但它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第一就是你就是要有很多的传感器。那如果南方国家非洲，它是没有机会铺那么多传感器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这个天气预报背后都是这个一台很大的计算机，所以这台计算机也是大家之间差异的来源。那么一旦到了天上，这件事情也扯平了，对吧？过去传统的天气预报的算法，其实真正能做天气预报的人啊，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人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啊，哎，突然发现很多人可以来贡献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这个一个非洲城市，比如说内罗毕的专家，他也可以来做预测了，而不见一定要等在欧洲气象局的专家来做天气预报了。所以他把所有事情一下就放到了同一个，
1: 对，
0: 这个同一个平面上，对吧？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对对对。这一代过去农业就是它的主产业，进步以后呢，就拖拉机出来了。当有机械出来的时候啊，它还是改变了很多的生产方式。那么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园区。他叫郑湖南，叫郑湖南，也是曾经当过我们省的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当时我的认知是什么？我的认知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些人很厉害。完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小镇搞起来了。还有很先进的技术，对不对？
1: 对，
0: 他不认为的。他说因为你们的出现剥夺了我们发展的权利。我后来就变成跟他朋友了，你知道。变成朋友，他态度也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也很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也很想了解我云计算在干什么。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非常这个了不起的话。他说帮人家去这个耕稻啊，他说他也是云计算，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规模化的生产，你知道吧？其实这个思想是相通的，他本着说他们也是用云的方法论的。
1: 传统的耕作方式现在是真的是被替代了呀，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他现在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他的合作社周边的那些农民可以用新的方式来组织。他说农民今天不知道他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他的劳动果实对他来讲只进了超市啊，他如果这个劳动果实知道是被您吃掉的，他就有巨大的幸福感。所以呢，他后来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村民给组织起来，使得大家呢慢慢的就知道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
2: 除了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今天云计算其实早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智慧出行、直播购物、云端存储，这些便利的背后都离不开云计算的支撑。但把时间倒回十几年前，当王坚提出要自主研发一套完全由中国人

0: 人搭建的云计算系统迎接他的是冰冷的现实。他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天给云计算系统命名。然而起飞的过程经历了怀疑、质疑，甚至团队离职率超过70%的至暗时刻。在连云计算是什么都说不清的年代，王坚的坚守显得孤独而悲壮。
1: 迟迟看不到飞天腾飞，让团队内部出现信任危机。技术攻坚屡屡受挫，连最坚定的技术骨干也陷入是否要继续坚持的犹豫。
2: 现在整个回看阿里云走过的这样的一段艰难岁月，因为我记得当时你还用的那个词儿叫“耗尽心血”，
1: 对，
2: 什么燃尽生命，
1: 对。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你没有听说过的，就是。 他这个复杂的程度啊，都是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是决定了你最后能干什么，是吧？但我最夸张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当时有个骨干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骨干，完了他要他可能要离开嘛，要离开呢，他有个主管，那主管跟我比较近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劝劝他，把他做那个事情，你知道？你知道后来真的把那个想离开的那个骨干啊，也劝说的很感动了，你知道吧？
2: 那别人就是劝说的很感动的结果呢，就是留下来，对不对？您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的这样？
1: 那个同事后来去劝他的那位我们那位领导怎么说啊？他说您对我真好，他说也是被感动了。所以他说呢，他说我真的也要说句心里话，要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知道？他说你现在真的也要去找工作了。他说再不找工作就晚了。
2: 我知道当时那个您那个哽咽呀，真的是很复杂的情绪。
1: 就那个时候我能想象你压力非常大。 其实当时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有人离职是正常的，但是当您知道，就是说有些年轻人，他是真的是信这件事情。完了，当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以他的健康为代价的时候，完了他又觉得做不成，完了这个时候离开，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有一个同学当时离开时候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说他就像是一棵树吧。” 一棵大树，你以为就是几个人就可以把它围着就抱起来了，结果那么多人就想合着手的把它围起来，可是就死活就围不上。
2: 对，
1: 所以呢，就是他才会离开。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再多走一步就合得上，你没有机会说这个事情。
2: 可能有些时候。
1: 就是看得更前，可能这个越走越孤单。
2: 对，
1: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残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开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就突然站起来说：“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哭了，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他以为是非常的坚定又支持我的话。他说：‘我保证，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阿里云的人。’他话讲到这个份上了。结果你知道我不领情，你知道我说了一句什么？我说。”
2: 我说你这个最后一个离开跟第一个离开有什么差别啊？说明本质上对这个事情还是已经不相信了。
1: 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想的是你们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个还在的人？那我们还有希望，对吧？
2: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场景，可能今天很少人能理解最后一个离开跟最后一个在到底有什么差别。
2: 所以有时候内心的那个。
1: 笃定和相信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那一份相信。
2: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1: 一个人最好的，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而不要用外部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我大概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
0: 放眼未来，人类的自信来自哪里？当年打造云计算系统的过程中，王坚对那群给飞天写代码的年轻人印象深刻。2018年，王坚在杭州云栖小镇发起2050大会，希望让全球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每年4月，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带着各种新奇想法，在这里彼此展示和交流，在创造中理解技术。 在这里，年轻人目睹了卫星模型搭着房车跨越2050公里来赴约，也见证了机器狗从蹒跚学步实现带头领跑。这其中就有后来的杭州六小龙企业。

0: 王坚认为，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就像农夫与蛇，要有足够的热爱去务暖技术。他也期待着通过2050大会，让年轻人站在聚光灯下，用他们的方式看待未来，面对挑战。
1: 看这个书里，其实你也写到，我看你讲到这个人和技术的这个关系，就说比喻说是农夫和蛇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相信？
2: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农夫和蛇都不是个正面的例子。简单的看这个预言来比喻的话，你都很难简单的推出一个好的结论。但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用了这个预言，只是代表人类有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是克服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只有勇气和智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这个往前。这是我坚定的相信的原因。对，
1: 所以我看您一直也是坚定的支持，就是比如说人和机器，您说是人和机器是不能比较的。
2: 对，从整体角度，我觉得人是不能被替代的。嗯，就如果从科学角度，从系统角度是有个悖论的。什么悖论呢？就是说只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才能管一个简单的系统。嗯，就这个简单的系统是没法来管这个复杂的系统的。所以你哪怕就小龙虾这种现象，你也只能说你授权给他错了，你不能说他管了你，对不对？这是两句不同的话，对不对？
1: 是。
2: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谦虚一点，我觉得人是造不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复杂的东西来的。我还是坚定的相信

0: 这个就不关心了，因为你就想，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灯泡的发明，人类不知道少睡了多少觉，对吧？
1: 嗯，
0: 也没有人觉得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经常会讲，这个电灯帮我们发明了人类的夜生活，这个不是人类发明的，是有电灯才发明的，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坚定的。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0: 我对技术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对人自身还是要敬畏的，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这个东西。但回到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变化快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让老百姓慢慢感受到什么叫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婴儿爬行的速度增加1000倍就是喷气飞机了。那如果我们平时想想，哎，快1000倍好像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大一下，你把我们世界周围看一遍，你放大一下，任何东西如果有1000倍的变化，它是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那人工智能为什么发展的快呢？就是它几乎所有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那些东西，不只是以千倍来增加，都是有10000倍、100000倍来增加，所以它这个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快。
1: 对，
0: 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适应这个社会。那么就像人类有了火车以后，才第一次可以把那些从来没有离开村庄的人，他可以去几百公里去串个门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当时不可以想象的，可能今天的人都觉得是喷气飞机做洲际旅行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这个尺度上的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生的，这个都要发生的变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的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报道称，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另外呢，根据半岛电视台十号援引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在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目前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在等待伊朗方面就其所提方案作出回应的同时，还与卡塔尔高层举行会晤，以期推动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展示了一段。

0: 拍摄于5月9号的卫星图像，显示此前一天被美军战机击中的一艘伊朗油轮仍在冒烟。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据称，这两艘油轮当时试图进入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从布什号航母上起飞的一架美军战机向两艘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致其丧失航行能力。9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0: 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同时表示，从即日起，那些在对伊朗制裁中追随美国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路透社10号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有伊朗议员也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使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正式化，其中条款包括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此前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1: 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这意味着什么？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13点，北京时间的17点30分。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推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伊朗正在试图向外界证明，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并非来自伊朗，而是美国坚持提出一些超出常规框架的要求。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同一天，科威特武装

0: 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0号发现数十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再来看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息。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公司，10号说，由于伊朗战事引发油价上涨，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25.5%。具体而言，在截至3月31号的3个月内，该公司实现净利润1201.3亿沙特里亚尔，约合320.4亿美元。
1: 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报告称，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原油价格从2月初的每桶65美元左右，飙升至3月份的每桶100美元以上。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这些业绩说明该公司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纳塞尔说，在过去2个多月中，全球市场已损失约10亿桶石油。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也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目前，沙特阿美公司已利用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输至红海。纳塞尔说，这是缓解全球供应危机的关键生命线。
0: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据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在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的空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部署在上述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

0: 美方后来改变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
1: 普京透露，俄方曾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相关方均同意，但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美国境内。美方改变立场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铀。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于2015年将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再次这样做。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5年12月，伊朗国家电视台、美国方面都宣布，伊方已将一批低风度浓缩铀通过海运运往俄罗斯，作为其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制裁。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围绕伊朗核问题举行多轮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核谈判期间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0: 在9号的记者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还就俄中关系、中东局势等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在谈到俄中关系时，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当今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普京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在谈到中东局势时，普京说，俄罗斯希望美伊冲突能尽快结束，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他同时强调，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符合地区各国利益。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3: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卫生官员已经登船开展最终防疫检查，并开始组织乘客下

0: 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
1: 在红迪厄斯号停靠特内里费岛之前，西班牙卫生部发布报告确认，该邮轮已通过各项正规防疫健康检测，具备停靠条件。西班牙卫生部称，据登船专家组反馈，邮轮卫生及环境状况达标，船上未发现啮齿类动物踪迹，因此经由船上啮齿动物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极低。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在特内里费岛港口对记者表示，西班牙籍乘客率先分批疏散，乘坐小型船只上岸，随后换乘大巴前往当地机场，搭乘西班牙军用飞机返回马德里。西班牙官方特别强调，这些乘客全程不会与普通民众产生任何接触。加西亚说，各国乘客需等待本国专属撤离航班抵达后才可下船离船。在西班牙公民之后，荷兰籍乘客第二批下船，其撤离专机还将顺带接回德国、比利时、希腊籍乘客，后续依次撤离土耳其、法国、英国及美国籍乘客。加西亚说，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号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尚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据悉，另有30名船员将留守邮轮，驾船前往荷兰，抵达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抵达特内里费岛，以便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与此同时，世卫组织还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通报称，一艘名为加勒比公主号的邮轮航行途中爆发诺如病毒疫情，共有102名乘客，13名船员出现了感染症状。邮轮已经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加强清洁消杀、采集病例粪便样本进行监测、隔离患病的乘客和船员等。邮轮上共有3116名乘客和1131名船员。美方卫生部门正在开展评估和调查，协助控制疫情。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折，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而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工党执政以来的重要考验，其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2: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
3: 创，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在国是能表现良好的。
0: 古思维，中国驻赞比亚使馆经济商务参赞进军等政府官员、企业、科研机构代表约300人出席活动。此次投产仪式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矿用隧道掘进机、矿山新能源卡车、无人智能安防系统、产运机远程操控与自动驾驶平台等，直观呈现了智能矿业装备高效运行场景，还发布了科技创新本土化人才孵化计划，赢得在场嘉宾高度赞誉。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的过程当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九号深夜，伊朗再次警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号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了美国目标以及敌方的船只，只等开火命令。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将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的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谈判僵局是否真的能够有所松动呢？双方的筹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在霍尔木兹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另据消息人士最新爆料，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境内设立了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而且美国还知情。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否是美国针对未来更大规模冲突进行的弹药库前置准备呢？又是否意味

0: 随着美国对局势的预判已经从可控转向高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英美9号报道，英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就在6号，法国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高调宣布说，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对准了目标，只等开火的命令。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外交部呢又强调说啊，当前的这个优先选项是停止战争，包括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等。那么郭老师，您怎么看伊朗方面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它背后的一个战略目标？
4: 从伊朗目前所发布的信号来看呢，大概有三重。第一句话呢叫打也行，第二句话叫谈也行，第三句话是最好是谈。目前伊朗具备一定的打击能力，特别是最近高调宣布已经锁定目标，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且最近伊朗针对战争样态、战争能力，做了一种描述。如果再次爆发武装冲突，伊朗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战术、前所未有的装备、前所未有的领域发动打击行动。所以从伊朗目前武器装备研制包括战法去分析，伊朗应该还有一些秘密武器。而且他认为呢，这些装备之前美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特别是近期无人机和导弹技术正在快速发展，特别是之前从来没有露面的潜水区潜艇也公开曝光，声称加迪尔级潜艇正在待命。因为这种潜艇呢个头不大，120吨，号称是潜水幽灵。因为在潜水区海洋背景噪声很复杂，你很难分别是沉船的噪声、海洋生物的噪声还是海底山脉的噪声。而且这种小潜艇火力强大，可以在水中待机，随时对目标发动打击行动。按照目前伊朗的统计，大概有28到35艘不同吨位的袖珍潜艇在波斯湾水下能够形成新的领域的作战能力。所以从打的能力方面，伊朗依然具备之前的能力。另外阿拉格奇也声称，按照导弹无人机的基本数量已经相当于2月28号之前的120%，所以数量能力都没有问题。第二，谈也行。按照目前伊朗给出的条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双方就核心问题展开谈判，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他认为美国诚意不够。你像伊核协议是159页，现在美国给的是1页，一页只能够写清什么问题是大事儿。尽管伊朗方面做出了某种回应，但认为呢，如果通过多层次的谈判解决伊朗最关切的制裁问题、核问题、导弹问题，这样双方才能够向其他方向跟进。所以在于谈，伊朗也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三是谈是优先的。如果通过战争行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前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要想在作战行动中取得完胜难度极大，所以目前基本态势是短期打不赢， 长期打不起，这种消耗战会让每一双方都会望而却步。所以目前看呢，如果通过谈判桌，通过协议来解决问题。

0: 问题是最好的归宿和途径。但伊朗无论如何做好了打的准备，面对美国的强势部署，伊朗可以用任何手段回应美国在周边的任何军事举动。
1: 而按照美军的说法，自4月13号开始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以来啊，已经有58艘商船是改变了航向，那么4艘船呢丧失了航行能力等等。那么特朗普呢甚至说啊，说目前呢伊朗的经济已经正在崩溃。那么李老师，就目前来看啊，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封锁给伊朗的经济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2: 那客观上来讲的话，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对于伊朗自身的经济来讲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伊朗呢是国内经历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危机，而伊朗政府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它没有一个太好的契机能够来进行一个相应平稳的改革，那么外部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伊朗国内的经济状况，那么坦白来讲，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这个紧密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伊朗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影响呢，其实它还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说在它的一个经济民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实际上伊朗通过相应的陆路的边境，是和其他的国家来去保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基本通道，这也就使得伊朗能够有效地来维持自身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运转，也能够使得国内的这种基本民生得以维持。所以的话，对于伊朗这样一个长期经受着美国制裁，有着40多年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经验的国家来讲的话，那么这种抵抗经济仍然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石油的出口肯定是要主要来去靠海上的这样的一个航运来完成。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封锁，对伊朗本身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它确实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的话，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越来越多的从一种军事打击逐步的转向了经济上的绞杀。所以的话，包括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也是完全的卷入到了目前对于伊朗进行全方位施压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压力是持续在加大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英国的龙号导弹驱逐舰呢已经再次被部署到了中东地区，而之前呢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已经提前抵达了，都是准备要参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英法应该不会去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英法的军事的存在的到来，那么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0: 的确，在特朗普的恐吓下，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催促之下，欧洲国家有微小动作。英国、包括法国以及德国，都派出了相关的海上力量，在霍尔木斯海峡包括周边要保持军事存在。从目前看呢，欧洲国家北约力量在这个地区作用有限。第一呢是不得不来，因为美国的胁迫，包括对德国的敲打正在起作用。德国被一个整舰之旅完整撤出，今后如果这种撤出方式常态化，驻其他国家的基地关闭，包括兵力撤出，会减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所谓驻防能力和协防能力。另外呢，对德国的地方系统计划要取消，所以远程武器装备今后在德国的部署有可能也面临归零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响应美国号召，不得不响应北约的号召，所以这种被胁迫的感觉，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很不爽。所以总的感觉呢，如果在美国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主动修复关系，所以目前呢这个态度很勉强。第二是来了白来，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综合作战能力，实际上投送到波斯湾地区很有限。你像戴高乐号之前就在地中海进行巡航，现在通过苏伊士运河，目前部署时间很长，已经基本接近了部署的时间末点，所以在这个点能干什么事儿也是个大问题。另外像龙号驱逐舰，号称是舷号第35，是苏五型的第4艘舰，因为这种舰艇在英国深受诟病，经常出毛病，没事就断电，没事就出问题，而且垂直发射管大概只有一半的装填量，所以

0: 这种武器装备如果形单影只，在这个地区能干什么事情，现在很难说。德国派了一艘扫雷舰，所以从目前看呢，三个国家派的舰艇实际上能凑半个编队，特别是弱小的防护能力和形单影只的作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总的感觉欧洲在回避，如果能够在这个波斯湾地区少介入甚至不介入行动，对这些国家最好。如果真的介入到其中，有可能让形势更加复杂。
1: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媒体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个一页纸的临时协议啊，伊朗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了，正在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此前一天，特朗普呢就明确表示说啊，他预计呢很快就能收到伊朗方面的回应，而且他说伊朗方面呢是非常愿意达成这个协议。那李老师，就这一页纸的协议，您觉得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有多大？
2: 那实际上呢，这一页纸的协议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其实目前只是来确认彼此都有政治接触的或者说政治谈判的一个意愿，那么希望呢来去确认当前通过政治方式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个海湾危机的一个路径。但是对于所有的关键的这种议题，其实美伊双方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一页纸本身来讲，从它的这个大小我们就可以能够猜测得到，它不太可能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一个在立场上的基础，它只能是作为一个程序性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一页纸，其实它不能够改变美伊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态势。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现在一无互信，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双方都是还把军事威慑作为一个最为关键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伊双方尽管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仍然对彼此在采取进一步来去施加武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就说明双方仍然都希望通过来进一步确认自身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威慑，来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来有所妥协。但是双方目前各自也都面临着国内的巨大压力，美国很显然他现在的经济是受到了反噬，同时的话他的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对于美国，他不能够开启一个全方位的战争，而对于伊朗同样目前面临着国内的经济压力，他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付出的情况之下，能够使得和美国达成一种新的战略上的这种平衡。
1: 好，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呢绕开了国会的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了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纽约时报7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军火，其中包括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导弹。报道称，这批导弹军售分别面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另外，美国务院一号公开宣布的86亿美元军售中，包括卡塔尔订购的40亿美元，相当于1000枚拦截弹的大单。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用掉13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海湾国家也用掉约600枚同类导弹。考虑到美国军火制造商该类导弹的年均产量为600多枚，这意味着美国和海湾国家打光了约3年的导弹产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以及能执行突击任务的空中特种部队。
1: 美国政府呢绕开了国会，快速地向海湾三国出售大量的导弹。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想借这场冲突再发一笔战争财呢，还是说对中东局势的这个未来的走向啊，其实存在着潜在的危机评估？
0: 这种非常规操作目前的数额是170个亿，未来可能会达到258个亿。总感觉美国要干3件事儿：第一是安抚，因为目前卡塔尔包括这个科威特和巴林，第一是距伊朗太近，第二伊朗打得太狠， 第三是损失过大。如果能够尽早把防空武器装备向三个国家

0: 出口，至少3个国家与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这种意愿会增加，得到美国保护的渴望会加重。第二可能是钳制，如果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特别是针对伊朗，它可以把武器库通过售卖的方式钳制，今后一旦有冲突和作战行动，这些武器装备将会由美国和这些国家联合使用。第三是长期对抗，如果通过目前的冲突无法解决问题，按照美国人说冲突结束，那么下一步呢，对中东国家进行大量武装，让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可以加剧伊朗和周边国家的紧张态势。
1: 另外呢，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呢建立秘密的军事基地来对付伊朗，关键是美国还知情。那李老师，您觉得啊，美国跟以色列在伊朗周边已经或正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布局？
2: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媒体的报道来讲的话呢，现在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的这样一个基地，美方是知情的，但是伊拉克方面似乎却不完全知情。那么很显然，这实际上是对于伊拉克主权的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侵犯。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它实际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在伊拉克的相应的军事存在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的话，实际上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和伊朗呢，它本身来讲的话，距离最近的地方也要有将近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按照现在以色列自有的这种战机，它想要对于伊朗境内的这样的一些腹地的关键目标来进行相关打击的话，确实难以出现这种直接飞过去打完再直接回到以色列，它是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的。所以它必须拥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在后勤方面的支持。那么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纵容，从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新闻中所披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可见一斑。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基于它的这种所谓硬实力威慑，而美国呢也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硬实力的延伸。所以在美国整体从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一个逐步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那么它需要给以色列进行搭台，能够给以色列提供更多的一个军事的资源，使得以色列能够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覆盖到整个中东地区。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肯定会使得地区本就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秩序和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动荡。那么在未来的话，有可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这种直接的武力对抗，还会处于一种频发的状态。
1: 另外呢，之前美防长宣布啊要撤出5000驻德美军之后啊，这个9号意大利方面呢透露说，特朗普呢正在考虑要调整驻意美军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对此，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分析指出，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不止意大利，美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友也表示，一旦实现持久停火或结束，愿意协助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拒绝直接卷入与伊朗的对抗。为此，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美国防部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政府还宣布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8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回应称，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
1: 特朗普调整驻德驻意美军，包括加征关税啊，其实呢就是对他的这些北约盟友啊不参与美国对伊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即便如此，那么这些北约的盟友依然不下场的话，对于接下来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0: 如果采取各种敲诈和强迫行动，更多的北约国家无法加入美国的阵容，美国依然会维系目前到此为止

0: 最孤独的战争行动。对德国敲打之后，现在又对意大利下手，下一步估计西班牙、法国都是敲打目标。但是尽管特朗普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对北约的这个核心层进行威慑，但是这些国家的恐惧心态无法进行这个保护。因为现在这国家两怕，第一呢怕参战，如果加入美国的阵容，这个仗什么打完是个天大的问题，自己多大损失也说不清。所以一旦加入了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变成漫长持久战。第二是怕接盘，如果这些国家加入战团，美国抽身而走，像对乌克兰的援助一样，美国突然把战争的负担全部向这些国家转嫁，那么下一步这场战争的这个结束以什么方式都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通过甩包袱，包括危机转嫁，试图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这些国家呢，对于目前的形势也保持了清醒的看法。
1: 我们看到呢，美国呢是通过撤出驻军，包括呢加征关税，不断地向这些国家呢施压。但是呢，我们截止目前，他的这些盟友，西方的这些盟友啊，表示只愿意在战争结束之后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通航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其实暴露出了美国在他的这个盟友当中的领导力，包括影响力是在逐渐的下降？
2: 确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二任上台之后，那么对于他的整个全球同盟体系是进行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指责。那么对于很多他的这种盟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不断的这种施压。那这种做法肯定也会使得美国的这些传统盟友来重新考虑和美方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作关系。那么具体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上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对于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呢，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法上的这样一个争议，那么它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像联合国安理会的具体的授权，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做法肯定本身来讲的话是具有极高的政治风险的。而同时美国和以色列来去挑起了这个战争之后呢，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有这种可靠保证的方式能够去结束这场战争，也没有能够实现他预期的这种目标。那这种做法就使得美国的盟友更加不愿意在战争开始之后进一步的被卷入其中。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未来抢位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美方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软硬兼施和美国周旋、美国加紧在伊朗周边部署军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全那个也就是说，全国评比就是叫做优秀作品，他就是评那个优秀的叫优秀作品，没有什么金奖银奖，那个时候没有提这个，还没这个题画。
1: 这件作品还被评为国优产品。他设计的很多作品，把中国传统木雕技艺和西方雕塑造型巧妙的结合，像嫦娥奔月的作品，引入雕塑中的人物造型和比例结构，甚至有些像现代的舞者。这种古今中外的融合，也得到很多国外客商的认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所在的洞口工艺厂也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
0: 在湖南，我们厂里面是第一最大的，不管木雕、石雕，我们厂房都是省里面拨款的，直接修的，省里面就把它作为一个重点了。
1: 上世纪九十年代，邵阳木雕没落，洞口工艺厂倒闭，刘旭干不得不另谋生路。1990年，他到深圳务工，靠木雕的手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会泥塑的造型师在深圳却非常抢手，他很快就应聘成功。为了生计，刘旭干成为一名泥塑造型师，他的工作就是创作出泥塑作品，工厂翻模后再用树枝批量生产。在工作中，他对泥塑造型又有了新的理解，结构和造型能力进一步提升。然而对真爱的木雕，他始终没有放下，一有时间总要刻上几刀。2008年，60岁的刘旭干退休，回到邵阳老家。
0: 我回来打上了，也就是自己的到家里养老，搞搞木雕，这个反正条件也可以的，但是我荒石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想法的，我一直因为的，我从小就爱好这个东西。
1: 退休之后的刘旭干有更多的时间做木雕，这种爱好坚持了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引起了邵阳学院老师们的关注，经常邀请他去给工艺美术的大学生讲授木雕技艺。相熟的老师还建议他参加全国评选。
2: 当时我师父听到这样的消息，非常激动。他首先就是带领徒弟，就是创作，再去参加比赛，重新又拿回以前的这种荣耀。
0: 开始做，从我开始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做哪一面的东西能够拿奖。
1: 从42岁起，他就一直没参加过全国评选，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报名。几经周折后，2015年，当时67岁的刘旭干带着作品《追鱼》参加评选。那时他并不清楚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为了这件作品，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并在造型上借鉴西方雕塑的比例和结构，还把美人鱼形象引入到作品中。
0: 我这个技巧我还是有的，我那个作品拿去以后，很多同行都来看，他说这个人的技巧是相当，一个我那个脸像，再有我那个构图啊，表现手法，很多同行都来看。
1: 他的木雕技艺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但在评选中只获得了铜奖，甚至还输给了自己的徒弟。
0: 当时的我是不服气的，我说像我这个水平，我徒弟都拿银奖，我就偏偏拿个三等奖。
1: 通过这次评选，也让他更明确了当时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除了要表现自己的技术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创新和艺术表达。他想起了一件曾经不被看好的作品《乡愁》。刘旭干觉得从技艺难度上比不过追鱼，错过了那次

0: 评选，在普通展位上却能吸引更多人关注。很有可能就是雕刻时的虚实结合表现手法更突出乡愁的主题。
1: 首先第一考虑的就是说，我再不让人做了，那样是费力不讨好，工时花的最多，你也其实你这个手艺你也表现出来了，但是你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就是换个思路了，换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找一些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材料，用它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形状肌理来表现着我所需要的这个形象。
0: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块黄花梨木料，虽然有些腐朽，但在刘旭干看来，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材料。
1: 他就烂成这样了，很像云，很像雾，讲不清，反正这种很自然。
0: 他尽量保留木料的原始状态，去掉腐烂的部分，在雕刻上湘西的苗寨云海。这件作品《净土》获得了2017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金凤凰奖金奖。
1: 人工雕塑只能够说是在里面的30%左右，它这个大自然给你雕塑的东西可以算占了70%。不是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大自然给我雕了，不是我个人人造的，但是我很好的把它利用了。
2: 这个中间那个洞，他说呢，你看这个中间，它这个木头整的朽了，但是中间这一块它没朽掉，它是很奇怪。这个小狐狸，这个老狐狸，这个狐狸尾巴你看在外面，狐狸总是这个尾巴喘不住的。
0: 刘旭干准备用这件作品参加评选。现在他更加珍惜眼前的创作时光。他和徒弟正在创作《邵阳八景》，先打磨样稿，等样稿完成后，他们再用直径3米的黄花梨木雕刻出来。这对刘旭干师徒来说又是一次巨大挑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汽车实现自动驾驶，他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有怎样的不同？当 AI 为旅游赋能，游客又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1: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
0: 当一根尼龙纤维注入科技基因，它又能突破怎样的极限？
2: 这个真的让我惊讶。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0: 从硬核制造的汽车生产线，到上千种以煤为基础的新材料，从人工智能精准描摹文旅新图景，到智慧交通照进现实，一场关乎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正渗透中国经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新智生产力正重塑中国经济的发展机理与时代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奔涌不竭的澎湃动能。
1: 我叫王木林，来自埃及，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阿语部的一名主持人。我在中国生活工作已经十二年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令人感到惊叹，这使我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高水平开放的广阔机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近我来到同清市沙坪坝区，在这里开启一段探访之旅。
0: 沙坪坝地处重庆中心城区西部，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老工业基地，有厚重的工业基因。近年来，沙坪坝着力打造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资源集聚，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2: 今天我来到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智慧工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车的奇幻之旅。
3: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一个冲压车间，就前面这座看起来像一座大房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机床。
0: 在沙坪坝青凤科创城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慧工厂里，王木林见到了谢志。
3: 我们的那个听力保护，
2: 这个大屏幕是什么？
3: 这个大屏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一个全景看板，当天的一个生产计划、生产状态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化监控，如果有异常我就及时处理。
0: 谢志告诉王木林，智慧工厂按照智能数字化柔性汽车制造标准建设，经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一块钢板将变成一台整车。
3: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些压床正在工作。
4: 哇，好大的模具、啊、
3: 对对对，都是几千吨的大模具。
0: 造车的第一步就是冲压，运用中国一流压机生产技术制造的生产线，整线压力7000吨，整个生产环节只需要一个人操控，
5: 整条生产线完全由这个数字化监控，这就是我们的一键启动。
0: 一键启动后，机械臂把原材料钢板放到压机上面的模具里，对钢板进行极大的瞬间压力冲击，做成汽车零部件的形状，再由机械臂将其抓走。运用自动化控制，仅仅需要60秒，冲压生产线就能生产出12个汽车的零部件。运用蓝光检测系统，360度无死角对冲压件进行扫描，精细度要求达到10丝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效率也比传统检测快2倍到3倍。
2: 现在能看到一辆汽车的样子，感觉特别像变形金刚一样，一眨眼就能变。
0: 冲压过后的汽车零部件将运往第二个车间焊接车间，进行一系列的焊接组装工序，才能把它们拼成一辆车的形状。
2: 现在我来到了机械臂海洋了，在这里人就是辅助，真正干活的就是我背后这些自动化机器人。
0: 汽车制造工程师谢志介绍说，在焊接车间有超过340台机器人协同运作，实现了高度

0: 自动化生产。
1: 这个工序六台机器人，我们看到哈，那两台机器人就专门负责涂胶，然后这台机器人负责抓取零件，然后那两台大机器人就负责将我的侧围抓取过来进行一个合拼。
2: 焊接的过程中不需要就人操作是吧？
1: 对，我们人工只需要把我们的零件做一个上件，其他东西都全部交给我们的一个自动化，而且整个工序不到九十秒就完成了。
2: 不到九十秒啊？
1: 对，不到九十秒。
0: 焊接完成的车身框架经过电泳液的均匀防护，再通过三层喷漆、两次高温烘烤，防锈、耐腐蚀、抗蚀击的能力都大大增强。造车最后一步是总装。进入总装车间之前，汽车就像毛坯房一样，但到了总装车间，就是精装修。
1: 现在我们到了我们的一个总装车间，包括有内饰装配、底盘装配。你看这是在干什么？
2: 这个是送配件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化的一个物流小车，它就能够把我们的物料送到我们的一个工位的旁边，然后工人师傅只需要拿到他的零件，就对我们的车身进行装配，大幅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装配的效率。
0: 除了运输机器人队伍，在总装车间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和工作人员密切配合。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底盘自动拧紧站，八台机器人能够同时协作，将我们的整个底盘的螺栓进行一次性紧固。以前我们需要六个工人师傅，现在我们就不需要人工来安装，同时将我们的打的每一颗螺栓的扭力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然后保存在我们的一个智慧物联网系统里面，做到一个永久的追溯。
2: 能保证它的质量啊？
1: 对，保证它的质量。它不仅做到了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上也是属于遥遥领先的。
0: 运用中国首批轮胎自动安装系统，机器人自动抓取轮胎，然后定位、落位、拧紧、检测，彻底把人力从过去繁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
1: 穆林老师，今天来到总装车间，我给你安排一个小小的任务。
3: 好，
1: 给你一个小电筒，然后你去检查一下我们的整个车的下面有多少颗，
2: 要数一下是吧？
1: 对，看它有没有漏装。
0: 汽车底盘零件装配的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行车安全。以往底盘螺栓卡子数量需要工人用肉眼进行检查，经过三分钟的反复确认，王木林终于完成任务。
2: 我大概数了多少？大概八十多个吧。
1: 我只能回答你差不多，
2: 是吧？如果说我看一两辆还行啊，但是如果三辆的话，我就会很累的。
1: 我每天生产几百台。哇、
2: 哦，不可能，人是完不成这种工作。
1: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黑科技 AI 视觉的检查，我的整个底盘下面的那些螺栓卡的一个装配质量，
2: 这个好啊。
1: 对，在这边。
0: 谢志告诉王木林，运用中国顶尖的 AI 视觉在线质量监控系统，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详细分析出汽车底盘螺栓卡子的安装情况，并且准确率能够达到100%。
1: 合格就是显示绿色的小框，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显示一个红色的小框，就会报警进行处理，而且它不会疲劳。
2: 太不可思议，这个东西确实，
1: 对，像这种 AI 视觉在我们整个工厂运用的地方特别多，包括我们的装配工艺，还有我们的一些安全的检测，在整个汽车行业说非常非常领先。
0: 来到总装车间的最后一道生产线，就可以看到一台整车的模样了。随后，经过2000多项严格检测，一台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市场。亲眼目睹造车的四个步骤，王木林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给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的极大提高。
2: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机械手臂一直在舞动，关键工序实现100%的自动化，这些高科技的技术的运用给您的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1: 自动化、智能化这些哈，包括这些我们现在运用的这种大数据啊、云计算这些，包括物联网，将科技将一些创新的东西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汽车制造当中，它的生产力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0: 沙坪坝的现代制造业给王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究竟是怎样的城市文化底蕴造就了如今高质量发展的沙坪坝呢？王木林决定从最具代表性的山城古镇历史文化核心瓷器口寻找答案。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是水陆码头，是老重庆的缩影，更是新重庆的客厅。
1: 欢迎来到瓷器口古镇，这个地方就是瓷器口古镇的一个主入口。今天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地方进去，好好的参观一下瓷器口古镇。导游不是由我来做，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导游，叫 AI 导游。
2: AI 导游是什么？
1: 我们去看看。
2: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
0: 一见面，吴超就拿出手机，他要给王木林介绍一位特殊的导游。
1: 这个 AI 导游呢，他叫游小七。好，我们现在可以自定义我们要去哪个地方。你看，这里面有巴渝文化，还有网红打卡、特色小吃、江边吹风、历史人文。先选一个特色小吃吧。
2: 好，
1: 也选一个历史人文。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AI 真人数字导游可以根据游客的喜好，自动生成旅游路线。
1: 哎，我们的 AI 导游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着他往这里面走了。
2: 特别好玩这个。
1: 那我们就往里面逛一逛。
0: 吴超告诉王木林 ，AI 真人数字导游还可以通过手机等便携式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游客资源等信息，帮助游客精准到达目标点位。
1: 这就是我们屏幕里面的诸位片区嘉宾像。可以看到，好，我们就去这个看一看。
2: 钵钵鸡，
1: 钵钵鸡那个钵呢，就是一个那个盘儿，过去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小钵里面，所以这叫钵钵鸡。
2: 看着就很香啊，
1: 看着就流口水了。
2: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特别好吃。
0: 重庆沙坪坝之行，让王木林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给这里带来的巨大改变。而俄罗斯籍自媒体博主德米日则走进浙江德清，深入探访智慧交通的奥秘。
3: Hello， 哎，你好，你好，哎，我叫德米日，来自俄罗斯，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人有的心如水之清。没错，今天我就来到浙江德清，准备采访一下，分享给大家。
0: 德清县隶属浙江省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这里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越，特别是莫干山，拥有群山连绵、竹林葱茂的景象，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素有“江南之源”的美称。为了更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创新发展，德清在莫干山国家高新区建立了地理信息小镇。2022年，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于此。
4: 我已经说过在德清有无人驾驶，我从来没做过这样子，所以现在要体验一下到底怎么样。
0: 早在3年前，德清首批智能无人驾驶景区公交已获得了上路资格。看到这辆无人驾驶公交上有司机，德米日有些好奇。
3: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对不对？
5: 安全员。
3: 安全员。
5: 特殊情况也需要接管。行驶满20000公里之后，到时候就是无人驾驶公
0: 交。无人驾驶车内的安全员已经摆脱了踩油门、刹车、换挡等传统驾驶操作。他的主要工作是实时监控车辆的自动驾驶情况。目前地理信息小镇一共开通了6辆 L4 级的无人驾驶巴士，每辆车可载客9人左右。除了一名安全员外，车上还配置了一名讲解员。
6: 现在呢，我们小巴车一共是有设有8站，会有游客在上下车来进行体验。那我呢，就是来负责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理信息小镇的一些特色的景点。
0: 在地理信息小镇，除了无人公交小巴，

0: 无人智慧环卫清扫车、无人物流车等一批无人自动驾驶车辆都已经开始运行。
1: 你们是第一次做这种无人驾驶吗？
2: 带着孩子来体验，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因为他就在这边周边上学，人工智能嘛，以人为本，便利我们这种市民啊，出行啊。
0: 地理测绘信息技术对推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传统交通带来了诸多变化，车联网就是其中之一。于斌作为车联网技术研究人员，他们团队研发的蜂窝车联网技术已日渐成熟，开始走向市场。蜂窝车联网技术以 5G 为纽带，让车辆与车辆、车辆与道路设施、车辆与行人实时互联，全域感知。它突破视觉与距离的限制，提前预警危险，优化通行效率，为智能驾驶与智慧交通搭建起安全高效的数字神经网络。
3: 前方右转有故障车。
4: 现在刚才它报了一声提醒，往前看我们是看不到任何车辆。这种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风险。你看，右侧右前方有一辆车停在这里了，打着双闪。
5: 这个系统有多少镜头在车上？
4: 车上是没有一个镜头的。
5: 没有一个镜头？
4: 对。
5: 那它怎么会知道？
4: 因为这个镜头是装在道路上。道路上感知完了以后，通过无线通信，通过我们的车联网通信技术发送给车辆。
5: 镜头是在路上。
0: 蜂窝车联网技术为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完整、精确、实时的道路信息。这个终端技术能极大提升交通安全，降低碰撞事故发生。更让德米日出乎意料的是，即使道路上没有装置摄像头，车与车之间也能互通有无，互相提醒。
5: 通过跟尤老师聊天，我发现这里的德勤交通软件公司，他们带来非常大的价值给社会，因为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看到了世界的未来，了不起。
0: 目前，地理信息小镇利用丰富的应用场景，吸引了400多家相关企业入驻，未来这里也将吸引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前来交流合作。
6: And I'm actually a worker. I d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conomics in Daejeon. And I think Ghana and China has a lot, you know, to cooperate when it comes to geospatial, yeah, information. So yeah, we are working on it. We are working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in term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0: 中国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渗透到智慧交通、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还加速向新材料领域拓展。来自阿根廷的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西班牙语频道主持人加博来到中原煤城平顶山，深度探访这座城市的新能源转型之路。加博了解到，平顶山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探设计开发建设的特大型煤炭基地，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但这座城市源于煤，却不止于煤。
7: 据了解，平顶山最大的煤炭职业只有1/4靠销售煤炭原料所得，其他3/4来自煤的衍生产业，尼龙就是其中之一。
0: 为了详细了解尼龙产业，加伯特意来到了位于平顶山市区东南部的中国尼龙城。2016年，平顶山在原有煤炭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国尼龙城的发展战略。2022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命名平顶山市为中国尼龙城，尼龙制造成为当地重点发展产业集群。
7: 这是不是尼龙面料？
8: 对，这个是尼龙面料。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防晒服啦，这个运动服啊，瑜伽服都用这个尼龙面料。
7: 这个尼龙的面料有什么特别？
8: 像这种这个冲锋衣上用这个尼龙面料，防水啊、防晒，另外透气性比较好，还有轻薄。
0: 王美卫介绍，煤作为化工原料之母，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后，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提取物，这些提取物可以制成尼龙。日常生活中，尼龙可以用来生产衣服、鞋袜、运动器材或者电子配件等，还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轮胎中的骨架材料帘子布

0: 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东西要放轮胎的里面，
2: 对，作为轮胎的这个骨架，像这种，你看这个是嵌胶之后的帘子布，代替这种钢丝，以前那种钢丝轮胎。
3: 这个轮胎骨架的强度，
0: 王伟伟告诉嘉博，帘子布的基础材料是一种叫尼龙66的工业丝，这种丝经过多种工序加工后，成为近胶帘子布。尼龙66近胶帘子布用在轮胎冠带层，利用它强度高、耐高温、耐疲劳、耐冲击，以及与橡胶贴合性能好等特点，起到增强和支撑轮胎结构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材料，嘉博特意来到了中国尼龙城的一家检测实验室。
1: 您在做什么实验？
4: 现在是对强力进行一个检测。啊，
1: 就是测试这个尼龙的强度是吗？
4: 对，然后把它拉断，看它的强力具体检测值是多少。这里有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单根的检测结果大概可以达到140牛每根左右。
0: 140牛每根，说明仅一根没有近胶的尼龙线，它能承受的拉力，也就是断裂强度，大概在15公斤。这样细细的一根线，它的强度竟然能达到同等质量钢丝的6倍。张颖超告诉嘉博，除了对未近胶的尼龙线进行强度测试外，还要对近胶的尼龙线做预热测试。
1: 这个要加热是吗？
4: 对，现在预热了，对帘子线中间这个位置进行加热。
1: 这个要放。
0: 张颖超介绍，轮胎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会产生温度变高的情况，而近胶的尼龙线则具有预热收缩的特点，用它来做骨架材料可以避免轮胎受热变形。张颖超把两根近胶的尼龙线放在160度高温中，按标准进行2分钟的加热后，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4: 此次检测的结果4.08和4.00，这个曲线两条交叉非常平稳，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检测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稳定的。
0: 通过和不同的工作人员沟通，嘉博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尼龙城给平顶山转型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更让他吃惊的是，目前在平顶山围绕一块煤研发出来的新材料就有上千种，一个千亿级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一块煤被科技工作者从燃料变身为原料，朋友圈从衣食住行延伸到汽车、高铁、船舰以及航空航天，并将持续探索延伸。
1: 我没有想到这个尼龙的产业领域是这么狂的，能做到这么多产品，他们研发出来这么多新材料，我觉得他们也工作得非常成功的。
0: 在尼龙生产厂，嘉博感受到了平顶山由传统工业向更加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转型的决心。随后他又来到了平顶山西部的鲁山县，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鲁山县着重打造旅游装备制造基地、康养旅游与乡村旅居目的地。嘉博听说，瑶山脚下的上坪村是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汇聚了许多特色民宿，已经形成了民宿产业聚集地。其中，时尚别致、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民宿很有特点。嘉博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睡在太空舱里的感觉。
1: 小度，小度，打开窗帘儿。
0: 体验过后，嘉博发现太空舱里的电视、空调、窗帘全是智能声控，十分便捷。
1: 上坪村太空舱民宿，我发现了，不仅看山看水，在这里我感受科技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
0: 人在舱中，舱在井中。在上坪村，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太空舱极具特色。位于鲁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区的这家公司，就是生产太空舱的地方。嘉博了解到，这家企业的太空舱不仅在中国热销，也赢得了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青睐。
5: 这个设计呢，从它的力学去考虑，不破坏整体的自然环境，四个腿离地高架，不占用土地的指标，而且我们的房屋结构呢，这个钢架结构， 可以使用

0: 30年以上。
1: 从金属锻造的新能源汽车，到强韧耐磨的尼龙纤维，从夯实产业的脊梁，到跳动智能的脉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新质生产力带来了发展逻辑的全新改变。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已然开启。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0: 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

0: 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1: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0: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1: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3: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
3: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3: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4: 分练习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争，当处世态度温文，富有少义务富人。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0: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3: 阿珍。
0: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3: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

0: 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拍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2: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就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2: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
1: 啊，
2: 哀人，
1: 哀人。
2: 洪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洪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3: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练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1: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3: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3: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1: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0: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牙齿，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3: 就是两个月，
0: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3: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0: 你不要污蔑我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1: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3: 是的，
0: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2: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

0: 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1: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洪基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洪基，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那你怎么办？
2: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3: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0: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1: 收拾完
0: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1: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2: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会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0: 不扎实。
2: 对，我们其实

0: 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它是平的，所以它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它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它的情感、它的张力、它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1: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就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
0: 快 一倍、
1: 快一倍啊还是
0: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
1: 嗯，
0: 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1: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

0: 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谢谢盛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1: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
0: 被
1: 那叫琵琶，是吧，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子伸的那个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1: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1: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1: 对，
0: 好不好，
1: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2: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宏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

0: 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
0: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一比一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洪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洪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0: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1: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

0: 塑造创牌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1: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嗯，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嗯，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嗯，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0: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呢，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1: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1: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嗯，
1: 你感受到了吗？
0: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我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2: 因为他

0: 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1: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2: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3: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的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2: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3: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2: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3: 对，
2: 天慧呢？
1: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2: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4: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2: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5: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0: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1: So talented.
0: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2: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 come to life in movement is amazing, yes.
3: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了。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4: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儿，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5: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6: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5: 谢谢谢谢。 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

0: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3: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4: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

0: 最高峰。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1: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腿部不适竟是血管健康问题的预警信号，
1: 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2: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也是会危及生命的。
0: 哪些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
2: 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3: 对，
2: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0: 腿部水肿是什么疾病引起的？
2: 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
0: 如何预防下肢血管疾病？
2: 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4: 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
0: 敬请收看《血管健康腿之道》。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6: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5: 常说啊，人老腿先老，一些看似简单的小毛病，比如说腿疼、腿凉、腿麻等等啊，也许是身体的一个警报拉响。
6: 比如说啊，我们把人体比喻成一棵大树，我们的腿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树根。当树根出现问题的时候，反映着我们整体人体的问题了。
5: 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腿来看全身啊，尤其是和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要来谈这个话题之前，认识一下来到场上的三组嘉宾。认识完现场的三组嘉宾啊，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敏。
2: 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杨敏，我的健康宣言是读懂下肢信号，守护血管健康。
6: 那究竟下肢的信号和全身的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杨主任，
2: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在全身各处都有，但是下肢，我们的脚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所以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其实它发生疾病的时候，在下肢很容易首先产生相应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能在下肢早期发现相应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征象的话，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其实对于我们全身血管的健康都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5: 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这个下肢啊有这个第二心脏，那这个第二心脏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啊？请我们的杨主任借着我们现场的 AR 技术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2: 我们的血管、动脉和静脉整个的系统应该都是以我们的心脏为中心，动脉是从心脏把血输送到全身各个脏器，我们的静脉是把全身各个脏器和肢体的血液回收到我们的心脏。但是我们人类是直立行走的，我们下肢的静脉如果要回到心脏，要逆着重力来运行，这时候就需要藏在我们下肢的这一处非常重要的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腓肠肌，其实就是我们小腿后面这一块非常结实的肌肉，大家不要小看它，它收缩的时候像挤一个水瓶一样，可以把我们小腿里藏着的静脉血向上挤压，输送它回到心脏，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5: 有了新的认知之后，我们待会儿要请出康康，关于这样一个血管健康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有请康康。
7: 在呢在呢，康康找到一组外周动脉疾病的数据分享给大家。外周动脉疾病是因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外周动脉狭窄或闭塞，引起四肢供血不足的疾病，以下肢多见。近年来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在中国大于等于35岁的人群中，外周动脉疾病的患病率约为6.6%，患病人数约为4500万。

0: 然而，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致效率仅为1.1%至1.9%。
1: 虽然是在我们这个离心脏比较远的位置哈，但是它有的时候一旦发出了警报，对一些危重症的治疗来说的话，可以防患于未然。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腿麻、腿凉、腿疼，走不了远路，可能是腿梗的前兆，严重的甚至会截肢。
1: 这个腿梗这个词大家还是比较相对陌生的哈，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专业名词？
3: 首先一个观念我要告诉大家，所有有血管通道的地方都可能会梗，正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心梗、脑梗一样，在下肢的动脉如果发生了粥样硬化的狭窄和闭塞，也可以起下肢的缺血的表现，学名应该叫做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
1: 认为这个说法靠谱，点亮绿灯，如果不靠谱，点亮红灯。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觉得它不一定是这个腿梗，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吧，他呢是腰有毛病，然后呢就出现了腿疼腿麻，走路呢也走不远，完了到医院这个骨科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理疗之后就好了。
5: 比如说我家的爷爷奶奶，他们就经常会说自己腿麻腿凉，有的时候走不了路，但是我也没听说身边有谁得了腿梗或者是严重到截肢的这种情况。
1: 哎，第二组嘉宾他们认为赞同这个说法。
6: 我爸有一个朋友，他退休之后就喜欢遛弯，但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走两步歇一会儿，结果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腿特别疼，赶紧送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是脚趾头的血液给堵了，不及时干预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1: 这个话题啊，还要请杨主任来解释一下。
3: 好的，这个应该说是正确的啊。正如其他脏器发生梗塞以后会引起相应脏器的功能的缺失，那么当然下肢的梗或者说是缺血就会引起下肢的功能的障碍，对于下肢的表现就是麻凉疼，走不了远道。
2: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腿麻腿凉腿疼，那为什么最后要到截肢这样严重的程度啊？我们通过一些道具请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请杨主任给大家剖析一下一条正常的腿它是怎么发展到最后可能面临截肢的危险。
3: 那我们来揭开第一个啊，外观上完全正常的一条腿，它可能会出现病变的早期表现，可能就是麻凉。那么对应的血管的病变呢，我们血管出现了相应的斑块、狭窄甚至是闭塞，但是因为我们有侧支循环，我们的基本的血供还可以维持组织的完整性，症状这些都很轻。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词非常重要，叫做间歇性跛行。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出现疼痛，休息以后缓解，再走又出现，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间歇性跛行。很多的病人在这个时候会跟我说，大夫，我看到公共汽车来了我追不上。重度跛行一般我们认为可能连200米都走不了，甚至我们见过很多病人走20米。哦，那么这种病人出门就困难了。
1: 对，
3: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病人他的生活质量就比较差了。
1: 静息痛。
3: 对，
1: 我猜是不是他就是不动的时候都疼。
3: 非常正确啊，就是不走
1: 都疼，
2: 也
3: 都疼，而且这种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大家都知道癌痛很剧烈，对吧？这种静息痛的病人跟癌痛差不多。我们见到的很多病人也叫夜不能寐啊，需要打止疼针。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病人的肢体外观上可能就能看出一些变化了，可能你跟对侧的肢体一比冰凉或者就青紫，就像我们这标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往往要紧急干预。
1: 好，最后一个阶段啊。
3: 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看图板就知道啊，这个时候组织已经开始出现了破损，那么这个是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我们有另外一个医学的词，我们把它叫做重度肢体缺血。它不简单的是保肢的问题，还有保命的问题。往往血管的病变非常严重，而且不是局限于肢体，它的心脑血管也一般。

0: 安徽有严重的缺血动脉硬化的表现。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它的生存期类似于一个恶性肿瘤，它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 好，那通过刚才杨主任详细的解释呢，第一个传言是正确。
2: 因为现在这个老年人呢，他经常的这个腿脚不舒服，想问一下，就是说怎么区分这个腿梗跟普通疾病，这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刚才讲到了间歇性的跛行是血管疾病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种疼痛呢，一定是运动到一定的负荷，或者说我们行走到一定的距离产生相应的疼痛的症状，那么休息一下就能很快的缓解，几分钟。那么它疼痛的位置呢，最常见的位置是在我们小腿因为这个地方肌肉非常的丰富，虚血量大，供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在这儿产生相应的感觉。骨关节炎的疼痛的部位和诱发的诱因它是不一样的，膝关节髋关节腰部这些部位更容易疼痛，包括我们脚踝。那么诱因呢，往往跟我们的姿势体位的变化有关系。很多病人说，哎呦，我坐着站不起来了，蹲下起不来了，它是在关节的部位产生疼痛。另外呢，这种关节的疼痛往往也不会这么快就缓解。还一个常见的类似的疾病叫做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这类引起的这种疼痛跟我们腰的体位姿势是有关系的。病人说，我下楼的时候特别疼，我上楼的时候不疼，为什么？我们上楼的时候腰往前倾，下楼的时候腰往后倾，那么跟腰椎的位置跟我们腰的这个姿势关系到了。所以这两点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当然在医院里头，我们有一个更加量化和科学的评价的标准，测一下你是否发生了下肢血管的狭窄或闭塞。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踝弓指数。我们在这儿脚踝的地方，我们给它测一个动脉压，就类似于我们在上肢测血压一样，我们有一个收缩压的数值，我们在上肢再测一个血压，把这两个收缩压做一个比值，这两个数正常人是差不多的，0.9到1.1，基本上是血流正常，也就是说下肢的血管是不缺血的。那么如果在下肢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狭窄或闭塞的话，我们在脚踝测得的血压就会降低，那么比起上肢的话，这个读数就会变小，基本上0.9以下，病人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跛行的表现，0.7以下，可能病人跛行的症状就会比较重。如果下肢测得的血压比上肢都小于0.4了，一般认为这就是一个重度肢体缺血的表现，很有可能对应刚才我们介绍的下肢就达到了静息痛，甚至是缺血坏死的这个程度。
3: 腿梗，也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典型症状为腿部麻、凉、疼、走不远。出现间歇性跛行时，需高度警惕腿部血管狭窄问题。血管疾病引发的腿部疼痛一般位于小腿处，且多出现在运动后，而骨关节病疼痛部位在膝盖、脚踝等关节处。腰椎疾病引发的疼痛与腰部体位变化高度相关。此外，想要了解下肢血管是否通畅，可通过检测踝弓指数及时评估，早诊早治，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1: 好，我们来进入到下一个传言，看看是什么。
4: 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1: 这个说法到底成不成立呢？现场三组嘉宾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啊。3、2、1，请亮灯。
5: 我身边有例子，家里面有姐姐怀孕之后呢，因为自身她重力压力的变大，她去医院检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得了静脉曲张。所以我觉得并不只是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2: 我们这组啊同意这种说法。正好呢，我那个舅舅啊，他也是得了静脉曲张。他说我呀，一辈子做教师，天天站着，每天站着特难受。他到了老了以后，就像那个小蚯蚓一样，看着挺害怕。他说这个经常站着人就会得这个静脉曲张。
4: 那看来大家对于静脉曲张其实都是认知度非常的高啊。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杨主任，静脉曲张和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用道具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你知道啊，所有的静脉都是把血往心脏输送的。 有一部分就要靠我们肌肉的这个

0: 力量，这就刚才我说的人体的第二心脏，
1: 就那个腓肠肌是吧？
0: 对，腓肠肌，我们的血液呢，经过一定的压力，哎，我们就向上回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逆重力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是什么呢？我们来模拟的叫做静脉瓣。那么静脉瓣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单向的活瓣，就像一个单向的活门一样的，从下往上，哎，就是开放的；从上往下，它就闭合了。这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有的人静脉发育不太好，这个瓣合不上，或者瓣的功能不是特别好，再叠加我们的后天的因素，久站的时候长期要承受静脉向下的重力的压力，时间长了瓣膜不堪重负，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个逆流，不但不能从下往上流，还从上往下流。正常的静脉应该像这样气球一样很均匀很细，那么在静脉的血液的压力增加以后，长期的冲击静脉就变粗了，这种情况就变成了叫做静脉曲张，扩张加迂曲，像蚯蚓一样的趴在皮肤下头。当然久站绝对是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1: 对，
0: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1: 诱因之一。
0: 其实我们久坐，如果我们肌肉不收缩，那么它的静脉的回流的压力也是大的，循环仍然是比较受阻的。所以就回到这个问题，不一定久站就会得静脉曲张啊，久坐不动也是静脉曲张的危险因素。
1: 所以这个传言要
2: 屏蔽。
3: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静脉曲张确实会非常影响咱们的美观，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静脉曲张它在身上不痛不痒，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延缓治疗或者是不去进行治疗呢？
0: 其实静脉曲张呢，一旦产生以后，我们想通过其他保守的措施让这个已经扩张的血管再恢复，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它可能扩张越来越加重，再严重的话可能会激发静脉血栓，也可能会引起一些瘀滞性皮炎、湿疹等等，到那个时候可能不光是静脉曲张难看，还会产生疼痒甚至皮肤破溃这些症状，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些更加恶劣的后果。
3: 好，谢谢老师。
4: 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得了静脉曲张呢，它不光影响美观，时间长了呢还是挺危险的。那现在因为我自身啊算是久坐族的一员吧，那也害怕自己会得静脉曲张，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手段呢？
1: 江主任给大家支支招。
5: 接下来场上嘉宾将分别模仿躺卧、久坐、久站的生活场景，专家将给出预防和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实用方法。
1: 来，杨主任。
0: 好的，因为这个顺着重力的来讲呢，现在这个脚的高度跟心脏高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一般躺着的情况下我们静脉压力已经减小了，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脚垫高，就有助于静脉的回流，这第一点啊。第二个来讲，肌肉的收缩是促进静脉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哎，我们在床上脚举高，我们做做活动，在空中蹬蹬自行车，静脉自然就可以比较好的回流了。最简单的躺着的情况啊。
1: 对，好，那坐着的情况呢？
0: 在职场啊，我们久坐是个常态，想办法呢啊，给脚增加点运动量，比方说我们可以模拟前方有一个踏板或者刹车离合，我们两个脚尖端的去踩一踩，我们在使劲的时候我们的腓肠肌就会收缩嘛，这个时候就有助于促进静脉的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空间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尝试脚高了，哎，就会觉得腿更轻松一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再做的收缩，还是这个原则，就动比不动好，你的脚的位置越高，你的静脉的回流就会越好。
1: 好，第三个就是久站了啊。
0: 对，我们有一些工作是避免不了久站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静脉曲张的早期的表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们叫医用的弹力袜啊。这个弹力袜不是我们普通的长筒袜啊，它叫梯度弹力袜。什么叫梯度弹力袜呢？简单理解就是下面紧上面松。弹力袜的穿呀，其实也是有技巧，首先要这么卷着啊，套上以后一点一点反向的卷啊，把它穿上，但是一定要把这些拉平拉直啊，因为只有按照它的设计把这些压力的这些部位呢给它整理好，它才能有一个均匀的一个梯度的弹力啊。
5: 静脉曲张多因先天瓣膜功能不全，叠加久站久坐等后天因素，导致血液逆流，静脉壁长期受压而扩张淤曲，即便不疼不痒也建议积极干预，否则病情

0: 可逐渐加重，引发血栓、瘀滞性皮炎，甚至皮肤破溃，影响生活质量。日常生活中避免长时间静止不动，常做踝蹦运动，间断抬高下肢，帮助静脉回流。已有早期表现者可穿戴下紧上松的医用梯度弹力袜，促进血液回流。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一，请亮灯。
1: 我们是这么考虑啊，因为如果单腿水肿的话呢，它是一个就这条腿有问题，如果要是双腿有问题，那可能就牵扯到心脏啊、肾脏的问题了。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这个灯泡，这个灯泡一个灯泡坏了，我给它拧下来一换上，它就没事了。但如果这一层灯全灭了，
0: 电路，那
1: 对了，肯定是总电闸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考虑双腿的一定比单腿的更危急。
2: 比如说咱们身体平时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症状大多数都是对称的。比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肯定两个鼻孔都会堵住，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要是吃坏了东西，肯定整个肚子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单侧的症状呢，就反而有可能是疑难杂症了。
0: 来，杨主任给大家剖析啊，到底是一侧更严重还是成对的更严重？
3: 腿肿确实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其实跟我们血管特别相关的血栓性的疾病往往是表现的单腿肿。我后面呢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个示意图啊，红色的是动脉，蓝色的是静脉。我们以腿来讲，动脉呢把血往脚上送，静脉呢把血往回心脏收。那么如果静脉堵塞的话，比方说发生了血栓，静脉回流障碍就会产生患肢的肿胀。血栓的生长一般很少会两边同时长的，往往是在一侧先长。某种原因，这个血栓长得还不太结实，那么它会顺着静脉呢往上走，然后一直到达心脏，最后会被心脏打到肺动脉里头去。如果把肺的动脉堵塞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肺栓塞。前面讲过腿梗，这个就叫肺梗。这种疾病是一个临床上常见的危及生命的急症，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哦，也是会危及生命。
0: 刚才说了哈，单腿肿比双腿肿更加危急，但肿肯定不正常嘛，对吧？你如果是双腿肿的话，杨主任，什么情况有可能？
3: 双腿肿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啊慢性的居多。比方说最常见我们的肾病，我们知道肾是排水的嘛，简单理解水排不出去就会发生肿，但是这种肿呢全身的水都排不出去，所以双腿都会肿，有的病人脸也会肿，眼睑肿，它是一种对称性的肿啊。那么当然我们的心脏病，我们的肝病，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异常都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肿。
0: 那刚才杨主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了，单侧腿肿比双侧腿肿要危机的更多啊。那这个呢是和这个形成血栓堵住了血管的回流有关，到底自身是不是易栓体质呢？我们现场通过一组道具让杨主任带大家一起来自测一下。
4: 你是易栓体质吗？场上嘉宾每人会拿到9个红色气球，随后大屏幕上依次出现9个血栓风险因素。如果嘉宾没有相应的情况，就扎破一个气球，相当于排除一个血栓风险。最后手里剩下气球最多的嘉宾，就是血栓风险最高的。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测一测。
5: 首先第一条，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
0: 好，现场啊，6位都把它给扎了哈。
3: 如果在心脏冠状动脉或者颈动脉有动脉硬化的表现的话，那么在下肢的血管也同样有很大的风险，会有动脉硬化的表现，那么就有继发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风险。那么心房颤动呢，是下肢血栓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因为心房颤动它本身会在心脏产生血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血栓脱落以后，也很容易在下肢堵塞了血管，继发下肢的血栓。
5: 第二条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基础病的患者。
3: 三高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可以继发血栓，所以这个呢也是下肢动脉血栓的很重要的病因啊。
0: 好，来看第三个，都扎了，对吧？跟自己没关系。下一条，
5: 长期吸烟者
0: 有吗？
3: 吸烟跟血栓的关系特别密切。什么是长期吸烟啊？其实这是有特别严格的数据的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如果我们一天抽1包烟，这很多中国烟民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抽到一年。

0: 年我们把它就定义为叫一包年，那么如果20包年，那么也就是说一天一包抽20年，或者一天两包抽10年，这个病人的血管病动脉硬化血栓的风险可能要增加2到3倍。
1: 来看下一条，
0: 简单来讲呢，就是你的直系亲属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这些患者，那么你发生同样发生血管病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还有一些极其罕见的一些血栓性疾病是有明显的遗传规律的啊。
1: 来看下一条，
2: 长期服用某些药物，这个怎么来论定？
0: 我举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往往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女性口服的避孕药其实也是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它确实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还有一些特殊疾病抗肿瘤的一些药物，大家都没有哈。
1: 接下来看
2: 久坐的人群啊，
3: 炸掉。
0: 比方说有不良嗜好打麻将，一打10几个小时坐在桌前不动，对吧？还有一个，我们坐长途的飞机，坐长途的火车，特别在狭小的空间里久坐不动，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1: 好，来看下一个，
2: 长期卧床或者是肢体活动受限者。
0: 外伤的患者，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结果因为外伤造成了肢体的制动，继发了一个肢体的血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我们看第九条，
2: 不良坐姿人群，比如说翘个二郎腿啊，很多人都不经意间就有这样的一个
1: 不良坐姿，是吧？
0: 其实这一条呢，应该说不如前面几条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特别普遍啊。那么包括刚才主持人说到翘二郎腿，还有呢就是喜欢一个姿势刷手机啊，比方说卧在沙发上啊，这个姿势坐也坐得比较歪，有时候看手机看入迷了，站起来腿都麻了，都会增加一个血栓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首先不要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第二呢，尽量保持我们的腿部都不要受到压迫。
1: 我们看到现场啊，大家的风险因素都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第三组已经直接清零了，祝贺他们生活习惯非常健康，
0: 给大家点掌声。
4: 单侧腿突发肿胀一般为急症，多因深静脉血栓堵塞回流，血栓脱落可引发致命肺栓塞，而双腿肿更多为慢性心肾疾病引发。在血栓高风险因素中，除了心血管疾病、三高、肥胖、家族病史等，还包括吸烟、久坐不动、翘二郎腿。因此预防血栓不仅要控制基础疾病，也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啊，这个血管的疾病啊，以及相关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它呢？我们进行一个小互动游戏，
4: 下肢血管疾病健康指南。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到场上挑选自己认为对下肢血管疾病有益的物品，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一起来看看专家会推荐哪些有助于下肢血管健康的日常物品。

0: 要拿的抓紧拿，
1: 还能拿。
0: 好，现在你们都选完了，杨主任，您帮大家判断一下。
2: 首先我得表扬大家，第一条大家就已经把这个排除了，
0: 把烟杆给排除了，
2: 这个肯定是有害健康的，毋庸置疑。
0: 来，直接给
2: 他，我把它马上擦掉。然后我来点评他们手里拿的东西。我们从第一组开始啊，像这个按摩器啊，热水袋啊，我们下肢血管病变容易有麻凉疼，哎，我按摩按摩吧，我捂一捂吧，如果大家血管没有什么基础病，这些问题不是太大。但如果有血管病，不管是动脉病还是静脉病，这两样东西甚至有的时候是有害的啊，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往往跟血管病交织在一起的，有神经的病变，也就是这些病人的感觉呢是相对迟钝的，热水泡脚或者热水袋来捂脚的时候把脚烫伤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0: 那么按摩也一样，它不能改善血管的病变，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损伤，那么对静脉的这种损伤都可以产生相应的这个血管的并发症。
1: 来第二组的，
0: 这是棉袜子，是保暖啊，已经产生血管缺血的患者啊，这个不是额外的加热，给他一定的保暖，防止呢这个寒冷造成的血管收缩加重患者的症状，加重血管的这个肢体的软组织的缺血的损伤，还是有用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水杯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多喝水的益处是非常的多的啊，那么对于我们血管病的病人，喝水啊可以稀释我们的血液啊，减少我们血液的浓缩，也可以防止我们血栓的形成。这个小枕头其实我们之前演示过了啊，如果大家也是已经有这种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的疾病的话啊，哎，我们把脚垫起来可以缓解我们静脉回流的这个障碍。好，这位嘉宾选得非常好啊。
1: 好，我们来看第三组嘉宾选的是什么，
0: 展示一下啊，这个应该是一个紧身裤啊。
1: 那能起到刚才那个弹力袜的作用吗？
0: 对，大家看着这好像跟刚才弹力袜有点像啊，但是是这件东西跟弹力袜完全是两样啊。我刚才特别介绍过了啊，就是弹力袜
1: 从下往上
0: 紧，对，下面紧上面松。我们看到其实这件瘦腿裤吧，或者叫瘦身裤哈，它上面是很紧的啊，对血管健康应该是不利的啊，把它擦掉，
2: 擦掉它，
0: 把它擦掉。接下来这个
1: 卡尺，
0: 但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它可以用来测腿，两侧腿不一样粗啊。那么可能是啊单侧腿的静脉回流的障碍，两侧腿的不对称性的肿胀啊，那么对于发现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大家测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相同的位置来测量，如果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大家可以到医院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好的，
0: 这样东西呢我特别迷惑大家啊，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愿意用它，
1: 刮痧板。
0: 对，其实跟刚才我们用的这个按摩器有点类似啊，如果病人在下肢已经有血管病变，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的时候，不管是动静脉疾病，用刮痧板一定要小心，还是擦掉它啊。
1: 把这个软尺我给它挂上去之后，桌上还剩下两条，一个是抗凝药，一个是小凳子啊，大家都没有选的。
0: 这个小马扎带出来比较方便，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典型的一个不良
1: 作用，做太低了是吧、
0: 对，做的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关节首先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对于这种屈曲比较厉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静脉回流也是不太好的。抗凝药既不能随便乱用，用上以后也不能随便停，针对我们已经有过动脉血栓性疾病和动脉硬化性疾病开具了抗血栓的药物的话，大家千万不能擅自的停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
1: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的精彩讲解，带我们从腿部来深入了解血管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
3: 那在生活中啊，有数千万的患者被下肢血管疾病所困扰，其中被称为腿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不仅有可能夺走患者的行走能力，还时常威胁着他们的心脏、大脑乃至生命。
1: 是的，对于他的治疗啊，我们曾经一度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而现在呢，面对这样的健康杀手，医者们如何来破局，发起怎样的突围？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陈忠，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的陈忠医生。在很多中老年人里边，腿痛是他自己的一个非常难言之隐，而且往往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解决方式和真正的原因。在我从医40多年的经历当中，曾经有一位长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一个蹬三轮车拉货的一位老师傅。由于常年的腿痛，又找不着确切的原因，那么一直当作老年性的自然性的衰退来进行相关的治疗。由于常年诊断治疗都不对路，导致后来腿部不仅疼，而且逐渐出现了溃疡、坏死。来到我们血管外科已经是很晚，那个时候下肢已经有缺血坏死性的组织，已经都发黑了，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他做截肢手术。失去双腿应该是非常残酷的现实。

是。那么这个病现在统称为动脉粥样硬化性下肢缺血。每年有这样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大概至少在4000万到6000万之众，而且在这里边真正得到有效治疗的其实很少。大家不要小瞧动脉硬化在腿上的表现，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注意，它同样不仅可以致残，同时也更是迈向死亡的加速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一个肢体缺血坏死，会有大量的毒性物质回吸收，会导致严重的酸中毒，会导致有可能的肾功能衰竭，甚至有可能到导致中毒性的休克，导致死亡。同时由于有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往往同时合并有心梗、脑梗等等其他关键位置的一些血管的闭塞或者狭窄。有统计的资料可以证明，有下肢缺血的严重闭塞的患者，罹患心脏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比正常人要高4到6倍。针对于下肢动脉硬化性下肢缺血这一类的疾病，我们经历了3次技术性的突围，这是一场保肢保命的一场战役。从最初我做年轻大夫的时候，只有简单的药物治疗和血管搭桥。什么叫血管搭桥？就是要找到一段相对正常或者比较好的血管，做一个另外的通路，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又重修了一条血管的通路。这样搭桥的手术固然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病人的缺血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克服不了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难题，自体血管往往受限。一个是口径的问题，它口径近端粗远端细，但是由于静脉瓣膜的问题，那么我要想让这个血管能够正常的通畅，就要把这根静脉要倒过来用，那其实这与生理状态是完全不符的。再一个就是说长度，如果你过长，自身的血管往往就很难得以完全的利用，或者说根本不够用。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一体的人造血管，由于是人造的材料，有一定的排异性，导致感染甚至于不能再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伤大、出血多、时间长、恢复慢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弊端，都是现在微创治疗时代所不能容忍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血管腔内治疗阶段带来了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它往往通过一根穿刺针、一个穿刺孔，通过简单的导丝、球囊、支架，在血管上就可以打通原来闭塞的管道，通过球囊的扩张，通过支架的植入来改变原有闭塞通道血流不能通过的这样一个现实。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进口的人造血管，还是早年的穿刺针、导丝、穿刺鞘以及球囊支架，我们一开始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但是从药头球囊开始，我们开创了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先驱，使得我们的很多患者在早期用到了我们自己原研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有数据表明，在2年到3年之内应用了药头球囊的患者，他的血管的通畅率要比没有应用药头球囊的提高了2倍到3倍。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对一个完全闭塞的病变，就像我们的水管长了水垢，把水管完全都堵塞了，我就即便我通过一根导丝给它开通了，但是这些水垢是去除不掉的。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实现保质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又进一步有了新的产品的问世，也就是我们的新一代的减容的产品。它有形象的一个比喻，就相当于我们地铁的盾构机，那么前面是一个钻头，通过高速的运转，把血管内的堵塞物通过这种切割研磨给它弄碎了以后，后面还有一个回吸收的装置抽吸到体外。那么

0: 这样可以把原有的病变能够直接得以消除，几乎可以说起到了原有开放手术才能够达到的治疗效果。那么在整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越早发现疾病或者鼻塞的段越短，实际上治疗相对越容易。我怎么能够早发现我的这些疾病呢？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第一，要触摸你的腿，两个腿的温度是不是一样。第二个，我们叫末梢充盈速度，就是你摁一下你的指甲盖，那么它是不是会在你松手之后短期内能够快速的充盈成一个红润的状态。如果超过2秒甚至于3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恢复，极大的是提示你已经有下肢缺血性疾病了。第三个是要触摸自己的足背动脉，在你的足背有两根肌腱，或者老百姓称之为两根筋，这两根筋之间的凹槽里边，在你的脚背的正中心能触摸到足背动脉的波动，尤其是你两个脚的对比，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如果我一个脚能摸到，另外一个脚摸不到，或者一个脚波动的强，一个波动的弱，这更提示你可能血管有问题了。另外，除了我们发现的这些预警信号，最重要的是要尽早的去专业专科医院去就诊。下肢缺血最对症治疗的最专业的科室就是血管外科，除了心脏上的冠脉和颅内的血管不治以外，从头的颈部到脚脖子，全身各个部位的血管疾病，从动脉到静脉都归血管科管，所以一定要找专业的科室。我们血管人往往说一句话，人的血管有多畅，他的生命就有多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畅通的血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谢谢各位。
1: 感谢陈主任的精彩演讲。手术台上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从治病到防病的未雨绸缪，让我们在回望疾病治疗发展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行业医者沉甸甸的责任。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下肢血管疾病的治疗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蚯蚓腿并不仅仅是美观问题，
4: 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3: 一管胶水竟能治疗静脉曲张，
5: 效果是立竿见影。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对于需要长期站立的人群来说，下肢静脉曲张是常见的困扰。数据显示，中国静脉曲张患者超过1亿人。如今，一管这样小小的胶水就能轻松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问题。今天，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3: 这天，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屈乐峰接诊了一位特殊的静脉曲张患者。
4: 您是怎么不好啊？
7: 哎呀，这腿别的慌。
4: 你这个腿怎么跟别的颜色不一样
8: 啊？燃气不小心爆炸了，然后它大面积烧伤。
3: 静脉曲张合并皮肤烧伤这种复杂的病情，对于从医30多年的屈乐峰来说也并不多见。
9: 静脉曲张又合并像烫伤这种皮肤上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是治疗方式也不太适合？
4: 不适合，皮肤非常非常薄，而且烧伤了之后，静脉和皮肤之间都粘到一块去了。
3: 66岁的郭金刚年轻时曾在村里做了10几年的养殖工作，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很早就患上了下肢静脉曲张。
7: 上级只要配料，一袋就是50公斤，搬上去。
3: 郭金刚说，起初只是小腿内侧有几根青筋凸起，不疼不痒，他便没放在心上。

0: 可最近两年，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情况日益加重，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1: 我都说不行了，抢不了了，不舒服，坐不了凳儿，不看时间了，晚上睡觉呗。现在你睡不着了。
0: 曲主任说，许多静脉曲张患者都像郭金刚一样，起初并不在意，也不积极治疗，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可不仅仅是美观的问题。
2: 我们做医生一看就知道，你看这边有个疤，
3: 就是中间一块，
2: 对吧？一个疤
3: 等于是五级
2: 了。
4: 如果他长期不干预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最常见的就是酸胀沉重抽筋，影响他生活质量。再下面发展还会长溃疡、烂脚，然后坐在这里时间长了，他就容易长血栓，甚至往上蔓延，长到深静脉突然脱落了，甚至都会导致肺动脉栓塞，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0: 曲主任表示，穿戴医用弹力袜和服用药物都无法从根本上治愈静脉曲张，因此病情严重的患者只能依靠手术治疗。
4: 主任，咱们静脉曲张手术原理是什么？
2: 静脉曲张呢，管壁扩张了，瓣膜功能不行了，血呢都淤滞在这个腿上，所以我要把这个不起功能反而起坏作用的曲张的静脉给它去除掉或者闭合掉。
0: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夺术是静脉曲张最传统的手术治疗方式。
4: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传统的这种剥脱术手术该怎么做？
2: 第一步，找到大腿根部这里，切开，把血脉的血管呢，要看得到，
4: 要剥离出来。
2: 对，这里还有再切一刀，把这个远端结扎掉。
4: 嗯。
2: 这个地方也结扎掉。
4: 嗯。
2: 然后呢，找一根钢丝，从这头穿到这边来，然后这钢丝一起把它拿出来。这个地方。除了大隐静脉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血管，看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组织带出来。所以呢，真实的情况下，除了血管之外，还会带出很多皮下脂肪，甚至边上有一些小的末梢神经都能带出来。这里疼痛啊、麻木啊、淤血血肿啊，甚至感染呢，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0: 曲主任介绍，这种手术方式不仅创伤大、恢复慢、术后疤痕明显，还容易出现并发症，这也让很多患者对其望而却步。随着微创治疗技术的发展，近年来静脉曲张的主流治疗方式转变为了射频和激光等热消融手术。
4: 主任，咱们热闭合的原理是什么？
2: 就是通过机器产生一种高温的热量，足够把血管的内皮损伤，就会产生污聚性的炎症，然后外面一压，自己慢慢就闭合掉了。我们就拿这个压肠剖开了，模拟这个大隐静脉。这个压肠呢，比静脉啊要厚得多。按下按钮，看这个温度啊，慢慢看，颜色开始变了，
4: 是明显能看到挛缩。
2: 对对对，在挛缩了。
4: 哦，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冒烟了。
2: 对对对对。
0: 热消融手术由于温度较高，必须使用麻醉肿胀液来降温隔离组织，帮助患者减轻疼痛，因此术后需要穿着较长时间的医用弹力袜来辅助治疗，因此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这种治疗方式。
2: 有一些病人肿胀液他不耐受，或者是呢皮下脂肪特别薄的人打不了肿胀液，他就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这个120多度的温度啊，就把周围的皮肤全部都烫伤了，
4: 都损伤了。
0: 为了弥补静脉曲张传统手术的局限性，近年来医疗工作者又研发了用静脉胶来治疗的新术式。
5: 大家可以看到超声图片上是一个导丝，在隐骨交汇这个位置。
0: 由于是常温治疗，对于郭金刚这样的烧伤患者来说，使用静脉胶是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2: 静脉胶跟其他的方式不一样，第一个，我们做这个手术啊，不需要插管，不需要腰麻，不需要打肿胀液，最大优势是简洁、安全，疗效及时可见，而且患者的舒适感也非常强。另外做完了之后呢，也不需要长期穿弹力袜。
0: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医生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微小穿刺点，将特制导管精准送达患者病变血管主干中，随后将这款胶水注入血管。
2: 这个胶的是一种化学胶，主要成分是阿尔法羟基丙烯酸酯。整个的一条主干闭合完了之后，应该在1毫升之内，所以它的副作用啊、反应啊也非常少。而且封闭完了之后呢，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仅仅用12-20分钟，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手术便结束了。
5: 老先生，现在感觉挺好吧？

0: 你好了啊，来起来吧。
1: 经过短暂恢复后，郭金刚便觉得腿上轻快了不少，他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
2: 您刚下手术台子感觉怎么样？
3: 也舒服一点吧，从电梯口那儿和窝呀。
4: 我之前想到的可能不是这样子，可能搬着他或者对对稍微搀扶一下，但是我看他全程都是自己走过来的，所以还是比自己心理预期更好一些。
1: 屈主任介绍，帮助郭金刚治疗静脉曲张的是首个国产的常温闭合静脉胶。此前为了验证它的有效性、安全性，他和团队做了大量的临床研究。
2: 做了一个临床研究，效果怎么样？
5: 我们做激光或者做射频或者做微波热闭合，半年一年在随访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血管会再通的。做这个静脉胶呢，目前有200多例，随访的时间最长现在2到3年的时间，没有发现再通的。
1: 2025年12月，针对这款静脉胶的临床研究成果还被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转化内科学》杂志上。
5: 我们团队已经开了2期的全国的培训学习班，在全国10多家单位已经在陆续的推广，把这个技术呢让更多的患者受益，让他们呢得到更好的、更微创的、更有舒适度体验感的一种治疗方式。
2: 手术结束，患者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看到，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要把一个人的病治好，更是把消失已久的自在找回来。这大概就是现代医学的温度。
6: 太棒了，看到科研不断的深入，医学不断的进步，也让我们在对抗疾病时又多了一份信心。
7: 没错，除了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啊，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健康行动起来。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个动作有助于强健腿部肌肉，维持我们健康的血管和我们行走的安稳有力。第一个动作，单腿站立，我们以左侧出脚为例，让臀腿部发力，屈髋屈膝，左腿向外侧，左脚尖点地之后，右腿发力站直，收左脚，再屈髋屈膝，左脚向后伸出，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之后，右腿发力站直。这两个动作综合起来能够有效地调动起我们臀腿部的肌肉，让更多的气血运行起来。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强健下肢，我们左腿作为支撑，右腿后撤步，弓步，双手扶住我们腰底，好，重心下沉，右腿微微弯曲，感受的是左腿臀腿部的发力感，好，起身回正。这个动作呢，主要是通过重心的起伏调动更多的下肢大肌群来参与运动，让气血更加充足，同时呢也促进我们的心肺功能。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个下肢拉伸，把左腿往前迈步，脚跟点地，脚尖要主动的往上翘，也就是做勾脚尖的动作，稍稍的往下俯身，手臂沿着两侧的裤线从上自下，尽可能的去够触到脚尖，然后起身，对，我们来做一个动态的伸展，保持背部平直，好，右侧交替，好，不要弯腰，起身，自然呼吸，不要憋气啊。上面三个动作大家坚持练习，能维护着我们血管的健康，同时拥有更有强有力的下肢。
6: 好，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下肢血管健康的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够经络疏通，气血运行舒畅。
7: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锁定 CTV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市新大学副教授胡永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 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2: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的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 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 用了这种高速的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岛武器，针对
3: 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一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4: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啊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 那么它的核心要义啊，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啊，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啊，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啊， 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也是美军啊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啊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啊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

0: 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啊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啊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啊，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啊，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啊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啊，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2: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3: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也要验证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2: 跳岛Island Hopping 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美军又讲起跳岛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 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八八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0: 那么这

0: 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2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1: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2: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18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岸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它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啊。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14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

0: 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赫组就在哪里的圆心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 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
1: 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2: 那么说到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是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 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剧的作战。这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 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 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它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
1: 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它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它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0: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 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 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的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